0: 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1点，跌1,1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6.94美元，卖出4,04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最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系挤塞噶。咁先讲翻吸水门大桥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啊，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龙尾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咧排翻去龙日村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龙富路，即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嘅，除咗狮子山隧道隔田村嘅坏车。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另外啦，屯门嘅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咧都未消散噶，咁仍然系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线咧仍然系开放噶。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啊，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念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后来再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6: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5: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4: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咁啊嚟到咧星期五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嘅环节，当然要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今日咧，我哋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早晨哦，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星期五愉快。咁但系咧，即系美股就唔多愉快、啊。咁啊，琴日同你做节目咧，你都讲咗好详细，哇！啲油如果再夹上去咧，都真系大家都担心啊，通胀个、啊、情况。与此同时对个金融市场嘅气氛都争少少啦，咁啊今日即係讲緊隔晚美股呢就真真正正有啲原因就咁样发生咗，咁但係呢、都系比较、片面啲嘅我头先嘅讲法啊，内容究竟系点呢，深度分析系点呢，咁啊交俾呢 Dicky 老师帮我哋睇睇外围市况先，唔该你。
2: 喂下系啊，其实寻日呢都讲咗呢一個港股同埋美股，亦都前瞻咗美股。其實咧，星期四咧係預咗跌㗎啦。咁甚至乎亦都預測埋咧，究竟有啲咩事會發生啦。尋日咧就講兩樣嘢嘅，第一就話咧有一啲嘅業績啦，公布咗出嚟之後咧，相關嘅股份股價就受壓。有啲咧就係業績表現雖然都好，但股價就升唔到。有啲咧就真係咧嗰個表現咧就比預期差。咁當然股價跌咧就在所難免啊。咁講緊嘅就係 Alpha。同埋 Tesla 啦，因為 Alphabet 咧話曬營業收入都係遠超市場預期，但係 Tesla 咧就真係即係個業績啊，真係麻麻地之餘咧，仲要咧又係資本開支增加嗰啲咁樣啦。啊，無論如何，咁啊，尋日講咗佢哋喺之前一日嘅延長時段咧就已經跌定先，但係尋日喺正式時段咧跌得仲要多，咁其中Tesla 都跌咗差唔多成15%啦，咁雖然呢一個股過去嘅波動性都大，咁但係咧都真係咧就差唔多都近幾個月以嚟咧個最大嘅跌幅，咁亦都咧即係雖然呢、這個Alphabet 啦，對於佢嘅即係傳言嘅呢一個。嘅資本性開支咧有一個增加嘅預期啦，咁亦都係令到佢股價咧就係、受壓嘅，咁啊跌咗接近7%。咁但係頭先阿歐都講啦，另外一個咧令到即係股票市場下跌嘅一個嘅元兇啊，就係、是、個布蘭特期油咧，咁啊亦都重上翻$100一桶嘅水平啦。咁呢個亦都係咧即係五月底以嚟咧第一次啊，咁啊一日就已經係升咗7%咁多。咁當然啦，一個咁樣嘅升幅咧，亦都係即係非常之驚人啊。咁啊，點解會個即係即係個國際油價咧會有個即係咁大幅度嘅上升咧？咁樣當然喺過去我自己個人嘅報章專欄啊，又或者喺我哋晨光嘅時段咧，都有所預測噶啦，即係都係有講過俾大家聽。唉，都係嗰句啦，國際油價咧之前咧即係大幅回落咧，可能真係過度地樂觀，因為真係冇咩理由會可以翻去咧即係美伊戰爭之前嘅水平嘅。嗱，首先而家講緊嘅就係話中東嘅地緣政治局勢咧，即係繼續咧就係波急雲取嘅，即係仲係咧就打到落花流水嘅。2月28日到而家，咁亦都經歷咗好似嗰啲，即係好多次啊，即係又啊有啲即係停火協議出咗嚟啦，又有啲停戰嘅憧憬喺度啦，咁跟住咧就冇耐又擦槍走火，再繼而動武，而家差唔多全面開戰咁樣，而家處於即係最後尾嗰兩個狀態嘅。正面接近第五個狀態添，咁所以咧就亦都已經係令到咧就係嗰個即係所謂市場嘅擔憂就越嚟越大，亦都因為即係美伊兩國咧嗰個即係對雙方嘅威脅咧係不定咁升級嘅。伊朗咧就多次咧就話，總之咧就唔會俾任何一滴油咧可以通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美國咧亦都話，即係會咧用一個更加強烈嘅即軍事行動咧，打擊甚至係封鎖咧，作出咧呢個回應嘅。咁過去都講啦，即係由美國啊、伊朗啊、以色列啊、黎巴嫩真主黨啊、也門胡塞武裝啊，即係超級複雜咁啊啲關係。但係而家咧個關鍵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咁嘅狀態啦。呢、這個亦都係我今日某報章專欄講嘅。內容啦，就係話而家咧，即係全球三大嘅能源嘅咽喉咧， 其實咧而家都係受到唔同程度嘅一個嘅即係阻塞㗎，即係棘住棘住咁樣咯。咁可能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即係講緊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就都知道㗎啦。哦，嗰度而家就總之就差唔多又停咗落嚟咯。咁但其實唔止嗰度嘅，因為咧另外講緊呢個紅海，即係話呢一個同埋黑海嘅航道咧，都出現咗即係唔同程度嘅一個嘅阻塞啦。頭先都講啦，咁首先咁啊，霍爾木茲海峽佔兩成全球啊，大家都知啦。咁紅海又做咩又出咗問題咧？即係胡塞武裝喺嗰邊啊嘛。咁啊，胡塞武裝就係伊朗啲朋友嚟啊嘛。咁佢就威脅咧，就會係向咧。通過嘅即係一啲船隻咧就發動攻擊啊嘛咁樣，咁啊但係又真係唔係就係齋講啊嘛，即係有啊嘛，即係講緊咧就係胡塞武裝亦都向咧即係喺即係啲沙特有關嘅一啲遊輪咧就發動一個攻擊啊，最近嘅事都話要封鎖海上嘅航線，咁即係呢度又有問題啦喎。咁黑海又做咩呢？黑海就其實就唔關咧就係而家嘅美伊戰爭事嘅，就係、是、咧打咗好耐。嘅一場戰爭就係、是、呢個俄烏戰爭有關係，咁因為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其實都係繼續嘅，咁但係黑海咧亦都因為俄烏戰爭嘅情況咧嚇，即係包括係即係烏克蘭就係針對俄羅斯嘅一啲所謂影子嘅一啲船隊咧，即係一啲遊輪嘅襲擊，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嗰度受阻，咁而家就係講緊啦。三大航道喎，咁即係其實同時間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唔好話告急咯，但係即係總之嗰、那個即係運輸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受阻嘅情況之下，咁當然亦都令到即係國際油價咧一下子要噹一聲咧就彈翻上$100樓上啦。咁仲有其實亦都唔好忘記之前個油價大幅回落去到即係$60$70嘅時間，我提出呢個警告背後原因就係因為全球各國咧喺即係呢一場都打咗好一段。時間嚇嘅呢個即係美伊戰爭，其實亦都係令到好多國家咧，佢哋嗰個即係石油嘅戰略儲備咧係即係大幅減少嘅。咁啊唔好講其他啦，淨係講美國咧戰略石油嘅儲備亦都跌到去即係差唔多80年代中期最低嘅水平。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係講緊有霍爾木茲海峽、有紅海、有黑海，咁你話油價點可能唔係大幅上升咧？咁當然啦，即係而家。由即係之前啦，落翻去即係$70啲水平，咁就瞬間亦都即係重上翻咧，就$100，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情況咧，係對於咧即係全球即係無論係即係通貨膨脹嘅疑慮啦，咁甚至乎即係當國際油價再次回升嘅時間，對於好多唔同行業啦，即係最簡單由即係航空啊、運輸啊，咁好多嘅行業咧，佢哋潛在嗰個成本咧都會有個即係上升嘅風。咁所以到現在亦都睇唔到話真係美國會個立場會軟化，而伊朗亦都騎虎難下。咁其實啲中東國家更加慘啦，因為直情係即係叫做躺著重槍嘅，即係你哋打啫。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伊朗反制嘅時間咧，就係打埋曬全部啲海灣國家，即係附近總之有係美國盟友嘅，有美國嘅軍事設施嘅，有啲甚至乎冇嘅，咁都會受到襲擊啊。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導致到而家咧呢一個即係國際油價高企嘅原因。咁再講咧，亦都因為即係原油價格上升，咁你諗下啦，即係而家亦都係夏天啦，咁都係即係無論係用汽油好、柴油好、航空油好，都係一個即係算係一個高峰期嘛。咁所以即係淨係頭先我講嘅呢啲因素咧，就已經係令到唔係淨係期貨價格上升咁簡單，係令到咧就成個全球即係喺即係製造業供應鏈成本、生產成本等等咧，都會可能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嗱，再者當個油價再上嘅時間咧，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如果係與日俱增，又或者再度回升咧，咁貨幣政策就肯定會有一個緊縮嘅空間啦。即係話聯儲局嚟緊今次議息，可能係維持利率不變，機會都基本上都即係毫無怨念啊嚇。但係你話去到年底咯，係咪一路可以保持住個利率不變，唔使加息咧？喂，呢度就有個好大疑問啦。咁所以正正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啦，咁即係美股亦都喺接近好接近歷史高位嘅水平，亦都係幾條移動線已經完全黐埋一齊嘅情況之下，咁亦都即係叫做咧有一個即係明顯嘅一個即係回落啦，咁亦都係見機於呢樣嘢咯。
1: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Dicky 真係想问下你港股啦，咁港股琴日都几醒目嘅，弹返318点啦，重上25000点嘅水平啦，咁升幅都比较全面啲喎。嗱蓝筹股入面呢升得最多係中国旅业啦，其次呢就係豪赌股啊，金沙中国啊，咁跟住就到美团啦，跟住都系啲资源类嘅股份啦，咁琴日就用佢嚟拉升恒指啦，咁不过呢有少少美中不足，其实大市成交咧就冇之前嗰几日咧就咁澎湃嘅，咁究竟点睇咧？咁系咪到2500啊25000点有少少要唞唞气，要到头回落咧？咁喘稳再爆上去咧，睇法系点咧？一次过交埋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港股方面嘅情况啊！
2: 好，咁咁样讲啦，日前都有讲过啦，你话即係港股其实近呢段时间表现都唔错㗎啦，即係起码呢跌到22500就见咗底啦，呢个亦都系我嘅好强烈嘅一个睇法嚟嘅。咁但係你亦都呢系多次啦反弹到去到接近呢100天移动平均线，即係大概25300嘅呢个位置啦，咁就都系遇到阻力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再望上去仲有条250天移动线，嗰度系阻力大啦，话晒呢都同牛熊分界线啦，咁嗰度再高多400-400点咁上下。咁但係呢客观嘅事实呢就係、如果以即係咁讲即日港股嚟讲呢，第一昨日呢就係当然喺呢一个港股都係叫做升成300点嘅情况之下呢，咁北水呢亦都全日呢就係、淨流出返呢就係40几亿嘅。即係呢反映得到即係升完嘅時間呢啲北水都會把握機會獲利。咁而第二啲中概股呢尋日嚟講呢都係普遍呢都有一個即係回落嘅情況，部分香港上市嘅股份都係跌嘅。咁再第三就係、呢個夜期呢都係有返呢即係一個都唔係話好細即係都有返成即係300点嘅一個嘅回落。咁我諗背後嘅原因亦都係頭先都講咗好多㗎啦，即係對於目前而家呢一刻嚟講，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持續嘅不穩，你話對香港可能即係相對地嗰個嘅即係關聯性呢會係低啲，呢個的而且確事實，但係唔會係完全絕緣，唔會話完全係冇關係嘅。咁所以呢亦都係即係話當外圍一啲即係美股嘅業績啦，譬如話當大家睇到即係話 Alphabet 同即係 Tesla 都顯著下跌嘅時間，大家就會諗翻香港同類型啲股份啦，即係佢哋會唔會都面對住類似嘅情況咧？即係舉個簡單例啦，就係話啲電動車可能啲盈利都一般，咁跟住咧啲資本性開支又增加，咁即係淨係呢個咁樣嘅擔憂同疑慮咧，同類型嘅股份咧都可能會有一個麻麻地嘅表現。咁但係頭先歐都講啦，即係港股咧就相對地咧就同啲半導體啊，又或者同啲人工智能嗰啲股份唔係冇關係，但同恆指嘅關係相對嚟低啲。咁但係咧喺目前而家呢刻，恆指亦都有一啲板塊做好，例如啲即係原油相關。即係石油勘探開採相關嘅啦，簡單啲講，即係特別中海油又或者三桶油啦咁樣。咁當然係即係中海油會比較受惠於油價上升。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講落去咧，即係呢段時間其實一啲嘅即係半導體股就有唔同程度的下跌，人工智能概念嗰啲咧有啲咧整由高位咧就大幅回落，咁只不過係冇影響到恆指表現點解嘅啫，唔係話真係完全係即係好歌舞升平嘅呢啲板塊，有啲係即係個別，好似我之前都警告過，哇！啲人工智能大元盟嘅股份，智普啊、MiniMax 啊，即係非但未賺錢啦，更加咧上市半年就急不及待咧又配股集資，仲發可換股債，咁都要小心。咁高位嚟講咧，回落嘅幅度咧，其實亦都相當之驚人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啦，即係北水亦都即係有啲獲利啦。咁跟住亦都見得到咧，個夜期咧亦都跌翻成300零點。咁某程度上咧，100天線暫時都係一個阻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最終都可以突破到，試下條牛熊分界線啦，即係大概到25700呢個位置啦。但今日就難啲啦，因為畢竟外圍跌嘅情況之下，國際油價咧亦都係有個即係明顯嘅上升啦。咁睇嚟咧，即係對於即係本港嘅股市咧都有唔同程度影響啦。不過都係嗰句，喺呢段時間咧，其實投資市場咧開始有少少兩極化，就係咧開始比較係睇翻一啲有穩定盈利基礎嘅股份，即係都唔好講多，例如即係好似啲傳統嘅金融銀行股咁，我其實匯控啊呢一類，哇！即係股價咧即係屢創新高啊咁，但係咧一啲即係缺乏盈利基 基礎純粹炒概念的這些股份呢、或者純粹依賴例如、市銷率、即是營業收入有增長的一些概念去推動和拉升的股份呢，咁近期嚟講呢真係完全就冇晒動力嘅，都反映得到呢、這個都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啦，就即係對於估值嚟講呢，咁大家呢就真係完全喺啲空中樓閣啊，或者啲未來嘅幻想啊，大家就唔願意再俾咁高嘅估值，即係話香港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股份就係咁，就算你話喺美國同樣嘅例子，即係好似 SpaceX 啊個股價都係近期呢都係始終呢都係大幅呢由高位是回落了很多，咁都係反映得到大家對於盈利基礎的一個嘅追求咧，係越嚟越係即係話擺到喺比較前嘅位置，就唔係完全係好似過往呢段時間咁，純粹講到個概念就得啦，就炒到不亦樂乎啊，亦都唔係呢個狀態。咁過去都講過啦，好多啲。即係本身股解禁，咁有啲基石投資者套現，可能又會翻翻去一啲傳統同埋低估值嘅一啲板塊股份身上咯嚇，咁所以暫時咧，我諗呢個情況咧都會係繼續維持住。咁今日咧就始終冇計啦，呢段時間都港股升咗好多，咁啊因應住而家即係外圍局勢嘅變化同國際油價上升，咁可能今日就會有翻少少回吐咯。
1: 係咁啊，睇下先都係一個健康嘅發展嚟嘅。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全方位咁样分析外围市况啦、港股啦，同埋未来咧股票嘅走向嘅。唔该晒你啊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好唔好
2: 啊？好，多谢晒，
1: 拜拜，
2: 多谢晒大家，拜拜，
1: 大家咁话，拜拜。
3: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D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1: 将近八点半啦，等阿欧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噶，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啦，日间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4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哇，真系热啊吓！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如果户外工作咧就注意补水啦。咁展望咧，明日初时咧仍然系酷热嘅，咁啊，礼拜日有机会有狂风雷暴咁，大家又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游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是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说意义非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1点，跌1,8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6美元，卖出4,04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是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Judy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影响到路面咧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灣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較早前咧就已經係清理好噶，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嘅慢線又壞車咗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龍尾都係排到去龍日村噶。就係、是、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散石灣路嘅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咧，即係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嗰個位慢線咧有壞車咗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咁較早前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喺隔離個位置咧青馬大橋去機場啊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金竹角啦，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去翻青馬大橋咧就受影響噶，龍尾咧就接近運輸處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咁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就開放俾車輛使用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是、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喺隔離嘅位置即係青馬大橋啦，去機場方向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都有車龍去到金竹角，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啦，去翻青馬大橋方向受影響，龍尾就接近運輸處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對出。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係開放俾車輛使用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是最新的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嘅365日，小任务咧就系
3: 你
2: 个
3: 照片啊，
2: 系啊，
3: 我都做得到环节，
2: 系咩咧？就系学习居家保养嘅小妙方。
4: 要问下小白
2: 应该叻啲，佢系家居男人嚟嘅，
3: 系啊，居家男人，居家小妙法真系有好多，即系例如你个

0: 你一样，我都系觉得睇都睇到啦。
1: 你讲紧嘅系冻喺地下嗰种家用嘅冻
0: 喺地下，
1: 系因为佢后面咧有啲格一格格嘅，然后用得多咧，啲灰尘就会积聚喺入边，你拆出嚟咧就可以拎起个尘网去清洗噶啦。
0: 仲有嗰啲譬如
2: 家庭呢啲嘢，真系。你就算嗰個毛葉嗰個風扇啊，下面都會積住好多塵啦、
0: 啊。其實洗手間嗰啲咩浴室寶嗰啲咧，嗰啲都係有隔塵網㗎。
1: 哇！真係好多嘢要清喎、
0: 啊。係 啊，
2: 啊，突然間好似禮拜六日，就算落雨都好多嘢做添。
1: 係
2: 啊。
1: 係㗎、嗯，其實無時無刻都可以好多嘢做。
2: 係啊，喺屋企你好好料理家庭，
0: 清下雪櫃啦、啊，又或者你抹一抹個雪櫃啦。
1: 微波爐啊，
0: 微波爐
1: 係
0: 啊，
1: 啊，
0: 咁啊攞嗰啲咩檸檬啊之後，跟住加啲水嘅叮佢一陣間，咁啊撇咗嗰啲臭味佢咁樣，咁、都可以做下呢啲嘅。禮拜六日反正如果你話都。横风横雨又好，或者净系天气唔理想都好，咁咪喺屋企即系叫执整下咯、
1: 我自己知道一个可以摆梳打粉，如果你要清坑渠咧，或者我哋
2: 渠口嗰啲啦，
1: 系啦，煮饭煮完饭之后嗰、那个星盘咪有好多积住咗一啲嘅、一啲污糟嘢啦。咁你如果想清嘅话咧，你就放块网落去，然后再抌啲梳打粉入去，再冲一冲，甚至摆啲柠檬汁入去都得、
2: 就搞掂啦。
1: 哇，干净咗之余啦，发光添啊！
0: 梳打粉咧都万用。呢头腌完鸡啊，同埋发完毛啊，嗰头可以我嚟做啲，
1: 又可以煮嚟食，又可以清洁，仲可以抹鞋添，呢个都可以试下。
3: 呢排流感好犀利，有唔舒服记得要多啲休息，睇下医生啦。现代人唔舒服可以去诊所、去医院。有 X 光，有验血，有磁力共振，睇得都比较清楚啲。但有冇谂过以前嘅人究竟系点样睇大夫嘅咧？冇 X 光，冇验血报告，净系靠大夫嘅三只手指揿住你嘅手就可以问诊。想知系点？转头 Yana 话你知。
1: 中医嘅诊断方法啦，相信大家都知嘅啦，就系望闻问切啦，即系睇下你嘅样，听下你把声，问下症症同埋把下脉。咁但系有啲奇特啲嘅方式咧，今日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首先咧，有一种比较夸张啲嘅把脉嘅方式啊，唔知你哋有冇印象？平时睇开啲古装片
0: 啊，攞条线嗰啲啊，系嘛
1: ？
0: 真定假噶？
1: 其实我都谂过噶，究竟系咪真系把刀脉？平时你就咁揾只三只手指自己揾自己嘅脉，
0: 我都揾得好辛苦。
1: 系咯，你都要谂。
0: 佢仲要隔住条线啊！
1: 唉，仲一条咁幼嘅线。
2: 点解？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
1: 冇
2: 错
1: 吓。
0: 哦，同埋可能宫廷入边嗰啲人尊贵咧、你唔可以同佢接触噶嘛。
2: 你又掂到阿贵妃只手。
0: 系咯，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4: 最贵晚。
0: 系咯，你一个死都唔够，仲要株连九族嗰啲咧，可能掂到都咁啊惨啊！
2: 连坐法啊，真系麻烦。
1: 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啦，佢咧叫研师诊脉啦，主要系俾妃子用嘅，同埋一啲嘅太医。咁究竟系咪做到咧？我就揾下啲资料啦，发现系真系相传啦，有历史嘅记载咧，譬如唐代太宗李世民嘅长孙皇后啊，就有太医为佢诊治啦。咁、当时咧，佢已经陀咗 B B 十几个月啦，都仲未生得。咁、太医就拗晒头，点算好啊？咁然后就揾咗民间，
2: 唐太宗就出手啦，就攞支油出嚟。唔系讲笑啫，讲笑啫，讲笑啫，
1: 讲笑。多谢你嘅贡献啊！笑笑下先呢、這个系佢就揾咗一个民间嘅名医过嚟啦。咁尊贵嘅太妃后妃嘅手唔可以俾男士掂到噶嘛。咁、所以咧，佢就用咗一条嘅丝线啦。首先你要开咗你个链先、因为其实有块链隔住咗，你睇唔到佢嘅样子、然后再将条线咧放落去个脉度。咁啊，填好咗之后咧，你就透过呢一条好幼嘅线隔空感受脉搏嘅跳动，哇，非常之难啦、咁但系原来之后揾翻咧，其实佢一早咧就已经即系收买咗人。
2: 哦，咁噶，原来系咁噶。
0: 我都喺度谂噶啦，如果系我本人啊吓、我去把脉把唔到，我都扮把到啦。
1: 系啦，
2: 如果唔系就把鬼啊，
0: 系咯，
1: 咪系咯，咁啊，即系当然啦，收买侧边嘅可能系一啲嘅太监啊，或者系佢哋嘅随从嘅人，就睇下佢日常嘅生活系点，咁就知道佢真系游戏，只系会迟啲嚟咁解嘅啫。
2: 几有趣啊！啲历史故事，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啦。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警声。相信大家都会收过一啲声称来自政府以及系网购平台嘅机构嘅电话短信，用唔同嘅原因叫你入到去短信入面，仲附上嘅连结。其实呢啲咧好大机会都系来自骗徒嘅短信。而今集我哋就邀请到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嚟同我哋讲下呢一种诈骗手法。Alice Madam， 早晨。
1: 大家早晨，你啱啱提到的是网络钓鱼短信骗案，虽然不是新的诈骗手法，但是骗徒的手法就越来越高明。
0: 这个名字听就听得多了，但是其实网络钓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所谓网络钓鱼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诈骗手法，它之所以叫钓鱼，就是因为骗徒会用一种看似真但其实是诈骗的信息去大量发送，然后等人看到以为是真，不小心就上钓。
0: 咁通常呢啲钓鱼信息会系点样噶？大家系咪可以一眼就睇得出真伪呢？
1: 骗徒通常会大量发送声称嚟自政府部门、银行或者其他唔同机构嘅欺诈性电话短信、电邮。佢哋嘅目的咧系令你提供敏感嘅个人资料，例如银行户口资料、信用卡资料、密码等等。另外，网络钓鱼信息入面亦都可能包括恶意超连结、夹埋附件或者二维码。只要你点咗入去咧，就可能会被引导到假嘅网站，甚至有机会进一步令你嘅手机或者电脑感染恶意程式，之后就可能再被骗徒做进一步嘅黑客行动。
0: 咁骗徒会点样去诱导受害人提供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进入虚假网站呢？
1: 钓鱼短信骗案已经成为主流，占所有钓鱼骗案超过九成。网络钓鱼手法有四部曲嘅。第一步，骗徒会大量发出假的短信或者电邮，有时会扮政府部门、银行、机构、快递公司等等。第二步，将钓鱼连结放入信息里面，受害人按下去之后会进入了一个假网页。设计和真的网页是真假难分，骗徒甚至会在假的网站加安全警告，利用心理战术令到受害人放下戒心。第三步，即时盗取敏感资料。当受害人在假的网页输入了姓名、身份证号码或者银行卡资料的时候，骗徒就会在后台同步即刻收取在真的网站利用相关资料作认证。第四步，骗徒取得资料之后会即刻转走受害人银行的存款，更加会利用受害人真实的身份去开人头户口去洗黑钱，或者进行二次钓鱼去骗他的身边的人。
0: 咦，咁样听落手法非常阴险喎。最近网上面好多人分享，突然收到一啲自称系邻居嘅短信啦，话你个单位有噪音，又或者话你漏水渗到佢个单位咁样，留低一个 WhatsApp 号码要你联络。咁呢类嘅信息系唔系都属于钓鱼骗案嘅其中一种啊？
1: 呢类钓鱼骗案可以话系第一步。最近有一名63岁的男子收到一则自称楼下住户的噪音投诉信息，跟住就透过对方提供的 WhatsApp 号码展开了对话，两个人慢慢由邻居变成网上恋人。之后骗徒诱使受害人到假的网站投资，声称在短时间里面必定可以赚大钱，并且用不同的理由去鼓吹受害人加码，最后受害人不如有诈，之后在短短一个月里面堕入网恋投资骗案，损失900万港元。大家可以见到骗案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由钓鱼骗案开始，同受害人建立关系，再引导你投资，最后大额损失。
0: 咁平时最常见嗰种网络钓鱼骗案，骗徒通常会冒充边一啲嘅公司又或者机构呢？
1: 警方接报的网络钓鱼骗案当中，以假冒邮递服务和金融机构的情况最为多见。另外，我们都留意到骗徒会假冒不同公共或者民生机构，例如电力公司、煤气公司、港铁等等。最近甚至有利用假冒资讯平台名义假冒 HA Go、eHealth 等发出钓鱼电话短信。
0: 骗徒咧真系好识得紧贴潮流设计嘅骗局噶 ，Alice Madam 啊，你有冇相关嘅数字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近况系点样噶？
1: 2025年嘅钓鱼骗案案件啦，虽然较2024年下降咗六成，去到1093宗， 但损失金额呢其实是翻了倍，由大概5000万港元增加去到 1.11 亿港元，平均每宗损失呢是损失接近港币10万，较2024年的 1.8 万其实增加了 4.5 倍。而在今年的头五个月，警方一共接获了1009宗和钓鱼相关的案件有关。骗徒现在是倾向设计一些精密的钓鱼连结，引导受害人进入一些伪造的网站去盗取他们的证券户口、网上银行和信用卡资料。而且骗案的手法是持续翻身的，尤其是同时结合假冒政府或者医疗平台名义的钓鱼电话短信，更加容易令到市民放松了警惕。
0: 关于假冒政府医疗平台名义的钓鱼电话短信，骗徒通常都会怎样呃人的？
1: 骗徒就会发送那些短信，先讹称你的自愿医保计划、大湾区港澳通医疗保障计划或者跨境医疗保障计划的试用期结束，即将自动扣费。咁好多人都参加过呢一啲计划，咁就会信以为真。咁短信咧，通常咧系会留低一个电话号码嘅，咁就引诱收件人啦，即刻打翻去解决个问题。而骗徒透过呢个电话咧，一步一步引导受害人就跌入陷阱。好多时会以取消计划或者核实资料为藉口，要求受害人去提供一些个人或者财务资料。
0: 明明是想解决问题，最后变为被人呃，那对受害人来讲都是很大打击。
1: 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受害人来自各行各业，证明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骗案的受害人。有受害人是医护人员，那你可能会觉得他都会比较警惕了，但当他收到假冒医疗保障计划的信息，其实都相信是一个正式的通知，按指示他在假冒的网站是输入了他的信用卡资料，而受害人以为自己只是确认付款或者更新资料，怎知就不小心将信用卡资料交了出去，结果就被盗用了港币6000元。亦都有受害人是大学讲师，被骗徒以取消计划程序的说法去误导，被骗去进行了一次未经授权的转账，损失了接近港币34万。咁呢啲案例其实都凸显咗骗徒系点样去操控一啲受害人，令到佢哋做出一啲看似好无害嘅行为，最终导致一个好巨大嘅财务损失。
0: 哎呀，损失几十万真系好惨痛啊！骗徒手法咧真系令人心寒。我听过有啲情况，甚至话咧骗徒讲得出我哋嘅个人资料，仲讲到似层层咁添。咁其实点解会咁嘅咧？
1: 呢个亦都系骗徒能够取得我哋受害人信任嘅重要原因。佢哋咧系会透过喺唔同嘅非法途径，例如系统嘅漏洞、资料外泄等等，取得市民嘅个人资料。一旦佢哋掌握咗呢啲资料咧，就可能会冒充银行职员打电话俾市民，要求佢哋提供交易密码，或者要求佢哋喺手机接收一次性嘅密码去更新账户，仲会威胁话如果唔合作咧，就会冻结佢哋嘅户口。正因为骗徒能够准确地讲出市民的个人资料，甚至在过往的交易记录，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所以当你被要求提供登入凭证或者一次性的密码，一定要格外留神。
0: 那除了盗取信用卡资料去碌卡之外，网络钓鱼还可以拿到什么资料来到去做不法用途呢？
1: 钓鱼攻击的目标远远不只是盗取信用卡资料，很多时候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账户登入了他们资料或者他们其他个人资料之后，例如包括电邮账户登入资料、社交媒体账户凭证，甚至是身份证明文件的资料。例如我们最近见到有钓鱼短信冒充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发出的，从而去套取个人资料。一旦不法的分子拿到这些敏感资料，他们会可能冒充你在社交媒体上骗你的家人或者朋友，他们都可能会利用你的商业电邮冒充你来骗你的同事或者商业伙伴，造成更加巨额的损失。
0: 那警方在调查钓鱼诈骗案件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1: 钓鱼诈骗就是一个网络的罪行，本身就具有跨地域和隐蔽性的特点。这些罪犯大部分都是身处境外，他们会利用境外的服务供应商来注册钓鱼网站域名，进行一些网站的寄存， 同时又发送好多钓鱼短信同埋电邮。咁另外涉及未经授权信用卡交易嘅商户，好多时候都系喺海外。呢种全球性嘅足迹，系会令到我哋執法部门喺调查、搜证，以至執法同埋司法管辖权方面都带嚟好多挑战。不过，我哋香港警队系会继续同唔同地区嘅執法部队交流合作，保护每一位市民。
0: 咁警方有啲咩策略去打击钓鱼诈骗呢？
1: 我哋嘅策略咧系好多方面嘅，包括跨机构嘅合作、情报交流同埋執法行动。我哋都会特别重视宣传同埋教育。为咗达到呢个目的，我哋推出嘅守望者一站式网络安全资讯平台 Cyber Defender。上面有网络钓鱼诈骗搜寻器，市民只需要输入相关嘅网址或者电邮地址，就可以知道佢哋系咪同钓鱼诈骗有关。呢、这个搜寻器汇聚咗嚟自金管局、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等机构，同埋市民佢哋举报嘅钓鱼诈骗记录。咁我哋每一日都会有更新嘅。
0: 呢、这个网络安全资讯平台真系好有用、哦、，Alice Madam 啊，嚟到节目嘅尾声，你可唔可以俾一啲识破钓鱼网站嘅防骗 tips 俾我哋嘅听众啊？
1: 当然可以啦，以下就系一啲关键嘅防骗 tips， 防范钓鱼骗案应该遵循一停二谂三核实嘅原则，切勿随意点击任何嘅链接啦，下载附件或者输入个人资料。凡涉及一些金钱或者敏感的资讯，一定要透过官方渠道去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应对这个 AI 时代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如有任何怀疑，请立即致电我们防骗二热线18222查询。
0: 今天唔该晒 Alice Madam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网络钓鱼诈骗嘅资讯，咁大家都要记得唔好随意点击连结同埋交出个人资料啦。今集嘅节目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对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有助对方增进对本港的信任。他又说，仍然会强调欧美资金的重要性，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本港会开拓中东的资金和产业。东南亚方面就是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越界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一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越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的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報道說，很多連夜撤離的人是露營區的遊客，而新一輪疏散行動是出於預防考慮。地方官員說，阿卡紅灣周邊已經有大約3400公頃土地被燒毀，目前大約700個消防員正是奮力撲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个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8点，跌173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咧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嘅慢線咧係有壞車阻路嘅。現時咧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咧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跟住沙田馬場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龍。尾咧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 同时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龙尾咧就排到香港四季酒店。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的了，龙尾就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现时青鱼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的。还有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就排到大古城。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后面咧近住博康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啊，道指要跌啊，跌50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5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90点啊 ，Alphabet 同埋咧 Tesla 业绩之后咧就受到沽压啊吓，收市咧分别跌7%以至咧14.5% 啊吓，咁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翻519点啦，咁啊琴日咧收复嘅25,000点咧完全被蒸发啊，应该。就唔止跌咁少添啊？點解咧？因為亞洲區內咧，其實個股票市場嘅行情咧都相當之差，包括咧日經咧開出嚟咧跌1585点啊，咁啊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咧都跌接近200点啊，咁睇嚟咧，亞洲區內股市個投資氣氛咧，今日開出嚟嘅早上咧就絕對唔太理想啊，咁啊投資者咧就真係可以睇下今日又係咪好似上個禮拜五咁嘅 pattern， 就係、是、都係啊整個亞洲區內股市咧又要蒸。发好多好多钱走啦，咁睇下港股可唔可以有机会独善其身啦，冇跌咁多啦，呢个都系散户股民咧比较乐见嘅一件事嚟嘅。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1872388，咁啊当然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啦，咁啊有任何嘅点唱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先登记嘅，18723881打嚟啦。
1: 系咁啊，大家如果有啲开心事啦，以至系生日嘅点唱啦，七月之星，冇咁欢迎18723881打个电话嚟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今日一样准时开咪嘅大壮咪。大壮咪，早晨。
4: 早晨，小白过咗呢个世界杯咁就吓。应该精神啲啦，啲翻工嘅时候。
2: 系啊，大家啲黑眼圈都唔见晒啦，而家个个都精精神神啊。
4: 系咯，攞杯个队员队啊，冇嗰啲咁嘅传奇啊，咩超级球星啊，即系。
2: 系啊，
4: 球比赛真系11人运动嚟嘅。
2: 啱啊，所以网上面咧都会见到好多即系叫做啲网民发挥创意啦，啲球星咧就坐埋一架船、一架车嗰度就一齐走咗啦。反而真系睇得到咧，学下大壮咪话斋，西班牙呢一队球队冇话。其中一位咁，當然你話耶馬係啦，咁啊，但係冇話其中一位係好多年嘅球王，有一種咧真係接棒嘅感覺出咗嚟。
4: 啊，係啊，耶馬係咁啊，都係因為喺個沖涼盤嗰度咧，先至多啲照片嘅啫。咁另外阿大執頭髮嗰個咧，原來啊屋企咁錫啲細路，又錫太太嘅，咁呢啲係應該值得。推崇嘅，
2: 啱嘅，啱嘅，啱嘅，
4: 值得推崇嘅嘢，当然都要睇下法律界有冇咩事情咧。大家可以效法啊，借镜啊，参考咁啦。有啲案件喎、啊、咁其中一宗咧就系话，谋杀案系即系大吉利市啦。咁就告咗好多人嘅吓，14个，如果冇记错咧就系、是、啲被告。咁但系审到半路咧主审法官咧就话咦？建案唔应该继续噶啦，咁咧就系判咗系无需答辩啊，呢个字啊，有时候咧就啲传媒界咧，有时将呢个字重叠咁用一两个情况咧，佢个中文咧叫无需答辩嘅，咁而且咧系主审法官仲系指引咧引导陪审员咧系作出呢一个咁嘅裁决咁样，咁所以就见到咧就有啲人士啦市民啦，我相信听众都可能有啦，就系、是。即系议论纷纷啊！喂，点解啊？咁样系咪法官的问题啊？咁咁所以要真系要澄清咧，有咁嘅情况发生咧，起码本案啊绝对唔系法官嘅问题，系证据上嘅问题啫。
2: 系证据啫，大家要记住证据啊！
4: 咁虽知道咧，就系、是、可能过往都有提及过啦。咁香港地嘅刑事审讯咧。是可以視之為分兩個階段的、一個就是控方案情、一個就是辯方案情，那邊樣先呢就是控方先的、那就好像真的有些足球比賽上半場的，
2: 是
4: 那上半場完了呢、的而且確在個熱內呢有時候有些人用的字眼呢你叫做 halfway 嘅 submission， 即系真系半场作出中段嘅陈词
2: 啊。哦，咁啊，唔知道会唔会中间又有饮水时间
4: 咧？
2: 嗬？
4: 饮水咧就系、是、平常喺进行中你都可以饮嘅、
2: 口干就饮，
4: 唔好攞个樽咧，就咁倒落个口度咁嘅样吓。试过有行家咧咁样做嘅时候咧，就俾呢、這个大法官就教训嘅。
2: 系。
4: 喂呢度籃球場啊，你估呢度咁樣啊？我目睹啲咁嘅情況啊，因為斯文啊嘛，法律啲嘢就講道理啊嘛，咁唔該佢攞個杯啊，斟一斟咁樣啊，咁所以有啲咩老前輩就攞啲好精緻嘅器皿咧嚇，裝水啊、倒水啊、飲水都飲得好斯文嘅，咁就唔使特別有個 hydration 嘅 break 係嘛？
2: 係啦，
4: 不過咁，如果要去洗手間真係唔乜嘢咧嚇，咁啊可能要真係舉手示意啦。
2: 係係，
4: 有時候發生嘅，有啲時候啲被告啊，或者係唔知點解證人咧嚇入嚟之前可能緊張啦咁啊樣。咁或者係在座諸君都有咁嘅情形出現啊。咁但係點都好咧，咁啊上半場啊有咩中段層次咧咁樣啊？咁原來咧個制度就咁嘅，所有嘅刑事案件當然咧啱先提及呢宗嘅真係喺高等法院有證有陪審團喺度啦。即使中級法院咧，我打趣咁叫，即係區域法院啊，甚至裁判法院咧審案嘅時候咧。即使冇陪審團喺處咧，個法官都要咧係分析兩國嚟思考噶啦。咁就喺呢個咁嘅制度之下咧，當控方啊所謂上半場咧，佢哋叫舉證完畢啊，即係叫曬佢哋啲證人啊，提曬控方啊想提嘅證據咧，原先啊有罪冇罪就應該由陪審團去決定嘅啦。
2: 係啊，
4: 呢個譯法咧嚇 ，jury 就咁叫啦嚇。咁但係呢啲高人亦都話呢咦唔得喎，半場完啦，當控方即係英人呢就叫做呢即係 close 嘅 case 呀，即係當佢完成咗個舉證嘅時候呢、法官呢就要係捲起衫袖呢就睇睇聽一聽喎咁樣，咁睇睇呢有冇表證成立嘅咁
2: 樣。
4: 平常呢好多時候開會嘅時候就問下啲人話知唔知啊！啲當事人知唔知咩叫表證成立啦？好多職業司機啊，咁樣都舉手知咁樣嚇。其實咧，表證就唔係表面咁簡單嚇。有個比較複雜啲嘅法律定義，不過為求完整都略略講講啦。
2: 係，你見阿大壯咩頭先都講啊，有法官大人都要捲呢個三袖先至可以講呢樣嘢。
4: 咁啊，三言兩語就話咧，佢話有個合理嘅陪審團啊，一個 reasonable jury 啊，有恰當嘅指引喺啲 proper 嘅 direction 之下咧，跟住嗰句就 take the prosecution case to the highest， 即係話將控方嘅嗰個案咧係舉到最高，即係話咧擋曬裏邊講啲嘢全部真嘅，假設嘅即係假設，咁咧就係可唔可以定到罪喎 ？Could 啊，即係可唔可以？即係話咧，簡單而言，即係話喂，如果信曬啲證人啊，接納曬所有控方嘅證據，可唔可以即係其中一個推論咧係有罪？有時你知道就係咩舉證去到毫無合理而點嘅？即係話咧，如果可做到打到最尾咧，即係最尾啦，下半場都過埋啦。咁如果睇曬啲證據之後咧。咁啊，陪審團咧得出嚟，或者法官得出嚟咧，咦，就住呢啲證據有幾個可能喎、合理嘅可能。咁即使有十個可能性裏面有九個咧、都係會定到罪，但有一個合理可能咧脱罪嘅話咧，疑點利益就歸被告嘅。
2: 係啊，係啊，
4: 呢、這個打到落尾先係，但喺半場就唔係啦，半場就話睇下，又當十個合理可能。有冇一個可能咧係定到個罪？
2: 哦，
4: 如果冇嘅話咧，哇！咁單案啊真係弱雞啲啦，時候咧就無需答辯啦。
2: 咁呢個無需答辯同我哋平時理解嗰個無需答辯係真係兩個意思喎、
4: 啊。平時有時候咧嗰啲案咧，第一已上法庭，好多時啲大案啦、因為先要去裁判處啊嘛。咁都未定奪咧，究竟係即係控方咧？諗住喺邊個法院，或者仲有啲好多準備功夫未做呢，佢嗰個就話要求法庭唔好問佢認唔認罪，咁認罪就叫 plead 啦，咁 no plead 咁樣，咁就嗰隻呢，好多時啲傳媒界朋友亦做無需答辯，法官就命令無需答辯，其實唔係，係控方要求嘅啫。呢一度頭先啱啱講嘅情況呢，佢個英語呢我冇發錯音，叫 no case to answer、即係冇，直頭冇個 case，
2: 冇案件咯，
4: 係啦。咁嘅時候咧，就直頭唔使去下半場啦。咁一個原因嘅，因為如果假如法官睇完之後， 都唔可能定到罪嘅，你仲交佢俾下半場，都無論下半場被告出唔出嚟俾口供都好啦。咁其實冇證據就唔應該定罪噶嘛。
2: 嗯，
4: 但一個唔覺意啲陪審團話依明明啲法官律師都睇到冇證據，誒佢哋唔知點解翻翻嚟話有罪，咁啊複雜啦。咁所以就有呢個稱一稱。咁呢宗案件咧，之前咧啲傳聞啊，可能係假噶啦，咁都。风风雨雨啦，主控都换咗几个嘅，咁啊证据咧就大家睇报道都睇到啦，都有啲裁决出嚟咧，真系比较系咁令人唔可以定罪嘅一份咁啊，咁当然啦，究竟有做冇做咧？嗱呢个法律嘅制度咧，就只系话根据证据可唔可以喺呢个程序之中咧，系证明某人有罪啫。咁有件事真相係點樣發生呢？就天眼昭昭係咪？
2: 係呀、天知地知係咪？
4: 係啦係啦，咁即係如果死者咁不幸，會唔會有機會有唔同嘅情況沉冤得雪啦？
2: 係呀，所以就係做人都係憑良心啊，咁憑良心嘅話，樣樣嘢都應該唔會有咁多案件出嚟，亦都唔會有咁多上下半場㗎啦。
4: 冇咁多案件啊，要慘啦，唔知點樣交租啊！不過人在租，天在看啊，都係要公道處理先得嘅。
2: 啱嘅，啱嘅，啱嘅。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4: 唔該曬小白，
2: 拜拜，
4: 拜拜。

0: Sugar 连诗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
1: 道路维修是城市运作之中必不可少的工程，但是很多时候受到日间交通限制，都是要在深夜或者假日封路来到去进行。而且凿地钻地这些高噪音的机动设备，依规矩只可以在午夜之前运作，所以就会大大限制了工程的进度。而最近环保署联同路政署引入了创新的声学超材料隔音罩，成功将维修工程的时间大大缩短。而这个声学超材料隔音罩是由香港其中一间大学研发，是香港绿色建筑科技的重大突破。声学超材料原本是应用在音响器材，但是他们就成功将这个技术应用到在环境噪音管理上面，而且用的物料也都是采用了回收塑胶，真正落实到转废为材。它还特别采用了三面的百叶设计，有强大的通风性，这款的隔音罩重量比传统的隔音罩减轻了一半，而且底部是加装了滚轮，移动的时候就更加安全便捷，工人操作的时候就更加灵活，真是大大提升到施工的效率。环保和发展能够并行，那就可以增加得到我们市民的幸福感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呢？星期六日都可以讲下㗎喎。咁电话旁边呢邀请到电视报价唱喺度。早晨阿昌。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今日夜晚一齐悠游下先喎。
4: 冇錯，今晚九點半送俾大家悠遊記，咁啊繼續咧帶大家咧喺本地咧一啲深度旅遊啊，咁啊今集咧帶大家去到土瓜灣呢個地方咧，好多人都去過噶啦，咁我哋咧就會介紹一位人物，佢叫做吳伯峰啊 Paddy 咧就本身做讀設計出身嘅，佢咧就喺土瓜灣咧開咗一個叫做社區設計研習所喎。是做乜嘅呢？就是、集中做呢個城市研究。嗱，今集悠遊記咧，佢會帶大家咧用一個全新角度觀察土瓜灣呢個都市空間嘅結構。咁我大家都知道土瓜灣係一個點樣嘅地區啦，即係一個好多街坊住緊嘅地區。究竟可以用乜嘢深度遊嘅角度去到遊歷土瓜灣呢？如果大家都去開嗰度，想用一個全新角度睇下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悠遊記啊！
3: 好，咁啊，另外星期六嘅晚上有。有医生与你、哦，
4: 冇错，咁啊星期六啊，听晚八点钟有医生与你医学人，咁啊呢个节目咧继续同大家介绍本地医疗界咧好多有重大贡献嘅人物，咁啊今集咧同大家介绍一位叫做萧月忠医生，咁啊萧月忠医生本身咧就系呢个律敦治及邓兆坚医院急症科嘅部门主管，
3: 啊系啦，阿萧医生咧系萧月忠。医生唔系中医师吓，系啊，因为我惊有啲听众一听嘅时候中医摆埋咗一齐，有冇会以为听错？
5: 又系你讲
4: 啦，系啱喎。嗱，小白好细心。萧月忠呢位西医咧，嗱呢位医生萧医生咧，佢系急症科嘅部门主管啦。嗱，佢有一个抱负，佢希望咧人人都识急救啊。
3: 系
4: 嗱，咁佢咧即系好得意嘅，佢即系除咗率领呢个急症室咧救咗好多人之外咧。佢亦都咧為咗普及急救知識啊，佢咧扮鬼扮馬粉墨登場，自知拍咗好多條教育短片喎。咁啊，究竟呢一個咁醫術高明、咁得意嘅醫生，佢一個點嘅人物咧？嗱，大家想知道，聽晚八點鐘一齊留意《醫生與你醫學人》啊！
3: 好，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可以聽下李小龍又嗌曱甴啦。
4: 冇錯啊！咁啊，聽晚九點半週末大電影有《猛龍過江》。哇！嗱，呢套咧係阿李小龍唯一自編、自導、自演、自作。咁啊，將佢武學精髓完全融入佢呢套電影裏面，咁有佢自己李小龍演出啦，亦都有苗可秀同埋美國武打巨星羅麗士同佢對打嘅，咁啊係一套非常經典嘅功夫武俠片，大家記得留意星期六晚上九點半啦。
3: 知道，唔該，阿昌，拜拜。
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另外，陈茂波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的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话，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27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1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4，跌8.8；盈富基金25.5，跌1.8；友邦保险77.9，跌7毫；阿里巴巴111.9，跌3蚊；联想集团24.6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毫半，跌6仙；华虹宏力147.4，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6点，跌1,686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3.98美元，卖出4,0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同茶果岭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線現時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架，一帶都比較擠塞，現時龍尾就接近青馬大橋的上橋位，就是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接近青馬大橋上橋位。另外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啦江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交通已經回復正常㗎啦。而另外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之前嘅交通意外都清理好，龍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馬料水碼頭。仲有較早前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街市有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咗場㗎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青马大桥上桥位。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他的新唱片 Confession 2很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 Madonna 成为每隔十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的天王巨星啊！来自 Confession 2的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然佢自传式电影咧就胎死腹中啦，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你有冇覺得去睇中醫好似睇面相一樣咁犀利呢？
3: 因為你一入去我哋個診室，我已經由頭到腳已經掃你一次，我就已經望你個樣先啦，頭髮，我哋會望你嘅髮質、髮量、光澤、顏色，大概睇到其實你嘅氣血狀態係點樣。其實呢啲。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1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咧，倾下偈嘅。早晨，
2: 你好，
3: 系啊 ，O，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2: 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我想祝我哥哥啦，首先佢呢个礼拜下个礼拜一佢就生日，咁就系60。生日啦，咁我哋就本来礼拜日谂住同佢庆祝嘅，但系就可能嘅打风就要可能要延迟啦。咁就但系我另外一个家姐咧就8月8日生日，咁可能到时就要一齐庆祝啦。
1: 哦，咁啊开心啊！嗱，哥哥叫咩名先？碌碌无穷啊！我哋祝佢碌碌大顺，好嘛？
3: 系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咁我哥哥咧，我哋通常叫佢做大佬嘅。
1: 大佬。
3: 是啊，大佬，咁呢我家姐呢就叫做Lolita 咁樣囉。咁
1: 我以為家姐係叫大家姐添。有大佬有大姐。
3: 係啊，佢就唔係大家姐。咁但係係啦，佢都開心啊，因為佢好鍾意即係大家一齊慶祝，同埋就係食去食自助餐，咁所以就不過都預祝佢哋最緊要身體健康囉。
1: 係
3: 啊，同埋我家姐係當然青春常駐啦。
1: 係越嚟越靚啦。
3: 係啊，好開心啊，可以打個電話嚟，同埋好多謝小白冇放棄我。
4: 佢唔係咁容易放棄人。
1: 你係咪尋日呢都聽到我喺 Morning Call 嘅時候講話我打俾你打唔返啦。
3: 係啊，所以打返你嘅電話，點知原來你係囉，好彩你話幫我聽，唔係用嗰個電話號碼，因為我用嗰啲來電管家呢，佢係會 block 曬嗰啲無謂電話。
1: 所以我哋即係講一兩句啦，我哋有陣時晨光 Morning Call 即係聯絡聽眾啦，我哋都遇到越嚟越多，因為即係大家個保護越嚟越強啦，我哋要搵返聽眾有陣時都好難啊。
4: 冇辦法，我都有來電管家，真係但係呢來電管家確係好嘢嚟㗎。佢真係一日入面呢起碼少聽咗4至5個無謂電話囉。有陣時好猛㗎，你聽嗰啲無謂電話呢，佢有冇佢連你個名字都叫唔出喎。即係譬如你袁小姐，咁你起碼叫袁小姐，佢唔係喎，叫你張小姐喎。即係譬如呢，咁我姓蒙啦，蒙古個蒙啦，佢成日叫咗毛先生啊，叫咗蒙
1: 有陣時我都係㗎，啲人打電話俾我唔該你柏先生
4: 啦，
1: 咁我要咪 PAK 嘛，
4: 係啊，咁都即係我覺得其實你有呢個電話你都知道我姓乜啊，係咪啊，你又唔知姓乜你真係亂打咁樣。
2: 咁佢真係廣告電話亂打嘛。
4: 係啊，
2: 我覺得佢嗌到我名呢，我聽完佢講埋嗰一句我先至收佢時我覺得仲煩。
4: 即係好冇電話 manner 㗎，即係通常呢係我哋位咗先，佢最後先位。其實佢係應該
1: 係因為佢位先㗎嘛。係
4: 啊，因為你打電話俾人應該係你講嘢先，我哋由細俾人哋教育到大都係你電話都有電話禮儀㗎嘛，係咪、即係冇我純粹吐下槽嘅。
3: 最嬲就係你可能好忙嗰陣時咧，跟住聽見電話咧，我跟住急急腳咧就去聽完之後佢話俾你聽，我係乜乜銀行或者乜乜，哇嗰時好嬲
4: 嘅。係啊，跟住咁你話唔好意思啊，冇需要。我講我通常對白唔好意思啊，冇需要。跟住佢就自己收線，佢連拜拜咩都唔講嘅喎。即係好冇禮貌囉，
3: 通常我收視先。
4: 唔係即係就要慢慢就要練成我哋就係咁樣要收線先，或者我哋就完全唔聽，咁其實唔係一個好嘅往來啦，老實講。係
3: 啊，
4: 即係分享一下啫，藉住大氣電波。喂，咁就講返你哥哥個筆先啦，祝佢六六大順，同埋家姐都係生活美滿開心心。咁就算呢禮拜六日呢即係打風，但有啲關係打風都打唔甩。咁之後呢打完風雨個天青再食飯擺幾圍咁樣，大家飲下喜酒囉，係咪好啊？
3: 但係最好就如果唔打風佢就可以正日即係去食飯囉。
1: 最好就咁啦，不過都係呢句，大家唔好諗住又係一定會打風先，係啦，不過就一定係天氣有變化嘅。
4: 嗱你想揀咩啊？我見你揀張國榮，咁有無心睡眠，有風繼續吹啊！你想揀哥哥咩歌呢？嗱，哥哥係邊個鍾意呢？哥哥是哥哥啊，是哥哥。
3: 大佬
2: 、真是哥哥喜欢哥哥啊。
1: 大佬喜欢哥哥。
3: 我家姐喜欢哥哥啊。
2: 我家姐都喜欢。
4: 无心睡眠。
1: 我哋都喜欢哥哥。
4: 无心睡眠好正啊。

0: 系啊，佢好中，佢话唔想要呢个 Monica， 唔好意思。
1: 好，唔使，冇所谓啊。我哋最紧要开心啫嘛，即系其实都系 Jellyki 俾听众嘅所有作品都，所以有阵时拣嗰啲歌咧，好多都唔系主持人拣嘅，其实系听众有自主权去拣嘅。呢、這个就系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特色咯。好啦，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心快乐啦，一齐听歌好嘛。
0: 多谢你哋，祝你哋幸福。
2: 多谢你，
3: 多谢你。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榴莲咧就好大阵味嘅，未必系个个食嘅，系啦。咁你食唔食咧榴莲？
2: 我食啊，
1: 你食
2: 嘅，我食噶。
1: 有冇话即系特别中意边一种嘅品种嘅榴莲咧？
2: 都有啲唔同啊。其实细个咧食嚟食去都系泰国嗰啲金枕头啦，加一个款式嘅咧。咁啊，金枕头你买得靓嘅，咪甜啲咯。佢都系主打大粒嘅。咁但系咧，从那一天开始咧，就多咗咧呢个马来西亚嘅唔知一个英文字再加数目字嗰啲。叫做系啊 D 廿几啊嗰啲咁嘅嘢啦，跟住又有黑刺啦，又有猫山王啦，跟住有好多凡此种种啲名都记到你好夸张，跟住你会发现啊系、啊、马拉嗰啲榴莲咧，同泰国啲榴莲咧
1: 唔同味嘅，
2: 唔同味道，
1: 系啊，
2: 色泽都唔一样嘅，
1: 系啊，
2: 大细都唔一样嘅，
1: 冇错、啊，
2: 究竟系食大定系食细好咧？食细咧有细金香、啊嗯，真系好多
1: 有啲就系核大啦。咁样，即系我细个你讲得啱啊！细个我都净系谂住呢个世界榴莲就等于金枕头，
2: 系啊，
1: 即系会咁样嘅。咁但系越嚟越大嘅时候，可能即系呢个世界大家会将好多嘅品种咧就细分咗，同埋即系会攞翻嗰啲嘅真系好科学咁攞翻个品种出嚟俾大家睇嘅。咁就先至理解到原来呢个世界上净系讲榴莲嘅品种都真系相当之多，唔同地方嘅榴莲咧又有唔同地方嗰个嘅风味喺入边。咁当然你话而家你净系讲金枕头，其实越南都出好多金枕头而家，
3: 系咯系啊，
1: 个价系啊，价钱其实越南我都留意咗噶啦，佢头嗰一两年出呢个金枕头嘅时候个味道都几普通咁但系而家咧近呢一年嘅时间咧，其实佢哋出个金枕头嗰个质量咧都的而且确系高咗好多，咁可能因为科技帮手啦，咁令到佢哋培育出咧就系好嘅品种咁样。咁榴莲咧其实，你當然可以喺街市就買完之後翻屋企食啦咁樣，咁但係當然亦都要注意就係佢有啲譬如太肥嘅嘢唔好撈埋榴蓮一齊食啊，又唔好榴蓮撈咖啡，因為佢都含有好多唔同嘅營養成分，又唔好同汽水一齊飲，呢啲就 A B C 大家都會知啦。
3: 牛奶都唔得啊，
1: 係啦，冇錯啦，咁係啊咁榴蓮其實亦都有好多地方會嚟做一啲嘅餸菜嘅，咁但係榴蓮做餸菜咧，由幾時開始咧？就由呢個榴蓮大家會開始。熱食榴蓮開始啦，
3: 我食過烤榴蓮，
1: 烤榴蓮啦，
3: 好正咯，我中意，
1: 係嘛？嗰個感覺咧係係好暖粒粒，好飽滿啦，係
2: 啊，
1: 而且嗰個味道好豐富嘅一個感覺。
2: 香港咧有一間日式放題鋪咧，
3: 我就想
2: 講烤榴蓮咧係幾出色噶，
3: 仲要任食嗰下，
2: 係啊，嗰下係好高超嘅。嗰間連鎖式嘅日式放題鋪係我自己 favorite， 不過越食越貴啦，舊時好似290幾蚊
3: 嘅，同埋食一食要細咯。
2: 佢應該食到300幾400蚊，
1: 而家都唔止一間啊！而家好多間都已經有呢一類型嘅榴蓮，即係搭埋落去榴蓮放題，唔係專做榴蓮放題，係你食其他嘢，不過佢有榴蓮喺度啫。咁你見到其實榴蓮近呢一兩年嗰、那個即係收穫其實都幾豐富啊！咁、可能就係因為有技術啦咁樣。好啦，榴蓮咧其實都可以攞去煲燉雞湯嘅。
3: 嚇！
1: 補上加補，
2: 補噶嗰陣時
1: 好補啊！
2: 係啊，講咧話有啲孕婦咧，即係生產完之後咧，呢一類嘅烹調菜式就可以補身嘅，即係我都聽過小白咁。
1: 你使唔使聽定啊？呢個
3: 可以啊，可以啊。為咗未來嚇，
1: 為咗未來
3: 三年後啦，
1: 好啊，係啊係啊 ，Vicky 打手領頭噶啦，係啦。咁啊，廣東同埋馬來西亞其實一道嘅經典名菜咧，就係呢一個榴蓮燉雞湯啊。咁啊，利用呢個榴蓮嘅果肉咧，咁啊，甚至乎其實榴蓮個殼咧，咪有啲白肉嘅，攞埋嗰啲白肉啊，攞埋佢哋嗰個核咧，就一齊去到出嚟去燉嘅。系啊，咁啊加埋嗰啲老鸡啊、红枣啊、枸杞啊，慢火去到炖呢一个汤出嚟嘅。咁、那个果肉咧，其实就会融喺呢个汤入边嘅。所以你唔系谂住话炖鸡，咁、一攞上嚟嘅就榴莲肉咧炖咗噶啦，融咗噶啦，系啦，融咗喺汤入边嘅。咁啊呢个汤头咧，其实都非常之浓郁同埋甘甜，咁啊完全冇呢一个腥味嘅。咁当然你话如果你从中医角度去谂嘅，啱唔啱自己饮咧，咁你就要问翻啲医师啦。因为你榴莲都号称果王啊，
2: 系啊，
1: 咁啊食完果王就要食翻，
2: 好霸道噶，
1: 食翻啲果后去到中和下啊嘛，所以食翻山竹啊咁样嘅，咁仲加埋啲鸡咁炖法嘅话咧，我食我都惊流鼻血啊！
2: 唔会嘅，
3: 一个榴莲三隻雞，我之前细个成日听，加埋再加雞，
1: 真系入八隻雞落去，咁咪四隻，
3: 非常补喎，真系，咁啊真系啱孕妇食咯。
4: 我的享乐时代。
2: 咁啊，享乐时代讲下动漫节开锣啦，咁啊好多焦点嘅产品就唔喺电台讲，因为关于 product 嘅嘢我哋都唔讲，但系咧想讲陀螺先咁样，陀螺咧就不设即场购买啊，依家就好 hit 啦，我见咧即系有阵时我哋骚动音乐啲主持啊，宾臣啦，阿波成啊，咁啊 Son 啊。咁啊喺个直播室都有个，
1: 佢会唔会一路捽碟一路玩陀螺嘅咧？
2: 唔知佢哋都辛苦噶，啱啱喺上海落翻嚟啊，
1: 系啊，
2: 佢落翻嚟香港啦，已经
1: 咁快啊！
2: 你想玩咪玩做嘢啊？开工啊！我琴日同阿周摄去 Tesla， 好嘢、上海翻嚟啦，做完嘢啊，唔使开工啊，搵钱紧要咁啊，欣赏呢啲年轻人拼搏啊嘛，系咪先？咁啊啱啊，唔好逗留喺上海咁耐，翻翻嚟香港系啊，咁啊将我哋嘅香港嘅音乐咧带上去得噶啦，唔使 stay 喺嗰度嘅，带上去。
3: 我哋需要佢哋嘛？
2: 系话俾你听，我哋几威咁样。咁啊嗱，调翻转头啦，就讲翻动漫节先，动漫节今日开锣啦。近排咧风魔全港嗰啲陀螺咧就喺 Coffee 嗰度咧有展览啊，代理商咧就讲啦话。早前啊抢购潮咧就已经系四月爆发得太快啦，令到咧供应失衡啊，咁啊厂商咧已经连日赶工噶啦，咁但系咧都搞唔掂，所以咧每日网上要抽签嘅300个名额，咁又有冇啊冇啦，明天请早啦。
1: 陀螺咧有阵时我喺嗰啲玩具铺咧，朝头早嚟有阵时行过，不未开嘅时候咧、我都见到一班人喺度排多，初头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哇玩具铺有啲咩新系咪 figure 推出，原来唔系。就是因为他们即有啲唔知咩版咩版嘅陀螺、又再出嚟啦，咁於是乎大家就要排隊啦，等個鋪頭開門就入去買，我都好耐冇見呢啲情景啊。
2: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舊時動漫節就有啲轉身嘅畫面啦，即係有個
1: 係啊係啊，
2: 即係入動漫節
1: 華麗轉身啊嘛，唔知咩字咁樣嗰位啊。喂，而家變咗傳統喎，其實就算係一啲外國嘅遊客嚟香港啦，只要佢係第一個入去嘅話咧，
2: 佢都做呢、這個，
1: 佢都自動波喎、自動波轉身喎。
2: 翻啊嘛，
1: 系啊
2: ，tribal 翻第一代转身嘅，唔系，但系有揾翻佢依家都仲系动漫爱好者嚟嘅，
1: 系啊，
2: 但系就冇咁筹埋，就冇排买冇排第一咯，
1: 系唔使排第一，排过得啦，俾其他人啦，
2: 系啦、我都觉得系、焦点嘅嘢，系咪先？
1: 都做咗传奇咯，
2: 系啊，
1: 系咪？人哋都要 tribal 佢咯，
2: 同埋咧。第一個人就是傳奇的，第二、第三個人就是跟隨者來的，是不是先？除此之外還有很多 figure 鋪啦，其實都有聯動了、美國的聖地牙哥的動漫展聯動，會場設計、一個有計時器啦，全球的、Marvel 迷可以一起倒數、在、星期一的10點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哇厲害喎，這個復仇者聯盟5的一個 trailer、因為我們現在就期待
1: 網上面都有啲版本啦，
2: 七月尾巴就有呢個蜘蛛
1: 俠啦
2: ，Spiderman 啦，咁跟住，但系 Spiderman 究竟佢會唔會有個彩蛋，就係、是、引翻落去復仇者聯盟五啦，
3: 我都估到。
2: 咁當然去到 Adventures 五，你會唔會睇？我自己有少少保留噶，其實、
1: 我就冇保留啊，
2: 你冇保留，你要去睇係嘛？
1: 我想
2: 要跟住個故事嘅進程係嘛？
1: 因為我想睇立伯堂尼，即係到底嗰個轉變啊，
2: 係啦，
1: 個演技嘅大爆發，我反而想睇呢樣嘢多啲。
2: 我唔中意佢，我淨係覺得佢係Iron Man 就 Iron Man，
3: 你見到佢個樣子就想睇，
1: 所以就係睇佢嘅演技咯。係
2: 啊，
1: 點樣由兩個唔同嘅角色都係由同一個人去到飾演嘅時候，佢嗰種佢可唔可以令到？我都精神錯亂咧，
2: 會可以嘅精神錯亂嘅。我都中意羅伯唐尼嘅，咁同埋羅伯唐尼，即係依家你回顧翻佢重影生涯都有 ups and downs 啦、即係佢自己都曳過啦，咁曳完之後浪子回頭啦，咁所以我都係一個好可敬可畏嘅演員。所以你講得啱。我找不到原因入去睇㗎，原先第五集。但你講咗個原因我又 buy 你喎。咁我好啦。
1: 睇演技唔係就係特技。
2: 咁我唔係 buy 你，我 buy ticket 啦。買戲飛入去睇啦，係咪先。咁所以啊動漫節又係開心仔嚟嘅。咁好多朋友 cosplay 啦。咁如果你想同啲 cosplayer 影相呢，你禮禮麻麻問人。你唔好後面攞住部手機影。
1: 唔好偷影啊。
2: 係啦。
3: 咁
1: 大方
3: 啲。
2: 咁樣呢啲都係多手多腳啊嗰啲嘢呢就唔好搞咁多啦。希望大家星期五愉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美是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3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5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跌14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3.4，跌11.8；阿里巴巴109.3，跌5.6；智普1239蚊，升68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8仙；中芯国际72.35，升6；盈富基金25.34，跌3.4；华虹宏力151.8，升2.4；美团86.4，跌9毫；中海油23.8，跌4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6，澳元5.47，加元5.573，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8点，跌201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6美元，卖出404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由于咧系有动物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需作出调整噶，就是由於有動物走咗去荃灣站附近的路軌範圍，而家荃灣線的列車服務是需要作出調整的。講回路面情況，在新界區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的慢線有壞車，龍尾就接近龍門居，就是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慢線有壞車，龍尾就接近龍門居。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杨屋村嘅，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杨屋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嘅行政大楼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青马大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概比喻心底唔想顺从、唯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潮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嘅感受啊！
5: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7: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笑中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炉，我哋准备。

0: Happy Friday！
1: 早晨，
2: 喂，早晨，早晨。
0: 今日陰公豬喎，
1: 係啊，今日係陰公恩啊，
0: 陰公恩
1: 係啊，陰公愛麗絲，
2: 我歡樂強，你越陰公我越，
1: 你越開心啊，
0: 係咪？係啦，心地唔好就係咁噶啦。不過咧，要先提一提大家嘅就係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外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59%嘅。當然啦，大家去談論緊嘅就係話，今個星期六日會唔會打風咧？
2: 千祈唔好打啦，
1: 係啦。
0: 好啦，搞咩啊？幾好啊！而家咁樣係咪先？涼涼地咁有啲風吹下咪好咯，係咪？不過大家都真係要留意留意下，天氣會變得唔穩定咁啊，所以咧就希望禮拜六日就唔好打風啦。
1: 嗯
0: ，OK， 好啦，咁當然今日咧都要同大家講講嘅就係點解今日翻嚟嘅時候會見到嘅就係、是、哎呦陰公豬咯咁樣，
2: 唔
0: 係
2: 佢唔係陰公豬，佢係陰公恩，
0: 真係好慘喎！上個禮拜先至叫做係病完啦，
1: 係好翻少
0: 少，又翻嚟就發覺唔係好舒服喎。
1: 又有大件事啦，都唔係大件事嘅，其實小事嚟嘅、
2: 啊。
1: 不過咧，個視覺效果果好衝擊啊！
0: 因為我冇見過你塊面咁大啊！
2: 你終於變咗個面盤
0: 啦！你成個就面細細咁嗰啲咧，啲叫巴掌面啊！你知唔知㗎？即係好似兩隻巴掌，
1: 係
0: 啦，兩隻手掌咁大嘅呢叫巴掌面啦、啊。巴掌面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咧有一啲人有講過，留意到嘅就係一啲好靚嘅靚女啦，甚至話一啲嘅女神啦，大家會聲稱嘅就係覺得佢係生得係即係標誌嘅女仔嘅話咧，都係巴掌面嘅。
1: 即係其實就係想面細
0: 細
1: 嘅，
0: 細面細面咧就係特別會受歡迎。以及嘅就係會喺度上鏡，係啦，我就唔係呢一隻嘅。我見到你巴掌面嘅話，我真就想扯你一巴。但
1: 係
0: 問題係今日就
2: 是欸、
0: 做咩事？問題係今日就係一邊係巴掌，係啦。
2: 係咪家暴？
0: 你搞乜嘢啫？
1: 家暴加到咁樣就真係弊家伙啦，真係。
0: 點解叫佢冚埋另外一邊？
1: 係啊，即係可以平衡啲啊！我而家咧個視覺效果係點咧？就係、是、有一邊面咧，好似含住咗個乒乓波咁樣。是腫得好緊要，
0: 你搞什麼啊、
1: 其實咧就係因為巴掌面啊，所以咧我嘅智慧齒係啦，我嘅智慧齒咧應該就係發炎啦，因為唔夠位，
0: 哎呀
1: 生出嚟，咁、但係咧又因為發炎啦，太腫脹咧就唔可以即刻剝嘅，即係、我牙醫係咁同我講啦，佢話啊唔剝得住，咁佢又幫我做咗一啲清潔啊等等啲小處理，我唔知佢做咗啲乜啦，總之咧我人生咧未試過咧痛到。系咁流眼泪啊！系我冇意识、不由自主咁样流眼泪咯。
0: 咁、呢个系应该系个面部嘅最痛嘅状态，
1: 真系
0: 因为你控制唔到嘛，
1: 我控制唔到，
0: 系咁
1: 样
0: 飙眼水啊嘛，
1: 系啊，
0: 是最痛咯，
1: 不停咁样喊，我好似傻仔咁样啊，喺个地铁
2: 站。傻妹，
0: 你系咪好痛啊？
1: 帮
0: 你清洁嘅时候，
1: 超级超级痛，同埋咧以前成日听讲咩面上面有三叉神经啦，
0: 系
1: 我今次系确切咁样感受到咧，
2: 证实咗你
1: 系有嘅。
2: 真的有的，喂如果你有四条你不是中刀
1: 真的 feel 到什麼叫三叉，就是他打麻醉針下去那一下閃電這樣上了去我的面盒和我的眼睛下面，
0: 是
1: 那個疼痛呢是整個人縮起了、我都不懂
2: 得
1: 說，牙醫真的很恐怖
0: 其實唔關佢哋事啊，
1: 唔關佢哋事，我有問題，真係好驚啊！我全程飆曬冷汗、我全身我有感受嘅地方咧都飆曬汗咯，痛到。
0: 同埋你有冇發覺嘅就係你睇完牙醫，你成個人好攰嘅。
1: 係啊係
0: 啊，
1: 係
0: 啊，因為你係喺一個就係非常之作戰嘅狀態，我都係
2: 啊，
0: 我成日有時個牙醫咧會同我講嘅就係話李小姐放鬆啲，我話點解我已經好鬆喎。
2: 未夠鬆，
1: 咬實曬㗎啦！
0: 佢就睇你個樣，你個手咧出曬汗啦，揸住佢
1: 實曬啦，
0: 實曬個手啲。佢你我仲話你放鬆，你放鬆啲。佢話你越唔放鬆，你越痛。
2: 係啊，
1: 你望唔望？但我控制唔到，
0: 望
2: 咩
0: 啊？我唔敢望佢㗎，
2: 望眯埋眼
1: 啊，我眯埋眼㗎。係
0: 啊，佢已經俾個眼罩你戴㗎啦嘛，有冇啊？
1: 嗰個戴嗰個半透明㗎嘛。
0: 哦，你都係叫做
2: 望
0: 到
2: 佢，仲係
1: 罩到嘅。
2: sexy 嘅嘢，
0: 我覺得有啲尷尬嘅，因為佢就喺度喺上面度撩下撩。你又唔知做乜，係嘛？你又望住佢，佢又戴住個口罩。
1: 女醫生嚟嘅，好温柔嘅，所以咁同埋咧，牙醫姑娘咧都好好嘅。佢哋一路幫我嗰啲吸口水嗰啲咧，佢一路喺度拍我啊！
0: 哎呀，
1: 係啊，都係拍 B B 咁拍啊！
0: 係啊，
1: 我就想喊啊！嗰下出嚟，
0: 定係因為咁樣嘅話，你會覺得即係係感動而哭啊？
1: 我唔知啊，可能真係，
0: 因為佢好
1: 真係
2: 好
1: 愛
2: 我，
0: 你知道我好痛。 痛啊嘛。
1: 系啦，跟住咧牙医姐姐咧又不停讲话，哎呀好叻女啊咁样。
2: 氹你啫，
1: 系咯，可能系。
2: 佢一路喺度闹紧啊，低
1: 别。唔再喐啦你咁样咯，真系唔好喐啦，真系唔好喐啦，叻女咁样咯。
0: 你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即系讲紧智慧齿嚟讲，系嘛？即系之前已经有过一次，
1: 有一次已经系掹咗一次啦，因为又系唔够卫生。咁而家到另外一边啦，咁样咯，即系都几年内发生嘅事，我未听过人咧咁大个先嚟生智慧齿。
0: 唔系，就系大个先至会生。同埋你太聪明啦，好似我咁冇事啊，佢最多系出少少，跟住顶住就唔出啦。
1: 不完自
0: 系两边喎，其实仲有两粒噶。四粒噶嘛，
2: 上下颚咧，
0: 上下都有啦。
1: 上边可能出咗，我唔知咧。上边冇乜感觉，下边好大感觉。我即系疼痛咧，只系咧佢逼出嚟嘅时候咧，其他牙齿都痛，因为冇位，其他牙齿，咁好似想爆出嚟咁样样。咁所以真系忍唔住要去睇牙医啦。
2: 整啲孖生智慧齿呢，就弊。
1: 有啲咩
0: 孖生智慧齿？
2: 唔系我自己作嘅，
1: 即系后边再多一粒咁样出嚟啊！
0: 吓，因为太劲。
2: 太
1: 多智慧，
0: 太聪明。
1: 会唔会系因为做咗风骚快活人咧？我哋每个礼拜五、星期五问答，吸收得越嚟越多啊！都系咁听啊！即系如果你认为，
0: 但系我哋冇啊。
2: 系啊，我冇啊。
0: 所以唔成立。你讲呢样，
2: 喂唔通我
1: 你懵咗啦？
2: 我同你有免疫力诶。
0: 可能系咁，因为过咗嗰个年纪，
2: 过咗啦，
0: 所以冇啦。
2: 系啦，
0: 你有都好啦，你都系储埋喺里面。
1: 两位都冇掹过智慧齿，
2: 记得啦。
0: 我最佢又咩都唔记得嘅，我就系试过有一次啊，只不过就系痛痛地喺下边呢一边，系冇错，下边系啦，左手边，咁就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就肿咗，咁我就睇医生，睇医生啦，跟住佢就系话你嘅智慧齿系照 X-ray， 你一定要照 X 光，
1: 有，
0: 咁我就见到佢咧好好笑噶，佢瞓住咁样打横生咯。瞓住出嚟咁樣就頂咗出嚟，
1: 吞
0: 緊出嚟打橫生。咁跟住佢同我講，佢就咁有機會嘅就係咧，佢生生下佢唔生。咁我就哦，真係有啲咁嘅嘢。佢係啊，你睇下佢點樣先啦。而家又係即係好似你咁樣咯，去睇完之後嘅話，乜都唔做得，咩都做唔到。咁但係又唔至於話佢可能發炎或者係點樣。咁總之走咯。咁樣咁啊，我翻去希望睇下佢。如果佢再生出嚟，咁冇辦法啦。如果佢真係頂住你前面啲牙嘅話咧，你唯有嘅就係要掹咗佢。咁我就哇求神拜佛，希望冇嘢啦。咁佢真係冇事喎，佢就冇再生，咁啊唔使搞佢咯。
2: 啊牙痛唔知拜咩神啊？
1: 牙痛有嘅咩？
2: 你
1: 我認真咗，
0: 係啊，我哋都有叫你噶，即係呢一排好似身體唔係咁好，
1: 真係冇事。七月咧都係，總之一單接一單咁樣啦。之前有甲流啦，好翻少少就到。
2: 冇事冇事，好快冇事。
0: 不過其實你話講真咧，即係睇牙呢樣嘢咧，我覺得係要揾一啲好嘅醫生嘅，就真係唔好立亂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你睇咗啲唔好嘅牙醫咧，要揾翻一啲即係正即係好嘅人，要幫你執翻手尾咧，
1: 可能仲麻煩。
0: 往往係會好大件事嘅，所以我真係都勸大家，即係係啊，知道牙醫第一好驚見佢啦。而且佢哋好貴啦，
1: 真係好貴啊！
0: 但係我真係覺
1: 得
0: 係一分錢一分貨嘅，
1: 因為牙齒咧係冇噶啦嘛，即係冇咗就冇噶啦嘛，同埋咧上面有好多神經啊，即係面上面。而家今次點解呢個可能有少少嚴重咧？佢話我靠近三叉神經，佢近我嘅面部神經啦，又近淋巴位置啦。咁如果有任何出錯咧，其實係可能會有啲永久性嘅傷害嘅。佢有同我講嘅，係啦，即係如果可能歪咗少少，分分鐘咧就你個嘴某個位就成世都冇。冇感覺噶啦，
0: 係啊，係啊，因為神經線嘛，
1: 咁所以一定要揀個即係風評
0: 好
1: 嘅醫生啦。
2: 我人生咧，我以前細個僆仔咧，我對刷牙好求其，即係兩下我就覺得好煩咗啦，攞完口就算嘅啦。然後咧，到90年代咧，就啱啱開始興起去深圳，咁我就去洗牙，哇，好平啊，唔知40蚊幾多次。一個禮拜後，我朋友話：喂。為什麼你的牙變灰色的真的變了灰色的好害怕我不知道什麼可能是髮紅質受損還是什麼還是人們還在笑我你這個人比較灰鞋所以你
1: 牙都灰
2: 鞋然後我就去找了我同學因為有個中學同學是做牙醫他一看他說你真的不要再貪這些這小便宜是啊他說不知道 他可能用了很渣的東西幫我洗牙就洗到變
1: 灰色
2: 是啊然後他再幫我搞一次
0: 不過無論如何怎樣都好啦我覺得真的會找回一些就是你
1: 風評好一些的醫生
2: 是啊
1: 可能甚至 至系系啦，旁边朋友有去过，觉得唔错嘅，甚至其实而家网上咧有好多，我都系上网揾嘅，即系呢一个牙医系啦，我之前去过一次啦，觉得好好，咁我再翻去，我呢个点样揾翻嚟咧？就系上网揾，网上神医咁样，系啦，咁啊其他人嘅评语系点样？咁一个人可能会想中伤佢啫，但系如果十个人都赞佢好好咧，咁我就即系去试下啦，咁系啦，反正我就冇一个即系去开由细到大去开嘅，
0: 系啊，我牙医我中意睇开一个就系一个噶。因為佢會跟到我所有嘅歷史，佢知道我係點樣啊嘛，係啊，咁同埋嘅就係你要遇到一個真係好嘅牙醫嘅話，其實有時有啲困難嘅，
1: 我同剪頭髮一樣嘅，
0: 好同意，佢都要夾你㗎，係啊，
1: 我而家其實想，我其實幾中意女牙醫姐姐咧，嗰種好安慰我啊，當我係 B B 嗰種咧，
0: 通常都會温柔啲嘅，
1: 舒服啲，咁可能有啲咧就中意，嗱嗱聲爽爽手一次一了百了痛，長痛不如短痛，好痛咁我就唔。我寧願佢温温柔柔啊，即係輕輕手咁樣好啲咁。
0: 啱嘅，我以前有試過有一個咧，就係朋友介紹啦，咁就係一個男仔嘅牙醫，即係男性嘅牙醫。咁我哋會發覺嘅就係我唔知啦，即係只不過係我自己嘅經驗嚇，同大家分享啫。真係嘅，你會感覺上覺得咧，佢會比較大呢嘢，即係佢會粗手粗腳啲，有啲乜嘢
2: 哇？我最怕。
1: 但係有兩種噶嘛，有啲人個睇法就係，譬如我哋可能中意被温柔對待。陰陰痛耐啲，有啲咧就寧願咧好痛一嘢嚟啦咁樣，咁啊所以就兩款咯，
0: 適隨轉變咯，所以咪就係話要揾一個夾得你嘅咯。咁我最近我都幾開心嘅，就我揾咗有一個就係女牙醫啦。正如你所講嘅就係首先有一樣嘢我真係非常之中意嘅就係佢好準時。
2: 準時
0: 呢個都好重要嘅，成日永遠會覺得嘅就係話病人你要準時呢個係必須啊，係咪？但係好多時候你會去到嘅就係你明明係 make 咗 appointment 係幾多點嘅咧？可能佢之前嗰啲 appointment 咧，佢一路
2: 吞，
0: 你就會被逼喺度等半個鐘九個字。嗱，我覺得呢樣嘢對我都唔公平㗎，我啲時間唔係時間。等你就得，咁但係佢係永遠咧都係非常之準時嘅，係五點鐘就係五點鐘，我覺得好好。咁當然啦，就點解佢會咁樣咧？我都有即係都有了解過，佢就係話，如果上個appointment 有啲人會中意遲咗嘅話咧，可能遲過就係五分鐘、十分鐘嘅話咧，我就唔睇噶啦。
2: 哇，贏
0: 啊！佢話因為唔係贏唔贏嘅，而係佢就佢覺得嘅就係應該要對每一個點解要 make appointment 啫。是不是咁但係當然你話如果即係之前嗰個佢有一啲嘅即係譬如可能係手術上面又或者有啲嘢佢係要遲咗嘅佢都會搵人通知你啦。係呀即係講俾你聽你可能可以食個飯或者點樣你先再嚟啦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首先我好鍾意呀因為佢好尊重大家嘅時間。另外嘅就係呢好正嘅你問咗佢乜嘢佢唔好做。
1: 即係佢你唔覺得佢好似想即係咩都叫你做咁樣做生意咁樣嘅係真係
0: 係啦我舉個例啦譬如我話就話其實我而家呢即係話曬都有時間唔中可能都要即係出下樣啊咁可能呢年紀大咗呢啲牙好似呢褪咗即係 overlap 咗少少呢
2: 牙
0: 套變呢一啲咁樣其實你見唔見嘅我就係啲牙啦咁樣呢咁其實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呢就整啲可能係鐵片啊嗰啲瓷片啊嗰啲唔好整
2: 佢唔係搞呢個牙科美容㗎喎。
0: 咁跟住我就係話吓點解唔好啊咁佢就話唔好啲牙一定係唔好搞佢嘅。嗰啲咩磨細佢呀貼啲咩嘢嘅話呢係好睇唔好洗。佢話到你過咗一段時間嘅話呢問題就嚟㗎啦。你係需要付出雙倍嘅代價去換到你呢一刻嘅美麗。
1: 真係唔好因為
0: 咁同我講。
1: 係好牙痛真係好陰功啊唔好
0: 啊。所以真係唔好亂嚟啊。希望你快啲好返啦。
1: 希望係下次唔使含住個嘢講嘢咁
0: 我就係囉含住拋嘢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嘅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套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好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78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5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2跌12蚊，阿里巴巴109.8跌5.1，智谱1247蚊。升76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7.8，盈富基金25.4跌2.8，中芯国际71.1升3.5，华虹宏力150.2升8，美团86.5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3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9美元，卖出40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 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港铁较早前喺荃湾站有动物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已经妥善处理好噶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系已经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附近花园。咁仲有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不过而家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重复一次位置，就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富荣花园，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屿山行政大楼是慢车，龙尾去到马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去到 X 啊，上个星期咧，我咪讲咗 Odyssey
1: 系
0: 啦，奥德赛讲咗 Odysseus 嘅古仔啦，咁我真系去咗睇嗰套电影嘅，非常精彩啊！我自己觉得啊，我相信咧，所有读英文系嘅同学仔咧都会好精彩，觉得因为咧佢就系我哋第一个学期嘅噩梦啦。因为真系好难睇啦，本书好难睇得明啊，
1: 好深啊嘛，
0: 好深奥嘅系啦。咁入边咧，我哋电影入边咧，成日都会提到一个字，就系佢会讲话系 Zeus Law，但系其实喺希腊文入边咧就系 Xenia，X-E-N-I-A。
1: Xenia
0: 成个 Odyssey 咧，其实就系围绕住呢个 Xenia 去讨论嘅。咁 Xenia 究竟系乜嘢咧？即系呢个宙斯嘅法则系乜咧？宙斯法则咧，其实就系讲紧一个好客嘅概念啊，即系讲紧宾客友谊啦。只要无论系陌生人又好，甚至可能系潜藏嘅敌人嚟到你屋企门口敲门，你都要尽你嘅地主之谊，怎么做一个好嘅主人去招待佢？佢食嘢咧就俾佢食嘢，佢瞓觉咧就俾佢瞓。
2: 佢咁好，
1: 敵人喎、
0: 啊，
1: 都要。我呢個就係宙斯嘅法則其中一樣啦，好難。
0: 主要係呢樣添啊，其實都唔係其中一樣。
2: 主要啊，
0: 係啦，主要係呢一樣。
1: 點解咧？
0: 點解啊？佢其實咧，佢入邊包含住所講嘅咧，唔係淨係話你想食飯俾你食啦咁，其實係一種咧人同人之間嘅尊重與禮儀咁樣樣。咁你破壞咗呢一樣嘢之後咧，就衍生咗譬如可能後代，即係講緊人類
1: 好多問題就會嚟啦。
0: 猜忌啦，咁啊等等等等咁，咁其實 Odyssey 咧好大程度上都係討論緊呢樣嘢。Odysseus 即係主角，佢成日喺度講 Xenia， 佢屋企自己俾因為 Xenia 呢個咁樣嘅法則搞到粒粒亂啦，但其實佢自己本人咧好可能都係破壞呢個法則嘅人。咁就係佢破壞完之後咧，成個世界就崩塌啦，等等等等咁。咁但係今天咧就我哋離開西方世界，
2: 好，
0: 我哋翻去我哋中國
2: 穿越咯喎，
0: 係啦，穿越去翻古代中國。
2: 为什么
0: 我讲 Xenia 呢？我要讲的大部分是宋朝。
2: 哇，
0: 我自己本人最喜欢，因为宋朝呢不知道有没有
2: 最发达的时候。

0: 年的那些美感那種瓷器啊、嗯又是呢、嗯、後來一路都是想仿宋、啊嗯、想仿返佢但做唔到、
1: 嗯、
0: 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風格啦、嗯、但當年嗰種呢好清雅嘅感覺呢係、嗯、我自己好鍾意嘅宋代美學。咁、嗯嗯、今天講點解關 Senior 事呢、嗯、就係講如果我哋穿越去古代、
1: 嗯、
0: 我哋做人哋嘅賓客、
1: 嗯、
0: 去食飯、
1: 嗯、
0: 有啲咩禮儀呢
1: 係啦。
2: 喂我去咗啦我等緊你呀、啊。
1: 要帶啲嘢去囉使唔使呀
0: 要帶啲嘢去。
1: 使唔使因為我哋而家都覺得你要帶嗰啲係你要帶啲嘢去㗎你唔可以涼索照咁去人哋屋企度食飯㗎嘛。
2: 係咪去人哋屋企定去酒樓、啊、定上館子呀、啊、
0: 去人哋屋企。
1: 去人哋屋企。
0: 去人哋屋企去赴宴啦、啊、我哋咁樣講啦。咁但係通常以前即係我都明白佢呢我所搜集到嘅資料
1: 喺宋朝嘅時候就唔需要嘅。
0: 都係based on一啲畫作。
1: 哦。
0: 係啦咁我哋只能夠呢看圖就猜測咁樣。
1: 好啦有興趣嚟啊。
0: 咁呢就係、是、我估啦係屋企嚟嘅因為呢有好多嘅仆人，
1: 嗯，
0: 即係一啲家仆，咁、嗯、就似乎就唔係上酒館啦，酒館都係啲小二嚟噶嘛，
1: 係啊，
0: 係咁樣家仆又可能要做好多嘢，等等等等，咁我考下大家先啊、嗯。
2: 好，
0: 赴宴第一件事係咩呢除咗話帶啲嘢上去，
1: 我諗你要著得。似乎是要好睇啲咯，
0: 好睇啦，着得靚啦，
1: 整齊啦，乾淨啦，大禮物咯，我都一定要啦。
0: 我哋行到入去嗰個食飯嗰個廳啦，
1: 係、
0: 你會
1: 除鞋，
0: 你叫我
1: 一
0: 股
1: 嗎？
0: 係啊係啊，唔使我再嚟。
1: 行
2: 你着翻件衫先啦，
1: 去到個廳度
0: 呢個位咧，我已經出錯啦，我已經
1: 等人哋帶你。
0: 唔
1: 係叫你自己穿，係啦，
2: 你意思係坐埋位係嘛？埋位坐都有學問
0: 喎。
1: 埋位坐嘅時候，
0: 埋位嘅學問，
2: 好有學問嘅喎。
0: 係啦，嗱，
1: 我係等人帶啦，
0: 等人帶。有時未必有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咧自己咧，似乎已經係即係已經喺心入邊啊，知道自己要坐邊啊。
1: 咁勁，
0: 我係唔知嘅嚇，
1: 我都唔知㗎。
2: 主人家坐東位。
0: 嗯，
2: 左右都好講究噶，
0: 好似係咁樣，
2: 係
0: 啦、
2: 啊。
1: 你如果係講嘅係圓台啦，以前係，
0: 以前咧佢咧係咁嘅，即係譬如我哋喺個中式嘅大廳，咁、
1: 嗯、
0: 我哋門口咧就你諗下電視劇咧，我哋見皇帝咁樣噶嘛、
1: 嗯，
0: 皇帝咧就面對住個門口，
1: 係啊，
0: 所以主人咧無論如何咧
1: 都係面對個門口嘅，
0: 係啦、啊，都係面對個門口，
1: 呢個一定啦，
0: 咁就係上座啦，或者最尊貴客人啦。咁然後咧，主人嘅右邊開始咧、
1: 嗯、
0: 就叫做次尊，咁、
1: 嗯、
0: 樣咧就係、是、依身份嘅疊，即係依序啊，去上座。譬如主人嘅右邊開始咧，就係、是、主人可能嘅媽媽啦。
1: 哦，媽媽坐
0: 喺
1: 哦，係㗎，
0: 係啦，主人嘅，
1: 我以為係老婆
0: 太太、
1: 哦，
0: 因為要
1: 長
0: 幼，
1: 太
0: 太
1: 長幼有序，
0: 長幼，咁、
1: okay、
0: 樣咁順住咁樣坐落去下面嘅，咁、我已經衰咗啦，因為我係分唔到啊，冇大冇細嘅，由細到大到，
1: 我永遠都唔敢坐㗎，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唔知道究竟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係有上座，可能有 V I P， 有佢熟啲嘅人，咁我同佢之間嘅話究竟係點樣咧？我唔會亂坐㗎，
0: 我而家
1: 我通常都會企喺度
0: 膽
1: 真係唔好。
2: 唔係你等個主人安排啦，
1: 係嘛？
2: 係
1: 啊，又或者坐好曬啦，剩翻
0: 嗰個位，
1: 係啦，我就會攝入去咯。
2: 又或者主人叫，Alice 埋嚟坐我隔離。
1: 咁
2: 你唔好，
1: 即係你要等人安排咯。
2: 啊、
0: 但係咧，我又有睇過一個非東方啊，我哋西方人嘅開會嘅小策略咧。
1: 係嘅，
0: 佢話如果你想你今日 present
1: 係
0: 你嘅嘢咧，俾人哋獲得。一個即係 attention 人、大家注目啦，或者重視咧、你要坐喺右手邊嘅第二個位。
1: 係啊，
0: 係
1: 噶。
0: 右即係譬如話張
1: 長台，
0: 係啦，右邊第二個位嗰、個位，係啦。咁但係咧。我哋
1: 食飯又唔同咁講啦，
0: 係啦，食飯就唔好亂咁坐啦咁樣。咁、然後下一個咧就係、是、大家都知㗎啦、主人未食咧，
1: 係
0: 大家都唔準食。
2: 係啦，嗰度瞓話嘅時候咧，一路食雞腳，放低
1: 本㗎嘛。
0: 係啦，咁呢句仲好啲嘅，有首詩嘅寫埋係話長者舉著而後食，即係佢舉起個筷子咧，佢食咗先，大家先至好食。咁另外一個咧好得意嘅係喺呢個五代故文中嘅《韩熙载夜宴图》入边咧，就有画到嘅，唔好撩啲菜，
2: 梗系唔撩啦，
0: 唔好撩啲菜，
2: 炒嚟炒去，
0: 系啦，净系夹自己前面嗰个啦，系啦，
1: 几有时几惨噶嗬，明明见到嘅就系对面，我想食嗰嚿，
0: 系啊，
1: 但你咧佢又唔转唔过嚟，又或者就喺另外嗰边，
2: 古代古代
0: 咧，转咗过嚟之后咧，
1: 系
0: 夹晒，
2: 个古代有冇转盘啊？
0: 冇
2: 转盘，
0: 佢哋应该一。

0: 一 set 嘅喺面前嘅咁样，咁然后咧就要分清楚每一件餐具，究竟咧
1: 用嚟做乜？
0: 用嚟做乜？
2: 但系中国净系得筷子羹啫。
0: 诶，系啦，佢就讲羹咧系唔可以代替筷子食嘅，即系锅用羹嘅嘢咧，只可以用羹嚟食。就算喺汤入边咧有嚿肉咧，你都要用个羹嚟。都是要用翻
1: 個羹嚟筆，我知我哋飲緊湯，
0: 係啦，飲緊湯，因為湯就只能用羹，係啦，即係就算好難夾嘅，
2: 可唔可以成碗湯綁住嚟飲？
0: 完全唔可以，
1: 唔得
0: 㗎，似乎咧係唔可以舉起你嘅碗盤去食㗎嗬。
1: 嗱，呢個就真係好奇怪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又有屋企人嘅家教，就係食飯嘅時候咧，就唔好好似只狗咁樣，有時你冇
0: 低身啊嘛，
1: 係啦，譬如可能你個飯碗你喺前邊咧，有啲人會咁樣㗎嘛，咁樣食㗎嘛，
2: 係啊，
1: 咁佢做乜嘢咧？佢就要舉起隻碗咧，咁樣食嘅，先至為之嘅就係有家教同埋有禮貌。
2: 你仲要唔好食到筷子喺度撩下撩下。
1: 所以有樣嘢我就真係唔知，同埋喺唔同嘅地方又會有唔同嘅譬如可能喺韓國啦，就係好似唔應該舉起個碗嘅。你就見到佢哋都會係咁嘅，譬如可能要食湯飯嘅話咧，佢咪有個湯羹，永遠都係用嗰個匙羹拔起嘅，係唔會攞起個碗嘅。
0: 我喺首，
1: 即係各處鄉村，
0: 真係各處鄉村，因為去到明朝啦，呢幅圖咧，仇英嘅《清明上河圖》咧，就係畫到個人咧係。捧起咗個碗嘅，係啦，呢個就係飯嚟嘅，係啦，飯佢哋就捧起，攞住隻筷子喺度食飯，係咁樣食嘅。
2: 我想問下咁啲骨咧，佢有冇個骨碟啊？
0: 有，又可以放大幅圖俾你睇啦。
2: 係，
0: 隔離真係有隻骨碟咁樣嘅，
1: 好多，但啲骨碟都有時都會尷尬㗎，嗬？
0: 攞出嚟，
1: 係啊，你攞出嚟擺喺度，即係你擺邊個位咧？即係個圓嗰個，
2: 揀嚿骨碌就出。
1: 你擺邊咧？其實有時我都會
0: 呢個真係冇人教啦，骨碟。究竟嚿骨點擺？
1: 真㗎，
2: 扶落去咯。
1: 有時你有好多嗱，真係可以見到你有冇家教㗎。係啊，有時有啲整到哇，又冧冧成隻碟咁，又未換咧，好多人驚。
0: 有時都會舉手叫，可能要麻煩師兄姐姐哥哥幫我換隻碟咁樣。
2: 喂，有冇得添飯啊？古時
0: 冇講嗱，不過咧呢個咧就係斟酒嘅時候咧。
2: 啊！走到
0: 壺嘴要避開啲人，
1: 壺嘴要避開人，
0: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飲茶咧，嗰個壺咧，係啦，都係以前啲酒都係咁啊，壺嘴要避開人，
1: 哦，即係其實要向自己，向自己斟，
0: 再向其他人咯，我唔知有冇向自己嗱。呢幅圖入邊咧，又就係即係咁啱係兩個人中間，
1: 哦，
0: 係啦，就唔好懟到人哋。
1: 係
0: 斟酒咧都有學問嘅喎，
2: 冇斟滿。
0: 誒係啊，佢咧話咧酒滿就敬人，茶先係七分，
1: 係
0: 斟茶就七分。斟酒咧就斟滿，
1: 要斟
0: 滿曬佢，咁樣咧就係好客之道啦。咁而咧雖然唔同嘅朝代有少少差異啦，咁但係咧我哋咧通常咧食飯都有個順序嘅喎，好似我哋係啊，好似我哋平時酒樓咧食宴菜咁樣咧，都有唔同嘅順序噶嘛。
2: 嗰只乳豬先咯，
0: 係啊，嗰只乳豬先嘅，
1: 真唔知點解乳豬全體
0: 係跟住中間
1: 喺度，
0: 係跟住
1: 有食翅咯，
0: 中間就食翅，
1: 係啊，中間食翅咯，
0: 係啦，最後咧就係粉蓮飯，
1: 冇錯，
2: 味咯。
1: 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會有味點雙輝，
0: 係
1: 啦，味點雙輝多數都唔食嘅。
2: 跟住有個橙，
1: 我好中意㗎，
0: 我好中意食㗎。
1: 你照口做咁知幾開心
0: 啊！
1: 我好中意。
2: 我攞兩個橙酒。
0: 你攞橙酒，原來咧同古人嘅出場順序係一樣嘅。
1: 真係㗎？
0: 我睇翻咧，一開始咧我哋係要用茶或者酒嚟迎客啦。然之後咧有一啲開胃嘅乾果小食，即係嗰啲花生啊。花生咪以前有啲翹頭㗎嘛，
1: 冇錯，
0: 而家少見咗。跟住係冷盤，咁我哋可能廣東菜就少啲啦，但係上海菜有嘅，
1: 有嘅，
0: 係啦，冷盤。然後咧就係熱菜，熱菜係點樣上嘅咧？係要依貴重程度，所以就係乳豬嚟咗先，跟住就係芝士龍蝦伊麵，即係
1: 係啦，跟住雞，係嘛？就嗰啲魚。
0: 然後咧就係湯羹，
1: 係
0: 碗翅，
1: 啱啦。
0: 碗翅之後咧就係主食，即係飯面。之後先至嚟個嗰兩隻茶。橙同埋呢個味點雙輝先，之後
1: 甜品
0: 係啦，跟住最後再嚟茶。
2: OK， 我想問下咧，古時食飯咧，譬如話請客咧，佢都會唔會有張菜單寫喺度？等你知道，誒有咩食有咩
1: 幅畫有冇寫啊？
2: 係啊，
1: 佢
2: 台面
1: 去啊，
2: 台面有冇張餐單？
1: 可以幫我咧就放大佢睇下佢裡面有啲咩菜色。
2: 係啊，
1: 我反而想知啊。
2: 佢亂寫幾個字。
1: 以前究竟食咩嘅咧？
0: 嗱，我又真係揾到喎。
1: 係喎，
0: 咁以前係食咩嘅咧？
1: 好啊。
0: 咁咧講延伸閱讀咧，就係我哋而家咪成日食嗰啲港女飯啊、漂亮飯啊嘛，上網講係嘛？
2: 港女飯即係咩啊？
0: 漂亮飯即係好靚啊，好多呢呢路路個碟。 上面，
1: 即唔等洗嘅嘢，系咪好多唔等洗嘅嘢？
2: 即有朵花嗰啲。
0: 冇錯，其實原來咧宋朝已經開始噶啦，
2: 已經有朵花，
0: 同埋有名嘅添。
1: 哦，係啦，安個好靚嘅名俾你。嗰個你估唔到噶嘛？有時候有啲
0: 唔知噶，
1: 係啊，佢整個菜單俾你嘅話，你都唔知佢係咩嚟噶嘛。
0: 係，咁呢一個咧就係叫做插食啊。
2: 插
0: 食，嗯，即系用系啦，插花嘅插，食就食物嘅食啦，咁就系用一啲植物嘅装饰啦，或者咧富贵人家用一啲金丝银丝做一啲，譬如可能蜈蚣造型嘅架，
1: 做咩啫？都唔食得嘅。
0: 跟住上面做咩咧？
2: 毒喎，
0: 个架啫。咁啊咧摆啲金骨啊、蜜盏啊、种啊、糖啊，咁就一啲插食，咁啊一盆盆好靓咁摆喺度，咁啊做装饰品嘅。
1: 你唔等使嘅呢啲嘢，
0: 少少少
2: 系
0: 嘛？食嘅，我
1: 哋嘅眼咯，你嘅眼睛食咯，
0: 食咯，但系佢会摆喺上边嘅，可以食嘅，但系咧就系装饰品嚟嘅啫。
2: 佢攞嚟食都肉酸啫，嗬？
0: 攞嚟食唔？
1: 佢系俾你食嘅，
0: 佢俾你食，
2: 系。但系你大唔大姐？你掹粒咪早食？
1: 你实会啦，你放心啦，你咩都食噶。
2: 我
1: 惊佢
2: 呢
0: 个金，
1: 系啊，
0: 连嗰个
1: 嘢食埋。
2: 佢搏搏咯，成
0: 唔系仲系咁，唔止咁噶，佢仲会咧用呢啲木雕竹架嚟就一啲假山，咁就叫做插山。咁样咧就会将啲食物啦同埋菜盘咧分层咁样摆啊，有做一啲山水嘅景观，咁啊摆埋上去好靓。
2: 会唔会有干冰啊？
0: 嗰时冇嘅，但系咧咁佢咧就但是你以為是寫一些很矜貴的東西、但是插食入面那些東西究竟吃什麼呢原來記載有寫的不是很矜貴
2: 這
0: 裡沒有說
2: 豆
0: 未是未是繼續繼續
1: 豆腐啊
0: 沒豆腐沒豆腐
1: 菜啊
0: 沒菜
1: 不是吃什麼
0: 不是吃
1: 乾果啊
0: 乾果有乾果油
1: 乾果或者是那些杏脯的東
0: 西
1: 乾果是那些就是乾果的
0: 東西那它還有一些熱食的例如炒白腰子啊，記載寫炒白腰子啦，呢個叫做隻肚燉啊，即係總之應該係啲內臟嚟嘅，烤鵪鶉啦，烤餅同埋蒸餅，
1: 哦餅 OK，
0: 呢啲都係咧我哋頭先講嗰啲插山啊、插食呢啲好靚嘅裝飾品上面會出現嘅食物。
2: 呢幅圖我想睇有冇啊？
0: 有啊有啊有啊，非常多。
2: 我想睇佢點樣插滿曬響啊！
0: 插滿曬幅圖咧，甚至有名嘅咁啊，聽眾可以就係宋劉中古畫嘅《瑤台步月圖》。
1: 哦，《瑤台步月圖》或者聽個名都已經就
0: 或者係宋徽宗《趙吉文會圖》咧，都會見到嘅，就係咁樣嘅，即係擺得好靚嘅嗰啲啊！
1: 喂，幅畫都好
0: 靚
1: 喎！
2: 我想問咧，啲大富貴人家咧，會唔會有啲被僕喺度？唱歌跳舞啊咁樣如賓
0: 嘅。而家我睇圖咧就唔覺嘅，不過似乎咧應該都有，因為咧喺
2: 覺得有啊。
0: 宋代嘅人咧係好
2: 富
0: 好富有啦，又貪威食食咁樣啦。
2: 你貪威食食我唔知。
1: 識嘆識嘆啫，係啦識嘆。
0: 咁靚嘅頭先形容嗰啲插山啊，插
2: 哇成棵樹咁。
0: 係啦，佢會整到一棵樹一啲好靚嘅假妻。
1: 其實我覺得呢啲係一個心思。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嗱，大家打邊爐一定有啦。佢有某一間嘢咧，佢打邊爐咧。哇！我有一次我以為佢攞個花藝入嚟，但係原來佢插入嚟嘅嗰啲嘢唔係
0: 牛柏葉，
1: 講緊係所有嘅你食嘅蔬菜。
0: 哇！
1: 佢唔係就係求其咁樣咧揾個嗰啲咁嘅筲箕咧攞俾你噶嘛，係咪？佢唔係，佢總之嘅就係拎咗個好靚好靚嘅花樽，將所有你食嗰啲咩黃牙白也好啊，
0: 好似
1: 菜
0: 咁插
1: 插一棵花俾你。是不是很正啊他一樣都是吃這些東西但是他一樣他都是不是但是他用一個另外的方法來呈現給你那就貴很多了。
2: 吃
1: 了不是啊。他拿進來的時候你說哇可以這麼漂亮的
0: 我都有
1: 襯曬啲顏色的。
0: 我明白是插到好像一棵盆栽的裝飾
1: 你可以送給人的。靚到咁樣㗎，我覺得叻咯，
0: 好叻啊！最矜貴我都係揭開個盒嗰陣咧，啲牛下面有啲乾冰飛出嚟嗰啲煙咁樣啦，
1: 都係，其實都係嘅，佢會令到你感覺上覺得嘅就係你要考一啲心思嚟去準備啲食物，你咁樣你食落去嘅話，你都覺得矜貴啲嘅。
0: 係，但係
1: 爭好遠㗎。
0: 而家就會諗係哇，我哋啲港女飯咁樣啦，原來咧咁多年前嗰啲人咧已經係食到咁講究咯，個嘢食未必好矜貴，但係佢哋擺盤嘅方式真係好靚。
2: 古人有冇打卡㗎？
0: 畫打咗咯，畫咗啦，應該似乎就係大家一路食隔離。 有個畫師呢就畫低佢。
1: 畫抵死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和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的名额是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群的负责人，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是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都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9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2点，跌2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08仙，跌1.02仙。阿里巴巴108.7，跌6.2。智谱1,242蚊，升71蚊。盈富基金25.34，跌3.4。中芯国际71.15，升4毫。华虹宏力148.8，跌6毫。美团86蚊，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04美元，卖出4,0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茶湾角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茶湾角街。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排到下游田村，咁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南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呢就排到下游田村。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麗翔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呢已經清理好㗎啦，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而西隧嘅九龍入口現時龍尾去到民安隊總部。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多車，車龍排到中環廣場，而下確道去上環近住軍器廠街一段都比較車多㗎，現時車龍去到龍壓道。另外喺九龍區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
7: 石李丽蕊，
8: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9: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10: 我是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洋洋，
11: 我是火辣辣的担当鲍菊，
12: 我是文艺担当的 Alice 姚永恩，
13: 我们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刷新一切一百分，每
15: 我们有丰收。
16: Hey,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又来到一年一度的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19: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好像他这样。
20: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在玩，我就要去练的，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19: 读本内容就要留意。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21: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22: EX-2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23: 香港人最喜欢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嘅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30，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0: 7月24日早上11:12，室外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紫外线指数去到9咁高嘅情况之下，我哋欢迎嚟自加诺萨圣玛丽书院学校课外活动主任任教音乐同埋宗教科嘅 Miss Chan Chan。
1: Miss Chan Chan 早晨，
2: 陈老师早晨。
3: Good morning class。
1: 哇，陈老师好靓女啊，
0: 有年轻貌美啊。
1: 哎呀，你有冇见过呢个 Miss 啊？
0: 哎呀，我未啊，未啊。
1: 你毕咗业啦，
0: 毕咗业啦。
2: 你母校嘅老師，
1: 畢咗業好耐添啊，仲要我相信佢頭先喺度傾偈嘅時候咧，諗住大家嗰個年紀可能都係差唔多，係咪啊？唔會大好多，
3: 係咯，
1: 可能就玩下首歌係你妹妹，
2: 有冇可能啊？
3: 可能冇啦，
0: 有咁樣差唔多，差唔多就唔知道。
1: 好啦，嗱，我哋知道咧就阿 Miss Chan Chan 咧，咁其實就有呢一個嘅音樂啦，有呢個宗教科啦，以及咧就有好多嗰啲課外活動咧，都係由佢發版嘅，我好想。想知道咁而家嘅咧，即係緊學校嘅一啲嘅課外活動咧，係會做啲咩嘢㗎？
0: 師妹們搞緊
1: 係
2: 咯，女校啊，
1: 係啊，
3: 其實都好多樣嘢嘅。我哋其實學會淨係真係學會啦，都有22個嘅咁樣，
1: 有啲咩學會啊？
3: 可能有啲學術性嘅又有啦，跟住制服團體啦，咁跟住又有啲係宗教嘅團體啦咁樣。咁我自己就係音樂科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有唔同嘅樂團啦、合唱團啊嗰啲咁樣咯，係啦，呢啲都係。是啦，學校一般的即係課外活動嚟嘅。
0: 我見咧，
2: 其實你以前都係法老王，
1: 冇錯，音樂劇啊，
0: 音樂劇啦，我主要做。但係 Miss Chan 負責嘅咧係另外一樣，我知道咧佢哋最近好勁喎，我哋 Choir 嘅同學仔。
1: 係啦，可唔可以講下？
3: 哦，我哋參加咗呢個澳洲嘅國際音樂節。
2: 哇！
3: 就去咗，我諗最開心咪去咗悉尼歌劇院嗰度表演。
0: 悉尼歌劇院。
2: 搞錯！
3: 我真係其實咧去都睇音樂會，我都覺得好難得嘅。咁仲可以喺個台上邊
1: 表演
3: 歌表演，係啦。咁呢個真係
2: 唔係瘋狂打卡啦啲同學。
3: 喺個後台啦，都難得可以入到去後台。其實即
1: 係係啊，
3: 一新人我諗都係一次嘅，除非佢將來係有機會係啊，再音樂發展。
1: 嗯，咁除咗你話即係呢啲之外嘅話咧，會唔會有其他？即係當然啦，你專注嘅就係呢個音樂啊，或者係點樣啦？
3: 咁其實都會搞下唔同嘅領袖訓練俾同學嘅，因為其實我哋好多領袖嘅學校係啦，即係唔同嘅團體啦、prefects 啦、學會啦咁樣，咁佢哋都有唔同嘅同學，可能佢要全年要幫手搞活動啊，可能係學生會啊，或者係社啊咁樣，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學會領袖啊、啲 exco 啊，即係好多嘅真係。
2: 好忙咯，佢哋
3: 係啊，一年開心嘅，我覺得。翻學有得搞活動，其實啊，
2: 不過我同意啊，係好開心噶，
1: 同埋我覺得係團聚大家，凝聚一啲力量，
0: 係咪？即係建立嘅友誼咧，係真係去到而家都仲 keep 住，係一個集體嘅回憶啊！因為
1: 係我好同意呢一樣嘢嘅，就係你問心啊，即係譬如好多時候你諗翻起咧，喺學校你最開心嘅啲時間咧，就係呢啲啦，
2: 搞活動
1: 有個 project 俾你搞啊，又可能有啲活動啊，又或者呢啲咁樣嘅，就可能留低可能放咗學。即係要留低，大家又唔知傾啲乜嘢啊，
3: 傾到三更半夜啊嗰啲咁樣咧，
0: 即係最開心係呢啲，同埋唔係淨係同學仔之間嘅喎，當年嘅嗰個指導嘅老師咧，
1: 係
0: 嗰隻師生嘅關係都會好緊密啦，
1: 冇錯，係
0: 緊密到咧，我講緊譬如可能我而家已經畢咗業20多年咁樣啦，最近有
2: 咁耐啦，
3: 唔似我咁樣，
0: 我嘅有我當時嘅師姐啊 ，text 我啊最近 ，send message 俾我，同我講話啊，以前音樂劇嗰個老師咧最近年老啦，咁所以咧，如果今年音樂劇使唔使去幫手啊？因為佢哋仲係每個禮拜會翻去啊！
2: 哇！
0: 咁可能係講緊係畢咗業30年嘅師姐啦，
1: 就係呢啲咯。
2: 老師
1: 係
2: 叫咩名啊？
0: Mr. Oliver 係啦，就係外籍老師嚟嘅，咁但係好緊密啊，嗰個關係真係。
1: 嗯，所以其實你話學校咧，唔單止話真係翻學咁簡單嚇，有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活動也好咧，其實大家都係聯繫個感情，好重要嘅一環。
3: 係你可能我去一個交流團或者乜嘢或者活動啦，你係。即係自己會長大中，唔係純粹係嗰個活動之間咯。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咧去一個 music camp 啦，咁係六歲嘅時候嚟嘅。
2: 六歲，你都記得？你咁細個就去 camp？
3: 但係咧，我就咁當然啦，音樂嘅部分就唔講啦，係咪？但係其實最緊要你知唔知係咩咧？就係我記得我有一次咧，我一晚去沖涼啦，咁跟住咧。嗰啲衫咧跌咗落地下濕曬，
2: 哎呀好慘啊！
3: 好擔心啊！你知唔知我嗰陣時一個6歲嘅小朋友，原來真係好驚，
2: 好無助啊，
3: 好無助，
1: 都未識自理太多嘢，係
3: 啊，跟住我
2: 估要著上身。
3: 你再估，你再估，
0: 照住揾個風筒吹乾佢咯。
3: 你真係好聰明嘅，但係咧，我嗰陣時咧，啲朋友就誒、哎，其實你著翻舊嗰啲先啦，咁樣新即係乾淨嗰啲衫跌咗落地下嘛，濕曬啊嘛，咁我就好擔心啊。跟住咧，我就即刻打俾我媽咪啦，媽咪點算啊？我啲衫濕曬，跟住係。
2: 漏嘢攞啲衫過嚟，
3: 本身佢就諗住第二日攞過嚟㗎啦，點知第二日我發現啲衫係乾嘅，原來會識得自己，
1: 就學識咗啲衫咧係會識乾㗎，
2: 原來浪又乾嘅。
3: 我咁當然我一路唔同一路成長嘅時候，咁其實就覺得啊，其實參與課唔同嘅課活動，其實當然你可能好 enjoy 唔同嘅活動，但其實中間你係會即係、就是、自己成個人嘅自理能力或者係同人溝通嘅能力都會一路會提升嘅、
1: 哦。明啦，即係其實呢件事咁啊，就係啲衫原來識乾嘅呢一樣嘅道理係咪？Apply to 你大個咗，又或者係呢一啲嘅活動其實背後嘅意義係佢哋嘅成長，
3: 成長
1: 係咪？
3: 係
1: 啊，講得真係非常之好，
3: 係啊。自身經歷啊嘛，
1: 自身經歷
3: 咯，都希望學生係咁樣學到咯。
2: 呢段時間加六歲，
1: 係啊。嗱，頭先我哋有講到就係大家都好忙啦，嗱，學生又好忙啦，係嘛，校長又好忙，老師又好忙啦。呢段時間應該冇咁忙啦噶嘛，因為佢哋已經喺度誒，
3: 好多人都以為老師放暑假好冇得閒嘅，其實個個都以為係
1: 忙完
3: 啦，應該
1: 唔
2: 係一忙咩啊？
3: 唔係而家嗱，中一好多誒嗰啲銜接班啦，preaching course 啦，咁好多學校都有噶啦，其實咁我哋都一樣啦，中一同學，咁你都要有。老師同事去負責咁樣，
1: 係啊係啊，
3: 咁對啲師姐都翻去幫手嘅。
0: 哎呀，聽完呢個名咧，個心打即係打咗個冷震啊！
1: 你係咪都應該要翻去幫手咧？
0: 佢哋好叻㗎，當年教我 bridging course 嘅嗰兩位師姐咧，一位而家係醫生，我記得，我仲記得佢係邊一個。咁另一位咧，好似都係律師咁樣樣嘅，係啲專業人士嚟㗎啦。咁當年佢哋應該係升大，
1: 你都
0: 係
1: 啊，你
0: 我唔夠膽教啊，教
2: 你去風騷快活人有一席位喎，阿瑞瑞嗬。你
0: 都
2: 係人都坐得啦，咪咯。
1: 今日同阿 Miss Chan
0: 教 Bridging Course，
1: 係啦，冇錯，申請。
0: 好，你要翻嘅嗰陣時，好彩有 Bridging Course 啊！我係同我係原校升上去噶嘛，咁但係有一半嘅同學係啦，我係小學升上中學，同一間學校啦。咁但係
1: 好啲嘅嘞噃，
0: 已經係好少少，但係都係靠。我覺得係 Bridging Course 嗰兩個禮拜咁上下，係咪兩三個禮拜？係真係好 familiar， 即係好熟悉翻中學嘅環境。
1: 係啊，跟住都好緊要啊！轉一個新嘅環境，如果你真係完全唔知嘅話，你會需要好多時間去適應咁個，
3: 有師姐啊，即係帶住你又啱啊，
1: 係啊。
2: 你小六嗰陣時就係姐姐啊嘛，你去到方溫最細嗰個，
1: 係啊。咁你又除咗你話即係方溫啊，高班咧？
3: DSE 準備補
1: 課，係
3: 咯，
1: 係
3: 咯，
0: 要補
2: 課，
1: 啱啱啱啱，
3: 係啊，
1: 係。
3: 補課啊，所以嗰時都好忙，見到佢哋。
1: 你哋有幾時係唔忙㗎？
3: 真係，其實咧三更半夜都好忙。
1: 都要覆啲 message 咁樣係咪啊？
3: 中學就比較真係可能有時夜晚有時都啲同學仔未做曬啲嘢，都可能會同你會聯絡下咁樣。
1: 你
2: 係
1: 你真係好好，
3: 我中意啲同學仔夜晚先開始
1: 十一點過後咯，
2: 聯絡
1: 係咪啊？先至開始揾你啦。
2: 有冇失戀同你喊啊？
3: 失戀呢啲
1: 我哋某方面講，
3: 係啦，
1: 即係好私人嘅嘢，
0: 冇㗎冇㗎，我哋學校係啊，我哋中學唔談戀愛嘅，
1: 啱嘅。好啦，咁我同阿 Miss Chan Chan 咧傾個偈啦，咁我哋熱完身之後嘅話咧，就正式嘅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你準備好未咧？
3: 準備好，
1: 嚟啦嘛嚇！好啦，正式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啦，每個禮拜都係㗎啦。咁頭嗰半個鐘呢就會由我哋三個同學發問嘅。咁首先就有李同學呢就要向我 Miss Chan Chan 啦，同埋嘅就係小強同學以及呢就係學霸 Alice 呢就要發問嘅。嗱呢一條問題呢就似好似好深，但其實我覺得呢你哋應該都會識答嘅。係咪好認真咁樣講？好大壓力。好啦，想問一問你哋呢，喺人類學測定膚色嘅時候，你認為他們主要是會觀察哪一個部位來去測定的呢？重複一次，人類學在測定這個膚色的主要觀察部位，你認為是在哪裡呢？以下下來有四個地方給你選擇。 A 大腿內側， B 耳朵的背後， C 上臂內側，還是 D pat pat 呢？
3: 点解有咁多内侧？
1: 好难咩？
3: 有内侧，
2: 唔系啊！我自己
1: 内侧得内侧。
2: 老师啊，头先佢未讲嘅时候咧，我自己判断咧就系应该睇个面嘅。 啊，因為你見到佢嘅面，你啊，佢原來係白人啦，定乜乜乜乜。
0: 但係呢度係一個科學嘅
1: 人類學，
0: 人類學嘅膚色主要。
2: 但大腿內側咧，幾乎咧見唔到陽光噶嘛，係、
0: 嗯、
2: 啊，就好白噶啦、嗯，特別白噶啦、
1: 嗯，
2: 耳背都係、
1: 嗯，
2: 其實上臂內側同埋 pat pat 都
1: 係。你 pat pat 成日見人嘅咩？
2: 我曬太陽
3: pat pat 會比較容易曬太陽。
0: 我剛剛係諗緊咧，佢係想揾我哋最唔容易曬到太陽嘅嗰個部位嘅話，會唔會？我頭先諗住係頭頂，即係頭皮啊。
2: Okay.
0: 但係冇
1: 啊，冇頭皮，
2: 我唯有揀耳背啦，
0: 揀耳背啊，
2: 嗯、因為真係冇理由 pat pat 嘅，唔通你叫人哋喂俾個 pat pat 我睇下你，原來睇下你個 color， 即係對翻。
1: 佢
2: 測
1: 定顏色嘅主，咁又未必話係要你即刻喺你面前嗰度測定嘅。
0: 我估大
2: 耳背，
0: 我等下 Miss Chan 先，睇下 Miss Chan 揀咩先。
1: 有趣，點解你哋覺得咁難
2: 嘅？唔該 pat pat 啊！
1: 嗱，有人揀 pat pat 噶。
0: 我覺得 pat pat 好合理，
3: 其他嗰啲好合理，揾 pat pat 唔合理就揀一個 pat 最
1: 喂，未必啊！我覺得其實四個都合理噶，因為你哋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最唔容易被影響，譬如可能就唔會俾啲太陽曬到啊嘛。你其實四個都唔會容易俾太陽曬到噶，因為可能你大腿內側你好難咁樣反出嚟。嗱，你耳背又係，係嘛？上臂內側又係啦。
2: 哇！你頭髮長，幾乎睇
1: 唔到嘅，遮住㗎。
3: 因為頭三個太難睇到，
1: 真真嗎？
0: 我估大腿內側，
2: 我耳背，
1: 大腿內側，好耳背，仲有咧？
2: 老師
1: 咧？老師揀 D 係咪？
3: 好
1: ，pat pat，
3: 最冇可能
2: 發生
1: 的。A B D 係咪？
3: 好，
0: 答案
1: 全部錯曬啦！
0: 係上臂，
1: 係上臂內側啊！嗱，點解咧？嗱，其實佢話咧，膚色咧係指人類嘅表皮層啦，因為呢個黑色素啦，同埋你嘅原血紅素等等嘅色素咧，所沉着而顯出嘅皮膚嘅顏色嚟嘅。而我哋嘅膚色咧喺唔同嘅地區同埋唔同嘅人群嘅話，有唔同嘅分布。選擇呢個上臂內側咧，其實因為上臂內側係最唔容易受到外間嘅環境嘅干擾啊，其他嘅地方嘅話咧，其實都係容易嘅。所以咧，佢哋係會用呢一個嘅上臂嘅內側嗰個顏色嚟去檢定究竟佢係屬於係乜嘢嘅膚色啊？係啊，但係人類學就會係用呢一個地方咯，唔緊要啦，係啊，你可以上訴嘅，係嘅就係我收到嘅就係咁
2: 啦。OK，
1: 係啦，
2: 好
1: 啦，第二題，
0: 今日呢一條咧送分題啊，簡直就
1: 係
0: 分題啊，因為牙痛難耐咧，就想關於啲牙科
1: 嘅
0: 知識係啦，
2: 係
1: 咧講翻過嚟。
0: 好啦，以下咧有邊一條咧關於智慧齒嘅知識係唔啱嘅咧？
1: 好，不對嘅，
0: 不對嘅，係啦。A 咁啊，智慧齒咧就會喺18至25歲左右咧生出嚟嘅。B 點解會有智慧齒需要被剝除啊等等咁樣嘅發炎嘅情況咧？就係因為我哋現代人塊面咧細咗。
1: OK。
0: C 智慧齒咧係一定要剝嘅。D。智慧齒嘅功用咧，就係用嚟填補其他嘅扣齒，即係後邊嗰啲大牙。
1: 係揀唔啱啊嘛，
0: 唔啱嘅，係啦，
1: 唔啱，唔啱，揀唔啱，係咪？
0: 唔啱嘅。
1: C 係咩？一定要
0: 剝
1: 嘅，唔係咯，我都有啲唔剝咯，嗬。你商場我哋全部買 C 好冇？買 C， 買曬 C，
0: 買 C
1: 唔啱
0: 嘛？
1: 唔啱，一定要剝嘛？唔係要剝嘛？唔使，我有個唔使
2: 剝，
1: 係啊，我四隻都唔剝，係
2: 啊，我有六隻我都唔剝，
0: 點都唔剝，
1: 點買？
2: 點都唔剝，
1: 全部都係 C，
2: 係啊，係
0: 啦，送真題啦，呢個。
1: 嗱，
0: 18至25歲先生咧，點解叫智慧齒咧？就係因為呢一段18至25歲嘅期間咧，就係大家嘅即係心智啊，開始慢慢成熟起來啦。
2: 我未成熟過，
1: 我知
0: 大部分人啦，我哋
1: 你放心，你冇嘢。
0: 咁就生出嚟，所以先叫智慧齒嘅，係啦。咁咧，因為智慧齒原先咧就係我哋古代嘅時候，可能猿人啦未進化嘅時候咧，佢哋個頭骨大啲，
1: 係
0: 同埋咧佢哋要食嘅嘢咧係粗糙過而家好多。
1: 你要咬喎，
0: 係啦，就係咬要撕扯咁樣，咁一嚟咧會傷害牙齒啦，二嚟就可能其實會甩嘅添，咁所以咧就係生嚟我哋填補翻佢，咁所以咧 B 同埋 D 咧都係啱嘅。
1: 哦，都學到嘢喎，你咪話。
2: 老師你有分啊！
0: 同埋咧又 有個嘢要提嘅，雖然我就唔一定要掹啦，不過咧，如果成日發炎咧，點解都建議掹咧？唔好就咁做清理算數咧。佢話咧，原來啦，智慧齒附近咧有啲牙囊嗰個牙袋啊，附近成日發炎咧，會有一個開咗個口，咁嗰啲細菌咧會 through 嗰個口咧入咗去你嘅血管，咁好多人就因為咁咧，可能有深膜炎，係一個好嚴重嘅
1: 牙齒好緊要嘅，尤其是係牙，即係呢個口腔嘅健康咧，係會影響到好多嘢，所以大家真係要刷牙，
2: 千祈唔好講大話，會甩大牙。
1: 甩大牙？咦？咁你？
2: 我冇大牙啦，
1: 甩大啦 ，OK， 好啦，嚟啦，小強，
2: 係知唔知咩叫奧米加阻塞？
1: 奧米加阻塞啊！
2: 係啦，嗱呢個就係奧米加個
1: 個係啦，係啊，呢
0: 度奧米加。
2: 奧米加阻塞其實係關於咩嘅咧？哦，仲喺度自己突突地
1: 啊！眼都突埋。自己好擔心，佢自己問埋啲古靈精怪嘅問
2: 題。A 原來關於心理學嘅。B 原來一啲天文氣象嚟嘅。C 古羅馬嘅神話。而 D 就係商界最近興起嘅，形容係職場咧。哇！你嘅晉升，
1: 得啦，唔使講咁多嘢，一定唔係呢個。
2: 繞一個彎，
1: 一定唔係呢個。
0: Big
2: Boy，Boy，天文氣象，
0: 天文氣象，
1: 我咪講天文氣象咯，你咪就講咗咯。
2: 唔係，我依家話你哋啊，天文氣象咁樣嘅。OK， 重複你哋講。
1: Miss Chancha。
0: 系
1: 啦，
2: 哇！老師好大壓力。
1: 係啊，你睇佢樣。
2: 係咯，你哋兩個答咗咯。
0: 我哋兩個極速答，
1: 極速答咗。奧米加
2: 阻塞，
1: 定係 A 即係心理 ，B 咧就係
2: 天
1: 文現
2: 象
1: ，C 咧就係
2: 古羅馬神話，
1: 不是 D 咧
2: ？D 商界嚟形容職場嘅發展。
1: 呢個你作嘅，我肯定。
2: 你睇我啲嘢都冇用噶，嗱，我俾你睇啦。
0: 冇
1: 答案，佢啦 ，Miss Chan Chan 係啊，唔使諗咁多嘢。
3: 天文氣象係咪？天文氣象，
1: 天文氣象
0: 係
1: 上邊天文氣象嗱，
2: 啱曬啦，好嘢。嗱，歐洲最近咁熱咧，就係因為呢個奧米加現象。喺英國上面咧，
1: 兜住
2: 係
1: 啊，唔使驚嘅，我哋喺度嘛。
2: 哇！點解佢仲裝？
1: 俾你係啊，唔使驚嘅。
0: OK，
1: 係啊，好啦，我哋三條問題已經問完到啦。係
2: 啊，
1: 一陣間咧答半之後翻嚟嘅話，就老師發問啦。
2: 老師有幾多分啊？
1: 兩
2: 分
1: 啊，係高分一族嚟㗎，係啊，我俾你睇先，
2: 入到精英班。掂曬，
1: 好
3: 啱啱合格係嘛？啱啱合格，
1: 保送佢入。
2: 係啊，好嘢！
1: 轉頭翻嚟繼續我哋，
2: 你
1: 好星期五問答，轉個頭咧，翻嚟繼續我哋嘅風吹發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起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 2.4 公里，会起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都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在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旺角通菜街111-117号一栋大厦的单位，昨晚怀疑有冷气机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的三只猫和两只狗死亡，没人受伤。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56岁女户主是涉嫌偷电，将她拘捕。警方昨晚近9:30接获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五只猫狗昏迷。外协人员到场后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之后话，女户主在昨晚6:00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亦都发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之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的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说意义非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8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1,10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仙，跌8.8仙；腾讯控股433蚊，跌12.2；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1蚊，升70蚊；中芯国际71蚊，升2.5；华虹宏力148.9，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建滔积层板37.36，跌3.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31 点，跌2,091 点，港金报 37,655 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39美元，卖出4,0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咁不过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咁同埋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咗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君怡峰，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友邦金融中心。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学园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仲有龙翔道、釜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繼續有嚟自間諾薩聖瑪利書院學校課嘅活動主任任教音樂同埋宗教科嘅 Miss Chan，Miss
1: Chan
2: 陳老師你好。
3: 好犀利啊！頭先都有兩題啊，
2: 入咗精英班啊，
3: 入精英班啊！好啦，喺個時候就佢考我哋老婆，好會唔會同我呢個宗教啦或者係音樂有關嘅範疇嘅問題？
4: 基本上同音樂有關嘅。
2: 哇！
3: 我
2: 唔驚啊，我音樂達人。
3: 係啊，睇下點
4: 唔同類型嘅音樂題目嚟嘅，揾到
3: 唔同類型嘅音樂。好啦，
4: 咁就嗱，首先第一題啦，係啦，咁大家知道咧，西方樂器咧就分咗四個樂器噶嘛，咁包括咗呢個巴洛克時期啦、古典時期啦、浪漫時期同埋呢個現代時期啦，係咪？
3: 大約先。
4: 好啦，咁咧，咁裏邊唔同嘅咦，唔係喎，問錯咗題目喎。sorry， 我講四大類型樂器 ，sorry， 我嗰個係假嘅，係啦，樂器西方樂器，嗰個時期係頭先本身想講，而家係想講四種類型唔同嘅樂器，
3: 係啦，係啦，你唔係講個答案啊嘛，
4: 唔係 ，OK，sorry， 再睇錯咗，
3: 係
4: 唔係第一木管樂器裏邊，所以第二題，
3: 冇緊張，
4: 樂器裏邊係啦，跟住木管樂器、銅管樂器。跟住弦樂器同埋呢個敲擊樂器係啦，四大類噶嘛。好啦，咁以下邊一類係唔屬於木管樂器？
3: 等等，木管樂器、弦樂器，
4: 唔係
0: 木管嘅 brass， 跟住係
4: 係啦。我頭先我哋知道樂器，西洋樂器分咗四大類嘅。
3: 四大類係啊，
4: 咁就包括有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弦樂器、敲擊樂器。
3: 係咯，
4: 係啦。咁咧，但係我個問題係問以下嘅樂器。是哪一類是不屬於哪一種是不屬於木管樂器
3: ?OK, 木管。
4: 是木管是啦。好第一 ,A, 長笛。B, saxophone, 色士風。是啦。C, French horn, 法國號。是。D, 雙簧管 ,oboe。
5: 咦全部都要吹的喎。
4: 全部都要吹嘅。
5: 雙簧管。對不起 ,D 是什麼話
4: ?D 是雙簧管 ,oboe。
5: 雙簧管是 oboe。
4: 哪一個不屬於木管樂器
5: 長笛
4: A 是長笛
2: 長笛我記得是金屬銀色很漂亮
0: 但是 saxophone 和 French horn 都是
3: 都是啊都是啊
4: 是啦
3: 你是音樂達人我們跟他
0: 是啦我們跟小強
2: 你選我都未選我在分析緊
3: 你說你自己音樂達人
4: 不屬於木管樂器啊
2: 不屬於不屬於
4: 是啦他還在研究緊想緊
2: 哎呀嗱，我知就知啦
5: 雙簧管
2: 雙簧管比較少接觸
5: 法
2: 國我揀雙簧管
4: 雙簧管是直身黑色的如果你現在
0: 見法國號法國號
5: 長笛
4: 法國號就好像個蝸牛
3: 是啊我知道那個是那嚿
4: 是圓號是啦
0: 老實說我會全部都這個是問題是不屬於
3: 不屬於
0: 木器是啦我估
3: saxophone
4: 小強
3: 是啦兩個 saxophone你是什麼
4: 達人 saxophone 是怎麼解釋有沒有解釋
0: 我決定選 French horn sorry,French
3: horn 你選
0: 法
3: 國號
0: 我選法國號先
2: 不是我想跟那時我跟那些老師
3: 是喔法國號會不會是銅管樂器屬於 saxophone
0: 不
3: 懂 OK 我選 saxophone 接著有一個 saxophone 有一個法國號你是什麼
0: 你是什麼你那時在歐洲學藝的時候
3: 他不是學這些
2: 喂你對眼神為什麼要充滿著那些仇恨啊你還學

0: 嘅，以前係啦。
1: 謝淑峰
0: 咧，謝淑峰咧，其實雖然佢金色啊嘛，係咪啊？但其實佢用嗰、那個黃片吹嗰個位都係木製嘅黃片，係、啦。咁所以好多人都以為咧，真係你。會覺得是
1: 可以為
0: 唔係
1: 咯，
0: 係咯，係啊。咁法國號就係即係銅管樂器咯。
2: 我已經講
0: 銅管樂器，你啱噶啦，係啊，你都好叻噶，你都有讀書噶啦，細個。
2: 我俾0.5分我，
0: 係咯，
3: 雙簧管係咩？
0: 雙簧管咧，其實都係用簧片嘅去吹奏嘅，係啦。咁所以咧，都係屬於木製嘅，即係係啦。同埋佢本身嗰支嘢都嗰支木本身個琴嗰個。管嘅身體都係木嘅、
1: 其實如果係話真係木製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呢個嘅個 family 裡面嘅話咧，總之你見到嘅就係嗰個銅片，係同埋嘅就係、
0: 黃片，
1: 以及嘅就係佢係有木嘅，係就係屬於呢一個嘅，
0: 是但一樣都係嘅。
1: 哦
0: 咁樣咯，
1: 學到嘢
0: 係咁呢個算簡單嘅禮題，
3: 再學個，
1: 我真係好嬲，真係明白。
0: 不過好多人都知啲唔知啲咁解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3: 你話邊個先，老師
1: ？OK， 好啦，第二題冇講邊個，
3: 係
1: 啦。
0: 第二題咧就上堂就唔會教嘅，不過係關於莫扎特嘅。但係都幾有趣嘅，
3: 莫生
0: 係啦，莫生咁莫扎特大家都識㗎嘛，佢係咩音樂神童係咪？係
1: 啊，
0: 係啦，
1: 好癲下㗎嘛，
0: 係咁大家可能
1: 睇
0: 嗰
1: 套電影
0: 啊，係啦，睇套戲嘅係啦，
2: 係啦，冇錯。
0: 咁咧，原來咧，佢細個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咧，就係佢細個嘅時候咧，會聽到某一種樂器嘅聲音咧，就會嚇到面都青曬，同埋暈低㗎喎，係啦。咁
1: 真定假噶？
3: 係
0: 真
3: 噶，
0: 誒嗰啲係咯，嗰啲故事
1: 野子啊，
0: 係啦嘢，即係所以我哋讀音樂嘅人就唔會讀呢樣嘢嘅，其實。
2: 咁你
0: 學，但係你要令到啲同學仔更加對
1: 有興趣，
0: 有興趣，咁我哋講一啲特別嘅嘢俾佢。
1: 好，究竟係乜嘢咧？
0: 好，究竟你估下係咩樂器
1: 啊？好啊
0: ，OK。A 小號
1: 係
0: 係啦 ，B 管風琴
1: 係
0: ，C 三角鈴
1: 係。
0: D 小提琴
1: 啊哈，
3: 三角鈴，我細個又係好怕，最憎三角鈴。
0: 其實我初一估都係估三角鈴。
1: 嗯，我唔
3: 理啱咩意思。
1: 咁即係唔係咯？咁即係唔係啦？
3: 老師啦，
1: 管風琴。
0: 管風知唔知管風琴知道係
1: 知啊？
0: 喺嗰個有陣時可能喺啲教堂
1: 教堂嗰度，
0: 個中心
1: 好大，
0: 係
1: 啊，好聽
2: 好多。organ， 但係佢好似有寫嘢俾 organ， 有冇咧？好似有。
1: 哦，即係你覺得如果佢有寫嘅，就唔會驚，
2: 嗯，
1: 係咪？有呢個
0: 其實會唔會全部都有寫咧？
2: 佢後來佢細個啊嘛，講緊
0: 細個
1: 嘅時候啊嘛，
0: 係咯，啱啱
1: 咪咯，可能之後嘅話佢唔驚咧。
2: 我估 A 啊 ，trumpet 啊，即系呢个小号
1: 系啦。诶，对唔住 D 系咩话 ？Miss Sandy，
0: 小提琴，
1: 小提琴，
0: 呢个唔系小提琴咩？
2: 小提琴
0: 嗰啲叫做咩？
1: 小提琴锯鸡
0: 系咯，锯鸡咁样
1: 嘅，嗰啲拉得唔好啫。唔系，同埋开头嘅时候系一定咁噶。
0: 小号都。
1: 小
0: 號吹得唔好
1: 嘅，咁你咁講咧，全部都可以唔好啦。管風琴，
2: 我估小號咧，係因為可能同一啲戰爭或者各樣一啲好巨大嘅 announcement 有關係，
1: 嗰陣都好恐怖。
2: 係咯，
1: 好一個 A， 一個 B， C A B C
2: 三角零，
1: 有冇人啱
0: A B？
1: 係啦，都有人揀，
0: 有啱
1: 係
2: 係
1: 正確答案係
0: A 小號。都是 A 小號的，
1: 第三就開始有跟
3: 人數啦。
1: 我不信。好，嚟啊！點解嘅？
0: 點解咧？因為佢就話，因為小號的聲音咧，第一就都係太過刺耳啦，另外就有一種侵略性，可能真係有，係啦。咁所以咧，
1: 宣佈一啲嘢嘅時候，
0: 聽到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係心理恐懼嘅，係啦，咁樣啦。
1: 咁大過咗之後嘅話，佢係
0: 大過咗都有作，係克服咗，
1: 都
0: 有作品係用小號。
1: 唔關事嘅 ，OK， 好，
0: 好，
1: 但係呢一個嘅推敲嘅話係啊，係啊，
2: 因為真係好嘈㗎，小號好大聲，
1: 係㗎，其實有好多都好嘈，
2: 同埋因為佢哋係音樂神童咧，個耳仔好敏感㗎嘛，
1: 係，就似貓咁啊，
2: 啲聲應該覺得好難頂咁樣咯，
3: 好，
1: 啱啱，係
0: 咯，
1: 好，死啦！
0: 第三 ，OK， 關於咧，好啊，百老匯音樂劇大家應該有熟悉啦，係咪？目前為止最長壽嘅，即係演出得最多場數嘅係邊一？套 OK A 獅子王 Lion King
1: 好
0: B Cats 貓啦 C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歌劇魅影啦同埋 D 悲慘世界嘅係啦係啦
2: 我想估 Cats 喎因為Phantom 咧佢哋之前嗰個劇院好似話要執笠定係點樣
1: 咁唔代表佢唔做佢做得最耐啊嘛係嘛
0: 最多場
1: 最多場數啊
3: 佢每場演出40人嘅咪可以好多場。
0: 喺百老匯喎，喺 Broadway 喎，

0: 我唔會揀 Lion King， 你咪揀 Lion King。
1: 我
0: 唔會揀 Lion King。
1: 我諗緊 cast 定係Les Miserables。
0: 係咯 ，Les Miserables 都可能。
2: 我陣間講埋個場數俾大家聽下，
0: 係多好多噶，比起第二嗰啲會唔會多好多？
2: 多好多啊！
0: 會唔會多好多定係得多兩場？
2: 都奇
0: 啊！你仲係咧？咁我
2: 唔係嘅，唔係嘅，係啦，都多嘅，多嘅，多嘅。
3: 我就揀獅子王。
1: 你揀獅子王啊？
3: 係。
0: 嗯。
3: 因為小朋友中意啊。
0: Phantom
3: 小朋友多啊嘛。
0: Phantom 都好耐喎。
1: 我揀 Cat。
0: 我睇過兩次，你揀 Cat 咋？
1: 係。
3: 你講咩？
1: 亂 up 㗎咋呢個
0: ？OK。
3: 嗱，你冇
1: 直覺。
0: 好，
3: 唔好呃我哋啊！其實你知，然後你就話亂噏啊！
0: 你都唔係揀同一個，你嘈咩啫？你同佢揀埋同一個就話啫。
1: Lion King 好好睇啊！
0: 好睇，但我未睇。D C D 我都有睇過，到最後睇過幾次添啊！係
4: 真係好。
0: 所以會唔會場數會係多嘅就係，
1: 但
0: 係
1: 要喺
0: 最多嘅 Phantom 咧
1: ，Phantom
2: 你睇得最多係咪 ？OK OK OK，
0: Phantom 我估。
1: 獅子王，好 cat，
0: 即系 A B C 都有人拣。
3: 獅子猫，
0: 系啦，咦？点解皱眉？诶，等等，
2: 唔系，你等阵先，等阵先。
0: 系啦 ，A B C 都有人拣，
2: 有人啱嘅，
0: 正确答案系
2: C Phantom， 掌声鼓励。冇錯啦，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其實呢，雖然中2023年嘅時候呢佢就停演咗
0: 啦，
2: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 total 即係第一佢上演咗成35年咁耐啦。
0: 好
2: 犀利，即係好細個已經聽㗎啦。
0: 冇錯，
2: 不過我細個聽係聽 CD 嘅。係啊，我第一隻嘅第一套嘅 CD 碟啊，屋企即係我自己擁有嘅就係 Phantom of the Opera。係
0: 啊，真㗎。
2: 係我中唔好講中嘅初中嘅時候啦，咁樣啦，係啦。
0: 你屋企買嘅？
2: 淨係聽，就係不停咁喺個對住個嗰個 CD 機咧，個煲個飯煲咁大嘅 CD 機咧，
0: 冇錯，
2: 聽，
0: 好勁，
2: 冇嘢好做，墨西哥咁樣，
0: 係啊，
2: 係啊，喂，咁咧場數咧就13981場，係啦，13000。
0: 第二咧，
2: 第二位咧係
0: Cat，
2: 拉人情。
0: Lion King
2: 啊 ，Lion King 啊，系啊，佢1997年開始啊，喺百老匯到上演啦，咁累積咗已經超過咗11300，其實都真係就嚟贏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我諗到
0: 係。唔係你如果你一路咁樣繼續做落去嘅話，佢會贏㗎，係
2: 啊，
0: 係咪？係咯，好咯，
1: 好
2: 犀利
1: 啊！但係真係，
0: 其實全部音樂劇都好睇，因為真係好難得嘅，我覺得係咪？
2: 冇錯。
0: 好啦，跟住我哋
2: 依個係題，係流行音樂題。
0: 呢
2: 個都有啲一半係學生同我一齊諗嘅，
0: 好啊，
3: 咁
2: 咧，方幾都有嘅，係三四中，係
0: 唔緊要，呢個唔緊要，呢個唔緊要，嚟，
2: 好，咁咧，以下邊一首歌曲喺 YouTube 擁有最高嘅點擊率？係
1: 咪 Blackpink 咧？
2: 唔係，香港歌曲，香港歌曲係啦，四首都係香港嘅歌手嘅 ，OK， A 光輝歲月 ，Beyond 嘅係啦 ，B。陳奕迅嘅獅子山，唔係富士山下 ，sorry， 富士山下係 C 就係姜濤嘅夢著嘴說愛你，
0: 嗯，
2: 好啦 ，D 就係 Jam 嘅喜歡你
0: ，Jam 嘅喜歡你，
2: 係，
0: 哦，即係佢再重唱 Beyond 嘅嗰只啊，
2: 嗯
0: ，OK， 我想問嘅就係幾時㗎？係今年嘅2026年。
2: 累
3: 積
2: 啊，
0: 累積去到，
1: 我揀姜濤先。
0: 蒙著嘴，因為你今日是蒙著嘴，
1: 我今
0: 日
1: 蒙著嘴啦。
3: 哎，
0: 累積睇先啦嚇 ，OK。
1: 累積
0: 富士山下，我揀 B 啊。好，即係有人揀 A、B 同埋 C， 係咪
2: ？A、B、C 係咪？
0: 我都覺得因為光輝歲月啊，等等啊，等等等等。光輝歲月喜歡你，其實我都覺得想揀光輝歲月。好啊，兩個 A 跟住一個 C。
2: OK，
0: 有冇人啱？
2: 冇人啱。
0: 好，保達，富士山下咯，我揀。
1: 我揀喜歡你啦。
3: O K， 喜歡你
2: 嘅係
0: 喜歡你
2: 啊，超過咗1.1億噶，其實係破咗億嘅，但係最高都唔係，其實唔係喜歡你，當然我冇擺到啦。最高係咩呢？边首咧？
0: 最高
2: Beyond 嘅
0: Beyond 嘅哦，海闊天空，
2: 系啦，就系海闊天空。咁你知唔知原来唔计香港歌曲，即系广义即系歌曲里边咧，最即系 YouTube 个网点击率最高嘅，你知系咩歌
3: ？Happy Birthday，
1: 定系
2: 好难
1: 谂
2: 嘅，其
1: 实，
2: 但系大家应该都识嘅，就系 Baby Shark。
1: 哦，
3: 小朋友，
2: 小朋友，
0: 系啊，其實最緊要嘅就係佢聽完又聽，聽完又聽，聽完又聽， 我點擊咪會高咯。好啊，
1: 最後一條啦，
2: 好好好，最後一條啦。咁咧就係嗱，依個少少都唔未，你好啦，當同音樂有關啦。好啦，食咗啲咩生果會令到大家把聲會靚啲咧？
0: 呢個正，呢個正，
2: 係好。A 係雪梨 ，B 羅漢果 ，C 蘋果 ，D 奇異果。
3: 羅漢果咯。
0: 邊個令到把聲靚啲啊？
2: 係啦，最能夠幫到你潤喉嘅護聲嘅。
0: 哦，羅漢果咯。
3: 一係雪梨，一係羅漢果，
0: 嗱，因為奇異果會有時會敏感㗎，有啲人喎，食完之後。
1: C 係咩啊 ？C 係蘋果。
0: C 係蘋果啊？蘋果，我唔會揀，我都揀羅漢果。定係我揀雪梨啦？
1: 我未，我唔知生嘅羅漢果係點
0: 㗎？有㗎，
1: 有㗎，
0: 係啊，白。
1: 冇食過。
0: 唔係喎，嗰個係金羅漢，我都唔知佢係咪生。
1: 我揀雪梨先。
0: OK， 雪梨啊，兩個雪梨，一個羅漢果。
3: 冇分鴨嘴梨定？
2: 鴨梨雪梨啦，係咯，類似都係。
0: 鴨梨雪梨咯，
2: 係咯，
0: 係啊。咦，我係揀咩㗎？我係揀雪梨喎。
3: 我揀羅。
0: 我揀雪梨，我揀雪梨。係
1: 雪梨。係
0: 啦，兩個雪梨，一個羅漢果，有冇人啱？
2: 是有的，
3: 好衰，我
2: 真的
3: 是雪梨，
2: 不是，其實呢四樣都得的，四樣都得的，四個都啱的，可以。
3: 不過
2: 最可以最首選，首選就是雪梨啦。
3: 啊，好嘢。
2: 是啦，咁
3: 樣。
0: 點解嘅？點解嘅？
2: 佢話呢你嘅含水量呢係極高啦，可以潤喉啦，可以仲可以呢減輕呢個喉嚨發炎嘅機會嘅，係啦，
0: 你係真係幾舒服㗎，有時
2: 咧
0: 你個，
2: 所以點解我哋會有先咩川貝燉雪梨？
0: 我都話，我就係因為咁解，係
2: 啦，
1: 或者啲抽梨膏嗰啲，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2: 當然其他其實都有啲用嘅。
0: 你有冇試過啊？
2: 我其實哦，川貝燉雪梨梗係有試過，
0: 唔係我嘅意思，我唔會為咗四樣嘢都有試過，
2: 四樣嘢都有試，即
0: 係試過就係邊樣真係真係特，
2: 有奇異果未必，但係未必用嚟開聲。係
0: 啊，我都覺得係
2: 維他命 C 膏，維他命 C 膏係
0: 係咯。好嘢，有兩分，你有三分，
3: 我零分，
0: 好嘢，同我自己學霸，同我自己咩話？音樂達人，
2: 學霸喺度，學霸喺度，
0: 學霸喺呢一度，
2: 係啦，
0: 音樂達人，你就係音樂達人。好啦，咁喺我哋一次好輕鬆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去到我哋點唱嘅環節啦噃。
3: 好嘢，交俾老師。
0: 好啊。好啦，咁我哋老師今日咧要揀嘅呢首歌曲係。
2: 獅子山下
0: 點解揀呢一隻呢？
2: 話說呢就啱啱我哋去咗澳洲嗰度比賽嘛，咁其中一表演裏面有一套歌曲，我哋用咗幾首嘅香港嘅一啲即係歌曲啦，就去串連咗去表演，咁其中呢最尾嗰首呢就係獅子山下。咁我哋當時我哋即係悉尼歌劇院唱嘅時候呢，即係我哋見到台下嘅觀眾呢都好感動，即係學生都唱到好感動咁樣。咁可能當然即係佢中間個意思係好即係鼓勵性啦，係啦，咁我哋好多香港人嘅回憶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專即係希望今次可以揀呢首歌，送俾大家嘅。
0: 我就因為上次去表演嘅時候嘅話，就真係唱呢一首歌曲，大家都唱到隻眼濕濕嘅，係咪咧？太好啦！
3: 我聽到眼濕濕，
0: 梗係會啦，因為你零分啊嘛。我係你嘅話，我都眼濕濕，仲要唔好意思添。今日就只要多謝曬 Miss Chan
3: 多謝老師，
0: 亦都希望大家咧繼續努力，好唔好啊 ？OK， 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同一時間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一套风球。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日月31日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政府制定六项附属法例，将会同条例同步在今个月31日生效。政府发言人话，附属法例将会同条例同步生效，令各部门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区执行职务，亦都有助展开口岸正式启用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同内地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同演练，确保各项运作同埋通关安排妥善完备。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就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8.2仙；阿里巴巴109元，跌5.9；腾讯控股433元，跌12.2。 盈富基金25.38跌3毫，至普1268蚊，升97蚊。中芯國際71.5升7.5，華虹宏力149.8升4毫，恒生中國企業85蚊跌8.8。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2，英磅10.443，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蘭元4.532，歐元8.926，每百日元對港元4.7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3。日經平均指數報64,275點，跌2,147點，港金報37,655蚊，跌60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8.82美元，賣出4,029.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獅子山隧道公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車多，龍尾去到隔田村。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灣隧道出口方向九龍、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和龍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觀塘。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依家唔少人瞓覺之前咧，中意拎起部平板咁啊，睇下串流平台啊，有啲咩心水劇可以煲下，同我哋以前電視劇撈飯嘅日子咧係完全唔同噶。啊，細個嗰陣咧，晚晚咧擔定凳仔等主題曲響起，嗰種期待嘅感覺咧，仲係好歷歷在目噶。嗰個年代嘅電視劇主題歌曲，首首都係經典，歌聲一響起，畫面啊自動喺腦海入面播放。嗱，今日音樂中年嘅 Part One， 全部都係七八十年代香港黄金时期的粤语金曲啊。

关谷英的我是痴情无限，关谷英可以做到歌手必然要多谢妈妈的。妈妈是一位潮妈，经常就是听台湾地区歌手的歌，又带着小小个的关谷英去看台湾歌手来香港的演出。似乎关谷英是天生吃这一行饭，无论他听什么歌只需要听一次这样就记得了。妈妈更加将关谷英送到去知名的音乐老师吕晶晶那里学唱歌，想法很简单，读书之余当个兴趣培养。关谷英的演唱水平得到大大提高，那时沙田画舫每个星期日都有茶舞，关谷英有时跟家人去喝东西，餐厅都给他上台去唱歌助兴下。是的，就是这样开启了关谷英的音乐之路。

有啲歌曲咧根本就系人生格言。诶，张德兰嘅《人生于世》，诶，卢国沾老师咧将人生比喻为一粒咧悬浮喺空气当中嘅尘埃，漂泊渺小，转眼即逝噶。卢国沾啊，透过情与欲、名与利嘅描写，去表达咧对世俗嘅纷争同埋光阴流逝嘅道理。当我哋咧再回味呢一首歌，或者会问自己：啊，半世人流流长，追求嘅情与欲、名与利，到头嚟系唔系真系咁重要咧？

0: 絕望。
1: 呢一部電視劇咧，哇！啲具體嘅劇情咧，我真係唔太記得啦。咁啊，由周潤發、呂良偉、湯鎮業啊主演嘅《前路》，有欣妮咧唱嘅主題歌曲啊，叫《東方之珠》。歌詞咧就係以小島啦同埋漏巷啊做對比，道出咧當年香港繁華背後嘅滄桑同埋隱憂，勉勵港人咧要群策群力，自強不息噶。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其實無論咩年代呢，大家都係鍾意煲劇㗎，即係煲嘅形式唔同啫。依家呢就串流平台啦，咁我哋當年呢要喺電視機前面呢每一集咁等㗎。屬於1980年呢好爆嘅電視劇啦，浮生六劫。咁本來呢黎小田就係屬意啦，演員馬敏儀呢去唱呢一首歌，咁但係效果麻麻。咁改由呢葉振棠去主唱嘅戲劇人生啊。歌詞入面呢有一句呢好有共鳴㗎喎。世事難得功穩定厚薄。中年人聽到呢一句應該會點頭啦。這個世界從來都不是付出幾多就一定到幾多，但是正如歌名所講，人生如戲，最重要的不是結局是不是公平，而是你有沒有盡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呢首歌咧系嚟自1980年啊，非常传奇嘅同名电视剧《轮流转》嘅。咁点解咧话佢传奇咧？嗱，呢一套剧咧原本计划咧系播60集噶，但因为收视麻麻，最终咧喺第30集啊被腰斩，成为香港电视史上嘅一个遗憾。但系主题曲啊反而成为经典，歌词入面啊，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后生嗰阵啊，觉得自己咧可以改变世界，人大咗啦，会清晰。世界不会因为你而改变，你只可以改变自己看世界那种的角度。

充满爱嘅一首歌曲啊，关正杰嘅《大地恩情》啊，无论系电视剧又或者歌曲啊，讲嘅都系家乡嘅情怀嘅。咁啊，卢国沾老师咧曾经咧提过啊，歌词咧虽然系为一部剧而写啊，咁但系都融入咗咧佢自身嘅经历噶。咁啊，细路哥嘅时候咧，被逼咧就要离开家乡啦。当时咧唔知道咧，哇，会同妈妈咧系分别几十年噶，连一声道别都冇讲过，成为佢咧人生嘅遗憾噶。好啦，时间咧接近12:30，外面咧哇～好熱啊，酷熱天氣警告是生效，攝氏33度，相對濕度是很乾，50%。幾日應該大家都會好關注啦，究竟會唔會打風呢？永遠都係啦。嚟到呢個週末嘅時間啦，打算呢就係放假啦。天氣呢又會麻麻密密切喎，留意香港電台嘅新聞報導同埋天氣消息啦。呢個時間聽聽12:30嘅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喺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来，过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旺角通菜街111至117号一栋大厦的单位，昨晚怀疑有冷气机电线短路导致火警，单位内三只猫和两只狗死亡，没有人受伤。警方经调查之后发现56岁的女户主涉嫌偷电，将她拘捕。警方昨晚近九点半接获大厦的保安报案，话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后破门入屋，发现单位内五只猫狗昏迷。外协人员到场后证实他们已经死亡。警方调查之后话，女户主在昨晚六点几离开单位，之后单位的冷气机怀疑电线短路起火。调查亦都发现单位的供电装置不寻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1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1,17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8.2元，阿里巴巴108.9元，跌6元，腾讯控股433.2元，跌12元，盈富基金25.36元，跌3.2元，智普1,260元，升89元，中芯国际71.45元，升7毫，华虹宏力149.6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98元，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84, 瑞士法郎 0.817,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89 点，跌1,833 点，港金报37,655 元，跌60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美元，卖出4,03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好细个就觉得噶啦，即系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系咁，即系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咧，但系如果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咁你咪好着数，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咯。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發現我身邊不少的朋友是喜歡收藏的，不是收藏古董名車這些貴東西，而是將一些細微生活的章節保留的，可能是一張戲飛、演唱會的票尾、親手寫的信，當你夜深人靜的時候無意間抄回這些珍藏品，你的心會酸一酸，不是傷心，而是百感交集，好像以前的生活片段就在你最沒有防備的時候重演。開始另外半個鐘的音樂中年，沒錯，就是跟回憶有關。

许美静嘅遗憾啊，系佢第一张咧进军台湾地区嘅专辑，哇劲啊，卖出咧600,000张嘅销量噶。点解可以咁劲呢？因为只碟啲歌好 hit 咯。除咗遗憾之外，例如专辑入面啊，《城里的月光》一开始咧唔被唱片公司睇好，连 MV 咧都唔打算拍噶，结果以黑马姿态跑出，成为华人乐坛嘅经典，每逢中秋节都要攞嚟播，变成 Wham 嘅 Last Christmas 咯。

听过咧有 Christina Aguilera 嘅 Hurt。創作的起源就是 Christina 想錄一首關於失去愛人痛苦的歌，她一直合作開的音樂人 Linda Perry 想起自己的爸爸，融入爸爸過世之前的遺憾，尤其就是父女之間未能夠解開的心結的痛苦。歌詞很細膩描寫因為溝通不好或者任性而傷害了至愛，在對方離開之後所產生的無盡思念和自我苛責。

0: 好多人咧话黎明咧做老板嘅年代咧，卫兰嘅歌曲咧系最好听噶。阿就以呢一张咧 Do You Know 嘅专辑啊，唔少歌咧都系大家啦喺卡拉 OK 嘅必点之歌噶。离家出走之外啊，仲有呢一首改编韩文歌嘅爱你还爱你。咁始终卫兰咧有韩国人血统啦 ，K-pop 对佢嚟讲咧系特别有亲切感噶。爱嘅人爱上咗别人啊，由于太爱佢啦，主角咧系选择成全对方嘅，好痛嘅歌啊，卫兰。爱你还爱你。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郑秀文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就是源于他出道30年的人生沉淀和回望。这歌原本叫寒切骨，后来以 Sammy 人生第一个广播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命名，好像更加有意思，唱出人生的伤痛、挫折和成长智慧。大家的成长路是有笑有泪，有得有失。

草蜢嘅情歌，歌词入面呢一句寂寞中想起需要我么，闷闷地想听一首歌。呢句说话咧，或者可以成为音乐中年咧呢一个节目嘅代言啊！好啦，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嘅任务又大致完结啦，下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佢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将会利用美国控制嘅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嘅船只同埋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系仍然系公平合理嘅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话，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者从这一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都不和平。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弗雷斯诺等村镇，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几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参与救火。至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大约12000人，并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话，好多连夜撤离嘅系露营区嘅游客，新一轮疏散行动系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话，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系奋力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三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2.6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 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旋风达十二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三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八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系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边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3点，跌20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4跌7仙，阿里巴巴109.3跌5.6，腾讯控股434.4跌10.8，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71蚊升100蚊，中芯国际72.5升1.75，华虹宏力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7，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1897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84美元，卖出40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大旗岭，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大旗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七月二十四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林静莉 ，Jenny，
1: 好开心啊 ，Alex 又见到你啦。
0: 系啊，今日 Happy Friday 咧就有我哋两个啦，因为超 B 咧即系加油要事啦，咁啊暂时咧就翻唔到嚟做节目啦，咁啊唔紧要，我哋都会陪伴大家。不过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即系生效紧嘅时候咧，真系热到爆厂啊！
1: 哇，同埋个 UV 咧去到十一极高，唔该大家一定要搽足防晒啊！
0: 好少搽防晒噶，系啊，所以我样唔鬼残。
1: 所以你塊面容易泛紅啊，
0: 係喎，容易敏感啊，
1: 係啊，因為我呢原本以為我已經係搽防曬好勁嗰啲啦，咁但係呢我好似兩個禮拜前呢去咗水上樂園呢，一穿返件泳衣就發覺咦我兩個手臂呢好似燒雞咁樣呢，黑掹掹，真係啊
0: 燒鴨都得嘅，係燒鴨或者燒雞都得嘅，係啦，所以我自己覺得我覺得搽防曬呢係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負累，因為呢又口掉掉啦，咁兼且咧就，我覺得係即係我平時護膚都好似即係比較懶少少啊，係冇你哋啲女仔嗰啲咧女人絲絲咁勁啦。
1: 唔係，不過咧搽防曬有樣嘢唔好咧，就佢、是、好容易咧黐住曬啲塵啊。因為我試過咧係搽防曬，然後我就去玩啲卡丁車啊。咁我
0: 哇，你成日都真係周街玩喎、
1: 啊，
0: 你嘅人。
1: 其實咧，我係好中意玩唔同嘅活動啊，即係總之我未試過咧，我就
0: 想
1: 試。
0: 想去啦。
1: 咁但我一試完咧。我就放棄㗎
0: 啦，係啦，唔啱玩就敗㗎啦，
1: 係三分鐘熱度。咁我嗰陣時就玩卡丁車，其實都有啲驚驚地㗎，因為我試過撞車，
0: 咁誇張，即係喺個場內啊。
1: 喺个场唔系啊，
0: 喺乐园度啊。
1: 我嗰阵时系喺泰国嗰边，
0: 喺个街度啊。
1: 即系佢会喺条街，亦都会喺山路。咁嗰啲山路咧，佢有啲仲会特登咧，系会整到佢有少少斜坡位咧，俾你咧有啲感受，有啲即系唔会净系平路咁简单。
0: 可以凌空咁样咧，少少嘅离地感啊。
1: 我冇错啦。咁我嗰阵时咧就搽防晒咁样啦，搽完啦，我哋四个人话：，点解得我个人咧？哇！我塊面污糟到呢好似係三年冇沖過涼咁樣，全塊面都係塵黑乜乜，跟住我用張紙巾濕啲水一抹呢，成張紙巾由白色變咗黑色，最後咩發現因為四個變得我塗咗防曬。咁雖然我最污糟，但係返到屋企我係唯一一個冇曬黑冇曬傷冇曬傷個位。
0: 係呀，防曬真係要，我自己都少買，其實呢即係有人話呢而家啲防曬呢已經唔係我哋以前嗰啲呢厚掉掉嗰啲啦。因為而家嗰啲韓國嗰啲防曬呢係好即係好薄㗎，好輕身㗎，咁就好簡單就搞掂㗎啦。不過話時話你咁鍾意去一啲主題樂園啦，即係近排呢有一個主題樂園呢都幾 high 嘅，就係呢佢可以同你一齊玩呢，就係玩啲巡遊，譬如我啲迪迪尼呀嗰啲成日都有巡遊
1: 㗎。但係迪迪尼嗰啲係好靚㗎嘛。
0: 好靚㗎，就住公主衫呀、啊、王子呀、啊、即係你好似貴族咁樣㗎。但係呢個巡遊呢我睇到啲片呢我就唔會參加啦。
1: 點解啊？
0: 因為佢係好似你係嗰啲咧，即係嗰啲處斬嗰啲殺人犯啊！
1: 唔好意思，唔係好似，
0: 直頭
1: 係，
0: 即係古代咧，咪有啲可能譬如奸夫淫婦咁樣咧，就要困喺一個好似籠嘅地方咧，就係遊街俾人哋鬧啊咁樣。咁有啲嘅殺人犯咧，就要俾隻手咧扣住一塊板啊咁樣咧，又係遊街拿住個鎖鏈，佢就係呢啲嚟嘅。
1: 但我覺得好正啊，因為
0: 正
1: 好正喎、啊！呢、這、一個咧其實係杭州有嘅。一个乐园啦，咁样游嘅，咁你仲要俾钱添噶？
0: 要俾钱先可以游街。
1: 即系唔系话你想游啊游嘅，你要揞荷包嘅咁样。咁咧，咁但系点样会游街示众咧？就因为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可以免费去着嗰啲古装咁样嘅。咁但系如果咧你唔跟规矩，可能你古装着得唔够好，或者直头冇着咧，哦，惩罚。游街示眾，咁你就真係好似嗰啲古代嗰啲呢，你嗰、那個手呢就俾人扣住咗啦，然後呢就有嗰啲木製嗰啲呢就鎖住你條頸咁樣。
0: 係即係一塊就係好似長方形嘅木板呢，個頭有個窿嗰個位俾你箍住個頭，你手又要呢喺個頭嘅下面嗰度呢就鎖住嘅。
1: 係啦係啦，咁有啲人話吓唔得喎，呢啲 I 人呢我覺得好醜怪，唔鍾意喎。佢有講嘅，如果你唔鍾意呢，嗰個人唔會逼你，但係你都要有 有啲交換翻噶嘛，即係你始終犯咗錯，要做啲咩咧？你咧你要氹翻嗰個NPC， 即係 NPC 即係嗰個演員開心，即係譬如你向佢唱首歌啊，跳隻舞啊，
0: 氹翻佢，
1: 你氹翻佢開心咧，其實好啦好啦，我唔使你遊街示眾啦咁。
0: 但係我見到嗰條片咧，遊街示眾嘅嗰一班嘅團友咧，係好開心嘅喎，佢全部係笑曬啊，係覺得咧好型啊咁樣，所以我會覺得咧，我想要一啲咧遊街示眾嘅嘢咧係要靚嘅，譬如我坐喺個馬車度嚇，即係飲住杯冰凍。
1: 呢啲我自己感受得啦，使鬼睇你咩？
0: 即係好似當年啊，戴安娜同埋阿查理斯咁樣咧，喺英國結婚嘅時候，
1: 咁人哋係真係王子同公主啊嘛。
0: 即
1: 係
0: 佢揮手嗰啲咧，好過即係好似咧，即係殺人犯咁樣遊街示眾咯。
1: 嗱，我就冇試過呢啲公開式嘅遊街示眾，但係我而家咧就好興玩嗰啲叫做沉浸式劇場。嗰種嘅話咧，佢有啲國家，譬如英國嗰啲咧，佢真係掉你入去真嘅監獄，當然係已經冇用噶啦，
0: 即係冇傷害性噶啦，
1: 係啦係啦，
0: 話荒廢咗
1: 啦，荒廢咗嘅咁啊。咁我試嗰個咧就喺內地嘅，咁佢就特登咧就搭咗嗰個好大嘅假嘅監獄咁樣啦。咁你哋每個人咧又係要穿翻嗰啲囚犯衫，就要去越獄嘅。咁我其實都好好玩噶喎。咁你入到去嗰兩三個鐘咧，黑掹掹，然後咧俾人收電話，所以咧你係唔知時間啦，唔可以同外來嘅人接觸啦。跟住你入到去之後咧，每個人會俾個角色你嘅，咁你就要根據翻自己嘅角色，就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越獄。咁但係咧有啲咧，你唔好諗住你同你，譬如你同朋友一齊咧，有啲可能咧佢係卧底嚟嘅。所以咧你係永遠其實可能得自己一個人一 team 嘅咋。咁但係有啲位入邊黑掹掹啦，有陣時咧你可能要爬嗰啲好窄嘅隧道啦，有陣時又會突然即係有其他 NPC 即係嗰啲演員咧會出嚟喺度嚇你啊，又或者咧要你做下啲任務啊，可能要你飲一杯唔知好奇奇怪怪好難飲嘅辣辣地嘅酒啊。
0: 但係唔會有事噶嘛，飲完之後。
1: 應該唔會有啩。跟住又或者突然之間咧有其他演員咧會扮鬼出嚟嚇你啊，即係都會有好多呢一啲好驚恐嘅嘢發生噶。
0: 我呢啲咧嗱，我就咁聽落咧，好似冇乜嘢咁樣啦。但係如果我去到現場咧，我可能會咧黐咗線都未定㗎。係啊，因為咧，
1: 其實呢似鬼屋咁噶。
0: 我就係啦，我原來咧，我發現咧自己咧，我以為自己係唔驚鬼屋啦，但係原來我係驚鬼屋嘅。點解咧？因為我有一次就係去到 Fuji Q 啦 ，Fuji Q 嗰個鬼屋咧就係好出名嘅，佢係一個精神病院嘅一個主題嘅，三層嘅要自己行上去啊。咁啊有好多真人扮，有啲係機動咁樣啦。總之佢就有一個卡俾你嘅，你隨時咧，你如果你頂唔順嘅話咧，就係、是、可以即刻走，咁啊離開嚟現場。
1: 點啊？即係亮張卡出嚟，我要走咁樣。
0: 係要走咁啊，就可以俾你走啊。但係你知啦，男人老狗入到去冇，就算幾驚都冇理由無端端咁樣攞走噶嘛，係咪？咁啊排隊已經排夠曬噶啦，排好耐。都未排得入去，咁喺度排嘅時候咧，我哋就近住個出口咧，出口成日見到一啲即係嗰啲假妹咧，嗰啲即係日本女仔啊，我哋平時係咁樣解，日本女仔咩跑出嚟，喺咩跑出嚟嗌曬啊，癲曬跑出嚟，我哋啲叫做
1: 咁誇張，
0: 黐線咩？你發咩癲啫？假噶，入邊嗰啲係人嚟噶嘛，係咪先？點解咁樣跑曬出嚟啊？咁樣跟住到我哋入去啦，入到去。哇！個氣氛突然間轉變咗，佢坐嗰張凳咧，譬如你坐喺度要睇嗰啲片啦，睇一下突然間將自己突然間跌低嘅，
1: 好驚啊！
0: 佢咁樣用盡所有方法嚇到你咧，雲為止咁樣。
1: 即係佢唔只係有人扮鬼，佢仲有啲機動，
0: 係啦。咁佢每一層咧有唔同嘅佢好似話係精神病院咧，其實係似醫院嘅，佢係似有個產房，個產房有一啲咧，即係可能係出唔到世嘅嬰兒咧，就嗌你有啲
1: 嚇，
0: 即係好高鬼啲鬼樣嘅孕婦啊咁樣，咁去到唔同嘅層數有唔同嘅一啲類似係醫院嘅病人，但係佢係鬼嚟嘅，有啲嘢衝出嚟追你，咁到最後咧，我行完曬之後咧，我都係喺嗰個出口嗰度咧跑出嚟嗰一個。
1: 咁恐怖，咁你有冇即係中途放棄咗啊？
0: 我想嘅，但係因為我同啲 friend 一齊咧，所以我就冇放棄咯。咁本來咧，我入去咧係同埋另外一啲嘅日本人嗰啲女仔咧一齊入去嘅。
1: 係。
0: 佢哋入去咧，又開頭又嗌啦，哎呀，好驚啊，好驚啊，求威煙啫咁樣。但因為我嗌得太大聲咧，佢到最後都冇嗌，走過嚟安慰翻我，唔使驚嘅咁樣。
1: 係。丟架。
0: 魚到爆啊！

0: 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啲咁热嘅天气咧，一定要听翻啲咧女团唱嘅快歌啊吓！
1: 冇错啊，嚟自魔音女团嘅《Turn My Magic O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生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身为 DJ， 我哋有责任咧，系令到大家消暑嘅，所以我拣啲歌咧，都希望咧就系为大家咧就系消消暑，一阵阵凉意，一阵阵凉快嘅感觉啊！所以拣嚟咧就系有 Sally 叶倩文嘅呢一首旧歌啊，就系《海旁独唱》。
2: 哇！但系咧，虽然你话消暑，但我而家觉得咧，如果呢个 moment 我去尖沙咀海旁嘅话咧，应该只会中暑
1: 都会好热，但好少少，因为会有海风吹埋嚟嘛，有少少海风啊嘛，同埋你见到咧维多利亚港咁正嘅嗰、那个即系景色咧，咁都有少少减压，少少消暑，不过最好都系去沙滩啦。
2: 系，哎呀，不过咧，其实维港咧嘅景色咧系我初恋嘅时候经常会去嘅地方，因为咧嗰阵时啲初恋啲中学生咧咁啊冇乜钱，咁啊唔会去啲咩好华丽嘅地方，又唔会觉得哎呀去乐园玩咁啊要俾。咁咪做乜嘢呢，又要浪漫下，就会去维港嗰度坐下囉。
1: 坐海旁望住个海。而我呢，因为我就以前都好鬼崇洋㗎嘛，咁好多啲外籍朋友啦，咁成啲外籍朋友嚟香港呢就嚟搵我嘅，叫我带佢去玩嘅。我每次都带佢去山顶同埋尖东海旁。每个人呢嚟到尖东海旁，一见到嗰个维港景色都话 spectacular。佢话好犀利，佢话仲要多谢我带佢嚟添，其实我都系乱嚟嘅啫嘛。
2: 咪嗰啲高楼大厦嗰啲灯饰啊，跟住嗰个成个海啦，可以反映到嗰个高楼大厦咧，好靓
1: 个 skyline 啊，咁样，同埋即系你会发觉咧，即系一个咁细嘅小岛咧，有咁多咁密集嘅呢一个高楼大厦、商业大厦咧，其实真系好 high。所以咧有阵时咧，去到呢个尖东海旁咧，望住个海，可以自己扭下咧，对住个海唱歌，唔知会俾人拉啦，
2: 傻傻地
1: 嘅。系啊，嗱呢一只歌有少少透心凉，原曲就系属于 Madonna 嘅。Isla Bonita， 今次带嚟有呢一个翻唱版啊，叶倩文《海旁独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黄昏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的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165元上调到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说，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后曾经回落了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位置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到最低。屯门南延线将屯马线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约 2.4 公里，会兴建两个新车站，包括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新终点站。港铁说，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较为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5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6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0点，跌2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跌7仙4；阿里巴巴109元，跌5.9；腾讯控股434.2，跌11元；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48元，升77元；中芯国际72.4，升1.65；华虹宏利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08，跌8毫；建滔积层板37.42，跌3.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0点，啱啱跳咗64527点，跌1894点。 港金报37,655元，跌咗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12美元，卖出403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国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揀来比赛呢？
7: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问题。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 ，Jimmy。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4: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5: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6: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3: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5: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李志刚、
7: 超 B、
5: 崔杰同、
4: 李李姑、
8: 阿土，
9: 你健康家陪伴每一位香。
1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3: 2026年第29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方面，上榜嘅咧有冯允谦啊 ，Another Shade of Blue 啊，
5: 亦都有郑秀文嘅 Sammy 初，
3: 仲有就系林忆莲嘅 Ready 大碟嘅 LP，
5: 有谭咏麟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3: 仲有许志安都系 Multiverse of Go is 30th Anniversary CD，
5: 有周杰伦嘅太阳之子
3: ，Olivia。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5: 张学友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3: 仲有陈奕迅嘅与我常在 CD 啊，
5: 仲有卢慧敏嘅 Unfailing。
1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3: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咧，就有呢一套啊《镖人风起大幕》啊，
5: 亦都有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雀》剧场版。
3: 而家戏院就上映紧咧呢个《Toy Story》第5集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第4集都系上榜噶，《反斗奇兵4》咧都系榜上有名啊。
5: 有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
3: 演唱会啊陈奕迅《Fear and Dreams Live》，
5: 哇好经典嘅戏啊，《少林》。足球
3: 系而家就做紧功夫女足啦，
5: 系啦，所以大家要重温一下
3: 动画片《魔雪奇缘二》
5: 都系剧情片《少年少日记》，
3: 仲有几时睇都系咁中意睇嘅吓，宫崎骏嘅《龙猫》啊，
5: 继续系动画片《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3: 嗯，咁啊，究竟啊，阿 Jenny 你有啲咩戏睇过下咧？
5: 哇，我睇咗一套咧，我系估唔到咁好睇啊！咁我就其实咧，我系呢排好忙啦，我都冇乜心。心机睇，咁但系觉得
3: 咁惨，
5: 系啦，咁但系觉得，哎，唔得，都要睇下戏，即系俾自己休息一下咁噶嘛。咁啊谂下谂下，不如睇下搞笑片啦，咁啊等自己可以唔使谂嘢噶嘛。咁我就喺度碌呢个 N 字头平台咧，有一套系今年2026年嘅韩剧，叫做《人夫总动员》。咁啊，本身咧我又冇点样听过呢套戏啦。咁我睇嗰个 poster 咧，好似啲人咧我都唔系。
3: 完全唔好熟啊！
5: 系啦，咁就唉，算啦，都睇啦咁样。哇，点知我一睇，我喺屋企睇嘅，就完全冇停过啦。
3: 嗯，
5: 我直头咧去攞嘢饮啊，去厕所我都要攞住个电话，一直都要望住。咁啊，先讲入边有啲咩主角。咁啊，今次咧会讲明人夫啊嘛，咁所以佢就有三大男主角喺度嘅。咁啊，包括咧就有金之石。有陳善圭同埋孔明，嗱聽落去咧，如果你本身唔係好熟韓劇嘅話咧，係啦，咁你就未必知嘅。我本身其實都唔係好識呢三位嘅男演員啦。咁但係咧，我睇翻啲資料咧，原來有兩位咧係喺7年前做《炸雞特工隊》咧嘅時候都有份做嘅喎。咁《炸雞特工隊》咧就係、是。如果你有睇嗰套韓劇黑色幽默片嘅話呢，你就應該有睇過嘅。好好笑嗰套戲呢，就係講話我而家都好建議大家去睇嘅。 就係講呢有一班警察
3: 流流浮浮嘅。
5: 流流浮浮咁呢佢就去做卧底啦。咁因為有啲原因啦，咁佢哋就需要呢就要起一個嘅炸雞店，就去 check 住佢哋嗰啲壞蛋咁樣。
3: 即係監視人啦，或者咁用呢個炸雞店去做掩飾嘅。
5: 咦、欸、你有睇呀、啊、
3: 我知道個故事、但係我冇睇。
5: 泰國佛真係好好睇。
3: 佢話好笑㗎嘛。
5: 係呀咁最後咩點

0: 警察啦，佢以前咧就已经捉过一个黑社会大佬噶啦，咁样坐咗监咁样。咁而家咧佢就啱啱新鲜滚热辣咧，佢亦都捉咗一个咧系而家贩毒集团嘅一个大佬，咁样。第二 part 啦，就啱啱讲到嗰个以前俾人捉嗰个黑社会大佬啦，佢而家咧就放翻监出嚟啦，佢就有个目标咧，就系希望可以令自己咧可以成为翻呢个全国入边最劲嘅嗰个黑社会大佬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要去搵嗰个贩毒集团咧，就要喺度对冚啦，要喺度睇下边个可以做翻呢个大佬，咁同时当然佢好憎嗰个警察啦，因为系佢拉佢入去噶嘛。第三 part 啦，就系呢个现届嘅贩毒集团大佬啦。咁呢个大佬咧，其实系一个夫妻嚟嘅，佢哋个关系咧就好似小丑同埋小丑女啊嘛。
1: 咁即系爱爱恨恨嘅。
0: 系啦，同埋即系嗰个男仔系嗰啲咧癫癫丧丧，打架好叻，跟住个女仔咧就系嗰啲喺美国留学啊，
1: 即系足智多谋咁样嘅。
0: 跟住對 AI 好熟啊，咁所以靠佢哋兩夫妻咧就整咗個販毒集團。咁但係啱啱個老公咧就俾嗰個警察咧就拉咗去坐監，同時咧嗰個過氣黑社會大佬咧又想過嚟咧就睇下邊一個可以爭做呢個 number one 喎咁樣。呢、這個就係咁樣嘅關係，
1: 即係個前設就係咁樣啦，成個大佬咁樣。
0: 所以咧，其實簡單講咧，就係呢三部分嘅人士咧，都係好憎大家嘅，都係好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去死啦咁樣。咁啊，好啦，講翻個故事內容啦，個背景係點樣咧？咁啊，就係事緣啦。當呢一個嘅警察捉到呢一个现任犯罪集团嘅大佬之后，咁啊老婆咧就唔得、啊，你捉我嘅老公，咁我捉翻你个老婆咁样，咁咧佢
1: 报仇
0: 就报仇，咁佢就捉翻呢个警察嘅老公，这个警察嘅老婆啦，咁样，咁咧就勒索翻佢嗱，我同你交换翻，你只要放翻我嘅老公出嚟，我就俾翻个老婆你。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无啦啦咧，嗰、那个过气黑社会大佬咧，佢又加埋入嚟咯。咁樣咁令到成件事就好亂啦，咁我覺得呢
1: 成件事好亂，唔係
0: 成件事好亂，咁我就覺得呢唔好同大家講咁多，
1: 係啦，就大家自己就係上網睇啦，
0: 係啦，因為呢你睇嘅時候呢你就會明白呢入面嘩係早知每個人呢都發生緊好多事，但係你會覺得係好好睇好緊湊，同埋佢入面呢除咗係啲人嗰啲文戲做得好，即係佢文戲意思，我入面呢佢有啲劇情呢都係有啲誇誇地張咁樣嘅，但係呢佢哋係做到呢拿捏得啱啱好，即係你又唔會覺得誇到呢，
1: 又唔會太搞笑嘅，
0: 係啦，即係你唔會誇到覺得係好尷尬嘅啲演技，係啦，同埋二嚟呢佢呢係有好多嗰啲打鬥戲呀，甚至乎有啲車戲喺度嘅，即係佢哋兩架車喺度鬥快啊嗰種，所以我覺得成套戲咧好擺咗好多元素入去啊，非常之建議大家可以睇呢個《人夫總動員》，
1: 即係又係輕鬆嘅，
0: 個
1: 半鐘，
0: 好輕鬆，跟住又搞笑又好睇，
1: 即係可以同嗰個炸雞嗰套戲比美嘅。
0: 我覺得真係可以比啊，同埋咧佢，我發覺咧韓劇電影呢一種嘅黑色幽默咧，韓國係做得好好得嚟咧，佢哋個結尾咧有冇韓劇？因為韓劇好多時咧都係爛尾噶嘛。又冇喎、好好啊，佢哋做得
1: 個尾收得好好，
0: 係啊，
1: 好咁啊，到我啦，我都係睇 N 字頭啊，因為近排咧好得意喎 ，N 字頭咧就攞翻好多咧經典嘅電影咧就係嚟播放啦，其中有一套咧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咧就係睇嘅，其實都唔係好細個啦，但係總之後生嘅時候未知黑白片，咁係一套咧越戰嘅電影叫做《殺戮戰場》啊 ，Platoon 啊，《殺戮戰場》，咁係1986年嘅，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就好細個，但係已經覺得好正啦咁樣，咁佢而家咧即系 N 字頭有得睇翻，咁於是啊今日去睇啦。哇，唔睇又自可，一睇咧你係唔可以離開嗰張梳化，你要睇到咧完為止。咁啊佢兩個鐘頭嘅啫，其實好快嘅。咁啊講咩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越戰呢一樣嘢，即係好大嘅爭拗啊。咁究竟啊美國啊參與呢一個即係越南嘅戰爭係關佢鬼事咩？或者係究竟佢係咪一個唔道義嘅戰爭，連嗰啲平民都照殺咧咁樣？咁咧，今次咧就係86年呢一套嘅越戰電影，其實一路以嚟，荷里活都有好多越戰電影噶。
0: 我想問呢一套係紀錄片定係一套電影？
1: 電影嚟嘅，唔係紀錄片，但係佢有好多嘢就係根據真實嘅紀錄片，佢哋發現嘅嘢咧嚟寫落去嘅。咁而場面亦都係好偉大，直升機啊、爆炸係咁啊，嗰啲戰爭場面咧係好堅嘅，就係全部都係真嘢。而且咧導演咧係 Oliver Stone，Oliver Stone 係一個超級犀利嘅一個荷里活嘅電影嘅導演。

0: 即系奥利花史东啦咁样，而当年咧负责主演嘅主角咧就系赶潮好红嘅 Charlie Sheen 查理森啊，吓咁啊！我嗰阵时睇嘅时候咧都觉得哇好迷幻，咁、那个故事讲咩嘅咧？就系、是、讲咧呢、這个 Charlie Sheen 就系佢咧一个即系、就是、美国嘅大兵啦。咁啊，你知啦，即系嗰阵时咧佢喺美国国内就有一个大家觉得要好效忠美国啊，或者对美国就系即系好爱护、好爱国嘅一个情绪，于是佢就去参军啦。咁去参军咧就胸怀大志啊，有好多嘢咁样啊。咁但系咧佢就被派到去越南咧就参与呢一个越战。咁本来咧系好高涨嘅情绪咧，去到嗰个地方咧，因为嗰个越战咧系胶着噶嘛，即系其实美军几咁劲啊，啲科技人几咁犀利都好啦，佢都打唔到入去呢、這、一个越战嘅范围之内，就有优势，系完全冇噶。咁啊而。
1: 打法都唔同啦，
0: 打法都唔同，因为佢真係森林啊、越野战啊、啲丛林战啊咁样。咁而呢嗰啲美军呢有阵时呢即係会去到某一个情况呢就係、是、丧失理智。咁样呢去到啲村落嗰度呢平民都照杀啊，又或者根本係嗰啲人都唔係你嘅敌人。因为呢佢有好多嘅一啲越南嘅一啲即係嗰啲军人啦。佢就係喺呢个村庄里面呢就係匿埋嘅。咁呢就有少少搵啲村民嚟做掩飾啦咁樣，咁佢嗰啲越即係美軍啊，俾人呃咗，佢咪覺得好嬲咁樣咯，咁於是咧就有少少屠城 feel 啦。咁以呢一個咧 Charlie Sheen 嘅主角咧，就發現，咦，其實我咁有呢、這個即係理想啊，好希望即係為國家盡力，但去到呢一個地方咧，其實我係參與緊一場不義之戰。
1: 係。
0: 咁兼且咧，裡面仲有好多嘅事情發生啦，咁啊。呢一套戲呢我覺得佢除咗係嗰個場面偉大啦，同埋有好多好迷幻嘅一個畫面，因為佢講到呢即係佢一啲嘅士兵呢為咗逃避呢個現實呢就喺度吓好迷幻啦。
1: 有冇好多血腥畫面呢？
0: 有血腥又有反思又有感情嘅感覺，即係即係你代入咗落去啦，你會覺得其實點解要打呢一場仗呢？點解人類咁蠢呢？呢一場仗一根本就冇可能打贏，二又唔關你事，即係即係呢個人哋國家嘅內戰係啦、
1: 啊。
0: 三就係呢基本上佢去到最後呢本來佢係為正義而去出戰嘅，但係到最後呢佢竟然呢殺埋啲平民，咁究竟係一件咩事呢咁樣，咁就係向用即係呢一個男主角嘅第一身呢就係去睇呢一個越戰囉。我覺得而家睇返呢，我覺得導演真係好犀利，佢基本上佢唔係一套娛樂片，或者佢可以用一套娛樂片嘅包裝去講一套呢即係人性嘅電影啦。其實你譬如你而家你睇返1986年佢拍越戰啦咁樣，你睇返今時今日，喂我哋2026年仲係有咁多戰爭㗎喎，仲係有好多人呢懶得出師有名咁樣呢走去即係打仗啊，都打仗其實害到啲咩人呢？咪係啲平民百姓囉。
1: 同埋其實戰爭呢係冇人會贏嘅，因為其實無論係贏定輸嗰方呢，兩方都一定會有受傷嘅人囉。
0: 係呀，亦都令到呢一個世界真係生靈塗炭，即係令到大家好多即係好唔開心嘅事呢就係發生喺呢一個即係地球上面呀咁樣啦。即係我覺得點解仲要有呢一個戰爭呢？但呢一套戲其實係有少少令到我哋睇嘅人呢係有啲反思，即係都會好 question 究竟點解人要自己打自己呢。
1: 係，但我有少少驚睇呢類嘅戲呀。
0: 點解呢？
1: 因為我佢會唔會有嗰種好心噏嘅感覺？
0: 會。
1: 哎呀咁我唔得
0: 啦。非常心噏係呀。
1: 唔係呀，我套我即係另一半講，佢話人生已經夠苦，點解成日都要睇埋啲咁苦嘅嘢你自己咁心噏。
0: 佢又唔係話即係話好苦嗰啲，即係佢會係有反思囉。
1: 會唔會一路睇一路喊㗎？
0: 又其實如果你眼淺嘅話會㗎。
1: 哎呀。
0: 因為佢有好多啲嘅衝擊在內㗎，即係會你會覺得即係即係人性點解可以滅絕到去呢個地步呢？同埋佢裡面有好多個角色呢，即係同呢一個男主角都一樣，本嚟呢就係好愛國啊，又或者好有志向啊咁樣，去到呢一個地方，去到呢一個越南，咁啊有啲嘢控制唔到啦，佢慢慢就改變，連個人嘅性格都變埋，變到呢係由開頭係諗住為咗正義而去打呢一場仗，然後自己都變咗一個壞人。
1: 嗯，
0: 好恐怖嘅呢一套戏，系啊，1986年嘅呢个杀戮战场，大家可以咧揾翻嚟睇下啦。
1: 唔系，我见到有好多经典，攞埋奥斯卡最佳影片添。
0: 系啊，嗰阵时攞好多奖，同埋个电影嘅原声大碟都好正嘅，有呢个咧 Jefferson Airplane 嘅 White Rabbit 啊，又或者系The Doors 嘅 Hello I Love You， 即系嗰阵时咧，即系1970年代最红嘅一啲歌咧， 都起曬嗰張 soundtrack 度噶。喂，咁另外啊，你知唔知呢個禮拜喺呢個上海啊，有我哋嘅即係香港電台主辦嘅上海金曲會啊嚇。
1: 梗係知啦。
0: 一日當中咧有三大嘅呢個活動咧，除咗有一啲嘅我哋嘅黑膠唱片嘅展覽啦，仲會有呢個 Canto Pop 咧，就喺呢個上海嗰度發生嚇。嗯。
1: 哇！呢一個咧黑膠唱片咧，仲要係香港電台130張珍貴嘅黑膠唱片館嘅喎。
0: 係啊。
1: 好珍貴啊！
0: 我哋有啲同事影相咗去咧，就係 arrange 咁樣啦。呢一個上海金曲會，希望就係將廣東歌我哋呢一個嚇，即係最強勢啊，即係最犀利嘅文化遺產啦。我哋嘅音樂咧帶到去上海，同埋我知道咧，即係喺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咧，其實都好中意廣東歌噶。
1: 係啊，哇！佢哋直頭咧好多人咧都係識廣東話，就係因為佢哋細細個咧就聽廣東歌。
0: 嗯，同埋我諗我哋即係廣東歌，即係當年咧，其實喺個潮流嘅尖端啦。即係行到好前啦，同埋有陣時有啲即係廣東嘅快歌啊，嗰啲 Canto Pop 咧都係我哋廣東歌即係玩先嘅嘛，啲嗰啲 disco 歌啊咁樣。其實我好期待咧，就是、因為咧我哋有個 Beat Friday 咧，就係同埋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咪一齊咧就去到上海嗰度咧，會有一個咧就係 Canto Pop 嘅時間，咁啊到時可以咧就係與民同樂啊嚇，嗯。大家就要留意呢一个上海金曲会啊吓，转头咧会有咧就系大家姐咧，同埋有呢一个啊李姑啊，系一齐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的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至于其他航班就会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较4月时候的高位为低。政府在憲報刊登6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為配合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管理、指定機樓設施、交通及運輸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事宜，政府制定6項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在今個月31號生效。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部門可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都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葵涌醫院公布醫院新大樓住院病人服務，下星期一開始分階段搬遷至新主座大樓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標誌住新大樓全面啟用，公立醫院的精神科治療服務邁向新的里程碑。發言人說，葵涌醫院覆蓋全港1/4精神科病人，醫院新大樓總建築樓面面積增幅超過67%，提供一共1000張病床。新大樓的病房空間寬敞，設有6人病房以及單人病房，各病房均配置獨立浴室和洗手間。新大樓的每個房間是每個病房都設有花園，讓有需要的病人在醫護人員陪同之下去到戶外空間放鬆身心。院內有多個活動室和會面室，個人活動空間與住院治療並存，為病人提供限制較少的家居式治療環境。美軍連續第13晚打擊伊朗，伊朗多處遇襲，首都德克蘭啟動防空系統。伊朗傳媒報導，襲擊造成人員受傷，電力供應中斷。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是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又說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將會利用美國控制的伊朗資金賠償因為伊方襲擊受損的船隻和貨物，表明賠償金額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回應說，扣押他國資產極具煽動性，那些為此歡呼或從此類資金中獲利的人應該記住，一旦政府將沒收行為常態化，冇人的資產是安全的，隨之而來的混亂不會令人愉快，亦都不會和平。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以及酷熱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熱帶風暴紅霞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正午12點，紅霞襲擊在馬尼拉之東北偏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1，跌9.8；阿里巴巴108.3，跌6.6；腾讯控股433.4，跌11.8。盈富基金25.32，跌3.6；智普1249元，升78元；中芯国际71.55，升8毫；华虹宏力151.1，升7；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12；建滔积层板37.24，跌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69，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3，每百日元兑港元4.7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9。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7点，跌2025点。港金报3760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7美元，卖出402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今朝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小心。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龙盘苑。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即系后些少啦，跟住戏曲中心嗰段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制冰厂。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界限交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张南公路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去油塘方向，近住转去调景岭嘅支路慢线系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哇！热到我咧背脊仔咧都湿鬼晒啊吓！今日我带嚟一个靓 king 嚟咧陪住大家一齐咧过呢个 Happy Friday 嘅莉莉姑。
1: 大家姐，我唔系你嘅接班人咩？
0: 唔系啊，你接埋咋？你冇得到做我接班人，你接埋咗啦，因为。
1: 哎呀，但系咧，点解你而家咧平时都系左拥右抱噶嘛？而家得翻我一个人揽你嘅。
0: 哎呀，有阵时候有啲嘢咧贵精不贵多噶嘛，系咪？唔需要太多，无需要太多。有冇听过呢只歌？
1: 有。
0: 咪啦，有你一个。
1: 无需要太多。
0: 有你一个咁难听，你唱有冇唱多次啊？
1: 无需要太多。
0: 哇，五粒字都唔啱音噶，系啊！你冇发觉咧？我对你特别照顾有加。
1: 梗系有啦。
0: 咪啦，系啊，同埋我哋今日两个都湿晒啊。
1: 嗯。
0: 因为流汗啊。
1: 咁又系啊，我个。一粒啲都濕曬啦，
0: 加呢啲啊！咁你有冇姣屎登篤啊？
1: 有啊，
0: 有冇，我哋唔可以咁做嘅。
1: 今日咧就唔係我姣屎登篤，就邊個咧？就係我今日咧頭先搭車翻嚟嘅時候啊，喺呢一個港鐵啊，哇！我見到好多人咧打扮到咧花枝招展咁樣啊
0: ，cosplay 喎
1: ，cosplay， 但係好好笑嘅喎，見有啲咧佢就 dress up 好曬好靚啦，但係咧佢咧就拖住嗰啲咧阿嬸嗰啲買餸。
0: 是那些拖住那些又不是箱是不是箱啊拖买
1: 送
0: 箱啦
1: 是啊。
0: 因为要摆啲靓衫在入面嘛。
1: 是啊但是冇错但是他已经换好晒衫但是他又未着那对高踭鞋呢跟着他条裙是咁拖地呢、我在后面我真的好想快啲帮他捉起那条裙啊。
0: 扫垃圾是不是啊
1: 是咯。
0: 喂嚟緊啊不是嚟緊啊已经开始咗啦就是呢个动漫节啦、啊、通常都是咁㗎啦书展之后呢紧接呢就是动漫展啦。咁咁多日嘅這個啊、即展覽期間原來很多參展商都驚驚啊，因為驚打風啊嘛。咁、因為他哋入貨咧就係、入咗咁多日嘅貨，咁如果其中要打風或者啲展期咧係有啲阻滯嘅話咧，所以他哋都好擔心啊。所以各位啊，動漫迷早少少今日。早啲係啦排隊守秩序咁樣啦去動漫。
1: 已經好多人喺入面喎。
0: 好、多啦咩已經。
1: 係呀、因為呢今次呢比之前呢係嗰個規模呢重大、啊。
0: 重大呀、
1: 係呀。歷來最大呀、
0: 係聽講話淨係連續三個嘅展覽廳呢都有呢一個動漫展嘅一個展覽嘅攤位啦。
1: 係。
0: 咁唔單止呢係展覽一啲而家好興嗰啲咩兵器呀、飾架之外呢。陀螺冇出啦，嗰啲咩陀螺戰士啊，
1: 嗰、那個真係
0: 咪又係宅男？佢哋嗰班友係、真係啊！
1: 但係唔好話喎，今次咧佢入邊有一個新嘅區咧，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去睇喎。
0: 咩啊？
1: 就係、呢個叫漫畫藝廊啊，係點嘅咧？佢入邊咧有好多漫畫，仲要咧有差唔多40個咧係。本地即是香港的漫画家原来我都不知道香港有这么多漫画家
0: 有大把那时候中华英雄啊龙虎门那些好坚现在还有很多的四十个就少了是啊不过好像听说找不到食嘛。
1: 今天总之呢你在那里都可以看到这40位的本地艺术家漫画家的作品。
0: 嗯其实动漫展呢除了是一众 cosplay 的朋友呢即是出击的好时机之外呢很多呢这个漫画的參展商咧，其實都出現啦。其實過去咁多年都係一啲咧新嘅漫畫人物啊，嗰啲紀念品啊、書籍啊咁樣。今年咧，竟然有一個咧係嗰啲儲嗰啲經典嘅 figure 嘅展區啊，係一啲舊有嘅一啲，譬如嗰啲高達啊，幾廿九萬年前嗰啲咁樣嘅即係 superhero 啊嗰啲 figure 公仔咧，都有得喺嗰度展覽，兼且可以買添㗎。
1: 係啊，嗱我咧最聽得多嘅話咧就係嗰個 Pop-Up Man 卡啊。
0: 阿波，哎，哇，嗰、個勁誇張啦、
1: 啊！頭先我已經即刻啦睇新聞啦，我見到有幾個後生仔啊，佢哋咧即一路受訪嘅時候咧就一路開卡啦，跟住開到嗰張咧，嗰啲閃到爆我都唔係好識啊，嗰啲閃到爆嘅卡咧，佢哋開心到忍唔住嗌咗出聲話：哎呀，好貴嘅，好貴啊！今次有賺啊咁啊！
0: 其實嗰啲咁樣嘅遊戲卡咧，即係咧，我真係見到都覺得好奇怪啦。我就唔知佢貴成點啦，但原來有
1: 啲貴。 五位数噶，
0: 过萬啊？
1: 系啊，但系佢用40蚊嘅买噶咋？
0: 但系佢40蚊买一沓翻嚟噶嘛，佢盲盒咁样买噶嘛，然后就逐张喺度抽啦，先发现可能其中会有一张或者半张或者两张系嗰啲即系贵价卡嚟噶嘛。
1: 冇错。
0: 咁你攞咗嗰张贵价卡咧，你唔可以就话，哎呀呢张系贵价卡咧，同我收购唔可以咁样噶噃。
1: 系啊。
0: 然后你要去攞去有关方面咧，就系认证。認證要俾錢㗎，係啦，咁你認證
1: 有啲要鑑定添㗎，係
0: 啦，鑑定啊、認證啊咁樣，咁如果佢認證你嗰張卡咧係真係價值連城嘅話咧，佢會俾個證明你啦，不特止，佢會將幫你張卡咧揾兩夾嘢夾住，
1: 係 confirm 佢係唔會爛，
0: 唔會爛，即係保護住有個膠咁樣套住咁樣，咁然後你就永遠就係拿住嗰一個咧認證咗有一個咧封條嘅盒咧就可以攞去炒賣。
1: 係，其實啊，我以前啊都有好多。男孩子都有送过几包呢啲咁样嘅 pop up man 卡俾我噶，
0: 咁你摆咗喺边啊？
1: 谂住讨好我，
0: 嗱你唔好咁招积，谂住讨好我，
1: 系
0: 咁佢攞自己最好嘅嘢俾你，真系谂住讨好你噶嘛？
1: 因为以前啲人就话咩送嗰啲包包啊，名牌包包，而家唔兴噶啦。而家系送 pop up man 卡，咁啊谂住啊开啦，睇下自己运气点，哇！差到家，
0: 全部都是几即系10蚊嘅啫，
1: 真系嗱，
0: 10蚊20蚊。
1: 我起码咧，我佢送咗6至7包到啦，即系每包都有10张，即系我开咗6、70张，哇，差到咧，
0: 差到唔掂啊！
1: 6、70张入边咧，得起唔过10张咧，系有过呢个双位数嘅价值。
0: 双位数都唔过10张啊！
1: 系啊，其他嗰啲咧都系值嗰啲5蚊鸡啊、8蚊鸡啊，跟住好似最贵嗰张咧，好似都系50蚊咋。同埋咧，呢一个只不过咧，我喺啲网站嗰度睇翻嚟嘅啫。其实可能咧，你最后屘去到门市咧，可能系冇人收噶。
0: 冇人收啦，可能会更平啦，因为佢太容易啦，呢啲10蚊20蚊嗰啲咧，周围都系咁样咧，所以其实。有冇人同你买都成问题，所以即系佢有价冇市，佢话就话20蚊啫，但系人哋20蚊都唔肯攞出嚟同你买呢。
1: 系啊，所以呢啲咧其实，唉，都好靠运气啊！我觉得我都唔系好啱啊，都系送翻包包俾我啦。
0: 系啦，叫佢为咗讨好你啊，系嘛？系啊，不过我去过几次咧，几年嘅动漫展咧，开头嘅时候咧形式系比较细一啲啦，但系佢又多啲咧，我哋呢啲发酵嘢卖嘅，
1: 即系叫发酵，
0: 即系啲潮流嘢。譬如咧，你有冇听过男儿当入樽啊？
1: 梗系有啦。
0: 嗱，男儿当入樽咧，咪嗰个咩咩花木啊？定唔知嗰咧？
1: 系嗰个好有型嗰个。
0: 嗰两个主角啦，咁样佢件波衫。就可以喺动漫展嗰度买到噶啦，
1: 系啊，
0: 系啊，系啊，好鬼有型噶，仲要加大码添啊！
1: 咁你嗰时有冇买啊？
0: 有啊，买啊，买咗之后，但系洗两次咧都会歪晒，啲料好差。不过动漫展除咗系可以有呢啲咁嘅潮流嘢之外咧，亦都可以有一啲譬如即系绝版嘅一啲动漫嘅 T-shirt 啊咁样啦。咁好多嗰啲咁样嘅宅男迷咧就会好中意噶啦。同埋我见到佢哋咧，其实一开集咧嗰个动漫展咧。一开门咧，跑去个会场咧，等我哋高兴啊！
1: 系，同埋我好中意咧，而家有嗰啲传统咧，即系譬如咧，今年都有啊。第一位入到去会场嗰个咧，都一定有个嘿反自转身咁样，已经系一个经典嚟噶啦。
0: 即系咁样自己自转啊？
1: 系啊，這个其实咧就好多年前咧就有一位即又是第一位入場的男士，
0: 咩反智轉身嚟
1: 嘅？係啊，叫反智轉身咁樣。咁啊，而家年年咧，每一位第一位入去嘅都會有呢個動作。
0: 啊，我中意呢一啲咧傳統咧，好似好 high 咁啊！反智轉身，即係唔需要好聰明都可以轉到身嘅。咁反智，即係俾
1: 冇錯啦。
0: 一般人應該應有嘅反應咧，佢係用一個反智嘅方法咧嚟去轉身。
1: Yes。
0: 同埋我諗有好多都係啲明星啊、藝人啊，都會去呢個动漫展嗰度撑场嘅，
1: 有而家个个咧都会入去咧打下卡啊，跟住睇下有冇啲正嘢咁样噶。
0: 我嗰阵时都试过咧，就系去动漫展嗰度做嘢咧，做司仪咁样啦，咁啊帮手做嗰啲 cosplay 嗰啲咁嘅司仪咧，啊介绍佢哋出场咁样啦。我真系发觉佢哋扮得好靓啊！
1: 哇，你知唔知啊？有一啲人啊，去嗰个 cosplay 嗰啲假发咧。你唔好以为佢系买翻嚟啊，佢系自己整嘅，用咗一个月时间，嗰个假发又系自己整，个衫又系自己整，对鞋又系自己整，即系总之所有嘢都系 DIY，
0: 犀利啊吓，
1: 好厉害啊！
0: 所以咧，其实喜欢 cosplay 嗰啲朋友咧，其实咧就唔会点样去犯事啊，或者犯法啊咁样。点解咧？
1: 因为冇时间。
0: 系啊，一年当中佢又要去搵料，啲料咧又唔可以太贵，因为自己冇乜钱咁样，咁啊只要整衫啊咁样。就算你要嚟动漫节啊，你要预备啊，都要起码一两日搵啲 friend 嚟帮你着嗰啲衫，你先可以预备到啦。啲 props 啊，嗰啲武器几咁劲啊？
1: 咁又系。咦，咁啊，大家姐啊，你咧其实以前或者而家有冇睇开啲咩动漫啊？最中意系咩角色啊？
0: 小甜甜，
1: 小甜甜，
0: 我最中意就系小甜甜，有冇听
1: 过啊？动画嚟嘅咩？
0: 唔系嗰个富豪嗰小甜甜，
1: 我知嗰个
0: 个公仔靓嘅系啊，水晶晶眼嘅，
1: 好似金色头发噶嘛，
0: 冇错系啦，好靓女嘅。你知唔知佢主题曲点样唱啊？
1: 唔知，
0: 我唱俾你听啦。活泼天真。不愿变，变出小甜甜咩啊？婶啊，少女嚟噶，变出心中温暖，仍然笑太惹人爱，连朝早到晚也不倦。
1: 佢系咪智力有啲问题噶？
0: 你嘅智力有问题。
1: 大家姐到我表演，
0: 你咩啊？
1: 我都有首动漫，我系好中意，我有。
0: 你唱好啲啊吓，系
1: We are family， 无聊日子都有意思，很多趣事，傻笑真趣致，尤其样子古怪我知，再添趣事，知唔知系咩啊？
0: 你唱完啊？唱紧噶？
1: 唱过。
0: 我唔知系咩嚟噶呢个。
1: 你都唔知道花师奶、啊？
0: 我花师奶。
1: 我们这一家。
0: 我中意嗰个咩人鱼唱 K 小天使啊，
1: 唱 K 小鱼仙，
0: 唱 K 系唱 K 小鱼仙，我中意唱 K 小鱼仙。不过话时话咧，嗱，如果嗰个红霞咧嚟到香港咧，即系袭击香港嘅话咧，就
1: 好过分咯，
0: 弊算啦，因为咧天文台话咧，听日啊吓，听日有机会咧就系挂呢一个咧，即系挂风球啊，吓咁啊，究竟挂成点咧？暂时未知，但系有可能咧呢个红霞会侵袭香港啊，
1: 系啊，唔好啦。如果佢已经讲到明咯，今晚
0: 讲到明啊，
1: 今晚八点啊，八点几就已经会挂一号风球啦。
0: 吓唔系挂咁快？
1: 系啊，今晚唔知
0: 系八点四十分咯，佢话
1: 系啊，哎呀嗱，所以大家咧，如果即系呢几日去嘅话咧，如果天气唔好咧，真要小心啲啊。
0: 我觉得即系趁住今日。是啦，大家呢放工呢就可以早啲去。
1: 是
0: 啦，
1: 大家咪好逼囉，今晚
0: 个。游得去好逼啦，冇所谓㗎。因为呢呢、這个以呢个菲律宾以东嘅熱带气旋呢呢一、這个已经升格啦，已经 promote 咗啦、成为呢一个呢係熱带风暴啊，并且命名为呢一个红霞。佢嘅预测路线呢真係学你话斋啦，可能今晚八点四十分就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且喺听日呢就可能会发出一啲更加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㗎。
1: 好驚啊，
0: 唔使驚，我保護你。
1: 哎呀仲驚啊。
0: 點解啊？我保護你唔好咩？
1: 我仲驚啊。
0: 係呀，咁希望呢就冇影響到呢，即係動漫節呢，即係所有嘅一啲商戶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一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四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在165元上调到198元，来往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到1362元，来往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加到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是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首号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十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说，朝早大约九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858 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1,6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2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8.2仙；阿里巴巴109元，跌5.9；腾讯控股433.8跌11.4，盈富基金25.36跌3.2，智普1,244元升73元，中芯国际71.7升9.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9.4，华虹宏力150.4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11 点，跌 1,811 点，港金报 37,710 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4.33 美元，卖出 4,035.2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榄口村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重复次想就是屯赤隧道有汽车着火事故，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蒲岗村道。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是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接近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这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5: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1: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7: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7: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6: 大家姐，大家姐，
7: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9: 投其所好，
7: 晏昼时间两点搭八啦吓，乜你你姑啊？你知唔知啊？酷热天，
8: 咩事啊？
7: 学我嘅点解你？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如果咧真系太晒惊中暑嘅话，要点样啊？
8: 休息、饮水、摊头、瞓喺度，
7: 避一避，喺啲阴啲嘅地方、阴凉嘅地方。
8: 偷懒
7: 系啊，即系唞下啦，又唔系话偷懒嘅。
8: 系要适当休息。
7: 系啊，唔好死整啊，知唔知啊？系啊，最要顾住自己嘅健康。喂，呢个礼拜我哋投其所好，你哋估投乜啊？
8: 就系、是、你最爱的御用妈妈。
7: 点解你会谂到呢一个题目咁叻女嘅？
8: 因为妈妈系我世界上最爱嘅人，同埋我发觉咧，而家啲电影咧，即系通常咧女主角咧就系个女女啊嘛，但系而家好似咧
7: 阿妈多啲，系啊系啊。
8: 是做主角啊，
7: 因为啲女女年纪嗰啲演员咧做戏麻麻地啊，但系啲阿妈年纪嗰啲演员咧做戏啊，哇成精噶！
8: 唔系，因为系以前做阿女嗰啲，而家变晒做阿妈嗰个年纪。
7: 都啱，都啱，系啦，大家姐投其所好，你最喜爱嘅御用阿妈有边几个选择啊？
8: A 李思琪，思琪姐，
7: 哇，思琪姐真系掂啊！因为咧，佢呢个阿妈咧系有磁场啦，但系又会有恶噶噃，有闹声。佢最叻嗰啲经典说话就系话：呢度唔系法庭，
8: 唔使证据。
7: 我對眼就係證據。
8: 哎呀好驚，但係呢佢做嗰個何媽呢，即係溏心風暴入面呢好正
7: 正啊，
8: 即
7: 係
8: 呢佢、
7: 這個、
8: 又做到嗰種呢好善良好體貼，但係呢又好浸得住場嘅。
7: 同埋其實有啲似即係我哋自己屋企個阿媽㗎，係啊，即係嗰一隻個款啊，即係個外形已經似啦，係咪嗰啲性格都似㗎。係
8: 喎、啊啊、你咁諗佢其實啊思琪姐都有少少似花師奶喎、
7: 啊。係咪
8: 都系喺度挛挛地头咁。
7: 喂，思琪姐而家搵到好多次，你知唔知啊？佢喺网上面啊，净系最劲嘅 KOL 啊！
8: 哇，我想讲佢而家啦，喺上面拍嗰啲 views 啊，嗰啲煮餸嗰啲，
7: 煮餸嗰啲 views 啊，
8: 其实都好似一个咧河妈咁嘅感觉啦，即系
7: 但系新潮啲嘅，
8: 新潮啲。哇，佢煮嗰啲嘢食咧，中式又有，西式又有，乜式都有，有 fusion 菜添啊！
7: 同埋阿思琪姐咧有一度好咧，就系咧佢又。即系唔系圆圆润润咁样啦，丰满啲咁样啦。
9: 佢啲皮肤系好靓噶噃，好后生噶，即系有阵时你会发觉咧，瘦系当然有瘦嘅好啦，但系瘦得嚟咧，你残咧同埋个样咧，啲皮巢晒咧，又会显老啲。譬如好似阿思琪姐咁样，佢圆圆润润啊，丰满啲咧，佢啲皮又好似紧致啲噶噃。
8: 系啊，所以大家姐你唔好再减啦，
9: 唔再减啊，好啦好啦好啦，
8: 你就剁晒落地下啦。
9: 你剁先啊你啊，你咁死妹钉啊喺度话我，仲要笑，仲咁开心。讲完之后自己笑，好到 B 啦。
8: 米雪，
9: 米雪姐前嗰排举行一个演唱会咧，哇，净系一样啊，就系冻龄添啊，真系犀利啊！
8: 我有睇啊，
9: 正唔正啊？
8: 好正，同埋佢嗰啲衫咧，哇，件件都好出色，仲要有啲衫咧系都几性感下噶、啊。
9: 佢听讲佢唱阿巴兹添，阿、啊、巴兹阿、啊、巴兹咁样、
8: 啊。同埋咧，真系会露下膊头仔啊，露下心口仔啊，完全冇问题啊！
9: 有料到啊，梗系可以露啦嘛，系、咪？
8: 身材好 fit 啊！
9: 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其实咧。唔係好似阿媽咁，係、我覺得似家姐囉。
8: 啊係呀，係
9: 咪
8: 呀，係呀，係呀，
9: 同埋佢冇生過呢，咁始終呢好似嗰個身形呢保持得好好。
8: 唔係，不過呢始終佢對我嚟講呢最深入民心呢都係做嗰個紅衣
9: 溏心風暴。
8: 係呀，即係做嗰個衰阿媽。
9: 衰阿媽個膊頭幾位勁呀，個膊頭好high呀。
8: 係呀，嘩，邪到呢，奸到呢，
9: 為咗爭家產呢，無所不用其極。
8: 佢嗰時講返啦，原來播緊片嘅時候呢，即係播呢個溏心風暴呢，佢身邊好多朋友呢同佢絕交添呀。
9: 一定會㗎，我都會憎佢㗎。
8: 佢話你做呢個紅衣做得太衰啦，其實你真人係咪都係咁㗎？
9: 咁唔係嘅，做戲同埋真人係分開嘅。好到 C 啦。

0: 真系咧，真系做得好好啊！虽然咧喺嗰个万千星辉猪肉奖颁奖典礼，唔系 ，sorry， 讲错咗，万千星辉不单止攞唔到奖，但系又提名咧，都喺好多嘅即系市民嘅心目中咧系攞咗奖噶啦。
1: 同埋你觉唔觉得咧，宫崎骏咧好似系近年咧比较做多啲御用阿妈嘅角色啊？
0: 系，
1: 佢做好多、哦，
0: 做好多，同埋佢咧其实咧，即系我同佢做过访问啊嘛，佢话咧其实咧佢有戏做就得噶啦，佢唔鬼理嗰个角色咧系多。气氛啊，小气氛啊，有冇对白啊？就算咧行出嚟咧，行行企企几个眼神咧，佢都好落力去做噶。
1: 哎呀，我记得好似上年嗰度红豆啊，佢又系
0: 红豆啊，
1: 系
0: 啊系啊。
1: 哎呀，又系做到睇到我眼湿湿咁样。
0: 系咪啊？做得好好啊，系啊，阿公姐，好到依啦。
1: 咦，刘婉欣
0: 咩针都唔使讲啦，我哋细细个咩朱门怨去做嗰啲咩二少奶三少奶啊，已经系做到出神入化啦。咁今时今日咧，其实我觉得咧电视台咧冇同佢签约咧，真系笨啊！
1: 系啊，哇，同埋咧佢嘅话咧系真系完全系做到嗰种香港屋村嗰啲嘅妈
0: 妈
1: 典型嗰啲咧。嗰啲阿嬸咧，嗰啲哎呀，呢個買餸啊，送條葱嚟啦，哎呀，條魚啊，平20蚊啊，嗰種咧。
0: 網上咪有條片咧，咪講話有個即係拍拖嘅情侶咧，就唔知話個男仔住公屋定係唔知乜鬼咁樣，即係之類嘅。咁我阿媽就係呢一個阿盧婉欣，哇，做得非常之好啊！淨係咧，即係睇低呢個男仔，即係冇出息啊！咁啊，點可以要我女啊？
1: 咪咯，哎呀，好正啊！佢做到佢嗰個 style 有同啱啱嗰啲唔同嘅。
0: 係啦，同埋有少少咧，佢嘅語氣係用得好好嘅。
1: 係啊，
0: 嚇佢有好多有聽眾都話咧，佢有幾套咧，佢係做一個智障男仔嘅阿媽咧，做到話哇入型入格啊，淨係咧七情上面啊，又喊苦喊忽咁樣啊。
1: 嗯，
0: 下一個。
1: 下一個就係 F 程可慧。
0: 程可慧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佢係做女一嘅，係啦，女主角嚟嘅咁樣。咁啊，今時今日做人哋阿媽啦。但我覺得其實咧呢一批嘅演員咧，係我哋香港嘅瑰寶嚟嘅，因為佢哋嘅演技咧實在係出神入化。佢有陣時唔係好使對白嘅，佢坐喺度一個眼神已經係個阿媽嘅樣嚟㗎啦。
1: 一個一啤或者一喊，
0: 啤一啤你
1: 已經知道啦。
0: 係啊，程可慧我中意睇佢做戲，同埋但係近排好似又話少咗。啲，佢好似要签嗰个一苏合约。
1: 系啊，不过其实而家咧啲戏都越嚟越少噶啦，
0: 系冇乜人睇电视剧啊，真嘅。下一个
1: G 金燕玲，
0: 金燕玲就多啲喺电影嗰度咧就做阿妈啦，但系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咧都签过 TVB 拍嗰啲处境剧啊，咩不打自己人咁嗰啲嘅嘢嘅。
1: 但系咧，我最新佢最新嗰一套咧就系讲六合彩嗰套，
0: 六合彩嗰套系啦，
1: 好正
0: 啊！
1: 正到爆啊！佢嗰啲咧，
0: 金多宝，
1: 系啦，金多宝，佢嗰个演技咧拿捏得啱啱好，唔浮夸，但系又唔会完全乜都睇唔到。
0: 系啦，成精噶啦，佢呢啲。不过喺电视剧佢咁多套咧，我反而就唔系中意去睇去做人哋阿妈，我就中意睇嗰套咧《天与地》。入面同阿邵美琪啊，同阿陈豪啊，阿金玲都有份㗎嘛，嗰度佢做得好啊。
1: 係
0: 呀，係呀，下一套唔係下一套啊，下一位。
1: 下一位 H 爆喜症爆姐。
0: 爆姐呢，如果喺电视嘅话呢，就喺呢一个亚视做人哋阿妈多啦。咁如果喺电影嘅话都有好多嘅。我嗰陣时睇万家灯火呢，阿爆姐嗰啲演技已经系出身入花㗎啦。
1: 哎呀，如果我嘅话呢，我就鍾意佢同刘德华嗰套啊。
0: 哦，
1: 嗰套讲真系做佢嘅，系咪叫工人姐姐啊？
0: 哦，
1: 嗰个照顾佢嗰个
0: 好姐，系嗰个叶德娴嚟嘅阿婆，
1: 系
0: 爆姐咁好同阿叶刘德华合作，
1: 系搞错咗，
0: 嗰个叶德娴嚟嘅。
1: 爆姐嗰套系咩咧？等我谂翻你先。
0: 爆姐就
1: 系
0: 僵尸，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好多套咩天水围的日与夜啊。嗰啲啊好多，喂，似电影嗰啲大把啊，爆姐好多嘅，
1: 好正啊！
0: 下一个 I
1: 谢雪心，
0: 阿心姐系啦。
1: 嗱，佢咧嗰个妈咪咧又同佢哋唔同，佢就唔系现代妈咪，佢系
0: 古
1: 代妈咪，
0: 嘅有啲粤剧腔嘅，
1: 冇错啦。但佢做古代嗰种咧，即系好恶啊！一家之主啊，
0: 系啊，要闹嗰啲新抱啊，嗰啲咧，
1: 嗰
0: 啲做得好
1: 好正啊！
0: 吓，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咧，其实阿心姐谢雪心咧，其实佢个女咧同佢咧都好好关系嘅，同阿嘉颖系咪啊？佢两个咧，净系咧似两姊妹，多过似阿妈同埋阿女咯。

0: 阿心姐好好噶，佢好鬼照顾我噶。
1: 系啊，点照顾你啊？
0: 成日锡我咁样咯。
1: 哎哟，
0: 吓问下我点啊，或者见到我捉住我嘅手啊，问下我阿妈迪阿仙奴拉点啊？
1: 系啊，哎呀，佢都唔拣人噶、啊。
0: 唔拣人，个个都系咁问。系啊，心姐对佢都好好噶，好好用心啊吓。到 J
1: 吕珊，
0: 吕珊咧，即系其实佢以前就系唱歌嘅，
1: 系
0: 系啦，咁啊唱歌唱咗一排咧，咁啊签咗电视台咧，就拍得90,000+剧，套套都系做人阿妈，同埋佢做嗰啲阿妈咧，都系苦口婆心噶，
1: 系啊，都系嗰啲跪喺度咧，
0: 跪喺度啊，系啊，
1: 捉住个老公，你唔好走，你唔好掉低我同我个仔啊，
0: 为你好啊，咁样嗰啲、嗯，其实你会唔会嗱？在呢个电视剧做得多，人哋嗰啲御用阿妈做做下，咁人哋会模糊咗佢歌手嘅身份咧，歌星嘅身份咧。
1: 哎呀，其实有少少、
0: 啊，有少少、啊，好似唔记得咗佢会唱歌咁样啦。
1: 因为而家我谂起佢咧，我都真系谂起佢跪喺度喺度喊嘅样啊。
0: 系啊，同埋佢做呢个电视剧咧，好多时都系做，譬如佢20集戏咁样啦，可能得个3-4集嘅戏份嘅啫嘛，即系比较少啲，都系以配角为主啊，嗬。
1: 系，好，下个咧就到 K。
0: 薛家
1: 燕，
0: 家燕妈，呢、這个就开心妈嚟嘅，系、嗯、啊系啊，不过成日觉得啊，家燕姐咧，佢眉心嗰粒墨咧，好似会射个死光出嚟咁样。
1: 哇！但系就系个个话，原来佢嗰粒墨咧，先系福咁解啊，
0: 个标记啊， yes、个标志性啊，一睇就认到咧系家燕姐啊。
1: 系啦，佢、嗯、皆大欢喜算唔算都系做阿妈咧？都系，系咪啊？
0: 做奶奶做啊嘛，一家之主啊嘛，系咪？
1: 哎，我好中意啊，
0: 家燕姐嘅。阿妈就唔同啦，家燕姐嘅阿妈咧，佢喺套剧入边咧，佢永远都系做主嘅，
1: 系
0: 佢好少话真系做配嘅。譬如你嗰个咩咩8月15的月光啊，
1: 冇错，
0: 7月初8的月光啊，
1: 8月15
0: 咩？7月初8系啦，或者4月初8的月光吓，佢喺入边个阿妈都做得好好嘅，嗯，系、
1: 嗯、
0: 啊，家燕姐真系可以话我哋香港人嘅开心果啊，
1: 系啊，下个都系开心果嚟嘅
0: ，Hello，Jimmy。朱咪咪做阿妈做得多，不过就系搞笑嘅阿妈。
1: 我头先咧，我都有问大家姐，咦？乜朱咪咪有做妈妈咩？因为咧喺我心目中咧，我就系记得咧佢成日去睇牙医啫。
0: 成日教人去睇牙医，系啦，仲喺深圳嗰度睇牙医。但系佢好多时咧喺周星驰嘅戏咧都会出现噶噃。
1: 诶、欸，
0: 多噶噃，系啊。
1: 你咁讲好似有啲印象喎。
0: 系啊，佢系多周星，反正系周星驰御用嘅一个阿妈。
1: 咁都系啲搞笑妈咪啦。
0: 搞笑妈咪啊，同埋以前我细个咧睇阿朱咪咪咧喺嗰啲餐厅走廊嗰度咧演唱嘅时候咧，已经好鬼搞笑噶啦，成日讲埋啲咧即系吓有味嘅笑话噶。
1: 哎呀，真系好正啊！
0: 好正啊！同埋我同过阿朱咪咪做 show 咧，好正。佢咧基本上咧，佢咧会戴个夹啦，佢夹入边咧都系闪衫啦，同埋佢会有戴几个假发噶。佢去到睇下心情咧
1: cosplay
0: 就睇下自己戴边个假发啊，咁样咯，系啊。喂，大家可以上网啊吓，咁啊投选下你自己喜欢嘅御用阿妈啦。

0: 投定唔投，如果冇得投，
1: 哎呀，搞到我都好想跳舞啊！嚟自李佳嘅《拉丁绿洲》。
2: 李佳啊 ，Miranda 啊，其实李佳都系阿妈嚟噶，佢嗰两个仔都几靓仔噶噃。
1: 哎呀，哎呀，
2: 混血儿嚟噶。
1: 大家姐几时介绍俾我识啊？
2: 系咗自己立咗先啦，介绍俾你识，黐线咩？留翻自己用啊！
1: 唔系有两个嘛，我哋咪一人一个咯。
2: 系要咁话啦，咁样好啦，我要大嗰、那个。
1: 我要靓仔嗰、那个。
2: 喂，好多人咧都话，喂，点解冇咧？叶德娴、啊。
1: 哇！有人话你哋两位美女啊，搞错晒啊！人哋嘉义妈妈系十月初五的月光、啊，
2: 系咩？唔系八月十五咩？
1: 哎呀，你哋真系过分啊！
2: 嗯，
1: 有人话咧，点解冇阿淑仪姐嘅？
2: 淑仪姐系黄淑仪，系漏咗黄淑仪、啊。诶、有人问又点解冇阿毛舜筠啊？系啊，毛舜筠都系噶，
1: 即系 Mira 嘅御用阿妈、
2: 啊。系啊 ，Mira 所有人嘅阿妈都系佢嚟。
1: 系啊，仲话诶，有人话大家姐一定赢晒啦，唔系啊，大家姐而家系做嫲嫲啦，已经唔系做妈咪啦。
2: 但系我仲系个心境咧，好似做女咁样嘅，系、
1: 哎、
2: 啦，我仲系中意啲靓仔同埋后生嘅小鲜肉。嗯，有人话咧，李思琪咧就系呢一个吓，即系资深型妈。有人话咧就系咧啊呢一个啊龚慈欣咧就系慈母型妈。
1: 系，
2: 咁有人话咧薛家燕就系开心型妈。
1: 嗱、有人话咧，我最中意嘅御用阿妈就系朱咪咪，佢温柔起嚟咧，又真系好温柔；佢巴辣起嚟咧，又真系好巴辣。闹起仔女上嚟咧，又真系佢搏气搏唔佢唔到啊，好似我阿妈咁啊！
2: 有人话咧，仲有白欣姐啦、梁顺燕上等人、夏平姐同埋苏杏璇，旧时都系御用阿妈嚟噶。
1: 系啊，嗱，有人话咧，如果系电影嘅话咧，就一定要拣金燕玲啦。
2: 嗯，有人话点解唔拣钟慧冰？仲有陈秀珠啊？
1: 哦，咁啊，佢唔系钟慧冰，唔系御用阿妈，系呢个现实好妈，
2: 私家阿妈。喂，数榜啦，
1: 数啊，第三位。第三位就是好开心的 LG 咪咪。
2: 朱咪咪真的估不到咁多人拣
1: 喎。系咯，我真吓一跳啊。
2: 系啊，好多靓仔都好鍾意佢噶。继续。Number two，
1: 第二位。第二位啦，就是呢个无线嘅御用阿妈 E 卢远欣。
2: 卢远欣 Madam Low 咧，真系咧系一个一等一嘅好演员啦，唔用佢啊，你真系笨啊。
1: Number one， 第一位。哇，第一位 A 啊，深入民心何妈李思琪。
2: 思琪姐一叫我话买年金，搞到我都想买年金添啊。
1: 你仲未买啊？
2: 我未啊，我啲钱都系留翻自己私底下收埋好啲。系啊，希望大家要锡阿妈吓，知唔知啊？
1: 一定要啊！
2: 唔该晒你，李姑，拜拜。
1: 拜拜，大家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到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行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 1% 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 2% 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到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7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24元，升53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2元。华控宏利148.8，跌6毫；建滔积层板37.18，跌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3，瑞士法郎9.607，澳元5.478，加元5.572，新西兰元4.537，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05美元，卖出4,0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咁较早时啦，屯赤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去屯门方向，跟住赤立角隧道入口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咁仲有就系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弥敦道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重复次谂就系弥敦道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对出一段咧，系特别繁忙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多车，龙尾近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0: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12: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13: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4: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5: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阳阳。
16: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7: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8: 我哋有首主题曲，
1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0: 每日
17: 秒相信一切一百分。每
18: 我哋有丰收，
19: 嘿嘿，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20: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2: 每个人都可以系 beat maker。

0: 先定調今次的創作主題是 Temple， 而當填詞人問他還有什麼元素想加入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生活很大部分都是關於音樂的，於是歌詞中最後出現大量音樂的術語和詞彙。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什么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到7月24号星期五嘅三成群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少喺度啊。
2: 嗱，讲旅行咧，我哋间唔时喺个节目里面都会有提到噶嘛。咁不过咧，可能一啲相对比较另类少少嘅一啲旅行啦，或者旅程啦，我哋就好似比较少啲讲嘅。
0: 系、
2: 啊、一嚟咧，我哋好似就冇乜自己体验过。系啦、啊，二嚟咧，身邊啲朋友咧，可能去嚟去去咧，都係比較即係可能啲近近地嘅地方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比較大路啲，都係希望食買玩輕輕鬆鬆咁樣啦。而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呢、這、一個喺我願望清單裡面咧，即係新增嘅一個地點，即係雲南啦。
0: 雲南成日都會講，
1: 你會想去啊？
2: 係，
0: 你想係旅兒國啊？定係點咧？
2: 唔係旅兒國，而係咧雲南咧，原來咧喺六月去到九月嘅呢一個時間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季節。
0: 即係唔係春夏秋冬呢四季，
2: 雨季其實就係嚴格嚟講就落雨落得好勁啦。咁我諗阿攝可能有睇過嘅，《中華一番》有冇睇過？
0: 有嘅有啦。
2: 卡通片，阿天兒有冇印象？
1: 有聽過，但我冇睇過應該。
2: 因為咧，《中華一番》咧，其中裡面有一個橋段咧，就係話佢同一個咧即係廚師比賽，咁喺比賽嘅過程裡面，大家就要整一個鍋，跟住嗰個即係落勢力嗰個廚師咧，佢就用咗好多山珍。珍海味啊，嚟到去熬嗰个汤，跟住熬嗰个煲咁样啦。咁而咧呢一个嘅即系主角咧，佢就系用一啲菇菌嚟到去熬嗰煲汤。咁最尾嗰煲汤咧系鲜味过嗰啲山珍海味嘅。
0: 哦，咁所以你就觉得就系即系喺呢段时间，因为落雨落得多啊，
2: 系
0: 即系咧喺嗰个即系。森林入面呢一定有好多呢啲菇菌出咗嚟嘅。
2: 因為唔係淨係咁樣講啊，因為呢
0: 連啲屋都有菇菌啊，歐到你想講係咪
2: 喺雲南呢直頭係有一個叫做野生菌王國嘅美譽。
0: 喔
2: 好勁嘅。係啦勁到呢
1: 好似 chocolate factory 咁樣。
2: 係。
1: 但佢係菇 factory。
2: 係啦。
1: 菇菌 factory。
2: 因為我喺度揾緊有啲咩得意嘅地方可以去，或者係有啲咩得意嘅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可能有啲咩得意嘅活動啊，各樣嘢嘅時候咧，其中咧有好多呢一方面嘅片咧就彈咗出嚟，就係好多人咧特登走去雲南嗰度咧去食菌。
0: 嗯，
2: 系啊，咁而佢嗰个食菌嗰个菌咧，其实系超级多嘅，嗰个数量系讲紧话当地咧系有900多种野生嘅食用菌，
0: 嗯，
2: 系占全国嘅 90% 以上啊。
0: 但系你咁样讲一讲咧、
2: 嗯，
0: 你又扯起我条筋，我真系都想去感受一下、
2: 哦。你都有兴趣，
0: 就系为咗想食菌咯。
2: 系啊，
0: 因为我自己即系啲好中意煮嘅餸菜入边啦，即系西餐入边，
1: 系
0: 我其实好中意煮呢、這
1: 个菇类啊。
0: 菇类嘅意大利饭或者系菇类嘅意粉嘅，
1: 哦，即系点解咧？
0: 因为可能系
1: 中意佢个口感，定系其实系煮嘅时候有种香味噶。
0: 首先我觉得佢易整啦，系啊，
1: 系好易熟系嘛，
0: 可以同埋
1: 冇乜技巧。
0: 个技巧我自己会觉得我容易掌握啲啊，即系头先中意大啡菇，
1: 你烧嘢食啊，就咁牛油金菇已经好食啦，系咪？
0: 系啦，冇错，
1: 你唔使落任何调味喎，劈个牛油，跟住就系金菇，上次包住，
0: 系，
1: 跟住就已经觉得哇，
0: 因为咧有段时间咧都几情迷黑松露嘅，咁当然咧我唔系有钱到系可以买一片片磨嗰种啦，
1: 系嘛？
0: 系啊，咁当然就买黑松露酱啦，咁跟住然之后试过好多次，
1: 但有人话咧嗰啲黑松露酱同埋黑松露油咧
0: 争好远嘅，
1: 唔系啊，其实基本上都系同冇系冇分别
0: 嘅，
1: 即系佢净系做嗰种味啊，佢其实入边系根本可能连黑松露都未必。有喺入面咁樣
0: 係
1: 即係唔好講多與少係零啊直頭。
0: 因為其實可以睇到嗰個嘅招紙入面你會知道啦咁樣。咁所以食飯嘅時候細個唔識啦，即係覺得話嘩炒蛋都加黑松露。
1: 好
2: 好威啊。
0: 忌廉湯都加黑松露。因為我細個我係做過嗰啲嘅餐廳快餐廳㗎嘛。
1: 黑松露炒蛋啊嘛。
0: 咁你嗰陣時就係、是、本身個忌廉湯你當賣10元咁樣啦。
2: 係。
0: 嘩黑松露忌廉湯要20元。
1: 一
0: 杯。跟住然之後你仲要係攞嗰啲咩呢攞一啲熱餃羹啊。嗰個細細嗰個位你筆一筆咗。跟住個 supervisor 講：你唔好筆咁多啊！你唔好筆咁多啊！
1: 但其實嗰啲唔會係真係黑松露嚟噶嘛？
0: 即係當然好似頭先天爺咁講啦。
1: 但係咩嚟㗎？佢都係一粒粒嘅，點解？
0: 唔係，其實喂，佢都係一啲黑松露嘅醬嚟嘅啫，只係。
1: 哦，醬嚟嘅。
0: 咁所以其實由細到大
1: 都叫你唔好筆。係
0: 啦。但係我自己員工餐嘅時候，咪趁佢唔為意。
1: 筆一粒大計咯，
2: 咁多真
0: 係。所以就由細到大就係黑松露呢個字喺我腦入邊咧，其實好深印象嘅。咁但係個 research 嘅時候，究竟佢趁啲乜嘢煮啊食嘅話最好嘅話咧？
2: 係。
0: 其實佢因為佢本身都係啲即係菇菌類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原來佢加翻啲菇菌類咧，係 最出到個味嘅，
1: 係
2: 係啦，
1: 係所以成日有呢個 combination 個西餐又真係
0: 係啊，
2: 嗱雲南係有嘅，有即係、
1: 有黑松露，
2: 我唔知係咪 exactly 黑松露係點啊？松露一定有啦，即係因為佢嗰個品種係可以好廣泛噶嘛，可以係未必係歐洲人食開嘅嗰一種黑松露啦。咁、但係咧有趣嘅地方係在於咧，佢你去到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一個熟路嘅人。去帶你去，
0: 即係佢就嗰只，佢就嗰只豬，
1: 係啊，因為揾豬去揾黑松露噶嘛，
2: 係啊，因為咧當你認真去了解過點解要去雲南食菌類嘅時間、你一定會知道咧，就係咧你去雲南食菌咧，你一定要有三熟。
0: 是啊、三熟
2: 三熟是啊熟是三熟個熟啦
0: 熟、okay、
2: 有三樣熟你一定要有嘅或者一定要識嘅第一你要對嗰啲菌類呢嘅種類要好熟悉因為對於我哋啲普通人我諗阿攝應該係喺我哋裡面嚟講最叻㗎啦已經咁但係你當你
0: 我都
2: 係
0: 識雜菌㗎咋
2: 當你面對呢你去到嗰個地方嗰、那個嘅、即係賣呢啲菌類嘅市場、你見到嗰啲嘅攤販一擺就已經講係有成廿幾三十種嘅菌類嘅時候你根本就唔知道究竟邊一種打邊一種應該要點樣整應該要點樣處理而第二樣嘢呢係乜嘢呢就係、要知道即係嗰啲菌煮得熟唔熟
0: 即係要煮幾耐係咪？
2: 冇錯，因為咧裡面賣緊俾你嘅嗰啲菌咧，其實有一部分係有毒嘅。
1: 哦，可以咁㗎？係
2: 啊，
1: 我係
2: 啊，
1: 咁 casual 嘅，好似講到
2: 係啊 ，casual 啊，係啊，
0: 要唔要毒菌啊？唔係毒品係毒菌，
2: 毒菌啊！因為佢講緊第三個熟係咩咧？就係去醫院嘅路你要熟。
0: 哇！咁即係玩命，
2: 有少少呢種咁嘅感覺。因為佢
1: 我記得以前睇過一個新聞，類似係我唔記得係咪雲南嘅。總之類似就話嗰期好多菇菌咧生出嚟啊，唔知係咪
0: 即係
1: 當造
0: 啊嘛？
1: 係係啊，跟住話有啲民眾咧，真係食咗之後即係冇諗過係有毒嘅咁就覺得啊咁多唔好嘥食啦，跟住食咗之後又好多人送咗去醫院啊嘛，
2: 係好誇張㗎，係
1: 即係一次過，因為同一陣嗰一區好多菇菌生出嚟啊，跟住好多人送去醫院，
2: 知邊啲有毒，
1: 係啊，有啲就係有幻覺有性咁樣啊，就係所以要去醫院度啊，
2: 係啊，佢就係話咧喺即係雲南當地，
0: 唔係話蘑菇，
2: 佢話喺雲南當地嘅人咧食咧，其實佢哋都會預咗有機會，
0: 即係佢哋自己都
1: 會唔會太黑酷啊？咁
2: 係有少少嘅，但係咧，
1: 我意思係佢如果呢個產地啊咁盛產呢樣嘢，佢唔係應該有一啲專人或者佢哋普遍都即係識得分嘅咩？
0: 但其實可會唔會其實隨時隨地突然之間又會有隻新菇出咗嚟
2: 其實嗰、那個
1: 新品種
2: 嗰、個類比你當係好似食河豚咁樣啊！你明知可能食河豚，如果佢處理得唔好，其實有機會會出事出問題嘅。咁而佢哋咧係講到明話嗱，例如呢一隻係有毒嘅。咁你只要煮到佢超級熟咧，就會冇
1: 事
2: 噶啦。即係，
1: 但係你都要簽生死狀嘅。如果你食嘅話，係咪咁？你嗌全熟都要簽生死狀。
2: 因為佢嗰種毒係未去到話真係可能攞你性命咁樣啦，又或者有啲有我冇睇到啦，可能或者嗰啲人唔敢試啦。佢就話咧有機會會出現幻覺啦，出現可能一啲即係吐瀉啊嘅嗰一啲嘅情況會有機會會出現嘅。咁所以咧，當大家要去買嘅時候，點解我一開始就講話你一定要揾一個熟路嘅人？帶嚟就係、因為佢第一佢會幫你去篩選到邊一啲嘅品種係可能相對個毒性冇咁勁，即係就算可能你食咗，其實我最多都係肚屙啫咁樣，咁你有得篩選啦。第二就係佢知道喺邊啲地方揾到呢啲嘅，即係可能係廚師揾到呢啲嘅鋪頭可以買到呢啲嘅即係菇菌啊各樣嘢咁樣。咁而第三就真係佢識路帶你去醫院咯，
0: 係啊，即係陪診服務
2: 去理解
1: 一條龍一條龍要。
2: 係啊，咁而其中有一種菇菌咧，我覺得咧幾得意嘅，佢個名咧叫做見手青。
0: 見手青，
2: 見手青，你見佢個樣咧冇乜嘢嘅，你當真係好似普通我哋平時喺街市買到嘅嗰啲打邊爐嗰啲菇咧，嗰、那個類型嗰個樣嘅、即係又係白白地啊，啡啡地啊咁樣啦。
0: 即係似蘑菇咁嘅樣，定係似啲雞髀菇咁樣咧？
2: 我諗似蘑菇加雞髀菇啦，係、即係佢蘑菇個頭，雞髀菇個身，係成嚿咁樣嘅。咁而咧佢就咁睇個樣咧，好普通嘅啫。咁但係咧佢個名咧叫見手青咧，原來係有啲關係。跟他就是當他一處理他例如可能你一切他的時候 佢会变咗青青蓝蓝咁样嘅。
0: 哦，即系
2: 好有毒嘅嗰种感觉系。
0: 即系一
1: 见到都觉得自己中毒啦。
2: 系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嗰个图啊，即系佢就系切嘅时候咧，佢就会
1: 有啲坏，
2: 系啦，变坏咗啊，
0: 发毛嗰啲 blue cheese 咁样。
1: 系啊，
2: 但系咧，佢话当你去到嘅时候咧，当地人咧好多时候都会推介你食呢一只。
1: 点解咧？
2: 佢话系真系特别好食，系好好食嘅。
0: 天以为系中毒嘅入门，到底系嘛？
1: 入门级中毒
2: 系啊，佢话系好好食嘅，但系呢一个系真系有啲毒嘅。系啦，咁所以你要煮到好熟先冇事。佢係好笑嘅，佢係睇好多片呢，佢訪問嗰啲廚師咁樣啦，啲廚師啊，沒事沒事沒事沒問題沒問題咁樣。
1: 煮湯頂就可以
2: 啦。煮湯就沒問題啦，煮湯就沒事沒事沒事咁樣。即係佢哋係會咁樣去講囉，咁同埋你見佢哋煮嘅過程呢，佢哋都真係好謹慎嘅，即係可能例如油炸過一輪，跟住又要水煮，水完煮完之後再炒咁樣嘅，即係佢真係要煮到嗰個菇係徹底熟透，佢先至夠膽俾你食。
0: OK，
2: 係啊，
1: 我覺得有陣時就係、是、即係你係嗰、那個。地區生活啊，即係有嗰樣嘢存在㗎啦，即係你由細睇到嗰樣嘢大㗎啦，就係、是、即係譬如菇由細到大都係食菇㗎啦，都係知有毒但係可以煮熟佢嚟食㗎喎，你就冇嗰份即係覺得嘩咁都得咁啊，我哋呢啲即係可能比較城市啲睇大香 里就會覺得嘩咁都使咁樣，就有呢種感覺咁。
2: 有唔係有數據㗎，因為呢即係嗰啲傷亡數字呢其實佢哋有統計。
1: 咩？但系咁啊，我又覺得有陣時你又會好主觀，即係睇下佢係邊笪地方咁樣咯，係咪？即係某啲地方可能你對佢信心係強，即係即使嗰樣嘢話俾你知係有毒，係啦係啦有危險，但係煮熟啲冇問題。你可能對嗰笪地方呢方面專業知識嘅人比較有信心嘅，咁你咪會放心食咯。但係可能有啲地方你真係冇咁有信心嘅時候咧，你一聽到就已經覺得咪搞我咁樣，
2: 有啲驚驚地咁樣。
1: 咁話嗰個
0: 傷亡率啊，
1: 傷亡數字
2: 係
1: 點咧？
2: 係嗱，根據嗰個數字咧。我見到最近的佢就是2021年的時間，咁佢就話咧雲南咧係發生600多宗咧食用呢一個嘅野生菇菌咧中毒嘅事件嘅，咁啊導致到咧大約有2000幾人咧中毒啦，大約有20幾人係身亡嘅。
0: 哇，
2: 係真係因為
0: 2000幾人有事，跟住20人身亡，
2: 係啊
0: 1%。
2: 係啊，所以其實係啲人係為咗要食嗰個嘅鮮味。佢哋真係願意
0: 睇地方啦，1% 呢個 number 係咪啊？
1: 好主觀，
0: 好主
1: 觀
2: 啊！係啊，咪同埋始終即係呢一種嘅嘗鮮嘅活動咧，我諗對於好多人嚟講，有獵奇心態嘅人咧都會有興趣。我咧，你問我，我係夠膽去。試一下一啲相對冇咁勁毒嘅菇嘅，係啊，我夠膽嘅，
0: 即係有輕微。
1: 本身係咪菇 lover 先？
2: 我都係嘅，我都 OK 嘅，係啊，我特別係最中意食係草菇，係啊，最中意食草菇。
1: 草菇我就係諗起草菇妹妹啫。
0: 我中意食菌咯，即係當然菇菌其實大家都可以話即係好類近啦，
2: 係啦
0: 係啦，牛肝菌咯我中意食，
2: 哦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咧當你去到嘅時候咧，你除咗睇呢一啲嘢之外，你喺個市場度你仲可以睇到就係話嚇呢嚿嘢賣緊嗰陣過萬蚊嘅呢一嚿嘢咁樣，你唔知係咩嚟嘅，但係你成嚿好似係嚿泥咁樣，但係話俾你啊呢嚿嘢好貴㗎，過萬蚊㗎咁樣，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新奇嘅嘢，你有機會喺嗰個地方睇到。
0: 兩日一夜雲南。齋食菇
2: 又你又你行
1: 行又早食到晚
0: 唔係
1: 叫我收緊喎又早食到晚包你唔中毒
0: 得要玩一筆法有咩事入醫院呢係啦
2: 係
1: 直送
0: 直送
2: 直送
0: 三日兩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住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城巴一架967号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无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的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8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数价：阿里巴巴109.8，跌5.1；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5元，跌10.2；智普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华虹宏力149.3，跌1毫；建滔直层板37.56，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89美元，卖出40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太子始创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呢一段啦，去深水埗方向仍然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至于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的全线以及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的行车线就全部解封了。重复多次现时的封路位置，就是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至于去深水埗方向就全线解封，以及荔枝角道近住弥敦道的行车线都是解封了。但是交通比较繁忙的。还有后些少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亚街老街那段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在灯打士街。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在制冰厂对开。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观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咁加上后些少啦，近住胜利道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中九龙诊所。西营菜南街南行去亚街路街车多，龙尾水渠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就广东道。仲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繁忙噶，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嘅三门仔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五点，喺比华利山别墅近住水泥厂嘅出入口对出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太阳计划2026，
6: 听下嚟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小姐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7: 今次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张悦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
8: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RTHK， 女儿，阿诗，
1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3: 阿诗，
1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3: 阿诗。
1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3: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6: 三成群
17: ,search engine。
18: 今日我哋有返嚟放暑假嘅Chantel啊。Hello, 你好。
19: Hello, 你好。
18: 以前我见到Chantel做嘢嘅时候，我哋即係我做 MC 去做嘉宾咁啦。我仲见到呢係佢爸爸有跟埋佢一齐出 event。所以我头先忍唔住问佢，咦，爸爸而家仲系咪会跟你，系咪唔使㗎啦咁样。
19: 佢都有时会跟嘅，但係就少咗囉。因為現在都長大了，咁佢就覺得我、哦、有啲嘢都可以自己 handle 到咁。
18: 係，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有阿爸跟住都幾好呢？會唔會？
19: 其實都會㗎，好似唔知啊，好似有啲安全感啲。
18: 哦，係
19: 啊。
17: O、okay, K， 但有冇 rules 嘅？即係例如可能係邊啲就要跟，邊啲就唔使跟，又或者邊即係同佢傾清楚嗰、那個即係實際情況係點？
19: 其實係佢得閒就會，
18: 或者嗰個 show 佢想睇啊。係
19: 啊係啊係啊。
16: 佢貪唔貪玩嘅其實佢，或者佢中唔中意成日跟你出去就哦想睇邊個 artist 細 show 咁。
19: 是啊，他就會說可能我、今次我都跟你啦，因為點解因為我想睇邊個邊個，就唔係睇我嘅，係啊，係啊。
18: 可唔可以講一個你阿爸會捧場嘅 artist 俾我哋知道啊？
19: 佢會捧好多有星夢嘅人咯，即係如果星夢只我一個，因為我哋有時幾個一齊出 show 噶嘛，咁佢就會嚟咯。
18: 哇，咁好啊！
19: 係啊係啊，因為佢好 support 我啲朋友嘅。
16: 我知係刺探軍情啊，即係睇一睇咧，即係阿女啲同袍咧，佢表現成點？咁啊，
20: 佢啲 friend 係點嘅咧？
16: 係啦，覺得阿女都係最勁嘅，下次可以唔使你啦。
18: 你唔好諗到阿 uncle 咁有機心得唔得？
16: 佢愛心啊，係啊，佢愛自己阿女嘅心。
18: 但係媽咪咧，媽咪就反而好少會。 係咪出嚟跟住你一齊出現？
19: 少咗好多啦，媽咪就真係，
18: 佢就真係低調啦。
19: 媽咪好低調，同埋佢都係可能比較啲大啲嘅 show 先會嚟啦，即係譬如演唱會啦，咁嗰啲佢就會嚟咯。通常係有得坐低去慢慢睇欣賞嘅，佢就會嚟咯。
17: 但係新生代嘅即係可能歌手啊、artist 啊，佢哋咧，即係可能佢啲爸爸媽媽咧，自己本身都會係 friend， 會唔會喺你哋嗰個界別，可能你即係好熟嘅嗰班，佢哋自己啲爸爸媽媽都係自己有個 group，
16: 爸爸會、媽媽會咁啊？
17: 係啦，會唔會都有呢啲嘢㗎咧？你知唔知道？
19: 好似比跟賽嘅時候有，之前咧有個演唱會就係 Felix， 佢喺內地有個演唱會，咁我媽咪都有問啊 ，Felix 個媽咪去唔去啊？如果去嘅話，我哋一齊咁樣，即係佢哋會喺度傾呢啲嘢咯，跟住就會WhatsApp啊，一齊食飯啦咁樣咯，係啊，
18: 即係好似學校嗰啲
19: 家長
18: 會
19: 啊，
16: 佢哋自己喺草地度玩緊嘅時候，啲家長就喺側邊 high tea 緊咯，傾下未來，傾下前途咁樣。
18: 其實上週去咗外國讀書之後咧，嗰、那個 pattern 咧，大家都知嘅就係、是、啊，你讀書嘅時候就會專心讀書啦，但係一到放假嘅時候咧，就會即刻飛翻嚟香港，又會即刻有歌出啊，或者有唔同嘅 event 會出現。我就話呢個 schedule 係咪公司同你好緊密聯繫？就係、是、到差唔多就要錄歌啦，你就算喺嗰邊可能定係可能翻嚟香港嘅時候會錄定一啲作品，再因住唔同嘅時間去派咁樣咧。
19: 我諗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咧，就係因為之前喺新西蘭讀書咧，未必有咁多即係好專注音樂做嘢嘅一啲人啦，或者好。即係熱愛拍嘢嘅人，咁我喺大學咧就遇到好多中意音樂啦，即係professor 又係，即係佢哋都好熱愛音樂啦，跟住有啲拍即係電影、微電影嗰啲好勁嘅，咁我所以咧就好多嘢咧都變咗可以喺 New York 度做到咯，而家
18: 咁即係話係你哋自己做噶咯喎，
16: 即係自發性去玩啊，
19: 都係噶，咁我再同公司去溝通咯，但係都有好多嘢都可以喺 New York 嗰度做到，所以就唔一定係翻到嚟先至做咯，
18: okay.
19: 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最有效率的方法，
18: 同埋有啲似 agent 嘅角色啊！你又同公司咁樣傾完啦，跟住又同翻啲同學講：嗱，我哋要咁咁咁咁咁啊！咁樣
19: 係啊，
18: 我哋得幾多 budget 做嘅啫？
19: 我諗係都幾，因為我啱啱出咗呢首歌，即係《想飛之內心獨白》咧，其實。嗰、那個MV 嘅 production 都係喺美國，即係紐約嗰度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我第一次咁樣，即係同同學溝通完之後，再同公司去溝通咯。即係呢個運作，我覺得都第一次啦，但我都覺得 efficient 嘅都、OK。
16: 但係佢哋知道你嘅身份之後，定係其實喺你側邊嗰啲氛圍，其實每個人都卧虎藏龍嘅，其實
18: 每個都係 artist
19: 我覺得都有少少係咁樣，因為我讀嗰科咧。

0: 但系香港版權先，
1: 但好可以買 demo 啊，可能可以。
0: 做乜不停喺度收歌咧咁？
1: 咁但係如果咁講，即係其實而家上天可能你自己都可以曲詞編監噶咯。如果咁講嘅話，因為係你嘅學校嘅 task 嚟噶嘛。
2: 嘗試緊啦，同埋都都學緊，因為有啲嘢都要即係學，例如 mixing 啦。
1: 係
2: 呢個係我仲拿捏，即係喺度學緊嘅，即係呢個都好難去做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入咗學五年啦，加上我大學又有讀啦，其實都有啲知識嘅，都 OK 嘅。
0: 嗯，但我好奇嘅係咧，即係我哋細個時候做嗰啲 project 咧，都係自己玩嘅啫嘛，即係你唔會後面有個公司 back up 住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刻就係你就係有個公司可以即係一齊去即係合作啊各樣嘢啦，你係會用。我哋不如做一個學生嘅 project 嘅角度去揾佢哋啊，定還是其實咧，我有啲 job 可以俾你哋做，有冇興趣一齊 join 啊？咁樣係點咧？其實
2: 我覺得係in between 呢兩樣嘢咯，因為好多同學咧，其實佢哋都好 talented 啦。咁我成日見到佢哋 IG， 哇！你哋拍得咁靚，不如我又揾下你咁樣。咁同埋佢哋已經喺嗰度噶啦嘛，咁我就唔需要特登又話啊，為咗要快點樣，我要飛我公司嘅 crew 過嚟拍完之後就翻去可以播啦。咁仲快嘅方法就係、是、其實我隔離屋已經係一個讀 film 嘅人，係真係噶。我拍 MV 呢個導演就係隔離住我隔離嘅啫。
1: 敲門，
2: 敲門就
1: 唔係借豉油嗰啲咯，
0: 係咯，唔係借面啊，
1: 可唔可以借你嘅才能啊？
0: 借條箍啊！
2: 我係 message 咗佢話啊，其實我住隔離嘅啫，即係佢係住 A， 跟住我係住 B 咁樣咯，單位咁樣，所以我就喺我住隔離嘅啫。你有冇興趣幫我拍咧？咁樣咯，
1: 好正啊！即係佢哋可能成個裝咧係可以做曬佢所有碟嘅嘢咁樣。即係由作曲啊，到mixing 啊，到拍 MV 啊，各樣嘢、甚至乎可以你話有咁多即係 artist 喺度呢，又可以 crossover 嘛。
2: 係啊，可以㗎，其實。
1: 係啊，即係所有嘢都可以佢哋個 dorm 就自己做曬咁樣。
3: 我想問一下呢一種嘅生活係咪真係超級多姿多彩呢？因為我回想返我自己嘅 U-Life 呢，我除咗打麻將同踢波同打機之外呢
1: 即係撳隔離房個門都係打牌係咪？
3: 係呢一種啊，咁但係上聽佢喺嗰邊就真係完全係同佢工作同事業有關係㗎嘛。
0: 嗯。
3: 係突然間好拉拉靚啊件事可能好似係。
2: 我覺得係好多姿多彩，因為我成日覺得大學呢，即係大家讀緊自己鍾意嘅嘢呢，其實係大家都會想分享多啲講多啲、即係比起可能中學讀緊書呢啊真係唔好提啦呢一科真係搞唔掂咁樣呢、即係而家咁樣係好大分別，大家都會想分享多啲同埋想contribute 多啲囉。咁我有一個同學唔係讀同一科嘅，但係佢又係讀 mixing 啦、production 啦、recording 啦咁樣，咁所以有時咧，佢都係住喺我樓下嘅啫。咁我有時又會落去同佢即係唱下歌、寫下歌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最開心嘅位置，即係大家嗰個興趣咧，大家都好 passionate 咯，即係好似大家都可以交流咁樣。
1: 係呢、這個係咪算唔算係你夢想中嘅大學生活啊？你有冇想象過係咁嘅？
2: 係啊，梗係啦，即係大家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又好似有一個共同嘅興趣咁樣咯，即係好熱血咯。
3: Okay.佢哋呢個生活其實已經係拍戲嚟㗎，
0: 係咯，
1: 即係好似
3: High School Musical 嗰啲咁樣，咁你而家
2: 變咗嗰啲同學，即係拍電影嗰啲，
1: 應該拍一個好似作橋咁樣咯，跟住幾年之後你自己睇翻，應該會覺得幾正嘅呢一個。
0: 係，但係好奇嘅係有冇啲係你唔中意做嘅部分咧？即係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好正㗎嘛，
1: 係咪即係同錢有關啊？呢個其實係學啲乜嘢嘅咧？要係。可唔可以略略講下
2: 㗎？你講 music business
1: 係啊，係入面嘅 accounting。
2: 哦，入面嘅 accounting
1: 定係你唔係㗎？你個 accounting 啊，另外
2: 我個 accounting 係一個必修嘅，
1: okay.
2: 但係佢就冇專注係做 music business 嘅 accounting 咯，因為其實我爹哋媽咪都係accounting 出身嘅。咁咧，佢哋成日同我講：，你得㗎啦，你會遺傳咗啲即係 accounting 嗰啲基因㗎啦，咁樣。跟住我想講，其實真係唔係咯，真係唔係咯。我最後尾 final exam 我係攞得60几咁樣啦，因為我嗰一日，因為我每一次 accounting 考試咧，都係前一晚冇瞓嘅，即係我瞓唔著啊。
1: 係，
2: 我瞓唔著，因為好緊張，好緊張。咁所以我每一次都係好眼瞓咁樣去做呢份卷。咁到最後尾嗰份卷咧，我又係即係有啲蒙查查咁樣啦，所以就錯咗好多嘢啦。咁其實嗰啲學嗰啲嘢都好 basic 嘅啫。
1: 係，
2: 但係我咧就真係我個腦咧係對數字好唔得嘅，咁所以就咁。
3: 你就睇音符嘅啫嘛。
2: 係，我真係唔得數字。
1: 如果喺做碟上面，你覺得係咪咧？工作啊，做歌係咪你都對數字唔敏感嘅咧？或者呢啲嘢最好唔好俾我搞啊咁樣。
2: 最好冇俾我搞咯。
1: 但係你呢方面 music business 佢

0: 當中會唔會牽涉到一啲即係呢啲所謂製作上嘅 budget 預算係需要嘅？
1: 財務上嘅嘢。
2: OK，music、okay, business 其實係讀咩呢？就係、是、讀唱片公司嘅一啲崗位啦。
0: 嗯。
2: 跟住要讀 publishing 啦，即係 publishing 其實就係要簽啲咩 writers 啊，即係 songwriters 啊，跟住要分 royalties 啊，跟住 distribution 即係好多，即係電台啊，要派歌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咁所以就係囉，就係學曬成個樂壇有啲咩崗位。
3: 你可以重整公司架構喎，真係
1: 學完之後就或者返嚟掌管啊。寫
0: 個 proposal 啊，有啲咩係你讀咗或者暫時知道嘅，係可能你以前幻想唔到，你知道咗之後吓咁㗎原來，或者嘩要咁㗎咁樣。
2: 我之前唔理解點解有啲歌手要買返曬所有版權。咁我之後讀完之後就發現原來有啲版權唔係屬於個歌手。個歌手可能就係屬於如果佢寫嘅首歌，咁佢就會有 songwriter 嘅 royalties， 佢就會有嗰個 copyright。如果佢係淨係唱片公司，即係 master recording， 又係另外一個 royalties，即係原來佢要買曬呢度全部先至係歸佢囉，唔係話你唱就係所有版權都係你㗎囉。
0: 嘩佢學呢啲好有用喎。
3: 係啊，遲啲
0: 冇人可以呃到佢喎，從此。公司都唔可以即係水到佢喎。
3: 你攞個盒入嚟睇下先，咁咁啱㗎，唔得喎。
0: 我知道拉係邊個㗎喎。
3: 我即刻打去 New York 搵個 neighbor
0: 啊。你唔可以帶佢啊，真係。因為佢真係識嘅而家。
3: 好，咁了解咗 Chantel 喺美國嘅生活啦。咁當然其實佢仲有好多嘢可能佢 fans 或者佢啲 friend 都未必知嘅。
0: 係亦都好想知嘅，所以我哋邀請呢 Chantel 參與我哋嘅你 search 唔到。俾一個 keyword 我哋就估佢一件事或者一個小習慣嘅。
2: 三五成同志，你 search 我唔到。我个 keyword 系猫。
3: 同你喺嗰边读书住有冇关系嘅咧？
2: 冇关系嘅。
1: 个人习惯定系咩咧？
2: 个人习惯咯。
3: 啊，我知啦，即系我有阵时都一讲猫咧，就以为真系实体一只猫嘛。可能其实咧，佢嘅电话铃声啊，或者可能佢闹钟啊，就系喵嘅猫叫啊。
0: 哦，
3: 系啦，一听到猫叫就哇会醒噶啦。
0: Good try， 我覺得呢個係。
1: 但會唔會係啲 common 啲嘅嘢嚟㗎？即係例如係即係係嗰啲一遇到啲乜嘢唔開心事啊，有啲咩煩惱嘢啊，吸貓就會冇事啊嗰啲人。
2: 咩叫吸貓？
0: 佢冇養貓，好明顯。
2: 哦，
0: 即係成個頭中落只貓度。
2: 哦，
0: 佢唔係喎，
2: 吸貓。
0: 我懷疑 Chantel 係咪遇到某一啲事，我唔知係開心啊定唔開心啊定好緊張嘅事咧，佢係會喵。即係好似咧，安抚自己，安抚自己，喵，冇事嘅。我哋三個有冇人近啊？個方向
2: 完全唔近咯。
1: O K， 咁倒翻轉頭估啊，佢係好憎貓嘅。
0: 有冇啲 tips 啊？有冇啲 tips 俾我哋？或者有啲方向？
2: 冇咁極端嘅，
1: 冇咁極端，
2: 冇咁極端嘅，
3: 但係都係喺討厭嗰個方向嘅。
2: 類似啦，
0: 我知
3: 係
0: 佢其實係對貓敏感嘅。系啦，可能咧，即系一见到猫，啲女仔通常就好得意，好得意。佢系
2: 我系弹开，
0: 系啊，
3: 真系你对猫系敏感，
2: 我对猫系极之极之敏感，即系
0: 净系猫，
2: 净系猫，
0: 即系狗系唔会，
2: 狗系唔会啊，
3: 佢系属鼠嘅。
2: 唔係，我係屬狗嘅，
0: 但係我係屬鼠喎，我好中意貓，
1: 所以
0: 成對貓嘅。
2: 我唔知道，因為如果有一個養貓嘅人去行得好近咧，我就會開始有啲敏感咯。
0: 你
2: 即係就算而家冇嘅，而家
0: 保持佢嚟先，
1: 因為佢係有養貓
0: 嘅，然後又好想整蠱佢，即係反手睇下佢會有咩反應先嘅。
3: 敏感係會
0: 係咯，有咩反應啊？
2: 會打下黐、流鼻水，隻眼會開始飆眼。水痕咁樣咯，
1: 你係真敏感喎，似乎
2: 我真
1: 係
2: 敏感噶。
1: O K， 咁即係其實嗰啲咩貓毛啊，嗰啲各樣嘢，其實都會令到你好容易會。
2: 係啊，係啊，
0: 但係好得意喎，因為狗都有狗毛啊嘛。
1: 嗯，
0: 但係佢對狗又冇事喎。
1: 係。
2: 我聽人講係因為貓有一種粉喺佢哋嘅皮膚嗰度。
0: 哦，係
2: 啊，
0: 可能你對嗰個物質係係咁啊。
2: 其實我係幾多年前咧，我諗有冇8年前到差唔多，咁我就去我同學屋企啦，佢 屋企咧就有六隻貓，咁我應該係嗰一次就 activate 咗我個超級過敏咯，
0: 係
2: 係啊，
0: 咁你嗰次係
2: 腫曬，
0: 腫曬翻屋企，
2: 即刻翻屋企啊要，
0: 係
2: 係
1: OK， 咁但係而家即係可能你身邊有冇邊啲即係好好嘅朋友，哦佢哋係真係好中意貓嘅，你見到佢啊唔好意思，我唔可以同你擁抱啊，sorry 啊真係咁樣，
2: 我好似冇同一啲有貓。或者好鍾意貓嘅人做朋友
0: 呢個係 criteria 之一囉。
3: 慘呀、啊、會唔會啲合作伙伴即係 MV 導演啊 crew 啊或者係寫歌作歌嗰啲人啊。
0: 自己一個名單第時要 screen 過囉就係、
3: 是。係啊 ,dog list 同埋 cat list 囉。
0: 係啊屋企養貓嗰啲唔可以做 crew 囉、
3: 啊。但係你唔係可能你身邊同學都即係你美國嗰邊即係養貓養狗嘅都好 common 囉係咪
2: 唔係宿舍唔養得。
3: 哦。
2: 係啊所以就暫時冇呢個問題。
1: 係但你點睇即係貓征服呢個世界呢件事係囉因為而家係大家都係咁講
0: 一條好超現實嘅問題
1: 大家都係咁講㗎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和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1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2,03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1，跌4.8；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4.8，跌10.4；智普1,231元，升60元；中芯国际71.2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5.6元，跌8.2；华虹宏力149.4，冇升跌；建滔积层板37.68，跌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5，瑞士法郎9.605，澳元5.478，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99美元，卖出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预期天气恶劣啦，未来两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多班分别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去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以及系上海虹桥站嘅多班列车系会取消，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跟住再同你跟進翻太子始創中心對出嘅交通意外啦。現時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基地始創中心對出嘅交通意外啦。現時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基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接近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菲林明道橋底，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紅隧基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廣場至到中環軍營慢車；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龍尾鄧鏡波書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就兆輝台。喺九龍區啦，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七鹹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鐵站；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比較車多，龍尾果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新之城都比较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广东道。喺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子的女儿子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加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的。
5: 开卷落主持郑正行，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哲，
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哲，
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哲，
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继续有唱 Tell 姚卓菲喺度嘅。咁啊，今次翻到嚟香港啦，又有你嘅新歌出现，就系、是《想飞之内心独白》呢一首歌。其实系几时开始制作嘅咧？系咪就系话美国读紧书嘅时候，已经可能系你有啲 demo 喺手已经拣定嘅咧？
3: 其实系上年大概10月、11月。左右嘅呢個時間啦，咁我就碌下碌下個 demo file 啦，就揾到呢一首歌。佢個 demo 名係最美麗的風景，咁佢係用普通話去唱嘅。咁我就覺得嘩好吸引啦，佢個 demo， 即係佢嗰個 chorus 咧，嗰個樓梯嘅一個 melody， 我就覺得嘩好聽好聽。咁就拎咗呢個 demo 啦，咁就同公司講啊，我覺得幾有 feel 喎。咁之後就揾咗作詞人啦，陳心瑤老師啦，咁跟住之後就好似10月尾就錄咗咯。
2: 你呢個 demo 有冇俾其他同學都聽下，問佢哋意見嘅？
3: 好似冇，但我有周圍問屋企人啦，都好似有問過啲 fans，
2: 即係喺網上面，
3: 好似係實體咁樣俾佢哋聽。
2: 我翻香港嘅時候，你就開俾佢哋，你會咁樣噶、咁好嘅
1: 粉絲福利喎、呢個係。
2: 但係佢哋係咪多數都話好聽啊，好聽啊，好聽、啊！你唱咩都好聽嘅、咁樣你點憑佢哋嘅反應去判斷啊？究竟呢首歌好唔好咧？佢啲人會唔會中意咧？咁樣
3: 其實都要睇下佢哋中意聽啲咩類型嘅歌咯，都要睇一份詞嘅。有時即係可能佢哋中意我唱啲比較正面嘅，咁我就會向嗰個方向咯。
2: 追夢嘅歌其實有好多噶嘛，我哋廣東歌都。咁今次喺 Chantel 身上，你有冇自己去表達啲咩故仔或者 message 係你想陳星瑤老師可以幫你帶落去歌詞入邊嘅？
3: 即係雖然我哋冇好 directly 咁樣去溝通過，即係我哋想要乜嘢，但我哋嗰個正面嗰個方向呢，其實都好一致嘅。我哋就係想講其實追夢呢個旅程呢，一定有好多人想打低嚟，或者有啲壓力係俾咗自己，有想放棄嘅時候。咁但係我好鍾意一句歌詞，就係誇張的氣流沒法不竭力向上，即係講其實就算有更大的氣流，我都要繼續去飛咯。咁同埋我成日覺得追夢呢樣嘢唔需要攤曬出嚟俾人講，即係俾人聽我要向呢個方向，或者我要追夢，或者我想放棄，即係所有嘢講曬俾人聽。我成日覺得有啲嘢咧擺喺心入邊，自己知道，跟住自己為自己打氣，跟住就繼續去咯。即係唔需要太過去講曬出嚟俾人聽，咁所以呢個就係自己嘅內心獨白。其實因為就係嗰段時間，我就係遇上差唔多嘅嘢，即係差唔多嘅難關，所以呢首歌其實就同埋份詞啦，就係寫中我嘅心聲咯。
1: 你話遇到嘅難關係嗰陣時係應該喺美國讀書嘅時候，
3: 係啊，就覺得好似同事有啲距離啦，跟住可能身邊嘅人就會同我講話啊，你其實你唔應該去讀書啦，或者你應該專心讀書，即係好多好矛盾嘅聲音啦。跟住開始又會得疑自己啦，係咪其實唔應該走去讀書呢？係咪應該即係 focus 喺事業度呢？或者點樣，即係都會有呢個矛盾喺度。咁但係呢首歌就正正係俾咗一個勇氣俾我，就要繼續完成某個學業，學更多嘅嘢，同埋好好珍惜喺嗰邊嘅友誼啦，一啲知識啦，跟住再返嚟香港繼續拼搏。
2: 咁最後走出嚟係純粹自己諗通嘅啫，定係都可能有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講過一啲說話係咦好似點醒咗喎，明咗喎，突然間又
3: 我覺得係自己都有點醒自己嘅，就係有啲嘢唔好諗咁多，想做就去做囉。因為有好多時候就係自己俾自己嘅壓力嚟㗎。咁有好多無謂嘅思想呢，其實係唔需要諗囉。我就係嘥咗好多時間去諗呢啲嘢，我係可以做到一啲嘢去維持人氣又好，乜都好 connect 返我嘅事業同我而家嘅生活，即係喺外國嘅生活。咁其實我可以做多啲嘅，咁所以就諗通咗囉。
2: 有冇講過㗎你頭先嗰啲說話以前同阿爸阿媽？
3: 有冇點樣傾？其實都冇，我好少同佢哋講我心入邊諗嗰啲乜嘢，所以佢哋成日都係要透過啲訪問先知道。係
2: 係咪因為你係家姐啊？你覺得？
3: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有啲嘢咧，我可以自己解決到，或者係我知道唔應該咁樣做咧，我就 都唔需要同任何人講咯，即係因為我知道總有一日我係會解決到，或者係同咗啲人講咧，佢哋都會叫我唔好咁樣諗，咁我真係咁樣諗啊嘛而家，咁所以你叫我唔好咁樣諗，我都即係我都冇啲咩可以做到咯。
2: 有冇將呢種感覺帶落去今次呢首歌度咧？喺錄音嘅時候，其實呢啲都係你。即係叫做追夢嘅過程入面嘅感受嚟㗎喎。
3: 我覺得錄音嘅時候呢，其實都一路都會有個情緒，因為咁啱嗰個時間就係遇上呢、這個即係我都叫佢少少做樽鏡位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嗰陣時候都已經有呢個情緒㗎啦。咁更加可能自己都會聽翻呢首歌嘅時候，我都會有少少同自己講啦，自己諗啦，就係、是、其實歌詞都講得啱嘅。佢話纖纖的羽毛啦，即係其實我哋喺呢個全個世界入邊，即係我自己又唔係即係唱得最好，其實係一個好細嘅一個分子嚟嘅嘛，就係、是、呢個世界嗰度。咁但係一定會有好多聲音，一定有好多阻住你去追夢嘅一個、一啲嘢啦。咁但係都要。繼續向前咯，所以都係為自己去打氣咯。
2: 咁 Randy Chow 又點樣去即係叫做幫你將呢種情緒發放出嚟咧？今次
3: 我諗喺錄音嘅時候，佢冇乜特別去指點我嘅情緒，因為我本身已經係
2: 有啦，
3: 自己係啊，咁佢就執。多啲我嘅咬字咯，
1: 因為講得英文太耐啦，係啊，少講廣東話喺嗰邊係咪？
2: 係咪有關係啊？有冇關係啊？
3: 我覺得都有少少關係。
2: 啊、你有冇考慮要出啲歌咧？可能啲中間會有啲英文可以唱啊？
3: 有啊，有嘅。
2: 咁可能係一個優勢喎、
0: 啊。OK， 咁其實頭先即係上睇都有提到啦，就係話呢首歌嘅 MV 咧，其實係佢即係啲 friend 啲朋友、
1: A 座
0: 係 A 座嘅朋友。
2: 美國拍
0: 嘅，係咪呢件事一開始即係可能有咗呢首歌嘅時候就即刻諗，不如我真係揾我啲 friend 去做啊，定還是係機緣巧合睇下，佢原來佢識拍嘢喎，不如試下啦，定係點嘅咧？
2: 同埋佢係應該少數咧，即係出道冇耐啲 MV 全部都係喺外地拍嘅咯。
0: 啲景又靚喎，
2: 之前又喺紐西蘭拍，今次就喺美國拍咁樣。
3: 係啊，其實我係覺得呢首歌一定要喺外國拍嘅，我唔知道點解，
1: 因為想飛出外國係嘛，
3: 空曠啲，即係可能個我想揾一啲即係大草地嘅地方啦。咁我知道 New York 咧，其實有。即係城市就冇啦，但係你要上北啲咧，就會有啲比較大自然風景多啲嘅地方啦。咁咁啱咧，我就隔離屋就有個拍即係微電影都好叻嘅一個year one 嘅學生啦。咁我就都有睇過佢啲作品嘅。咁佢喺我哋嗰層咧都出名係拍嘢好勁㗎啦。咁喺佢個科其實都都好多人都讚賞佢話啊，佢拍嘢好勁，佢捉嗰個燈光係好犀利嘅一個學生啦。咁所以我就 DM 咗佢，就問佢可唔可以。我哋去睇景，然之後睇你有冇興趣咁樣
2: 拍，係
3: 啊。
1: 咁你咪要解釋啲歌詞俾佢聽咯。
2: 需唔需要㗎？
3: 係
1: 咯。
3: 要啊要啊。
2: I want to fly
1: 。I talk to myself. I will not doubt to chase my dream。
2: 即係我使唔使，使唔使去到逐句譯曬一個英文版本嘅歌詞俾佢睇㗎？
3: 又唔使嘅，但我就寫咗一個大綱，即係嗰個歌詞嘅。英文嘅大哥，因為其實佢爹哋媽咪香港人嚟嘅，但佢就喺加州大嘅，係啊，
2: 所以佢都係唔識中文嘅，
3: 佢唔識睇中文，佢唔識睇，咁所以就呢、這個都少少困難，因為同埋佢呢個第一個 MV， 佢人生拍嘅第一個 MV，
2: 係
3: 主要係廣東話，
2: 佢自己都估唔到
3: 啊，係啊，咁但係好多謝佢啦，因為佢都。拍嗰啲 angle 都好靚，同埋都非常之優秀嘅。
2: 咁佢俾翻一個咩嘅大綱你咧？即係當佢你俾咗歌詞嘅大綱佢啦，佢俾翻一個乜嘢即係拍攝嘅大綱你？我覺得可以咁樣拍喎，咁樣拍 Chantel 喺呢首歌入邊喎。
3: 因為其實我哋拍嗰個內容咧，我都有同佢傾嘅。咁因為 New York 咧最出名就係佢個城市夜景啦。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少咗呢個元素。咁所以我哋就係講即係一個我啦，就喺城市嗰度，即係離開咗個城市，就去郊外嗰度追夢啦。即係郊外俾我嘅感覺就係再。
2: 自由啲，
3: 系啊，再自由啲。咁最后尾就系翻翻去个城市，就系、是。 其實雖然城市好熱鬧，好似好多人，好似好玩啲，但係我要去追夢嘅話，我都要去接受，即係有時會有孤獨嘅時候囉。
0: 嗯，但其實好誇張喎，如果你有睇過 MV 呢，其實佢裡面又有雪景啦，跟住又有即係一啲好誇張嘅好遼闊嘅一啲大自然嘅景啦，跟住又有夜景啦，總之就係嗰個景色上其實係都幾豐富。
2: 係好靚啊。
0: 用咗幾耐時間去做呢其實。
3: 其實我哋少過一日，即係好多時間我哋都係揸緊車囉，因為都好多地方要去囉，即係啲景都個距離都好遠嘅。咁其實嗰一日呢我哋冇諗過係會落雪嘅，即係因為前一日都係陽光普照啦，同埋嗰陣時係最終通常呢啲時間唔會落雪㗎喇嘛。
2: 咁點算呢？你準備嗰啲衫又薄衣㗎喎，見到。
3: 咁所以就好多人問我係咪 AI， 其實唔係 AI， 係真係落雪嘅咁樣囉。咁
2: 你見到嗰一刻係興奮先啦定係擔心先？
3: 即係擔心啦，即係當大家都有羽絨嘅時候，我就係著住一件好薄嘅冇袖嘅裙就去係囉。
2: 請問當時你內心係諗緊咩？
3: 我的內心獨白就是可不可以快點拍完走
2: 是想拍完之內心獨白這個 MV 是
1: 公司即最開頭收到你這個的決定說、啊、即想找同學去拍的時候他們有什麼 feedback 呢他們
3: 其實都支持的因為起碼不需要再去
1: 飛個人 去,、
3: 飛個人去啊、或者怎樣
2: 是
3: 是啊即整個團隊其實都已經是 based in New York 咯、所以就給我的自由度很大咯都很方便啦，同埋
0: 好方便。
2: 所以呢首《上飛之內心獨白》其實嚴格嚟講就係上 h 第一首即係、就是、自己統籌 MV 嘅作品嚟嘅喎。其實係
3: 都可以算係啦。我覺得溝通上面比較多啦，因為之前過往嗰啲 MV 可能都係公司同個團隊去溝通，今次就係我同個團隊去溝通，再同翻同公司去溝通。
2: 你 enjoy 做呢個角色咧？
3: 唔係幾enjoy，我覺得都 OK 嘅，都 OK 嘅。
2: 或者你會唔會有陣時即係明明公司講呢樣，咁你同翻團隊講咧就扭少少字眼先，去翻我想去嘅方向先，又咁樣。
3: 都有少少嘅，因為都要就翻兩邊，
2: 係
3: 咁所以。講嗰個字眼都唔可以咁直接嘅，有時即係尤其是傾 budget 嗰啲咧，即係都要就翻兩邊嘅，就咁樣咯，係啦。咁、
0: okay.
3: 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 part of 學習嘅一個 process 嚟嘅。
0: 係，但其實嗰、那個即係點講咧，放手嗰樣嘢其實都幾誇張。即係例如你當好似一個家長咁計啦，佢不嬲咧就同開個小朋友一齊去露營嘅。而家個小朋友話俾你聽，我想我自己去啊。我想自己同啲 friend 去露營啊，咁佢會唔會俾啲 guideline 你就係、是、嗱你拍 MV OK， 你自己處理都 OK， 嗱你首先咧就俾啲嘢你參考，你跟住呢啲 format 去做啦，定係好啦，
2: 或者簡單啲有冇底線嘅、
0: 啊，
2: 即
0: 係
2: 講到明啊呢啲咁樣咧就一定唔得㗎啦，咁、啊、或者我哋一定要某一樣嘢咁樣有冇、
0: 啊？有冇呢啲嘅咧？
3: 其實就冇特別太多嘅，
0: 咁好大膽
3: 啊！都冇特別太多啊！佢哋要求一定要有 New York 嘅夜景咯，因為如果唔係，大家都睇唔出係喺嗰邊拍噶啦。係啊，呢、這個
1: 就是、就翻香港觀眾啦。
3: 呢、這個就係
1: 睇唔出，
2: 同埋有 New York 嘅 cheesecake
3: 啊。呢、這個就係唯一一個佢哋嘅要求咯。同埋因為嗰邊我哋其實有一個統籌嘅類似監製嘅人物，佢就係喺 New York 嗰度住嘅，亦都同公司之前有合作啦，咁所以都佢都有幫手嘅。
1: 今個嘅暑假七八月就係呢一首歌啦，之後會點樣呢？
3: 其實我而家已經錄咗兩首，我都係 New York 錄嘅，有兩首歌，咁都未出，但係呢兩首歌又係我好鍾意好鍾意。一首比較正面啲啦，都係一首就係我鍾意嘅一個曲風啦，我都唔透露太多，但係好想希望可以出埋啦，同埋嚟緊八月尾都會開自己個人演唱會咯，呢個係都好 look forward， 同埋都需要啲時間去籌備。
2: 係，可唔可以預告一下呢個演唱會大概個概念係點啊？或者長超係會唱乜嘢嘅歌咧？除咗自己歌之外咁樣？
3: 呢、這個演唱會其實就係同追夢都係有啲關係嘅。咁曲風方面咧，我都會唱好多即係有挑戰性嘅歌，即係啲歌可能我 唔敢唱啦，或者有啲人都係覺得嘩呢首歌真係難唱到呢 ,live 係唱唔到㗎啦，嗰啲呢我都想挑戰下。
2: 嗯
3: 係啦，因為如果容易嘅話就大家都做到啦，咁就唔未必需要喺一個演唱會去 live 咁樣俾大家囉，咁所以我覺得係、okay. 嗯我希望可以做到我嘅最好。
2: 期待嘅、yeah. 哇睇嚟你呢個暑假好唔得閒
3: 喎。係呀好忙。
2: 好在大學係冇暑期功課嘅。咁可以專心籌備佢嘅演唱會同埋宣傳佢呢一首新歌。但呢首新歌係咪算唔算演唱會主題曲嚟㗎？
3: 又未必
2: 冇咁樣安排。
3: 未必係咁樣安排，但係嗰個主題都差唔多。
2: 係想飛之內心獨白嘅。咁多謝 Chantel 姚卓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回来本港，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便宜，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和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號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個部門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包括同內地聯合進行系統測試、試運和演練，確保各項運作和通關安排妥善完備。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谱1237元，升66元；中心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直层板37.72，跌2.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1美元，卖出405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喺九龙太子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行车线已经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墟街市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鲤鱼门道同茶果岭道交界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车龙去到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建华工业大厦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13: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12: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4: 国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15: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18: 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暑假嘅時候啦，亦即係話咧，我哋呢一個三五成群入邊咧，就會有呢個周友光杯普通話說講朗誦及拼音比賽嘅一啲得獎同學，會上到嚟我哋呢一個三五成群說故事嘅環節嘅。
1: 係啊，又開始熱鬧起嚟啦。
0: 係啦，咁我哋會由幼稚園組嘅同學開始嘅，哇，簡直係拉低我哋嘅平均年齡啊！首先咧，我哋會有朗誦幼稚園組嘅同獎得獎嘅同學，佢叫做魏嘉佩啊。嘉佩你好 ，Hello，Hello，
2: 我叫魏嘉佩，我喺息息园主办可乐幼稚园翻学嘅，我叫魏嘉佩，我在色色园主办可丽幼稚园上课的。
0: 嘉佩今日立咗个头嚟，你有冇见到？
1: 好靚仔啊！
0: 今日呢个头系边个帮你梳噶？我想问。
2: 妈咪。
0: 咁你去朗诵比赛咪都系梳呢个头噶？系，哇，有碌噶佢系。
3: 佢系行呢个沉默寡言嘅，系啊，好酷咁样咧，就系点头微笑咁样。
0: 系，不过我哋听到佢朗诵咧，佢又唔系呢款 style 噶，佢喺朗诵嘅时候咧就好有自信嘅，所以要问一下嘉佩先嘅咧，就系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一个朗诵比赛嘅？
2: 因为我喺屋企读，觉得呢首诗好好听，好有趣，所以我就。揀呢首诗去比赛。
0: 哦，咁即係过桥呢首诗係你自己揀㗎？
2: 我同媽咪喺屋企揀嘅。
0: 哦，咁你係咪所有其他诗都读一次先揀呢个，定係你一读呢一首就好鍾意啦？
2: 一读呢首就好鍾意。
0: 嘩，好决断，就呢一首。
1: 係，咁我想问下嘉佩呢，平时喺屋企係咪呢都係媽媽同你一起练习嘅多呀？即係一揀咗呢首诗，媽媽就同你一起练习啦咁样呢？
2: 两个都一齐，
0: 仲有边个啊？除咗妈咪之外，
2: 仲有老师。
0: 佢哋两个分别教咗你啲咩？譬如妈咪会提醒你啲乜嘢啊？朗诵过桥嘅时候，
2: 佢会提醒我要读好啲。
0: 咁老师咧？老师又教你点样朗诵过桥呢一首诗歌啊？
2: 佢跟我妈咪一样嘅，
0: 一样嘅，好公平啊！同埋佢好识捞啊，即系千祈唔好讲两个女人唔一样嘅嘢，系啊，一样嘅佢哋，一样咁好。
1: 咁嘉佩，你系咪咧喺学校嘅时候，老师会同你练习噶？
2: 系。
1: 哦，咁你会唔会冇得放小息噶？即系同学仔有得玩，你就冇得玩，你要去练习咁噶？
2: 唔系，
1: 唔系嘅。
0: 咁系几时练习噶？
2: 朝早。玩玩具嗰时都会练嘅，
0: 玩玩具嘅时候练，咁你咪冇得玩玩具咯？
2: 唔系，可以玩，玩一阵再去读去练习。
0: 咁你觉得咧，今次参加呢一个朗诵比赛咧，最好玩系啲咩？最难忘系啲咩啊？你
2: 就系读呢个儿歌，呢首儿歌好好听，同埋好有趣。
0: 系，我见你系咪有做啲动作噶？系，有边个动作你系最中意噶？
2: 呢首诗入面有个好似一个桥嘅嗰个，第二句嗰时
0: 要做一个桥嘅动作啊？咁呢个动作系你谂定系老师谂噶？
2: 老师
0: 谂嘅，咁你系咪一学就识噶？就记得噶啦？
2: 唔系，练咗十日。
0: 练咗十日
1: 咁耐，
0: 哇！呢条桥好难喎，睇嚟。但系你会唔会再挑战呢？你会唔会想再参加朗诵比赛啊？
2: 就想要。
0: 点解你仲想参加？
2: 因为呢首诗好好听，我先仲想要再参加一次。
0: 哦，咁但系如果下一次朗诵比赛唔可以再朗诵过桥，要朗诵另一首，你又得唔得咧？
1: 过河得唔得？
0: 可以过河得唔得？吓，
2: 过河
0: 系啊。好驚啊！過河，
1: 過河
3: 咩嚟嘅咧？
1: 新概念，
3: 冇橋點過河啊！
0: 同埋我冇聽過呢首詩喎、
3: 啊，可能係喎，另一首叫秋版咁樣。
0: 過獎咧，過獎得唔得啊？如果係，
2: 係
0: 啊，練一首過獎得唔得？過氣咧，
2: 過氣
0: 係啊，佢第一次接觸咁多過字詞語，佢要撈一撈。
3: 可能過馬路會容易啲啦，
1: 係、啊、過馬路嗰啲係
0: 咁樣。咁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阿嘉佩點解咧？你啲普通話咁叻嘅，我哋頭先咧聽你朗誦咧，朗朗上口咁喎。你啲普通話係邊度教你嘅？
2: 老師同埋媽咪。
1: 咁嘉佩啊，我想問咧，你普通話咁叻啦，點解你會咁中意普通話嘅咧？
2: 因為柯老師會和我們玩角色扮演，還有故事表演、唱歌跳舞做遊戲， 很好玩。
0: 咁我哋点样可以好似你啲普通话咁叻啊？
2: 我要请你们来我们的色色园主办可立幼稚园上课老师的课，好不好？
3: 哦，即系我哋再读翻幼稚园，
0: 同佢跟阿柯老师学普通话就会好似佢咁好咯。
3: 系
0: 几 sell 得佢啩？
3: 即系我哋系 entry level 啊，
1: 但我哋我哋超咗零有啲难。
0: 咁柯老师都冇话收我哋嘅，佢建议啫，即系揾一个好嘅普通话老师咧，对学习普通话咧会有正面嘅作用嘅。咁我相信系嘅，学咩都最紧要就系即系师傅领进门啊嘛。咁有个好嘅师傅咧就好紧要嘅。好啊。我哋有機會嘅話都跟柯老師學普通話，好冇？
2: 好，
0: 好，今日多謝你上嚟啊，嘉佩。
3: 嘉佩，多謝師兄，
0: 嘉佩師兄咧，而家。

0: 用广东话同普通话介绍下自己啦。
1: 个真名，
0: 冇错，
1: 同埋佢读嘅学校。
2: 我叫刘星耀，我读宝良局金兴幼稚园度读书。我叫刘星耀，我读百人局金兴幼稚园大读书。
3: 咁我想问一下星耀，点解你会咁中意即系参加一啲朗诵比赛咁样啊？
2: 因为我觉得我普通话朗诵好劲。
1: 你怎样得知自己是好劲的呢？即是妈咪说你知啊，老师说你知啊，定是你见到其他同学哎呀原来这么渣的，所以知道自己好劲呢？
2: 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发音好准。
1: 哦，那你的发音这么准是在哪里学回来的？是学校教你还是妈咪教你的？
2: 是老师教我，不过有时妈咪 走过来问我的时候，正常我都会答，不过妈咪有时捉到我的发音不准，她都会矫正翻我。
1: 系，那你啱啱开始学普通话的时候，是已经喜欢普通话，定是可能麻麻地咁样嘅咧？
2: 我本身已经由 K1 开始已经读，已经好喜欢，因为我觉得普通话嗰啲发音，如果学到可以同讲普通话嗰啲人商量到。
0: 哦，商量啊，系一定系天生意啦。
1: 但你身边有人是讲普通话嘅咩？
2: 不过有时我回大陆，那些大陆那些人是讲普通话。
3: 哦，但是星儿，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选过桥这首诗歌啊？
2: 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趣，而且它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如果做啱了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冇得过。句子很短很容易读，我一读就很喜欢了。
1: 哦，你本身数学叻唔叻噶？但是
2: 数学叻。
1: 叻嘅，哇！咁数学加朗诵都系你强项，唔怪之你攞奖啦。
3: 咁我想问一下你啦，今次呢个比赛边个帮你帮得最多？你最想多谢佢噶？
2: 我最想多谢系我嘅陈老师。
1: 系，点解要多谢陈老师呢？
2: 因为佢系我第一位普通话老师，喺我读 K1 嘅时候，陈老师就发现我好大胆咁上台，跟住佢就一直鼓励我。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拿到好成绩。今次参加周有光的比赛，我想挑战自己，我想大大声咁讲俾大家听。
1: 我都做得到，是不是？
3: 你可不可以送咗个奖俾老师？
2: 不会
1: 啊。咁你要点啊？你要摆喺屋企系咪啊？
2: 摆喺屋企装饰。
1: 装饰。
3: 咁最后考下星瑶啦，可唔可以咧教下我哋咧点样可以学普通话学得好啲咧？
2: 要多听多说，每一个字都读准。
1: 哦，多听多说，
3: 每粒
1: 音都要读准。
3: 一想一想，
1: 我可唔可以唔识个粒音点读嘅时候嚟问你啊？咁
2: 可以，
1: 可以，好。咁你一阵俾多个地址我咯，知唔知啊？或者个电话啦，好唔好啊？
2: 好。
1: 咁我哋一阵间有啲咩可以再请教星耀，但我哋而家咧要听佢示范先啊！佢系属于咧我哋朗诵幼稚园组嘅银奖得主啊，就将会咧为我哋演绎佢嘅得奖作品《过桥》嘅。
2: 过桥，王也。数学题三四道，一排等号像小桥。做对了，走过桥；做错了，过不了。想一想，算一算。快快乐乐过小桥，谢谢。
1: 嚟到朗诵幼稚园组嘅金奖得主啦，就喺我哋身边嘅陈咏瑶，瑶瑶嘅瑶瑶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咏瑶。我来自佛教陈策文康丽幼稚园。大家好，我是陈咏瑶，我来自佛教陈策文康丽幼稚园。
1: 哇，瑶瑶你发声好响亮哦！你平时有冇喺屋企咧，即系运气练声咁样噶，练自己大声啲咁样噶？
2: 有。
1: 点样练法噶？可以。
2: 啊！
0: 佢的确练一次俾你睇啊！
1: 每朝起身就对住个窗咁样嗌噶啦，定系食咗早餐先啊？
2: 食咗早餐先，
0: 食咗早餐先。
4: 佢阿同媽係爭好遠嘅，即係佢可能佢平時咧講嘢
0: 運唔運氣。
1: 咁我哋問一下咧，瑤瑤，你今次咧參加咗呢一個朗誦比賽啦，係普通話嘅，點解你會想參加呢一個普通話朗誦比賽嘅咧？
2: 因為我覺得好好玩。
1: 有咩

0: 心好玩啊？
1: 我一到普通话好好听。
0: 哦，你是一开始学普通话已经觉得好好听啊？
1: 是。
2: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的普通话会这么厉害，有没有什么原因的？
1: 因为我平时跟我的表哥表姐一起玩的。
0: 而他们是讲普通话的。
1: 是。
2: 那瑶瑶啊，我想问一下呢，你有没有参加其他类型的比赛的？除了今次的普通话朗诵比赛，还有没有参加其他比赛的呢？
1: 有，我有参加了英文朗诵比赛。
0: 哇，双语啊，你双语发展啊。
2: 那我又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揀这一首即是诗歌来到去朗诵呢？人有两件宝，为什么揀它啊？
1: 因为它读起来又顺口又好听。
0: 其实人有哪两件宝啊？你介绍一下。
1: 有大脑同埋双手。
0: 哦，那你有没有这两件宝啊？
1: 有。
0: 我们三个有没有啊？
1: 有。
0: 你觉得我哋有啊？佢觉得我哋有脑啊，好客气啊，真系。
3: 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一个人有两件宝咧，系咪老师拣俾你噶？
1: 系。
0: 系。咁老师话，你读呢个人有两件宝嘅时候，朗诵出嚟嘅时候咧，要注意啲乜嘢啊？点先可以好听啊？
1: 要注意停，仲要大声。嗯。還要有高低音。
0: 哇，好多嘢喎，佢求其講已經講咗三樣喇喎。
2: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你比賽過程裏面有冇啲咩難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1: 我一開始我咬字唔清楚嘅，係老師一遍又一遍咁樣教我嘅。
0: 你每日有冇話練習幾耐咁樣㗎？
1: 每日返學都要練嘅。
0: 咁練幾耐啊每次？
1: 平時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
3: 哇，好惨啊！呢个真系寒窗苦读啊！
2: 咁你咪冇得玩咯。
0: 系咯，你咪冇得玩咯，你睇住人哋玩。
1: 我读完就有得玩噶。
0: 哦，但系你玩少啲，你有冇觉得自己好惨啊？
1: 唔会，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啲、哦。
0: 比玩仲好玩，好哲学啊！呢样嘢，咁你真系好中意朗诵，系咪啊？
1: 系。
2: 咁啊，瑶瑶咧，佢普通话好叻啦。嗱，我哋三个啲普通话就麻麻地嘅。
0: 系啊。
2: 你会唔会可以都教到我哋有冇啲咩方法或者有啲秘诀学普通话学得好啲嘅咧？
1: 因为需要每天练习，还要每天听。才会读得这么好。
0: 哦，每日都讲同埋听系咪啊？
1: 系。
0: 好啦，咁我哋都学下瑶瑶呢一个方法咧，就系多听多讲，希望咧我哋嘅普通话都可以变得好似你咁好啊，好唔好啊？
1: 好。
2: 跟住落嚟，我哋可以听下瑶瑶为我哋演绎《人有两件宝》。
1: 人有两件宝，作者陶行知。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不用脑，学习学不

听过有啊，满听月亮代表我。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三五成群再同大家见面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至最低。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数价：阿里巴巴110蚊，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谱1237蚊，升66蚊，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跌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5，澳元5.481，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7美元，卖出4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咧，较早时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白石坳。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嘅慢线系有意外咯，车龙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了，因为预期未来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多班列车会取消，乘客请留意和可以注意官方网站的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较早时观塘协和街上行近住同仁街，因为曾经有坏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咧都是稍为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咧，车龙系排到去接近天后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和锦田绕道交界的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到星期五啊，7月24号嘅苏龙音乐。
1: 哇、哦哦、
2: 星期五啦，系咪我哋而家？
0: 系 happy happy happy。
2: 我头先咧，我一路都即系我一路都瞓醒嘅时候，我哋通常咧咪要谂下我哋讲咩。
0: 系啊系啊，即系嗰日嘅 opening， 我哋有个题目咁啦。
2: 咁跟住咧，我明明今朝咧，我系记得自己有嘢想讲噶，但系咧。我擘大眼佢就冇咗啦，所以我怀疑咧系我发梦嘅时候谂到一啲嘢，但系果然我个脑系发梦嘅时候最有用。
1: 我怀疑咧，你自从加入咗苏动音乐之后咧，惹上咗我嘅习性啊，
0: 冇够好瞓。
1: 就係成日都會唔記得咗嘢囉。以前我認識你嘅時候你唔係咁㗎。
0: 一開始囉。係呀、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
1: 師兄啊。
0: 係呀、啊。
1: 唔係咁㗎。你
0: 唔可以黐佢咁多㗎。呢個人
1: 會傳染㗎呢啲。
2: 哎呀。坐開啲先即係搬開咁
0: 㗎。但你有冇發現即係你啱啱嗰個狀況啊，即係話其實你瞓緊覺嘅時候你個腦都 function 緊去工作緊㗎嘛。你有冇試過都以前就係咁樣呢，有啲嘢日頭或者你臨瞓前做唔曬，然後你瞓覺嘅時候個腦幫你做埋㗎。
1: 咦，我有冇分享過我以前入行嘅經歷啊？我嗰陣時入行呢，因為我係嗱而家都唔怕講啦，即係因為我嗰陣時做第二個電台㗎嘛，咁嗰陣時我仲係做啲operator 嘅工作啊，即係操控嗰、那個 panel 嘅操控員咁樣啦。咁嗰陣時就要跟唔同嘅節目啦，亦都有唔同嘅時段，有時可能係通宵更，有時係朝頭早更咁樣啦。咁通宵更呢對我嚟講咧，個壓力係細啲嘅，因為通常通宵間大家都係即係比較超啲嘅一啲時段，咁啲嘢就冇咁頻臨啦。好啦，嗰陣時咧，我最怕就係翻朝頭早間嘅，朝頭早間第一就係要好早起身啦，六點鐘要翻到公司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你又知道朝頭早嗰啲嘢咧就輕輕含含咁樣發生噶啦，即係交通啊、新聞啊。每一日嗰啲新聞報道啊、報紙啊、剩啊、credit card 啊，好多嘢嘅。
2: 你諗到諗唔到嘅都會喺嗰陣發生。
1: 係啦，總之打曬仗最亂咧，通常都係朝頭早嗰幾粒鐘噶啦。
0: 正常，係啊。
1: 咁跟住然後咧，咁加上嗰陣時啱初出茅廬啦，有好多嘢又唔叻啦，又唔夠醒目啦，咁所以經常都會俾前輩教育我嘅。系咪好好听啊？教育吓，即系闹啦。
0: 佢用咩方法教育啊？就闹啦，
1: 直接闹啦，真系好严格。以前啲嗰啲，即系而家都有继续睇呢一行嘅，但系啲前辈系好严谨嘅对我哋。咁我觉得系好，而家谂翻起真系好嘅。有
0: 你试下咯，你试下对你啲后辈严格咯。
1: 边敢啊？而家
2: 有啊，有
1: 改变职场大佬。
0: 系你试下教育下佢咯。
2: 今日先有朋友问我做咩呢度鱼嗰度鱼，唉，知咩事啦？
1: 哇喂哇！好嚴重嘅指控啊！呢個
0: 就
1: 唔好亂講啊！
0: 你哋嘅嘢唔關事啊！我上開遊輪，我咩都唔知啊！我哋知翻到嚟有個人隻眼瘀曬啊！係
2: 啦，唔知咩事啦、
1: 啊！係啊，好嚴重嘅指控啊！呢個我講咗，我冇做任何嘢啊！
0: 即係啲 artist 問咩事話，我唔知啊！我啱啱遊輪翻嚟嘅啫，你問下其他人啊！
2: 真嘢唔講啦！
1: 我唔知有冇自己撞親定係點啊？
0: 跟住就 claim 工傷啦，係嘛？嗰啲碰瓷黨嗰啲 friend 啊，
1: 係啊係啊，哎呀真係受咗傷㗎！哎呀！
0: 自己直播室冚咗个头，跟住之后嗌咯，嗌出去咯，咩都唔讲，揞住块面喊咁行出直播室，
1: 再加多句，真系你啊，
0: 劲有 drama 嗰啲咧，自己整伤完之后，
1: 我冇事，唔好拉住我，
0: 但一句都唔讲，
1: 我冇嘢啊，
0: 直播室度门开咗，啲人望落去得你一个人，
2: 哎呀，
1: 我冇受到任何委屈噶，
2: 哎呀，
0: 哇呢啲劲啊，如果你真系有一日做呢件事，
1: 呢啲 drama queen 啊，犀利啊，
0: 值得费小点子要出啊呢啲。呢啲就係佢啲咩 DJ 日常咁啊，跟住之後就拍呢啲，
1: 冇人敢入行啊！
2: 睇咗電視之後，
0: 唔好入嚟爭飯食啊嘛！
1: 我諗呢一行應該又冇去到咁慘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啲前輩都鬧得好勁。咁有一段時間咧，我每逢咧翻朝頭早更嘅時候咧。我嗰一晚即係尤其朝頭早間你一定會瞓得特別唔好嘅，因為你調唔切個生理時鐘㗎嘛，你可能會成點零兩點都碌嚟碌去輾轉反側都瞓唔著，又驚自己唔知醒喎，但又逼住自己喂快啲瞓啦，得返三粒鐘，得返四粒鐘瞓㗎呀，冇時間瞓㗎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呢，通常越大呢啲咁樣壓迫感去逼自己瞓覺嘅時候呢，我通常就會發夢㗎啦，因為我平時算係少發夢嘅人嚟嘅，咁通常壓力大啲就會發夢，一發夢呢就會夢見自己 做錯曬啲嘢，即係好真實嘅個情景。你係真係望住自己，好似喺個直播室嗰度，跟住哇，又 dead air， 又唔知播漏咗啲乜嘢，跟住又俾個前輩煎你一巴，即係冇煎你一巴啦，即係鬧你啦。
2: 佢認咗啦，佢認咗啦。
0: 係啊，咁當年佢就隻眼淤咗個人啦。
2: 係
1: 啦，跟住然後又喺度唔出聲嗰啲啦，
0: 跟住又推開直播室度門衝出去喊啦，
1: 跟住又有人行埋問我做咩嗰啲啦。
0: 因為我都試過㗎，有好多做電台嘅人應該都試過啱啱嗰種夢啊，即係我就算冇叫做好嚴格嘅前輩啦，嗰陣時都嚴嘅，但係我發現呢件事係就算近年都有㗎，即係嗰啲係我哋有個 digital playout system 啊嘛，
1: 係啊係啊，
0: 長期唔知點解咧喺個夢裏邊拉極都拉唔到，拉唔到係咁 dead air 咗超過一分鐘，總之所有嘢都出唔到街，跟住就嚇醒咗咁啦。
1: 最 worst 嗰啲嘢就會喺夢入邊發生。
0: 呢啲係過去一年內發生嘅夢嚟㗎，
1: 你有冇試過發夢喺直播室嗰度唔小心忍唔住急得滯？赖咗，
0: 我呢个唔使发梦，我现实中有，现实中差啲啦，系啦，啊或者有阵时系翻电台跟住塞车，即系发梦，发梦塞车，跟住你无论点样都翻唔到去电台咯，用所有方法。有啲人就系话你梦里边，即系我哋呢个 scenario 就系即系迎合翻我哋工作嘅啫，拉翻阔啲就系你喺梦里边。你永遠去唔到你嗰個終點，就代表咗一樣嘢咁啦。咁我哋嘅
2: 好多潛意識
0: 係啦，即係我哋嘅終點就係fail翻電台啦，或者我哋要achieve 嗰件事就係我哋要播到嗰條聲咁樣啦。即係你 achieve 唔到，中間點兜都唔得。總之佢可能代表咗一個意思咁樣啦。咁呢一種夢係我諗好多人即係我哋做電台應該有發過噶啦。咁但係咧，我都幾多夢我係記得噶。早幾日我嗰個夢我先記得啊。就係、是、我教 Moon 聽點樣用佢首歌嚟打碟、
1: 我以為你教 Moon 聽唱歌啊，真啲
0: 唔係教佢唱歌有啲黐線嘅，
1: 唔係發夢啊嘛，係黐線啲㗎啦。
0: 我仲記得係唔知係咪月亮代表我咧，定係另一首歌，跟住就話呢首歌打唔打到嘅，佢問，跟住我話都得嘅，跟住就唔知將個 intro loop 住，然後示範俾佢睇，嗱，其實佢有少少一啲咁嘅節奏咧，都可以打到碟嘅咁樣啦。呢、這個好記得嘅，
2: 好有畫面啊，
1: 暗示嗰啲嘢，我覺得咁多人。你都冇夢見，你就淨係夢見 Moon 聽。
0: 我都有夢見過去公司其他。
1: 你唔夢見下我嘅？
0: 有冇咧？
2: 日日都對住。
0: 好似真係冇啦。係啊，真係冇啊。
1: 失望啊！
0: 好彩咋，好彩咋。如果唔係就
1: 出事了。
2: 日夜都要對住，哇！
0: 跟住，但係我發現亦都。啱啱講嗰個就叫 mild 啲嘅夢啦、我印象深啲通常記得嗰啲呢都係嗰啲恐怖啲嘅夢嚟嘅、即係例如發夢見過我女朋友即係我哋自己隻貓貓喺屋企百厭唔知跳咗啲咩度跟住之後就過咗身啦，
1: 哎呀我都有啊，
0: 望佢過身又有啦，
1: 哎呀我都試過啊，
0: 又或者望住一個相熟嘅朋友佢又係喺我哋喺度玩下玩下無端端跟住佢就從高處墮下咁樣望住啦，
1: 你好唔鍾意嗰個朋友啊、
0: 又唔係嘅，
1: 定係嗰個朋友可能嗰排同你講嗰啲佢好大壓力嘅嘢咁樣，
0: 都冇㗎，都冇㗎，都冇㗎，
1: 無釐拉間嘅，
0: 係啊係啊，突然之間你會發夢會見到一啲咁樣嘅畫面囉，同埋呢嗰個有趣嘅位置就係你現實當中一啲咁樣比較恐怖嘅畫面你會避開㗎嘛，但喺夢裏面呢你係
1: 避唔到
0: 㗎，你避唔到㗎，唔知點解、你係會望住
1: 㗎，同埋呢喺個夢入面呢你越諗唔好發生嗰樣嘢呢佢就會發生㗎，我唔知點解，即係有啲人係可以 control 到自己個夢㗎嘛，咁我就係嗰啲呢覺得自己可以 control 到個夢，即係例如呢發嗰啲噩夢呢成日諗住喂搭架火車咁先算啦，唉唔會俾小丑追呀咁樣，跟住突然間就會出現嘅小丑仔嚟追你，即係
2: 你諗唔會乜即係唔會你諗咗嗰件事會發生，
1: 佢就會發生
2: 囉，識分唔會同會㗎，
1: 係
0: 呀、即係諗咗小丑打咩交叉咁，
1: 係呀
2: 咁你出現小丑
0: 就出現小丑啦，
2: 係啊，但係你可能諗第二樣嘢，我唔知啊，突然間諗唔到添。呢個係心理學上有得解釋嘅一樣嘢嚟嘅，就係、你越叫你唔好做，越自然就會做咗嗰樣嘢。但係你所以成日都講話咩同人講嘢咧，你唔好同人講唔好乜乜乜
1: 啊，
2: 你要同佢講你要
0: 乜乜乜咁咯。都係㗎，譬如最經典嘅例子，
2: 唔好喊，
0: 唔好諗就大笨象啦咁啊，
1: 就會諗大笨象，
0: 你就會先諗一隻大笨象，然後再同自己講唔好諗，
1: 咁、我識啦，下次發夢諗有個靚女會出現咁樣，
0: 哦 OK， 咁咪你老婆咯，
1: 係啦，
2: 咁你擘大眼都
0: 見到啦，唔使發夢見啦，
1: 係啦，一擘大眼又見到，合翻埋
0: 又見
1: 到，
0: 哎呦幾咁
1: 咗，
0: 幾咁開心，
2: 果然係取得美人歸啊！
0: 我都試過，跟住你啱啱講嗰種都係控制自己個夢咧，我都有試過。類似係咁樣嘅， 但嗰個係好 inception 嘅，我就係發緊一個夢啦，喺夢裏面覺得自己好醒目，誒呢個夢嚟嘅啫。跟住之後咧就，
1: 哦你 sense 到嘅，
0: 係啦，我喺夢裏邊呢個係一個夢嚟嘅啫咁樣。跟住話，誒我要醒啊醒到，一醒就喺翻自己嗰張牀度啦。跟住之後發現咧，嗰啲即係真係自己間房嚟嘅，所有嘢都係正常嘅。然之後嗰下咧，原來都係夢嚟嘅，然後要再醒一下，
1: 夢中夢中夢，
0: 啊，不斷夢咯，啊，夢咗幾層咯，啊。但係其實你以為自己控制到，但係又未控制得曬，
1: 明白
0: ？你以為自己喺間房度醒咗，跟住再到你真係醒嘅時候，你先發現原來我頭先嗰個係假嘅。
2: 咁呢啲夢你哋會唔會覺得好擾亂自己嘅記憶㗎？即係覺得係咪真係發生過咧，定係咩㗎？
0: 又唔會嘅，係瞓醒嗰下會攰啲咯。
1: 我試過真係有所謂 déjà vu 嘅感覺咧，就係，是，曾經即係都係一個心理現象嚟嘅啫嘛，就係，是，曾經你可能發夢見過一啲嘢。咁然後去到你現實生活再見到嗰一幕咧，你覺得自己已經做咗嗰件事啊？即係有時候我會開始分唔清楚，就係，咦，我係真係做過呢件事，定係我發夢嘅時候以為自己做咗咧？即係開始有少少咁樣溝聯咗，分唔到係啊，即係嗰啲 déjà vu 咯。
0: 係，但係亦都有種講法話 déjà vu 嗰種感覺並不是喺你喺夢裏邊見過，純粹你嗰一下個唔知個腦你
1: 呃咗你咯，
0: 打咗個 CX。呢個片段咁樣 block block， 即係嗰個比喻係咁啦，令到你以為呢件事你曾經見過，咁而你最終會歸咎於所謂曾經見過，就會覺得喺夢裏邊，因為你唔係好記得所有嘢嘛。但係有一種說法就係話，其實未並不是真係你夢裏邊見過咯。
1: 嗯，
0: 係啊，但係呢啲都好常會有㗎。
1: 同埋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發狂發同一個夢，但係我開始覺得係假嘅嗰樣嘢，就係乜嘢咧？啲人話發夢，如果你見到自己跳樓嘅話，或者可能失重嗰種嘅狀態咧，就係代表你個人長高緊嘛。有一段時間我成日都發夢自己
0: 有種失重
1: 嘅感覺，好似跳樓咁樣啦。我冇高過啊，但係問題係
2: 高咗。
0: 你俾人呃咗，我睇嚟調翻轉，可能有失重嘅感覺先至唔
1: 應該
0: 係
1: 讀書時期，都係中學打後開始間唔中就會發呢啲夢啊。但係我真係冇高過，問題係
0: 幾得意，
1: 好嬲啊！你有冇發過啊？
0: 我冇啊，從來冇啊。
1: 咪咯，你又咁高啊？
0: 所以你有冇諗過，其實係發咗呢個夢一失重，失去咗
1: 矮咗，
0: 就矮咗啦，
1: 矮咗，可能掉翻
2: 失去咗啲重量。
0: 係啊，你失去咗咯，
1: 可能
0: 係。係啊，跟住我屋企人都係嘅，有時候就會分享咧。我老豆咧就係，到而家就算退咗休都好啦，佢緊張佢就會發夢去考試咯。佢由細到大，一有壓力緊張咧，佢就會發夢去考試噶啦。
2: 發夢去考試
0: 啊？係啊，即係去市場考試咯。個夢裏邊係。
2: 咁佢真係好大壓力。
0: 係啊，當然大壓力嘅，所以我唔知即係聽下朋友啊，會唔會有呢種就係有一啲夢係定時定候，你去到某一啲心理狀況之下咧，佢就會出現咯。咁但我就真係好少發夢係去市場考試嘅，但我嘅壓力嘅時候，佢叫做反映出嚟，就可能去極都去唔到一個地方啊。
1: 我調翻轉係嗰陣時考公開試咧，尤其臨考嗰前一兩晚或者臨放榜嘅時候，會夢見自己考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咯。
0: 通常就調翻轉，
1: 通常就調翻轉，係啊，呢個講真啊，即係心入邊越祈禱，就係你好想嗰件事發生啊嘛，但係你可能心入邊知道其實現實未必可能係咁樣。
0: 所以喺夢裏邊，
1: 夢入邊幫你完成咗啦，
0: 係啊，係啊，跟住同埋會喺發夢裏邊幫手諗。卷軸咯，我試過有幾次，係咪好黐線啊？就係因為我臨瞓之前，譬如我哋都仲未諗
1: 到
0: 啦，跟住就話聽朝瞓醒嗰下睇下會唔會諗到，跟住我帶住咗呢一個，我真係好想諗到佢嘅狀況之下，半睡半醒咁樣瞓著咗啦，然後喺夢裏邊佢 keep 住繼續 run 緊，然後去到有一下叮喺夢裏邊揾到嗰句卷軸想乜嘢嘅時候，嗰下醒咗，然後就攞嗰句咯。
1: 我
0: 試過幾次。
1: 你講完呢個，我記得有一次嘅體驗，就係咧呢個是可以關我哋三個人事嘅。有一次咧，我總之嗰陣時係要幫節目諗一啲新嘅環節啦。嗰排好想揾啲嘢搞下嘅。有一次我發夢，夢見自己突然喺個即係喺個夢入邊諗通咗啊，諗通咗一件事，諗到一個好得意嘅環節，一個 segment。跟住我醒咗之後咧，我仲記得。嗰個 segment 係要點樣做嘅，跟住我好想攞返嚟同你分享啦，我覺得嗰個 segment 係 work 嘅，喺發夢嗰一刻覺得係好 work， 嗰條橋好新掂嘅，跟住然後返到嚟我再思前想後，跟住就諗唔係喎，其實都唔係好得啫喎，其實唔係好掂。
0: 我想知道大概係點㗎？
1: 我唔記得啦，而家已經。但係嗰一刻我好深信係得㗎，而我醒咗仲記得嗰件事係咩嘢嚟㗎。跟住最後我翻到嚟咧，其實我本身係有諗過要同你哋
0: 即係照講
1: 㗎。 但系后屘自己再谂多两下，觉得唔系、啊，真系唔得咧。
0: 咁都系好最近嘅事嚟嘅，即系呢一年里边。
1: 应该呢一年发生阿桑加入咗之后嘅事嚟嘅。
2: 咁即系好近嘅事。
1: 系啦，但系真系后屘我就系再谂一谂，唔系咧，真系唔得。你讲出嚟一定俾，即系会做坏榜，因为我唔想俾阿桑觉得话你呢啲都攞出嚟讲、啊。
0: 你咁真系巧啊！
1: 系啦，咁所以最后我就冇讲到嘅。但是有呢啲噶会，
0: 系啊，喺脑里边会帮你去处理咗啲工作咯。
2: 系啊，
0: 其实你有冇谂过，我哋啱啱倾偈呢个时间都系一个梦嚟。
1: 唔系啊嘛，
0: 大家听紧都
1: 望一望我钟先。
0: 我数三声，我拍手指之后，你就会去翻你瞓觉嘅地方。三二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就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4月时的高位为低。如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认为，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系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醒你，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是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在较后位置近住松柏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在车公庙路回旋处内曾经有一宗的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当中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仍然较长，龙尾去到城回对开。在九龙，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现时主要就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分叉位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绕嘅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爾頓中心一段車多，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荃青交匯處一段亦都是慢車。粉錦公路去文錦道方向，跟住大頭嶺迴旋處方的車龍是排到去北區醫院和青山公路古洞段，跟住高爾夫景園。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開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日村。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擠塞，龍尾去到騎術學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Shauna， weekend 呢啲天氣話做咩好啊？
1: 呢啲天氣除咗陽光與海灘之外，仲會有一啲講唔出口嘅回憶湧上心頭，就好似盛夏細雨咁滲入我嘅軀殼。

Delta T 盛夏的细雨，呢啲青春心动嘅回忆会一直浮现，直到你嘅青春期就快收尾。

嚟自 Sophie 王嘉怡嘅三张几。讲到尾，年龄都系数字嚟嘅啫。只要你身边有一班可以俾你抛开工作唔讲道理咁去扭计嘅老死，你依然可以系嗰个让闹剧重演嘅傻孩子。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洪家豪的《一不满意》同埋米爷黄素曼的《旋转木马》。做咩都好，最紧要都系跟翻个 beat 咁走。

有细猫应字月嘅 Beat Maker。咩天气做啲咩都好，最紧要你相信个晴天会预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向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而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針對與能源相關較為敏感的行業，政府推出支援措施，並會密切留意變化，快速回應。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聽日擴大至到大灣區全部9個內地城市，機管局亦會推出全新的二泊遊服務，方便內地和澳門旅客經港珠澳大橋訪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等官員會出席旅客歡迎儀式。有內地車友社群負責人認為，粵車南下政策令到兩地的愛車之人有更多交流機會，以及在香港消費。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增加粵車城市有助推動本地消費，又建議當局試行開放更多出入境口岸。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4日訪美期間與對方討論人工智能的問題。特朗普在華盛頓一個活動上提到，早前訪問北京期間與習近平討論到人工智能的發展，相信兩人未來會再討論相關議題。又說美國在這方面領先中國，美國的目標是主導未來，包括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超級大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回應有關提問時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方願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領域落實好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天氣方面，受強烈熱帶風暴紅霞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中國東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熱。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到34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紅霞集結在東沙之東南偏東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即系启瑞方向啦，跟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啦，沿住观塘绕道排到去融凤书纪念中心对开，惠业街去旺角方向转上观塘绕道嘅龙尾啦，就喺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之内。 喺新界啦，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元洲仔快线有坏车，龙尾接近运头塘村。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就跟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车龙啦过咗新田交汇处，排到新田公路，跟住文天祥公园。之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利广场对开嘅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都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金钱村一段慢车，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龙尾分别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跟住松柏朗。咁青山公路后些少啦，跟住金钱村亦都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兆麟苑，同埋龍富路近住龍門居。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分別有清水灣到碧屋落斜去西貢，獅隧入口沙田，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试听风骚八个人。
7: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8: 风骚八个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7: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八个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7: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的。
8: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9: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个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钟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着數，所以我就唔会俾人咁样成功令到我唔开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 Close to You。

0: 个礼拜都系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创作人冯允谦 J 风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

0: 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买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
0: 快啲嚟啊！
1: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1: 音乐大秘宝。

0: 秘好秘啊，好补啊！
1: 我等你表演噶都
0: 表演完，表演完我传咗波啦，
1: 都不得好睇。
0: 我插咗两下花之后传咗波到嚟啦，
1: 我唔知道插花扭咗去边，扭咗出界咁就系啦。
0: 冇出界啊，总之传咗波俾你啦。
1: 嚟啊，嚟今日大音乐大秘宝啦。
0: 咁最近亦都有好多嘅 artist 又开 show 啦，又令到我哋又重温翻好多经典歌啦。
1: 系啊，
0: 跟住另外其中一位最近就同啲朋友。讨论嘅 artist 就系关心妍嘅，
1: 系
0: 系啦，咁因为佢有好多、
1: 哦、你无啦啦讨论人哋，
0: 系啊，
1: 喺人哋背后讨论，
0: 我都想喺佢面前讨论，冇办法喺佢面前讨论咁解嘅，系啦，因为讲紧其实佢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咁大家如果讲关心妍嘅作品，你就会谂起
1: 关家姐。
0: 咁佢就後期
1: 有
0: 後期啦，後期啦，後期。
1: 好中意呢只歌
0: ，Smile 嗰只碟啊嘛，如果冇記錯。
1: 超中意啊！但係我知負擔不起，
0: 負擔不起係勁啊！
1: 越年紀越大，我越明白
0: 咩叫
1: 歌中意義啊！呢啲係要有歷練之後先會懂嘅。
0: 放生咧，
2: 我放生嗰個腦係有關心妍啲歌，但我唔記得佢啲歌嘅
1: 歌名，
2: 跟住我就一路喺度停咗。
0: 係啊，你一聽到你就會知道，哇，係啊，好熟悉係你嘅。
2: 你有心啦，
0: 系啊系啊，就我太强啊！
1: 哇，
0: 即管揭穿我，讽刺我毫无大志。
2: 我识
0: 嗱，你识噶，
1: 劲喎！咁你都听得到佢唱咩？
0: 劲啊！
2: 讽刺我，毫无大志。
1: 哇，唱得好好多喎！喂
0: 喂，你唔好为咗攻击我而赞啲唔应该赞嘢喎。
1: OK。
2: 全民都知道我唱歌唔得
0: 嘅喎，系啊，即系佢系应该代表咗一啲人心目中嘅一啲过去嘅情伤啦。咁啊，少一少个 party 咧，总之播咗关心妍一首歌咧，有女仔现场喊 cry in the party，
1: 真系噶，
0: 真系，
1: 跟住边一首啊？
0: 我唔记得咗系
1: 都系呢啲好入肉嗰啲嚟噶，
0: 啱啱嗰
1: 几只，
0: 我唔记得咗系放生定系，好似系放生定我太强咧，即系总之，
2: 我太过爱你，
0: 即系你会 click 中到啊，
1: 有啲系啊，有啲历练啦，
0: 会 click 中到，即系佢系嗰个共鸣同埋大家，即系冇办法，每个人都有啲代表自己嘅
1: 系
0: 嘅歌啦，系
1: 你咧。
0: 我是人來人往
1: okay,
0: 是、啊哦、但是我今天並不是要介紹
1: 你另
0: 一好像知道的、啊、都沒有東
2: 西怕、這
0: 個、他想要攻擊最慘是你以為可以攻擊到嗎sorry 攻擊不到、
1: okay,
0: 但我今天其實呢說了這麼久我又不是要介紹關心妍的歌
1: 蛤
0: 我要介紹的是 C12 的歌、
1: 哦、
0: C12 是什麼呢 C-12 其實曾經關心妍有一個 project 來的那時候有出過同名嘅一隻 EP 裏面有幾首歌嘅啫，咁、但係嗰陣時佢推出嘅時候，我記得嗰時候好似入咗嚟電台㗎啦，咁一開始都幾神秘嘅。
1: 前輩，
0: 唔係你先係前輩，無論喺人生方面，你早我幾個月出世已經係我前輩啦。
2: 兩位都係我嘅前輩。
0: 係啊。互相伤害啊，不断。
2: 好，我坐远少少先。
0: 咁嗰时佢出即系 C12 呢个嘅时候，系大家都估啊边个嚟嘅咧，咁样好神秘嘅。
1: 系
0: 咁但后屘就再慢慢揭穿翻有咩，究竟系代表咩啦？关心妍啦，其实佢仲包括埋其实成个团队嘅。咁你睇翻 credit 会知道，譬如卡叔嘅有份参与啦，跟住陈永谦有份填词啦，你会知道佢哦，佢哋一齐走埋一齐做呢一个咁嘅 project。
1: 同埋嗰阵时 C12 玩啲嘢系另类啲噶嘛，即系令到你会觉得吓唔似關心妍之前聽開嘅嘢咁樣，
0: 係啦，同頭先我哋前面講嘅關心妍嘅歌係
1: 兩樣嘢嚟
0: 嘅，但係係有型嘅，我覺得。同埋我之前同關心妍做過訪問，佢都有講，其實佢都聽好多唔同類型嘅嘢㗎嘛。嗰時幾年前做，佢話又中意聽 EDM 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所以佢不斷應該係去接觸同埋去想嘗試將呢啲類型嘅歌放喺自己嘅作品當中。
1: 對對。
0: 咁但係奈何大家都明白啊，可能關心妍呢一個嘅身份嘅時候，大家會。expect 嘅歌會係邊一啲咁，不如就搞個 side project 啦，咁啊，所以就有 C12 出現。咁佢 EP 四隻歌其實都唔同風格，同埋唔單止係音樂風格上面，你會聽到真係有啲即係叫 dance music 多啲嘅，即係譬如揀一個死法呢啲啦，同埋佢當中探討嘅 topic 咧，亦都係唔係咁簡單嘅，係啦，即係 heavy 少少啦，我會形容。咁譬如我今日揀嚟呢只 EP 裏面當中嘅第四 track 啦，嗰時就派台就叫罪名。罪名咁佢嗰陣時探到無論係個 MV 啊歌詞你會見到即係嗰啲好講緊偷情啊嗰種嘅係啦咁嗰陣時個 MV
1: 唔得㗎唔聽得呢啲㗎
0: 唔聽得
1: 係
0: 咪你人生冇接觸過所以你唯有靠呢啲方法去知道咩叫偷情
1: 係嘛
0: 我諗偷情嗰兩個字今日你應該人生第一次聽係
1: 呀
0: 以前都唔知
1: 冇呢樣嘢
0: 係呀做咗都唔知嗰啲
2: 罪名嚟㗎
0: 咁所以即係《罪名》呢一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啦，佢嗰個音樂旋律上面，再加上一個 MV， 當時我記得都幾第一次睇都幾震撼嘅，因為佢拍得都幾好撩人啊，即係當時佢嗰、那個講一對應該城中名人嘅夫妻，咁就講個老公就係有一個外遇嘅對象，咁就拍好多 shot， 可能喺酒店房裏面啊，拉下私密啊，即係嗰啲咁樣啦。
1: 我記得套衫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紅色㗎，
0: 唔記得，
1: 好似係
0: 係啊。但係嗰陣時就所以呢個 MV 應該都係有一啲討論到嘅。咁而其實個導演亦都係關心賢自己做翻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可以真係介紹一下喎，俾大家認識一下哦，關心賢嗰。嗰時有過一個 project C122裏面玩嘅，亦都唔係大家平時聽到佢嗰啲咯。咁EP 當中另外幾首歌嘅，有一個頭先講另一隻叫解一個死法啦，跟住有被注射啦，同埋越來越正常。其實你睇翻啲歌詞，你就會見到我探討緊嗰陣時，2014年即幾年前，十二年前，即一個即同樣都係。即係一個框咯，
2: 再數落去啊，
0: 係
2: 再數落去
0: 都係馬年咯，十二年前
1: 冇啊，超過六年嘅嘢我唔記得，
0: 記得咗啦嘛，
2: 超過六日嘅嘢我都唔記得
0: 咗
2: 啦。
0: 係啊，咁你就會聽到我嗰陣時佢又會探討翻嗰個時候社會上面一啲 topic 咯。咁我今日就揀嚟咗喺呢一張同名 EP C12當中收錄嘅作品，叫做《罪名》啊，聽一下 feel 下個 vibe 係點啊。

0: 聽過有啊 ,C12 啊嘅追命。
1: 呜呼正啊。
2: 哇、
0: wow, 今天果然是、
1: 啊、
0: 今天是捉你不到啊捉你不到路 啊,
1: 啊
0: 捉你不到路的你、啊。
1: 我告诉你你捉我不到路
0: 是
1: 我捉到你路。今天我揀的歌是来自 Carrie 吴雨霏的。都是一位唱得之人尤其、组合之后的时间可能一些 solo 作品即、亦都是行一些比较叫做、聽得到唱功之餘又好入心入肺嘅啲歌曲啦咁樣，咁、但係咧
0: 又係唔係播吳雨霏？
1: 吳雨霏啊，除咗吳雨霏之外，佢仲有一個身份。你頭先嗰句係咪咁講啊？你頭先嗰句關心妍，除咗關心妍之外，仲有一個身份。
0: 係啦，係咩啊？
1: 吳雨霏除咗吳雨霏之外。
0: Cookies?
1: 除了 Cookies 之外仲有一個身份
2: 就
1: 是乒乓的主音啦、
2: oh.
1: 都是一個的、組合啦亦都是玩一些比較可能不像他自己 solo 作品的一些風格啦咁樣。咁、啊乒乓嗰陣時2004年出道的時候呢、其實我好喜歡他們出的一些 Love and Hate 嘅。咁啊嗰陣時因為他呢個樂隊的組成就是咁啱他公司即係想將他們旗下三個的音樂人組一隊嘅樂隊去推出咁，咁但係咁啱就爭咗個 focal， 即係爭咗主音，咁、所以就從嗰陣時、Cookies 嗰陣時就見到，Carrie 好適合喎、啊，咁就揾咗 Carrie 就去、組成咗呢一隊嘅乒乓啦，咁樣。咁嗰陣時咧，2004年一出乒乓嘅時候，我覺得我嗰陣時都幾驚訝嘅，因為嗰陣時都。比較少聽 Carrie 唱這一類型的作品最初我記得我好像第一次聽應該是殺他死先的很行的一首歌的但是、在這隻碟裡面即全唱度最高呢就應該是另外的兩首歌另外一首就是二十世紀少年我都很喜歡、不過今天選的呢這一隻呢我深信大家應該會最有印象的、因為唱 K 的時候呢只要你跟我是差不多年代啊应该都不会没有唱过的了。因为当你
0: 你都有唱过
1: 离开 K 房之前只要点了劲歌金曲就会有爱是最大权利。
0: 好嘢好嘢好嘢
2: 好嘢。
0: 爱是不保留。
2: 这个帮我扭了三个圈。
0: 几好啊
1: 估唔到呢
0: 估你唔到啊扭得几劲
1: 啊都。晒你老啊
2: 扭得好。
1: 你今日揀關心妍 C12 嘅身份我就揀吳雨霏嘅乒乓
0: 嘅身份。
1: 兩個都係唱得之人而兩個亦都喺另外一個身份玩一啲比較偏鋒啲嘅嘢。
0: 哇俾你捉到實一實啦呢個。
1: 嚟攞一手嚟先拖返實先唔好走甩啊。講返正經講返正經
0: 對話嚟嘅。喂手嚟先。
2: 唔想答你。
1: 咁乒乓嗰陣時好勁嘅因為嗰陣時一出道嗰一年基本上都橫掃咗好多唔同樂壇嘅一啲獎項啦。咁包括有我哋嗰陣時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獎組合嘅銀獎嘅。係啦咁所以呢今日唔講太多聽返呢個歌就好有感覺㗎啦。愛是最大權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的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内地车友社群的负责人认为，粤车南下政策令到两地的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以及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增加粤车城市有助推动本地消费，又建议当局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他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松柏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石湖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快线嘅坏车亦都系仲未离开噶，龙尾排到去马窝。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落。较早时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较后位置近住丽港城啦，系有另一宗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仲有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青屿干线去。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跟住吸水门大桥的快线啦，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 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如果你睇呢個 Tomorrowland 嘅一啲宣傳海報，你會見到一紮人名多到咧睇唔曬，因為佢有好多個 stage 啦，跟住有維期有幾個星期啦，跟住之後咁當然淨係五六日先會有啦。啱啱星期四都有嘅，即係唔係去到星期一、二、三、四、六、七日都有，就唔係嗰種嚟嘅。但每一日佢哋有 event 嘅日子，每一個 stage 都有好多嘅 DJ， 所以好多音樂可以聽到。你聽緊呢一首咧，就將會喺呢一個星期嘅一個 stage 嗰度，叫 Crystal Garden， 就會同另一位嘅 artist 一齊 back to back 嘅。聽緊呢一首嚟自 High Low， 佢另一個名字就係 Oliver Heldens 啊。好喜歡他，特別是這首新歌用的聲音很 bouncy， 這首叫 Do Not Disturb， 我跳舞你不要騷擾我。

咁 hello 啦，喺呢个星期 Crystal Garden 嗰度咧，同佢 back to back 嘅音乐人就有 Layton Jordani。咁其实咧，佢之前都有嚟过香港。啲特別嘅場合之下，有呢啲嘅 back to back 係會有好多驚喜，亦都有機會令到我唔係聽到啲平時未必有機會聽到嘅化學作用。

听下呢首嚟自 Leighton Jordani 嘅作品 The Room。之前咧佢都有嚟過香港，咁但係嗰一次咧，我記得現場睇咗，我諗半個鐘左右，因為佢身體不適啊，所以最後就要提早完結咗佢嗰 set。所以好想快啲有機會再睇佢現場嘅演出，因為其實嗰 set 係好正啊，半個鐘到你 feel 到，哎，啱開始入局啦，大家熱身完慢慢進入到嗰個狀態啦。好可惜就身體呢樣嘢冇辦法啦。接住落嚟呢首，抗拒唔到佢呢個琴啊 ，Kevin Harris 啊 ，Satisfy。

咁上个星期嘅 week one 咧，佢已经演出咗啦。今个星期 week two 继续。咁喺 Tomorrowland 嘅YouTube channel 咧，其实佢有啲 stage， 特别系 main stage 啦，都会系 keep 住有一啲 live 嘅。有啲可能就会 re-live 啦。唔知道有冇机会睇到啦。如果上个星期 miss 咗，呢个礼拜就即管睇佢嘅 schedule 啦。啱啱呢首非常喜欢，我觉得系嗰啲好 summer hits 嘅特质啊，齐晒噶啦，好夏天，好阳光，好温暖。啱啱听过 Kevin Harris 嘅 Satisfy。

啱听嗰首叫做 Lost in the Crowd， 其中一位制作人叫 Layback Lucas， 仲有两星期啦，都会系喺 Tomorrowland 另一个 stage 嗰度演出嘅。嗰几个月之前，其实佢都有嚟过香港，嗰次咁啱，亦都有得入场去睇啦。

讲下讲下，就发现今日咧拣嘅作品咧，嗰啲系 DJ producer 都有嚟过香港嘅，有唔少都，包括啊呢一首想介绍咧，因为乌克兰嘅 DJ producer 叫做 Miss Monica。嗰陣時在香港看過佢的演出，我覺得是非常之正的，好像是在 Resistance Stage 一個 Side Stage 那裡聽的，跟住嗰陣時 Story Tag 咗佢，仲有 Repost 添。啱啱首 Miss Monique 嘅 Ghost。上個星期呢，佢喺 Week 1嘅時候就喺一個 stage 嗰度呢，就做咗一個佢自己第一次啦所搞嘅一個 audio visual show 啊。即係嘗試喺 Tomorrowland 裏面嘅演出呢，做一啲特別啲一啲嘅嘗試，配合影像。咁今個星期呢，佢就會去 main stage 啊。

最后一位为你介绍啊 ，Given the Fries。Big Win 嘅时候就系 Main Stage， 而嚟到 Week Two 咧就系 Crystal Garden 呢个 stage 度同 Medusa 一齐 back to b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冇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30，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巴话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同埋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减低镉同埋铅的含量。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同埋酷热。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30取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咧而家系排到去米埔垄村，市民请留意啦，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噶，而家青山公路古洞段嘅东行。亦都系车多，龙尾系分别去到接近洲头同埋古洞路，近住河东麦夫人医局。咁另外，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洲头至到燕江村，亦都系车多繁忙噶。 驾驶人士最好尽量避免前往呢一个路段啦。市民请留意途经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影响。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坏车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近运头塘村。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较为车多啦，下层行车道系开放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坏车就离开咗一阵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系接近儿童医院。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白雀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咁另外就系高铁嘅消息啦，提一提大家，因为预期嚟紧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会取消多班列车噶。咁分别就系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上海虹桥站、深圳北站、梅州西站同埋北京西站。咁另外喺星期日，即系26号，来往香港同张家界西站、湛江西站同埋肇庆东站嘅多班列车亦都系会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啦。可以睇翻官方网页嘅资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粉岭公路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嘅意外清咗场，咁但係一带呢仲係相当挤塞㗎。乘客市民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咁另外巴士嘅乘客请留意，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仍然可能会受影响㗎。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仲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你好，我是欧巴拉欧雪卡。所以我們這個節目的推廣歌曲呢很簡單，唱了啦，彈完啦，欧巴拉欧雪卡那就得到用耳機嘛。所以呢，我們今天的話題和今個禮拜的話題都是一樣，將一些大家很容易吸收的訊息用音樂去推介。咁我都有啲歌呢都好啱嘅，用歌嚟推广真係四两拨千斤。尤其是嗰隻歌呢係有啲名人去唱嘅，譬如大歌星，甚至乎佢嘅形象呢已经深入民心。譬如呢位广告女王啦，好多广告格搵埋佢，唔該晒郑秀文，你为呢一间美容行业嘅翘楚去做一个广告。哇，美容行业真係好大喎，梗係啦，你求其扭开电视机你都会见到好多关于美容嘅行业。虽然我唔係女人，但係呢啲呢肯定就係好大好大嘅 turnover。郑秀文唱终身美丽。

艾女士都想㗎喇，终身美丽、哦、你想唔想？今日个个都想嘅时候呢，搵一位广告女王去唱佢嘅原唱歌，不过可能好贵，唔知道。如果你去韩国呢仲吓你一跳啦，真係你喺个韩国嗰度行，嗰啲美容院啊、整形所啊有关嘅行业呢，嗰啲广告，因为呢个行业对于韩国嘅经济嚟讲已经係举足轻重，所以冇咗呢个行业就不得了。所以我哋如果要吸引呢啲客户呢，搵个唱普通话㗎啦都啱。剛才讲到搵个唱普通话嘅大陆人都会识佢。佢名叫林龙船啦，唔係撑龙船啦，唔係端午节出现嗰啲。林龙船呢同我哋唱一隻歌啱晒。叫做难以抗拒的容颜，讲到咁白。係啊，帮唔帮衬呀？

林龙传唱的歌，推广这个美容业，啱晒咧。讲起呢啲美容啊、整形啊，而家就兴到不得了啦。但系当年咧，要揾啲好前卫嘅人咧，先至会领略到。有位前卫人咧，叫做罗文，啊，佢有整形咩？系嘛，我唔系话佢，不过佢唱嘅歌咧，应该可以带动当年嘅美容业。呢一种嘢叫做 laser， 叫做激光啊。对医学嚟讲，梗系好大贡献啦。诶，对美容行业咧，冇咗佢都唔得。以前初初兴呢啲行业嘅时候咧，开口埋口都系我激光做咩？激光做咩？咩光咩光咁。所以咧，呢度嘅激光中咧，真系光加热等于火，有火就有生意。罗文昌，激光中。

啲温度越嚟越高啊，啲度数越嚟越高，哎，通通通唔会嘅，呢啲激光好犀利嘅，而家呢啲科技进步，校准晒度数啦吓，哇，咁啊做完之后咧，咁呢位美容师咧就会，你而家自己摸下块面，系咪好滑啊？我谂系咁啦，我谂咋吓，我未试过。咁啊最重要咧，我自己摸还冇用，点解要做面呢？翻到屋企或者系一阵间去拍拖。另外一半呢，佢会喺你面前好近嘅地方望下你块面，跟住你就会邀请佢，你轻轻咁样摸下我块面，系咪好滑啫？张学友，轻。

轻柔的声音去轻抚你的脸。但是我就悲观一点的，因为我都曾经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同齐、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个个都会面对一个难关，就是很多青春痘。但是呢，我又会用温馨一点的方法去推广，就不用小明哥那首《青春痘》那么激。但是呢，这一首今天的民歌味道就轻柔一点。又或者这样，找个很漂亮的女仔，那些日本 model 那些很青春的，一粒青春痘都没有在面上的，跟住就可能咬住支红豆雪条啊，咁就喺度讲就话，哎呀，我啲青春痘一去不复返啊，唱住呢一首叫做《红豆相思》。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针吉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与案件同类型的针。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加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增加至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4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着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比4月时的高位为低。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剑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 海辉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油麻地交汇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慢车，龙尾在松柏朗。另外，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都繁忙，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燕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表示可以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9: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10: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1: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2: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洋洋。
13: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4: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余永恩。
15: 我哋有首主题曲，
1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7: 我哋有丰收。
18: 嘿，我就系粒子担当嘅马小强，
19: 希望。

繼續廣告歌的推介，跟住來咧，我哋要sell下啲藥啊，嚇藥品你都夠膽推介？唔係，即係我又唔係醫生，又唔係藥劑師，咁但係有啲簡單嘅咧，即係如果能夠真係可以醫得到嘅咧，聽完呢隻歌就醫到，咁就唔使食藥啦。首先咧，我講有一種咧，我哋自細都會經歷過，係人都會經歷過嘅一種，唔可以講係病嚟嘅，嗰種係叫咩咧？打屎疫嘅，疫即係總唔知點解咧停唔到嘅。打屎疫咧係廣東人咧先明，如果你係外省人咧，或者係文雅啲咧，叫做打嗝啊嘛。咁英文都有嘅，英文叫做hiccups， 即係咁嗰啲咧叫做打屎疫。用啲咩歌聽完就冇嘅啦？譚校長無邊的詩，聽完你就會停，唔會打屎疫。

校长无边的诗意，总之听完就唔会打诗意就咁讲。佢最兴咧就将我哋啲歌咧就啲歌词咧就要嚟揶揄下我哋啊，整蛊下人啊咁样咧，好中意玩嘢噶嘛，而家同你玩翻次咁解啫。无边的诗意，Alan Tam 谭咏麟。好啦，跟住落嚟认真啲啦，推介安眠药用咩歌好咧？几时食安眠药噶啦？最适合推介嘅时候就系、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你，彭嘉丽。

谭家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会这样的想起你？一轮嘴读晒咁长嘅歌名，读完之后其实唔使数绵羊啦，包你唔使食安眠药。咁样嘅夜晚呢一个时分，想瞓觉瞓唔着，你就数呢个歌名就得噶啦。讲起药咧，最重要咧就要医心病嗰啲，所以心病还需心药医，就系关心嘅事啦。

黄依家嘅一首歌叫做《心事》，因为一有心事咧，太严重就要食心药。讲起心脏咧，系人最重要嘅器官啊嘛，咁所以呢方面嘅药品都会应有尽有。但系由细讲到大，如果系严重嘅，就要睇医生啦。嗰啲咧啊，呢一句系金句嚟，睇医生就揾佢两个啦。男医生叫做成龙，女医生叫做陈淑华。医生落药之前，一定要严清严楚，明明白白我的心。

成龙同陈淑华一首合唱歌曲咧，喺卡拉 OK 经常都会唱噶啦，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啦。讲起心脏啊，你估全球咁多十亿人，最多嘅系乜嘢心脏有问题咧？都唔系话有问题嘅，总之呢一类嘅心脏类型咧系特别啲嘅，因为里边包含咗好多民族意识啊，好多民族嘅根喺度啊，有啲情义结啊，几千年历史一路凝聚沉积嘅一种心态啊，全部都系呢一种嘅心脏类型。搵个 consultant 俾你咧，呢个 consultant 冇得顶啊，张明敏医生嚟嘅咩？可能系噶，用唱歌做医疗，我的中国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到明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到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明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并且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同案件相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20.4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南澳以南同夏威夷南吹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同西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这节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受到较早前粉岭公路意外影响，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现时已经是回复正常的了。另外就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了下层行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系慢车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他喺九龙同新界嘅出入口啦，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至到尖沙咀中心比较车多，至于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就跟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张南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嘅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坑口方向，左转唐贤街去调景岭站方向嘅支路啦，呢一条支路系全线封闭。咁期间啦，张南公路北行跟住上述支路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启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翻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欢迎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听到我声音，知道今晚又是一个星期五，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明余建明啊。都接近七月尾的时间啊。延续我哋上个星期嘅一个主题，今日继续咧系有七月嘅生日之星啊！相信咧都系一个缘分啦。喺呢个今日咁好嘅日子，又撞正系佢嘅生日日子，咁啊真系咧要啊，即系请佢出场先啦。呢位朋友咧，其实亦都系香港朋友熟悉嘅，因为80年代、90年代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日本嘅偶像级嘅歌手啊，佢咧一定系其中之一啦。当其时咧，亦都好兴咧出一啲嘅写真集嘅，而我知道咧，佢嘅写真集咧都有好多嘅少男少女咧系会去买嘅。1963年7月24号出生嘅佢，河合内保治。

何合内保子啊，7月24日是他生日的日子来的。80年代日本的偶像歌手。明明在这里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现在一路去到今晚的9点钟都会有甜淡情怀。为你送上欧美生日之星。咁今晚呢亦都係预备咗啦好多好多嘅一啲精彩嘅朋友係要出现嘅。咁全部都係呢7月嘅生日之星嚟㗎。咁嚟緊呢一位嘅朋友呢咁想当年呢佢都係创下咗一啲嘅丰功伟绩啊。因为呢一首歌呢曾经喺美国榜方面係9个星期冠军啊，係9个星期啊，多过2个月啊，好犀利啊。咁呢位嘅朋友呢佢就係叫做 Kim Carnes， 7月20号係佢生日嘅日子嚟㗎。82年的时候亦都是拿了格林美 Record of the Year Song of the Year 81年的好作，今晚我们一起重温。

曾经攞过两个格莱美奖嘅佢 ，Kim Carnes， Betty Davis Eyes。今晚我哋有七月嘅生日之星，跟住轮到有佢，七月三十号将会系佢85岁嘅大寿啊！欢迎佢 ，Paul Anka。

0: Polenka.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1: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0: 收到一封信啊，好耐好耐咧冇收到佢嘅信啦。梗系认得你啦，因为你系支持咗呢个节目好耐好耐嘅 Andy。佢一手字咧真系好靓啊。
1: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0: 佢话咧，好多年咧就冇帮自己咧即系生日点唱啦，原因咧都系交唔到信咧喺我手上啊，咁啊可能真系啊吓，因为有阵时寄封信咧都有啲风险嘅。咁佢话咧7月24号咧，正正嗰日就系我做节目嘅日子啦。咁啊适逢今年都系，所以咧希望藉住呢个日子咧，能够即系幸运地吓，即系呢封信喺我手上。佢就话咧想点唱嘅咧就系4日后生日嘅偶像。Priscilla, 陳慧嫻的這首歌 Yesterday Once More

仍然咧都系举办好多演唱会嘅佢啊，无论喺香港定系国内、世界其他地方都有，仍然唱得非常之好嘅佢，陈慧娴。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嘅歌曲，讲紧系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之前啊吓，一阵我哋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噶。7月28号系佢生日，佢系 Beverly Crav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元。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会在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是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其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够兑现。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又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点半，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你有冇覺得去睇中醫好似睇面相一樣咁犀利呢？
5: 因為你一入去我哋個診室，我已經由頭到腳已經掃你一次，我哋已經望你個樣先啦，頭髮，我哋會望你嘅髮質、髮量、光澤、顏色，大概睇到其實你嘅氣血狀態係點樣。其實呢啲都係反映住你嘅氣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4: 要知道夏天中醫有啲咩小貼士幫你扮到靚，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东西更多。

0: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摩擦各种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做歌 Last Check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謝你，多謝你繼續捧場啊嚇！咁啊，今晚咧我哋嘅節目咧都仲有大概係半個鐘嘅。咁而今日咧，我喺呢下半小時咧，咁我就為大家咧準備咗咧一啲嘅生日之星，特別嘅咧就係佢哋全部咧都係屬於組合或者係樂隊嘅。喜欢听 Band 生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了。我知道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挺喜欢听一些快歌啊，或者甚至乎是一些跳舞歌啊，或者甚至乎是在80年代的时候很 hit 的一些 disco music 啊。咁而今天呢也都是带来一些电子东西先。呢一对嘅组合大家定识啦 ，Pet Shop Boys， 其中嘅一名成员 Neil Tarden， 7月10日系佢生日子嚟噶，佢哋好多嘅好歌，今晚带嚟呢一首俾大家回忆一下，除咗佢哋之外，仲有 Dusty Springfield。What have I done to deserve this?

就希望咧樂壇咧有咁多咧，即係多啲啊呢啲咁樣嘅一啲，我哋係話合作啦嚇，咁啊當其時咧啊 Dusty Springfield 咧啊，亦都係啊同佢嘅一個合作嚟嘅，咁啊擦出咗一啲嘅火花，真係 Petra Boys New Talent 嘅生日7月10日。歡迎你繼續收聽今晚嘅甜淡情懷，有余劍明為你主持啊！咁我哋今日咧全部出場嘅都係七月生日之星，跟住要出場嘅呢一隊嘅朋友咧，咁當然就都係組合啦嚇，佢哋老牌嘅組合嚟噶啦，裏邊好多人嘅，佢哋多數都係唱一啲快歌啊 ，Village People。

Village People 人多势众嘅佢哋啦，其中嘅一位队友啦，咁啊一路啦喺七十年代啊效力嘅呢队嘅 disco 嘅组合啦，咁啊一路咧即系都系啊不间断啦吓，咁啊佢就系 Glenn Hughes， 咁啊十八号咧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嚟噶，咁啊喺呢度啦，亦都系希望啦大家咧继续支持咧 Village People， 我相信呢一队嘅组合咧都系好经典啊，大家咧。都是会一路呢啊是咁支持佢啦，咁近排呢即係上个礼拜啊都成日呢都会系睇一啲嘅世界杯。咁啊好多时候呢英国队出场嘅时候呢就会见到呢由佢嘅出现啦，啊似乎呢佢都真系几喜欢呢系睇波㗎喎，亦都几支持呢佢哋自己嘅国家队啊。讲緊嘅系 Rolling Stones。你睇波嘅时候有冇见到佢啊？镜头成日都听到佢啊，风采依然。

唔該曬 Queen 樂隊 Roger Taylor 係七月嘅生日之星嚟嘅。望望大鐘嘅時間咧，亦都要帶俾大家今晚最後一首嘅歌曲咯。繼續我哋嘅 Band 生。7月22日係佢生日嘅日子，佢係 Eagles 嘅鼓手 Don Henley。這個版本的 Hotel California 很久沒聽，今晚希望能夠帶給你一起回味一下，拜拜。提提大家下個星期五都是有七月的生日之星，慶幸今個月有三個的星期五，令到我可以更加暢快地是數下他們的生日。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的周末日子，下个星期五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听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同案件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九点至到听日凌晨一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听日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八点四十分发出，在晚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 19.5 度、东经 120.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EX2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10: 香港人最喜欢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嘅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点半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蔡一健、郑嘉颖加上王庆平，佢哋嘅缘分开始咗我哋今日嘅2016年7月24日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因为缘分嘅开始，令到我哋嘅相聚成为习惯。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又同大家见面，你好吗？我系郑志正，嚟到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为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同你重温嘅年份，32年之前，1994年榜上面头10首上榜作品。以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披露。立即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2年之前第十位。
1: 如常痛恨有再别离，只是这世界不该憎你。

就因为朋友1988年参加过新手歌唱大赛，我哋认识佢可能系儿童节目430穿梭机。92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不要哭了》，因为一把长头发成为咗佢嘅标志，并因为一首《一生爱你一个》喺乐坛跑出。情是这样美系郑伊健94年大碟《Got to Be Real》里边收录咗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十位位置。我哋刚刚听过郑伊健《情是这样美》，继续数落去，32年之前《龙虎榜》上边占第9位。

家的你知道现在的他是一个唱跳天王，但是他的过去你又知道多少。终于的天堂到底在哪里，渴望的心。九零年在台湾地区的一个广告，九零年的一首《对你爱不完》令他爆红，在台湾地区出了三张的国语专辑，在九二年先出第一张广东专辑《再遇回港》，上榜两星期，第九位位置。我们刚刚听过 Aaron 郭富城32年之前榜上面占第九位的歌曲，叫做《寒望》。

1989年开始佢嘅音乐生涯。1989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叫做《冬恋》。但系佢都要等到第二张嘅大碟《难得有情人》先至正式弹出，为人所留意。刚刚听过《逝去的传奇》，嚟自关淑怡第十二张嘅大碟《My Way》里边就收录咗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八位位置。关淑怡《逝去的传奇》。咁呢本新闻嚟紧，新闻前我哋仲可以数到一首歌。剛才分別聽過第十位的鄭伊健《情是這樣味》，第九位郭富城的《渴望》，第八位關淑怡《逝去的傳奇》。數多一首第七位，第七位的這首歌是當年香港電台一年一度暑期巨製《太陽計劃94》的主題曲，譚詠麟、張學友、黎明、草蜢、鄭嘉穎。咁榜四星期第七位《火太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话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好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葵涌医院公布，医院新大楼住院病人服务将于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搬迁至新主座大楼和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座，标志着新大楼全面启用，公立医院的精神科治疗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 0.842， 日元 163.88，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9.54 美元，卖出 4050.22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20.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同听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受到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听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烈风区的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0%， 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觉得我自己好細个就觉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

0: 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咯。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子剛。
1: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子剛。
2: 你有冇覺得去睇中醫好似睇面相一樣咁犀利咧？
3: 因為你一入去我哋個診室，我已經由頭到腳已經掃你一次，我就已經望你個樣先啦，頭髮，我哋會望你嘅髮質、髮量、光澤、顏色，大概睇到其實你嘅氣血狀態係點樣。其實呢啲都係反映住你嘅氣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2: 要知道夏天中醫有啲咩小貼士幫你扮到靚，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4: 愛究竟係乜嘢？竟然能夠使我哋用一生嘅歲月去追尋。
5: 這是愛，似就他朝化就然失去。
4: 故無論你哋愛嘅感覺如何，我哋可以用音樂溝通，心靈分享，一齊去改寫你對愛嘅睇法。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點到10點，音樂情人鄭子誠。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新闻简报之后翻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同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32年之前1994年当年今日榜上面嘅头十首上榜作品。十五部分数咗4首，分别第10位有郑伊健嘅《情是这样美》，第9位有郭富城嘅《渴望》，第8位有关淑怡嘅《逝去的传奇》，第7位有太阳计划嘅主题曲《火太阳》。下半部分由第6位数起，刚刚听过呢个第6位，当然系嚟自张学友啦。94年嘅学友大碟点题作品《饿狼传说》就率先推出，更加强劲爆出。但是动静皆宜的学友又怎会只用快歌专美呢？后来居上只有你不知道紧随其后，终于成为学友在这只大碟里面的一首4台冠军作品。刚刚听过第6位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继续看下去，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第5位。

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第五位位置。1989年以王靖文出道，刑事九句子就是他第一隻上榜的歌了。刚刚听过梦中人是来自他的胡思乱想大碟里面当年的两台冠军作品，重庆森林这套经典电影曾经出现过这首歌，原曲来自 Cranberries 的 Dreams。 上星期冠军，今星期第五位，刚刚听过王靖文的梦中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这个钟头里面，都有我在陪着你。今晚不单止有我，还有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32年之前的第四。

上榜六星期第四位位置，一首绝对经典的华语作品，无需多介绍，无需多讲的一首歌，也属于刘德华的代表性唱片之一。1994年他有《忘情水》专辑，根据资料显示销量在300万以上，是他的销路最高的一张大碟。刚刚听过第四位刘德华《忘情水》。

环顾当年今日榜上面头十首歌，上榜嘅礼拜系最少，但系就弹跳速度系最快嘅一首作品。上榜两星期占第三位位置，台正宵嘅国语作品《Don't Say Goodbye》嘅广东版本，我哋刚刚听过，嚟自黎明1994年热爆大碟，即系有哪有一天不想你嘅嗰只《天地情缘》里边就收录咗呢一首歌。上榜两星期占第三位，黎明《蓝色街灯》。

0: 讲我知，和让我再相随。
1: 刚刚听过第二位上榜三星期亚军位置，当年演员邱泽唱嘅何家劲第七张嘅专辑里边，让我做我收录咗呢一首嘅上榜作品。刚刚听过爱到我心碎，系时候话俾你知道，1994年7月23日至到7月

29号32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啊。来自台湾地区的他90年的一套天若有情出道爆红，跟住就拍过不亦乐乎。94年红得发紫的他再圆歌手梦，推出大碟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里面这首冠军歌《五十年失恋的女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同听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在听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又说会持续评估在明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广东东部沿海将会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表示，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无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30，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江乐道西近皇后街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城巴表示，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00至到听日凌晨1:00，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听日凌晨1:00至到清晨6:00，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98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2点，跌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86,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幣 6.773, 英鎊對美元 1.332, 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7.52美元，賣出4058.3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吕颂贤。来到我们今晚的他，继续呢，掌声欢迎。
3: 好耶！Jackie，
4: 吕颂贤，
5: 小贤
2: ，Jackie 仔。我其实觉得呢，开头我睇到呢个标题呢，有少少觉得你好串嘅。话你呢做令狐冲呢个角色之嘅嗰陣时呢係最懒惰。最懒。嘩嘩。
5: 咦，你真係有。
2: 点解你，我就觉得。梗係啦，我觉得喂，添歌嘅戏竟然男主角你夠膽去唔做功課，我就话好多问号，好多问号。
5: 有咗。
2: 係啦，我睇完个内文之后就发觉，哦，原来唔係，而你个功課呢是在很久很久。
5: 小已经可以做的。
2: 喂，为什么你其实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5: 我想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看金庸老师那些小说的啦。咁《笑傲江湖》亦都是其中有一部我几喜欢最喜欢的，就因为我喜欢个角色的。咁我都很喜欢那部戏。咁变了很深刻的印象。咁到我知道我有份做啦，我咪重新再看一次那个小说啦。咁到我接到剧本之后，我发觉咦，同小說一樣喎，改編得好好好喎，即係冇乜刪減太過分，咁我咪唔使睇啦，我知道講咩啦。即係好舒服咁去，其實又唔係懶嘅，而係好舒服上咗身咁樣去生活喺個戲入面。即係真係我第一次即係完全我感覺到自己係生活咗喺嗰個戲入面。因為我太熟啦嗰個戲。
2: 咁嗱，當時嗰陣時你咪第一次同阿添哥李添盛合作啊？
5: 系，
2: 喂，添哥出咗名咧，对于金庸名著啦、古装啦，系要求系特别特别高嘅，
5: 高啊！
2: 咁你同佢沟通啦，你对角色又咁了解，佢对剧本又咁了解，大家困唔困得埋先？
5: 都有啲少少嘢噶，
2: 火花，
5: 有少少火花噶，火花噶。咁因为我对个角色嘅个了解啦，咁令狐冲完全系一个细路仔嚟嘅，即系完全人哋话。大侠咁，大咩侠？佢绝对唔系一个大侠，即系佢绝对系一个细路仔，好玩，即系佢最中意饮酒同朋友玩，武学只不过系冇办法啦，佢系江湖嗰个年代，大家都咁样啦。咁佢亦都冇话刻意去追求好劲嘅武功，我要天下第一。佢唔系呢种人嚟嘅，佢就一个即系年纪仲细，就细路仔，好玩心好重嘅人嚟，即系绝对唔系一个大侠。咁变咗。有幾場戲呢，譬如打嗰啲呢，咁你知啲武俠片大俠出招之前嘅擺個勢咁樣㗎嘛。我就唔擺㗎，我就咁樣即係好隨意咁樣去打。咁有啲場口譬如任我行佢哋幾個開會，咁我企埋一邊，特登企埋一邊唔肯唔睬佢哋呀咁樣。咁尖哥當時就話，喂，唔得喎，你主角嚟㗎喎，你點可以咁樣㗎。我說喂，嗰場戲佢哋噏嗰啲江湖嘢，即係我以角色個角度嚟講，我就關我咩事啫？我就企埋一邊，我又唔係唔理，咁企埋一邊都我唔參與佢講嘢，或者打嘅時候我就好隨意咁樣。咁變咗有呢啲少少，佢覺得喂都係做翻大俠好啲。咁但係當時我堅持唔係，你真係唔係大俠，我就唔理啦，我就係咁做咯。就有少呢啲火花。
2: 我呢个对于角色上面嘅坚持啫。
5: 系啦。
2: 都几得意喎。
3: 系啊，好得意。因为最弊一样嘢呢，佢哋遇到高手啊嘛。佢哋遇到高手就係佢实在太熟悉呢一个角色啦。係咪先，你已经系可以话就係人刀合一咁样。係咪先，
5: 我真係第一次咁入个角色啦。
2: 哇，咁其实可以叫好好彩喎。如果你唔系做令狐冲，你做第啲角色可能你
5: 唔係嘛，咁唔係嘅，咁我又另外一個心情去演繹嘅啫。
2: 喂，咁嗱，你唔好話我成日做功課，我都真係留意你嘅。其實你一路呢，
3: 你係咪讚自己呀？都有。由媽媽係我做唔多功課係咪？
2: 媽媽係
3: 呀，真係。
2: 媽媽喎，你知唔知會留意。喂，又靚仔身上可以，媽媽梗係留意佢啦。咪留意邊㗎？ 快快嚟，快嚟，快嚟，
1: 入翻嚟，入翻嚟，
2: 翻嚟。咁其實嗱，你自己嗱，自己由演員去到監製啦，當然咧，你仲有一個戲癮啦，或者係對呢個嘅電視或者電影做個夢想啦。但係你自己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啦，咦，慢慢好似越嚟越少江湖片喎。
5: 嗯，
2: 即係咁，你自己會對於點解會越嚟越少江湖片咧？係成本高啊，定係話寫唔到個神水，定係話真係可能市場未必再接受咧？
5: 你意思江湖片是
2: 武侠片啊，或者是即我觉得个报道
5: 武侠片不是武侠片好多啊，
2: 是吧？咁但究竟咩叫江湖片呢？
5: 我以为你话即
1: 黑社会嗰啲
2: 系
1: 啦，
2: 系咪嗰啲啊？
5: 黑仔嗰啲。
2: 我就睇到个报道话江湖片少咗，你系咪讲紧？
5: 系啊系啊，
2: 嗰啲啊，反而点解咧？
5: 咁因为呢个大家都知道啦。伊面嗰陣時都話啦，唔再拍呢啲啦，影響好大啊！
2: 哦，影響年輕人。
5: 係啊，咁變咗而家大家都唔去呢個方向咯，
2: 哦，
5: 比較低調啲咯。
2: 咁但你自己都覺得係都或者會想喺呢個題材度再發揮下咁樣？
5: 唔係，即係咁講嘅。我冇刻意一定要做呢啲嘢。
2: 我喺訪問。
5: 我意思係，因為而家喺內地，譬如我哋香港演員嚟講啦。除了古裝之外，你好難做到其他現代啊，或者係啲咩入心啲嘅戲。
2: 嗯，
5: 因為譬如大家兩兄弟咁樣，唔係製作人唔肯用你，而係觀眾唔賣帳。
1: 嗯，
5: 即係我同你兩兄弟，喂，你香港人你扮咩兩兄弟啫？一睇就知，你明唔明？即係觀眾會跳咗戲啊。
2: 哦，
5: 咁所以我哋。可以做嗰個機會係好細好多，
3: 嗯，
5: 但古裝就冇所謂啦，古裝就冇所謂。
3: 嗯，係啊，因為咧，我而家發現咧，我哋香港演員喺內地咧都會遇到一個樽頸位，
5: 絕對
3: 係咪？即係譬如好似我成日見到啊，突然之間見到內地有套劇，咁啊見到阿陳豪咁樣，咁可能又係一個香港嘅老細翻嚟去見翻個情人，又或者係馬德鐘，又係一個香港嘅老細，
5: 或者係來自台灣啊，或者總之就唔係。本地
2: 人
5: 啦，
3: 冇錯冇錯，咁如果係一個家庭嘅劇嘅嗰條線咧，其實係好難入到去。
5: 好難，咁好正常嘅，而家佢根本上齊曬噶啦。
3: 嗯。
5: 老中青角色又有，偶像又有，明星又有，即係齊曬腳噶啦。即係等於香港最鼎盛嘅時期一樣啫嘛。你 Tom Cruise 咁樣夠紅啦，你嚟拍戲冇用意思噶。你 Tom Cruise 點會係咁樣噶啲？點會係佢阿老豆啊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
3: 係啊，
5: 即係你呃唔到觀眾，觀眾係啊，我好中意睇 Tom Cruise， 但係你做呢樣嘢入信唔到啊，大佬唔好揀嚟先。
1: 所以佢係好似阿賢仔話齋啦，就係即係反而佢哋有曬明星，有曬演員，但係咧佢哋就係冇江湖片，因為我發覺內地佢哋好多係80年代係好睇香港嘅江湖片，係咪啊？
5: 係啊，同埋。大家都唔贊成再拍呢啲啦，因為真係會教壞咩㗎，尤其是嗰陣時最勁嘅時候，我試過去廣東嗰邊拍戲，某一間好耐啦，當然嗰陣時，咁某一間落後少少嘅中小學咁樣，咁其實我哋去嗰間學校拍嘢，咁就可能當時有個製片就話：喂細路，行嗰啲唔好阻住咩咩咩。哇！唔夠半個鐘頭，關曬揦曬架車，衝埋咁樣。
3: 啊！
5: 即係佢哋就係睇咗呢啲戲。
3: 哦。
5: 佢哋就真係去學，因為同埋嗰陣時佢哋嗰個水平未去到咁樣咧，咁變咗好多嘢佢哋會壞嘅，佢哋會學咗。

0: 認同頭先阿呂仲賢呢就係分享咗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作為一個演員啊，有一啲戲係唔應該再拍就唔應該再拍㗎喇。我好記得呢以前即係因為我好幸運地可以跟過阿劉生啦，劉德華先生咁就拍電影，就係、是、做幕後嘅。咁嗰陣時我哋都要創作要寫劇本㗎嘛，要同好多個編劇喺度開會，但係我哋都要過堂啊，我哋要審批嘅，嗰啲嘅劇本要交翻俾內地去審批。其實點解嗰陣時我哋有一啲香港嘅創作人就話：，喂，你扼殺咗我的創作啊！咁樣，即係譬如我哋寫一套係醫生戲，偷有個醫生偷咗個心臟，咁可唔可以咧？咁然之後係唔係一定要坐監咧？有啲人就 open ending 話唔坐監，但係我哋審批係唔得嘅。咁後來咧，我去到內地開會，我就明啦。因為我哋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咧，係去到好多唔同嘅即係村落啊，或者係三四線嘅城市，又或者好多小朋友其實佢哋有機會見到人哋有電視機，佢哋就會企埋喺側邊度睇。佢哋以為你做咗壞事係唔需要負責嘅。
1: 係啦。當你個人嗰個水平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係會受到影響。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咁樣呢，有套唔係蒙面超人嘅，喂好 hit 嘅嗰陣時，曾經好似有細路學蒙面超人跳咗落去跳樓咁樣，即係以為自己超人，即
2: 係識飛，
1: 係啦，即係會有呢啲咁嘅影響咯。因為嗰陣時我哋細個同埋嗰陣時嗰個年代，大家仲係啱開始啦。咁而家內地之前嗰啲咁嘅年代，佢哋真係會學到啲唔好嘅嘢。
0: 係啊，其實就算我哋香港都會啦，即係譬如以前我有見過一啲嘅小朋友，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劇集，可能比較俗啲嘅，嗰個對白比較粗俗嘅，咁但係父母嗰個鐘數就要睇電視，咁然之後我見過兩三歲嘅小朋友就你慳啲啦咁樣，咁我就拗曬頭，兩歲幾三歲識得咁樣講，即係 K1 K2 嗰啲啊，
3: 可能真係叫父母慳啲咧，
0: 佢係叫個老師啊，個老師話好啦，我哋而家咧已經放完小息啦，我哋翻入去，你慳啲啦咁樣。講乜嘢？佢哋因為一知半解啊，咁所以有好多時我哋就係冇想象到原來嗰個影響力係咁大，係係咪先？
1: 所以嗰陣時阿劉生啦，同埋阿伊綿都拍過一啲戲係
4: 江湖片，
1: 江湖片得嚟係嗰個主角話俾人咧 end up 係唔好嘅，即係唔係再哇好威啊成班人出嚟，唔係
4: 即係做完壞事冇事發生嗰啲啊，
1: 唔係內地都係嘅，而家即係佢嗰個。你是知道問題的，學你話齋，即是現在三四五線那些人看了還會受到影響的。所以內地很多戲都是得警匪片得光榮片都得，但是壞人永遠都是
4: 受制裁受懲罰、
1: 惡報的。壞人永遠都鬥不贏警察的。警察永遠都是光明的事，即是永遠都是正能量這樣。就不會好像在我們作為創作的當然是有陣時好衰的，你睇啲戲先追求個刺激啊，就係要佢哎呀好抵死啊咁樣嗰啲嘢。咁但係我哋接受唔會跟住去學抵死啫，咁但係佢哋唔係啊嘛。
3: 即係喺戲鬼入面啦，我哋叫做就希望嘩可以將個反轉又反轉
1: 再反
4: 轉。等你諗佢唔到嗰個結局係咪啊？
1: 咁但係所以喺內地創作係會更高層次啲。
0: 係啊，其實反而你講得啱啦，有時呢就係你有個框架然之後去創作，但係你又可以俾到一啲特別嘅嘢呢，你反而會覺得係高層次啲。
1: 係難㗎，係難㗎。
0: 係難。
1: 即係又要好睇又喺個框架入面。咁係難㗎。
0: 係。
3: 哇咁啊嚟啦喎，要問下我哋嘉賓的
1: 塔塔塔啦。
3: 哎呀咁啊嗱，咁啊當然啦，我哋接叫塔塔塔啦。咁影響你一生嘅塔塔塔究竟係邊個塔先呢？不如女性塔先，或者甚至乎你近你發生啲事，呢個女性塔亦都喺你生命裏面都好重要呢。
1: 重要老婆梗係重要啦。
4: 我幾驚你唔講老婆。
3: 佢唔仲好咗貓屎唔知
0: 道。影響
1: 我諗。
0: 可以多過一個女性派嘅。
1: 一個女性就係以前即係我入演藝學院之前我係曾經去過 Art Center 嗰度上過一啲即係嗰啲課程嘅短期課程嘅。咁嗰陣時入演藝 仲未起緊嘅時候 ，Art Center 我就去咗同朋友去咗個上嗰個課程。咁、那個課程咧就係、是、一個女嘅先生，咁佢就喺美國翻嚟嘅，當時係搞一套喺搞一套學戲劇嘅方法，好新鮮嘅玩遊戲啊咁樣，即係咁上堂。咁我諗影響最大可以係佢咯，係即係佢怂恿我，喂你幾好啊？去對面嗰間就係、是。就嚟起噶啦，起好噶啦，你快去报名啦，咁样。
0: 哦，
1: 咁样，
0: 即系佢其实就系带领咗你入呢一行噶、哦。
1: 系、嗯、啊，即系唔系带领嘅，即系佢
0: 启发咯，
1: 启发咗令到，同埋佢嗰个上堂嗰、那个令到我觉得，喂，做戏咁好玩噶，
3: 有趣啫。
1: 系啊，即系佢用好多游戏去带你去、嗯、去学习。
4: 咁、嗯、仲有冇联系啊？你哋而家？
1: 之前有，而家冇咯，好耐咯。
4: 佢算系你伯乐喎，如果系嘅话。
1: 可以系咁啦。
0: 嗯。
1: 咁所以你话真系好影响嘅，我谂系佢咯。
0: 嗯。
3: 好啦，咁啊，太太咧，头先闪过一下之后咧。
4: 佢系咪唔好意思唔讲太太？
1: 因为佢对我冇乜影响嘅，即系冇影响到我啲乜嘢啫。
0: 嗯。系陪伴啫。
1: 系啊、
3: 嗯。哇！但系你影响佢好大喎，你啱啱嗰單咁大單嘢，
1: 呢啲
0: 我哋應該要請佢上嚟做。
1: 係啊，係
0: 啊，而家我哋預約先。
1: 預約啦，你
0: 係啦，冇錯。咁好啦，另外一個他啦，男。
1: 另外他就係、是、我諗應該係拍《笑傲江湖》嘅時候做我師傅嗰個黃偉偉哥咯。
0: 哦。
1: 嗯，即係或者係我歸依個師傅啦。
0: 嗯。
1: 咁個係。影响由嗰阵时开始就影响到而家啦。
3: 点样影响你咧？
1: 影响我成个人生观啊，成个对人对事嗰、那个感觉啦，那个态度啦。
3: 佢点啊？譬如话佢喺即系开工嘅时候有同你倾偈啊，定系点咧？即系依家好多人话教我做戏，唔系啩？咁
1: 唔系讲
4: 人生讲佛偈啊？
1: 唔系呢？哇！呢个又一个好过瘾嘅故事嚟嘅。
4: 咁啱啦，你讲啲过瘾嘢俾我哋观众听。系、那個、
1: 拍紧《笑傲江湖》嘅时候，
0: 嗯，
1: 拍紧好长嘅呢、這个故事。
3: 咁啱啦，我哋要头翻嚟讲。
4: 系。
1: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龙蓉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很有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牌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8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4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09美元，卖出4066.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同埋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在流。
1: Jeremy 向神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后来再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还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并我相信我后醒意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吕仲贤。哇！头先我哋咧接住阿吕仲贤咩啊？你话好长啊？头先一位嘅伯乐啱啦，
3: 伟哥，
2: 伟哥，依家可以慢慢讲。
3: 系啊，系啊。咁当时咧，其实系拍紧《笑傲江湖》一场戏嘅。咁咧就系一班成个华山派所有弟子喺制度啊，咁样。咁我成日拿住嗰個酒壺咁飲酒㗎嘛，江河。咁啱啱飲曬，你知呢，我哋拍戲嘅時候好急㗎嘛。咁我喺三廠，咁三廠出面咪會喺飲水機嘅。咁我就得啦，唔使啦，我自己出去啦。咁我就自己衝出去。咁唔小心俾到門困到我嘅手，就咁拍咗一下啫。咁冇幾痛啫。咁拍咁有幾痛啫。咁我唔走，點知拍完之後哇！我痛到系飙晒汗，痛到系喐唔到，踎咗喺度嘅，系嗰度痛系真系撕心裂肺嘅，痛即系总之痛到我系要踎喺度流晒汗。哇！咁你谂下有几痛？咁痛到啲人出嚟，你做咩啊？我冇嘢，冇嘢，我就忍住咁啊，斟完水咁啊，入去继续拍戏啦。咁好啦，导演话 OK， 三二啊，等一，哇！唔得，痛到唔得。咁我伟哥呢个时候就行过嚟啊，喺张台度，佢话你做咩事啊？咁我话俾你听做咩事，佢话呢度痛，咁佢就你知当时着晒古装，大家咁佢就将个手咁摆喺我的手度，咁个人咧就一只手搭住我的手，一个就系咁样，咁哇神奇嘅地方嚟啦，咁我突然间感觉到真系感觉到有一股暖流由我最痛嗰个点一路咁渗透落我的手度，
4: 散咗，
3: 散晒。我就我你知佢着古装㗎啦。我心諗，我当时心諗，我嘩师傅真係会气功咁劲嘅。咁样。咁后咩我先知道啊，伟哥讲返话我咩都唔識嘅，唔係气功。佢当时只係用法學嘅力量，就係、是、话我就係不停咁帮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咁样。咁我开始觉得好好奇，我嘩咁係咩？咁到拍完《笑傲江湖》之後，咁咁啱有一日佢話：我約咗我個師傅食飯啦，你一齊嚟見下佢啦咁樣。咁佢咁亦都係個好大嘅影響囉。咁我就聽佢講嘢理論啦，咁就歸依咗啊。咁變咗影響咗好多，我由嗰陣時開始食素啦，由到而家都係啦。咁對整個人生啊、睇法啊，又我想最大影響應該是他
2: 咯。嗯，哇，都好犀利，
4: 好神奇啊！而家我就重温翻嗰個相咧，揾翻你哋嗰啲相啊。
3: 係啊，
4: 係咪啊？
3: 係啊，
4: 係啦，即係真係入型入格
3: 嘅。你諗下，如果當時大家拍緊戲做古裝佢咁樣，你會覺得哇好勁。
4: 係啊，真係唔痛喎之後。
3: 真係咁，真係唔係講笑，真係感覺到有股暖流咁樣入嚟。我除咗我諗係氣功，我諗到咩咧？我点谂都谂唔到系嗰样嘢啦，
2: 系咯，黏住你阿仔，快啲拍完佢，我哋一齐收工，跟住送你去医院。医生，我把口。
4: 嗱，男士他咧就系黄伟哥啦，系咪？咁好啦，仲有一个他系可以系动物，可以系物件或者事情，
5: 令狐冲啦就系咪啊？会唔会咧？
3: 我谂系潜水啊。
4: 哦，
3: 咁潜水。
4: 是點解呢？你覺得潛水俾到你嘅一種咩滿足感啊？係咪？
3: 唔係滿足感，而係第一就係、是、其實我英文唔好嘅，即係唔叻嘅。
4: 嗯。
3: 咁就係學潛水，因為我後咩去考教練呢，冚棒都係英文書，本本都三尺咁厚。
4: 嗯。
3: 啲字唔係普通字嚟咁，專有名詞嚟㗎嘛。咁如果考教練嘅時候，幾本書擺喺台面咁厚一本書，托晒頭咁樣一路揭一路揭，我老婆見到就話：嘩，你拍緊戲呀？拍戲先會咁樣嘅啫。
2: 拍西片呀、啊。
3: 拍戲先會咁樣嘅啫。咁焗住變咗英文又會好啲。好到係後咩我去美國繼續學呢，我最後用英文同佢哋上堂教佢哋。即係已經佢即係對我好大影響啦。咁同埋其實雖然係 artist 啫，我哋對慣鏡頭啫。但我本身我都算係唔識講嘢啩，即係唔識面對人咁企喺度，要我企喺度對住一班人，我就即係唔識講㗎啦。咁但係原來你要學 present 去係一套方法嘅。
5: 我哋有一個教練喺度。
3: 有一套方法係係係。咁潛水呢就會因為要學教練，我要 present 啊，要教學生啊，咁就學咗哦，原來有方法嘅咁樣咯。
4: 嗯，所以其實都係一個
3: 咁啊。以前你叫我企出嚟咁，喂，你出去講幾句嘢啊？即係某啲場合就話，誒阿女生，你想分享下，我就死啦。我講咩？我盡量避啊嗰啲咁。咁但係而家唔驚，你隨意叫我出去，我講隨意講。
2: 喂，咁但係嗱，雖然就係話啦，呢一個嘅潛水牌啦，令到你咧即放膽去對住人講嘢，
4: 同埋仲要係講英文
2: 嘅，
4: 係咯，
2: 學識咗好多嘅好英文分唔好似想，但係點解咧？當然啦，你一定係愛呢樣嘢，中意呢樣嘢先會考㗎。你唔會咁，你係咪真係頭先阿志清講，係咪你真係本身中意潛水或者係？
3: 咁當然啦，當然啦。
2: 係咩原因咧？因為我聽好多人咧都有一個唔同嘅原因係中意潛水嘅。你自己係咩原因咧？
3: 我自細就中意海洋㗎啦。
2: 嗯，
3: 係啊，自細就中意海洋。咁譬如我細細個就會學人養魚啊，而且養嗰啲鹹水魚啊，咁變咗我係囉，你知我又鍾意南灣，
5: 又鍾意南灣，
3: 我鍾意海洋嘅，咁變咗突然間有機會，咦潛水喎，咦 OK 喎，玩啦，咁啊嗰陣時啱啱係離開咗 TVB， 變咗有段空檔嘅時間，咁啊，咁啱前，去學啦，去學啦，咁樣。
2: 邊個帶領你去呢？你話你去？
3: 咁係哎呀，冇人帶領㗎喎，係我去嗰個健身院其中一個 member。
2: 哦。
3: 啊，原來佢潛水教練嚟嘅，咁啊傾開咁喎，佢話我幫你組織一下，你哋做一文學啊咁樣。
2: 哦。
3: 咁啊當時嗰個 gym 咁幾個 friend 咁啊，喂好啊，你搞個班啦，我哋嚟玩啦咁樣。
2: 我就
5: 是這樣，不過他很厲害，做到導師還要去介外國人，去美國。
3: 這個是焗住的，因為我去上堂。
5: 焗住都厲害啊，你去這樣教真的。
3: 沒辦法的，沒辦法的。即當然啦，我當時用那些都是很簡單的英文，上堂都是來去了幾句而已。
5: 即你現在的導師牌都還有用的，其實現在還可以，哇，即周身刀的，令狐衝。
4: 你是不是想學啊？
3: 你是不是想學、啊、
5: 我不行，我不懂水性，我不行，我連游水呢，人不是。
3: 他游水都教的。
5: 不是游水的人說你又說不懂游水的，我說因為這個詞我是，其實你見我呢，我是一個天鵝來的，其實我踩在下面的底，但是手在上面擺。

0: 嗱，继续同阿吕仲贤啦、吕哥倾偈啦。咁啱啱我仲有个问题想追问落去，就系话，其实点解你会拣潜水？因为我听到好多朋友讲咧，因为喺水入边咧好宁静啊，令到个人咧嘅烦恼咧突然间可以忘记晒、听到嗰啲水声啵啵声啊，或者系有啲浪，即系唔知系咪嗰啲波浪声，系咪真系入到水咧之后，成个人嘅心情都会平复好多，平静好多咧？定系唔系噶？定系其实都混乱下噶？
1: 唔混乱。啱啱学嘅时候，我谂如果啱啱落水会有少少混乱嘅。咁但系点解会话我冇晒烦恼咁咧？系因为唔容许你有时间去照顾呢啲烦恼啊！
0: 谂唔到其他嘢啦，
1: 谂唔到，因为第一你如果OK 嘅，你落到太多嘢睇啦。哇！呢度喂，哇哇嗰条鱼，哇哇嗰度，哇海龟啊海龟！即系你太多嘢分晒住，你边度得人理嗰啲烦恼啫？
2: 咁、你会追寻不断喺度谂揾一啲新地方，唔同越去越远，去到一啲地方都唔知嗰个咩国家，啲人就就睇到啲海洋，一冇污染啊，会唔会咁样有呢一个追寻？
1: 有，
2: 系咪啊？
1: 疫情之前，我最后去到嗰个 Galapagos 嗰度，即系达尔文咩进化论嗰个岛嗰度，咁、
2: 去噶，
1: 好原生，但系南美嗰边嚟。咁你去到个码头咧，啲海狮泛晒上嚟喺度瞓觉，唔理你噶，即系好开心噶。一个潜水系个经历系几得意嘅，因为潜落去嘅时候唔单止睇到鱼，仲有啲海狗、海狮啊，仲有嗰啲水蜥蜴啊，咁即系好多好开心
3: 嘅。好得意，但系会唔会遇过危险咧？
2: 系咯，嗰啲鲨鱼嗰啲咁样样。
1: 嗱，好多人都觉得啊，潜水好危险。
2: 系啊，
1: 即系我做下教练话俾大家听，只要你好好地去学。唔 break 个 rule 系冇危险嘅，我潜咗咁耐，啲人点解咁会有危险咧？就系、好多人都觉得啊，我要挑战啊，落心啲或者啊，点样去多啲？明明自己 level 未到嗰度，我就去挑战嗰样，我做唔做到？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去咗人哋个世界度嘅，一遇到啲咩事，你唔可以即刻上嚟就话冇事嘅，一样有事嘅。
3: 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呢？因为嗰阵时我同屋企人呢去巴哈马旅游啊。咁然之后呢，我个 uncle 就落咗水嗰度游啦，佢去潜啦，即係一啲好简单嘅浮潜咁样。结果就遇到条剑鱼啊。係啊，驚到不得了，我哋喺船度都见到嘩咁大条咁样经过嘅咁。咁所以嗰阵时佢就开始就驚啦，即係令到因为我睇到呢个情况㗎嘛。咁我就话啊，你点样呢？咁有啲人就话你扮你自己系一条死鱼。
0: 你扮自己系条海草
3: 即係冇喐冇喐。咁就喺佢侧边。

0: 打佢个鼻嗰度，我话条鱼咁大，如果我打歪咗佢擘大个口，咁我咪连人带嘢食咗佢个口咯，咁有坚定牛咧呢样嘢？
1: 佢根本唔即系唔会卖嚟，如果佢卖嚟，佢真系想食你，根本冇嘢可以做，冇嘢可以做。当你感受过鱼喺水入边有几灵活，有佢发一发有几大力，你就知道人系冇办法。冇辦法喺佢嘅世界對付佢嘅。
0: 但係鯊魚真係鍾意食人喎，點解呢？即係佢哋有
1: 鯊魚幾時有鍾意食人啫？
0: 但係好多
2: 你睇得電影太多啦，
0: 但係唔係喎，好多意外佢哋都係鯊魚咬死咗嗰啲人。
1: No，
3: 因為佢可能當
1: 咬嗰啲人呢，嗱，絕對唔係咬潛水員嘅。點解呢？因為條鯊魚一般，除非你去啲好凍嘅水域睇大白鯊啦、南非呀嗰啲啦，咁嗰啲有曬籠呀，你去睇佢啫。你普通見到鯊魚仔。嗱，我哋潛水，你個人係咁樣打橫噶嘛？你伸隻手，伸隻腳，計埋對 fin， 再孭埋個
0: 氧氣筒、
1: 氣樽、氣樽。其實鯊魚睇你都係一個怪物嚟嘅，咁大咪嘅呢件嘢，跟住又
3: 影響到佢都會走啦。
1: 佢好敏感嘅，咁所以咁遠，啲鯊魚都會休息噶嘛。咁你想啊近啲影響佢？啪佢就走㗎喇、
3: 我明白啊，因為我聽過唔知阿媽媽就係話點解啲鯊魚會襲擊人呢，佢喺水底望上去呢，佢隻手腳揈出嚟喺浮板度呢，佢以為海龜同海獅呀，好味呀，以為有嘢食呀，
0: 唔可以有血呀，係咪呀？因為我睇大白鯊呢，佢哋有邊個隻腳有流血呀，或者隻反甲呀流血呀，呢條鯊魚就紅紅紅紅紅紅紅咁
1: 樣。食嘢有個習慣就係由下到上咁樣捉咁樣食。咁同埋佢真係對你有興趣，佢會圍住你轉圈及下你埋頂下你呀。
3: 睇你
1: 先開口。
0: 咁如果慘慘如果大白鯊頂我，咁我要點樣頂返佢，定係我點樣
1: 打拳打佢俾呀。
3: 呢个你终于认真同佢答佢问题
2: 啦。唔系，我而家一听完咧，我唔会同阿陈居士去游水。
0: 我唔会噶，我惊啊！自从我细个睇到大白鲨，我就冇去过海滩度游水啊，好惊噶。
2: 我觉得咧，你成日都俾啲电影啊、电视影响。
1: 嗱，系咪咧？即系嗱，我哋拍嘢真系会影响人。
0: 我真系细个之后睇完《大白鲨》，我跟住再睇过一套叫做食人鱼，嗰啲咁嘅鱼仲要识飞上沙滩嚼你嘅，哇！我真系冇去过沙滩。
3: 連卡通片都冇睇啦，《木偶奇遇記》你都冇睇。
0: 冇殺傷力。
3: 有啊有啊，佢
1: 咪你睇白雪公主啦，開心啲。
0: 唔係啊，而家
2: 唔敢食蘋果。
0: 喺我食蘋果好耐啦。
3: 喂，咁啊嚟緊，我哋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我哋咧嘉賓的第一份工。
1: 第一份工。
3: 係啦，咁啊嘉賓第一份工，咁啊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工作？
1: 啊，我第一份工咧係糧地官。
3: 真係涼地
0: 真係涼地
1: 真係涼地真係涼地。嗰陣時啱啱係畢咗業啦，就冇繼續讀啦，又未有演藝啦，有幾年時間啦。咁就我媽媽個朋友佢係真係涼地官嚟嘅。咁我就走咗去做學師囉。
3: 涼地官做咩嘅其實？
1: 咁你其實喺街見到人哋有個三腳架好似拍緊嘢，有個機器喺度呢，有把尺咁動住嗰啲咪涼地囉。
3: 咁你要負責啲咩呢？
1: 我咪負責拉住把尺。
2: 嘩真係好啊，即係嗱，我哋透過呢兩晚嘅訪問呢，就起碼知道原來呂仲賢係咁得意嘅。係咪吓咩呀得意咁樣。
3: 得意
1: 好得意㗎。
3: 同埋好鍾意去南灣。
0: 係啊，
1: 而家唔去啦而家。好衰㗎，我哋嗰陣時唔使錢㗎嘛，南灣泊車就咪。而家咪嘩抄到你真
3: 係。
2: 原來因為抄牌所以佢唔再
1: 去。
2: 大家唔使諗住喺南灣撞到呂仲賢。多謝
3: 曬。拜
1: 拜。
0: 拜拜。
4: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东梅、农容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宣布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接近香港，4、6、7和9号货柜码头以及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听日朝早8点开始停止所有吉柜交收，其他服务正常操作。现代货商码头公司亦都宣布，现代货柜码头将会在听日朝早8点开始暂停所有吉柜的交收服务。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7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啊，请嚟呢一个嘅女新人，做我哋嘅嘉宾，
2: 系
1: 佢系我开头咧惊噶，
2: 点解咧？
1: 我以为要用英文同佢沟通，
2: 哦，系啊，其实几似啊，系啊，
1: 我系边度嘅 mix 咧？
3: 我系丹麦、西班牙、香港，
2: 哇
1: ，mix 三个地方，
3: 因为我爹哋都。
2: Oh, OK， 即是四分一、三分、四分一、二分一，好难计，好难计，
1: 人哋唔好，
2: 唔好意思，大意咗。数学其实冇咁好。
1: 系永桥 ，Hello，Hello， 2026年嘅其中一个女新人永桥。
2: 嗯，
1: 咁头先所讲啦，咁你即系话言下之意，你系识晒咁多种话，定系都系就系识英文、香
2: 广东话，都系嘅，都系嘅。
3: 我真系唔识噶，
1: 系
3: 我真系得个学噶啫，
1: 但系就听屋企人，佢哋会唔会自己都沟通？
3: 啊，都系英文嘅啫，其
1: 实
3: 系，所以我真系唔识噶。我识广东话啦，普通话啦，同埋英文咯，
1: 系够噶啦。其实呢个地球面够噶啦，
2: 系
1: 够啦。
3: 好彩啫，
1: 今次上到嚟咧，同我哋倾偈啦，讲嘅一个咧，我觉得啦，佢第一个俾我哋嘅深刻嘅事，佢讲呢一个嘅直情系外星话嚟嘅，
2: 系，
1: 因为点解咧？同只猫沟通就唔系外星话，
3: 都系嘅。
1: 系点解你同呢一只猫？即系嗱，原来啊，我哋头先咪有讲啦，以为系第一次养猫啦，唔系、啊。但系点解咁特别一定要讲呢一只大肥猫或者叫巨猫咧？
3: 佢系一个巨猫嚟嘅，但系佢唔肥嘅。
1: 系
3: 啦，咁因为咧，翻去我细个嘅时候，咁其实咧我已经有养过两只猫猫噶啦，都系英短嚟嘅。咁英短嗰个体积就比较细少少啦，但系好易肥嘅英短，
1: 同埋佢好笨个样。我觉得几得意嘅。
3: 佢个样好笨，但系佢。唔笨咯，
1: 系啦，
2: 假
3: 笨啫
2: ，OK，
3: 系啦，佢就系嗰一种嘅感觉啦。咁嗰阵时就我妈咪咧就送走咗两只猫猫啦。我细个嘅时候，咁我好唔开心啦。
1: 有冇咩原因要送走佢啊？
3: 佢冇同我讲点解，
1: 系咁。你一定細個唔讀書啦，因為點啊？
3: 唔係喎，我成績好，
1: 係
3: 啊，都一定唔關我成績事。
1: O K， 係
3: 啊，咁但係就我又冇特別追問嘅，但係我記得誒嗰陣時應該係差唔多要本六嘅，
2: 哦，
3: 唔知關唔關事，但我就冇繼續問媽咪啦。咁 anyway 咧，就係我因為嗰件事咧，我就同自己講話，我將來如果我有經濟能力嘅話，或者我大個咗自己出去住，我一定要買翻。同一隻色，因為嗰陣時一隻係好似加菲貓咁樣嘅色嘅，即係 cream cream 地咁樣。
1: 我成日以為英短咧一定只係嗰啲灰灰黑嗰隻色嘅啫。
3: 唔係㗎，有啲 cream 色加菲貓橙橙地，跟住另外嗰隻就真係係好似灰灰黑黑。喺貓界咧，佢哋叫藍色嘅。
1: 係，係
3: 啦。
1: 係啊，呢個又係好神奇㗎。
2: 係，
1: 因為啲人有啲人會嗌佢哋做藍貓㗎。係
2: 啊，
1: 但其實佢哋唔係藍色㗎，即係如果你街
3: 灰咯，
1: 係啊，你見到嘅話，你會覺得呢只叫藍貓。
3: 係，跟住黑色就叫黑。
1: 系啦，
3: 就叫灰，
1: 系
3: 嗰只好似灰灰黑黑嗰只咧，就叫做蓝色，
1: 系啦，同埋有啲灰色嘅猫，佢哋都会叫黑猫，
3: 啊系啦，
1: 好奇怪，
3: 好难解释，
2: 总之睇样啦，唔好睇色系咪 ？OK，
3: 咁嗰阵时就系咯，我就细死一定要，一定要揾翻同一只色，一定要系两只，
1: 但系系咪同一个品种定
3: 唔
1: 使都得？
3: 我嗰阵时就好中意缅因嘅，因为佢够大只，
1: 系
3: 大狗大貓，我覺得佢有安全感。
1: 但佢係咪冇乜毛噶？
3: 綿因
1: 係咯，
3: 唔係綿因好長毛噶。
1: 係啊，
3: 好長好長。
1: 係邊只冇乜毛咧？我唔中意
2: 冇毛貓啦。
1: 而家只貓我好唔中意冇乜毛嗰只。
2: 係
3: 嗰啲就叫冇毛貓嘅，同埋細啲奀啲嘅，
1: 好瘦嘅。
3: 係啊，咁就綿因就係大隻啲，闊啲嘅。佢企喺度都高過呢張台。
1: 其實原來咧，我想講阿永橋係對貓好有呢個
2: 研究，
1: 佢咩貓佢都講得出口喎。
2: 係，
1: 其實有三種，
3: 三隻，咁嗰陣時就係啦，咁就同自己講咗呢一個承諾啦。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好即係真係出嚟做嘢啦，自己住啦。 咁跟住但嗰陣時呢經濟能力上呢就未算太好嘅，係即係搞得掂自己啦，係啦。咁嗰次就咁啱喺呢個大角咀，咁我做完嘢，跟住我一行過嗰個櫥窗呢，全部都係緬因，
2: 好激動啊！即刻係
1: 覺得呢個好激動，天安排㗎啦。
3: 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就乜都唔諗啦，即係明明係有嘢做都當冇嘢做，跟住就
1: 咁過
3: 去，係啊，問我就行咗入去，跟住我就。即係唉，有一個幻想，如果我有錢嘅話，有錢嘅話，我會買邊隻呢？即係喺度，喺度
2: 諗啦，已經係
3: 咁跟住點知嗰陣時咧，其實就已經係咁啱係完咗我第一個嘅唱歌比賽，係啦。咁跟住嗰個老闆娘咧就。嗰下就認得我，跟住就問你係咪魏喬啊？跟住就話：哦，係啊，係啊，你好啊，你好啊咁。
1: 我俾個折你啊，咁即刻。你仲心諗住仲未講呢樣嘢？
2: 佢純粹問你睇啱邊隻啊咁樣。
3: 跟住之後，佢就俾我同啲媽媽玩下，即係消毒曬手先可以同佢哋玩。好啦，咁跟住就同嗰個老闆娘就 friend 咗，咁佢就喺 IG 度揾到我啦。咁過咗差唔多應該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咁嗰陣時就已經差唔多係過年。咁過年我哋要放假噶嘛。跟住佢就揾我咯 IG， 佢就話。Winkie 你是不是想養免恩啊？跟住我諗什麼事啊？跟住哦，因為我們過年啊，咁我們的 breeder 呢屋企太多免恩啦，有三十幾隻免恩啊，佢又不可以再接啲免恩 BB 翻屋企啦，咁樣跟住我們又不想雜貓喎，你會不會想養一隻啊？咁跟住之後，咁但係呢佢咁樣同我講完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就算係我聽落好似好美好咁，但係我又覺得如果唔係我當其時喺度幻想，即係個腦已經揀定咗嗰隻㗎嘛。咁如果唔係佢呢，我都唔想夾硬逼自己
1: 想要
3: 養第二隻，因為我覺得冇 feel 就係冇 feel， 係啊，咁跟住又過多一個禮拜咯，跟住佢又揾我咯，你想唔想養啊？得翻最後一隻咯喎，咁樣，跟住我又諗死啦！
2: 你知咩女人對於嗰啲咩 last chance 啊，好似著迷啊，係啦，最後一個 display only 嗰啲咧就唔得，一定要噶啦咁樣。
1: 全部商場啲
2: 全部都 display only 啊，
1: 你哋嚟啊，係我哋三個做成嘅，都係人，係就我哋所有嘅女
2: 人造成嘅。
3: 跟住嗰陣時我就喺度諗，如果佢最後一隻是我本身想養嗰隻，我就養啦。
2: OK，
3: 跟住我就問佢，你最後一隻嗰隻係邊個嚟㗎？跟住就真係杜巴。跟住佢同我講話，佢冇人想養嘅，因為佢太 deep 啦。因為通常即係你養寵物咧，你會覺得你見到
1: 好啲，係啊，靜就會有病。
3: 係啊，咁佢就冇人想養佢，因為佢真係好靜。佢又好乖，即係真係就咁。坐喺度就坐喺度，跟住眼望望咁，咩都唔做嘅。跟住我就話好啊，咁我養佢咯。跟住我就覺得，因為佢係藍色嚟嘅，佢係其中一隻我本身之前養過嘅貓嘅色嚟嘅。跟住我本身 suppose 咧，我係想養肉 cream 嗰隻色嘅，鮮嘅，但係。呢一個緣分之下咧，我就同杜巴相認咗。係啦，咁跟住點解佢叫杜巴咧？
1: 係咯，點解咧？佢又明明唔係嗰啲泥泥色啊嗰啲啦。
3: 係啊，個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個樣真係惡㗎，其實純粹佢真係冇攻擊力。
1: 係，
3: 我覺得佢有
2: 個奪啊，
3: 紫黃又。
2: 我知喎，嗰只
3: 個杜巴。
2: 哦，
3: 係藍又係咪叫黑色啊？即係嗰個 uncle， 佢叫刀疤黃色嗰個咧，我就覺得杜巴好似佢，但我又唔想叫佢刀疤，跟住我就直譯咯，杜巴，我覺得幾 Q 喎，係啊，所以就叫咗佢杜巴。
1: 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人是會跟貓傾偈，真係傾心事好，跟佢講嘢好，又會當佢真係小朋友咁。夠啦，你唔好再咁樣啦，即教啦，叫
3: 係
1: 唱歌真係少喎。你逼佢聽啊，撳住佢頭，因為你話佢其實冇攻擊能力噶嘛。
2: 最好笑佢仲有專門嘅歌啊嘛，
1: 係
2: 啦，佢有專屬嘅歌嘅。
1: 走你係真係會想聽嘅咧？
3: 佢會想聽㗎，
1: 係
3: 佢會咁樣。左右揈揈頭咁樣咯，好得意㗎。
1: 但你唱咩歌俾佢聽？
3: 其實嗰首歌得四句嘅，係應全世界即係 at least 香港人一定會聽過，但我改咗啲歌詞嘅，係啊，特別大家要洗耳恭聽。
1: 大家越嚟越好奇，係因為頭先我哋麥有冇講到咩過嚟㗎？
2: 四句歌詞有隻雀仔跌落水，
1: 我都有諗過呢個，
2: 係咪？誒，即係唔係？媽你有隻小綿羊，真準備廚房拎得。
3: 我唱俾你睇。
2: 好。
3: 好一個杜爸爸，人人都愛他。好一個杜爸爸，佢阿媽叫曬花。我時時都會咁樣唱俾佢聽。
1: 我明點解佢頭皮勁啦。
2: 係啊，
1: 因為你講咗佢個名，佢讓你嗌佢
2: 嘅。係啊，係啊。
1: 但係你，我覺得幾好喎。
2: 係啊。
1: 好笑嗰樣嘢係一年365日
2: 都可以迎春花，係咪？
1: 係啊，好新年感。
2: 我諗起杜巴可能喺新年嘅時候出街嘅時候，唔係佢會覺得咦係咪叫我啊？係咪叫我啊？點解咁熟嘅咁樣？
1: 即係所以你係一直到而家都淨係唱呢首歌俾佢聽。係
3: 啊。
1: 有冇諗過唱第二啲歌，或者你真係嘗試整一啲歌俾佢咧？
3: 其實我都有諗過想寫首歌俾杜巴嘅，因為我覺得好多。佢而家差唔多四歲啦，咁我覺得呢四年入面佢都幫咗我好多，佢好得意，我覺得佢好有嗰種靈性嘅，係即係我唔開心啊，或者佢見到我唔開心咧，佢會過嚟嘅。佢試過有一次，我覺得好都叫離奇，因為我嗰次喺屋企喊啦，崩潰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佢離遠見到我喊，跟住咧佢有隻公仔佢好鍾意，跟住佢從來都冇試過擔嘢，從來都冇試過。嗰次係我第一次見到佢擔嘢，但佢嗰次係擔俾我咯。
1: 佢諗住攞嚟氹你，叫你玩個開心花。
3: 我係嚇咗一跳㗎，即係我係冇咗喊嗰個情緒。佢擔嘢，佢俾我喎，係啊，跟住我就望住佢啦，我就覺得啊，你都你今日我唔開心，跟住我就攬住成晚，跟住我哋兩個一齊喺沙發瞓著咗。
1: 即係佢會俾你攬嗰啲貓嚟，因為有好多貓唔俾你攬。係
3: 啊，佢好黐身，佢係我接觸過最黐身嘅貓，係啊，即係佢係黐身到咧，平時即係男女朋友瞓覺咧，通常男朋友咧。即係會攝隻手喺個女朋友頸下邊㗎嘛，我就係嗰個男朋友囉。
1: 我以為佢攝低啲頭吊返轉，
3: 我係嗰個男朋友囉，即係我一定要咁樣攝隻手，跟住佢個頭呢就會瞓咗喺我個手臂上面囉，如果唔係佢瞓唔到㗎。
1: 係嗱，我深信呢佢隻貓貓啦，即係泳橋會覺得就係枉我養咗你咁耐，係啦，我唔開心嘅時候你知道都值嘅，而家呢下因為貓略貴㗎。
2: 系
1: 啊，所有嘅嘢都貴噶，
3: 大隻咧，
1: 佢
3: 大食。
1: 喂，係咪所以咪真係食嘅嘢特別巨嘅咧？
3: 係噶，佢屙出嚟啲 bubu 咧，同我哋啲 bubu 咧係一樣 size 嘅，
2: 貓砂都用多啲啊，係
3: 啊，係啊，所以花費都幾大㗎嗰陣工。
2: 誒，咁但係你抱佢嗰陣時會唔會覺得好重㗎？即係抱，但係抱到嘅。
3: 抱到嘅，因為佢緬因呢個品種不嬲都係比較大啦，佢細細個其實都同攞翻英短嚟做比較啦，可能佢細個嘅時候，可能 around 五個月六個月，已經同英短差唔多
1: 成年嘅英短，
3: 所以佢真係好大隻嘅，
1: 係
3: 佢企喺度咧，佢係高過我個盤骨，係啊。所以但其實杜巴喺緬因嚟講咧，佢唔係最大體積嘅，再大啲嗰啲咧可以成個電視櫃咁長嘅，
2: 老虎嚟噶咯喎嗰只，
1: 想坐咗冇人。杜巴咧就其實幫咗泳橋好多，亦都算叫拯救嘅泳橋喺唔開心嘅時候會拯救你啦。咁另一個人咧對你嚟講亦都係好緊要嘅，嗰個就係你嘅經理。
2: 你都是他自己找回來的，你全部靠自己的。
1: 我想聽為什麼你會找他，我通常很多都是找人家
2: 找你，是啦，哎呀覺得 OK，
1: 你會跟他的相遇是怎樣的呢？
3: 其實我覺得呢，因為
1: 說的是阿伯，
3: 是啊是阿伯，這個人很重要的。那時候呢，其實 我媽成日同我講嘅，我相信好多父母都咁同佢講嘅，就係、是、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咁嗰陣時我又即係緣分下就認識咗 IDG Bubbles 啦，咁就係喺一個節目上面就要同佢哋一齊跳牆咁。咁我就嘩覺得佢哋點解可以一路跳都唔索氣嘅，仲要唱得好穩。跟住表情管理又管理到一個點咁樣呢，即係我唔 get 呢件事係點樣可以做到嘅囉。咁跟住我就 rehearsal 嘅時候啦，咁我離遠就見到一個好高嘅身軀企咗喺嗰個觀眾席嗰度叉曬腰咁樣，好有氣場咁樣。
1: 係發光。
3: 係啊，發光啊，黃色咁樣。跟住之後呢我就呢個咁熟面口嘅呢個人咁樣。咁完咗 rehearsal 啦，我就行咗過去觀眾席，跟住我就認得嗰個係阿伯啦。咁跟住我就問佢、真係諗住搏下㗎啫。我其實我嗰下好唔 fair。
1: 你有冇猶豫呀、即係我應該行定唔行嗰下、應該通常就會自我嘅小劇場出現。
3: 係呀、即係我其實我都諗咗好，係咪應該而家行呢？如果行佢會唔會覺得即係唔係啱 timing 呢？即係我都驚嘅。係呀，咁但係最尾我又好驚我下次即係 rehearsal， 我驚佢唔喺度。我而家唔問我嘅，驚冇第二次機會。所以我就真係一支箭咁樣衝咗過去就問佢啦。係啊，咁我就直接問佢話：阿伯嗱，可唔可以同 IDG 佢哋一齊 training？
2: 咁佢嘅答案係即刻答你定係耍你咁樣？
3: 好爽快地
2: OK 咁樣。
3: 可以話好爽，又話可以好似好 hea 咁樣。
2: 係。
3: 好啊，哦好啊，咁樣。
1: 佢講完好話之後，你會即刻要翻個唔係住先，你俾個 contact 我先，
2: 或者有冇 schedule 即刻 mark 啊咁樣。
3: 嗰下係真係勁 casual 到我反應唔切嘅，即係我冇諗過佢 casual 到我好啊，好似食餐飯咁樣咯。
1: 你有冇諗過謝你咧嗰下？
3: 有嘅。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嘅，咁但係佢話好喎、咁我就係啦，咁我就問佢我哋幾時開始呀、
1: 我想問下嗰、那個簡單你話個 interview 即係個面試啦，有幾簡單先？你可以簡單地話俾我哋聽就得㗎啦。
3: 簡單得嚟都幾 harsh 嘅，我覺得。
1: 即係填問 form 得啦，你就得啦。
3: 冇喎、我又唔係咁樣喎，佢係你揀首歌，三次機會 only。你唔捉緊呢三個機會呢，我唔滿意嘅話呢，咁就冇。
2: 咁你嗰陣時唱咗邊三首歌？
3: 唱一首得三次機會。
2: 哦，即一首三次機會。哦、OK。
1: 如果我突然間唱到一半 NG 就一次啦。
2: 哦 ,OK。咁你最後有用咗幾次機會啊？
3: 我係用曬三次，
2: 用曬三次機會嘅，
3: 好彩夠用。
1: 咁啊，
3: 係啦，咁嗰次就我係唱咗阿 Jam 嘅歌嘅。
2: 咁高難度？
1: 係
2: 咯，
3: 我鍾意阿 Jam。
2: OK，
3: 我鍾意啲爆發力比較大嘅歌手嘅歌，我的秘密。咁就第一次炒曬車啦，係啊，即係你當係。用咗第一次機會，咁佢都有同我講啦，好啦，你用咗第一次機會，你 warm up 咗自己，咁你第二次唔該你即係唔好再 copy 人啦，
1: 有返你
2: 自己嘅 style 啦，
3: Cam 都唔使要你啦，咁樣，咁跟住我係咁同自己講 ，OK， 嚟啦 ，one two three， 咁樣
1: feel 到嗰下個急啊，
3: 係啊，咁我又唱咗第二次，都唔滿意，跟住你都仲係 copy 緊。
1: 系，
3: 你仲做自己，咁样咯。咁好啦，咁啊直接踩入去第三次啦。跟住我就都，我觉得啊，我唔知佢觉得系唔系啊。我觉得我系将首歌反转咗嚟唱嘅，即系嗰个风格啊。
2: 哦，
1: 系，即系要爆嘅话，我又唱嘅。
2: 系啦，抒情歌即刻变咗，系。
3: 嗰个我系有做到嘅，
2: 系。
1: 嗰个最后尾。永橋擁有自己的歌啦，
2: 係
3: 咁嗰次佢就
2: OK 咗啦
3: ，OK 咗咯，好啦，你都 OK 嘅，我哋繼續落去啦，咁件事就係咁簡單咯，係啊。

0: 医头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医头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今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以及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和寻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说，寻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日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扩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晚上10:00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仲进行紧。道琼斯指数系报52,084点，升3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26美元，卖出4,075.1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愛比喻心底唔想順從為諾嘅本質，亦都講出成長過程中嘅自我覺醒以及掙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搖滾曲風嘅作品，唔係改變自己，而係做翻自己。
1: 面對路途極黑，命途極差，就地衝開它。
0: 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夏威。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之後回到嚟，我哋繼續咧，他同永橋傾偈。
2: Hello，
1: 係啦，咁啊一個混血兒永橋，咁啊其實佢嘅今年雖然係2026年嘅新人啦，但係嘅路絕對唔容易行嘅。
2: 係，
1: 因為由2021年開始，佢已經想為咗接觸自己夢想，參加一啲比賽啦，直至到再認識IDG 啦，跟住再去主動地好膽粗粗去揾。
2: 是啦
1: 是啦，
2: 冇错，
1: 去自荐。
2: 嗯，
1: 好，讲返啦，喺呢个2021年嘅时候啦，就係、是、你参加比赛嘅时候，你係当时係咪又係好有勇气地，定係陪啲 friend 啊，即係好似港姐 friend 嗰啲咁啊，我陪啲 friend 去，定係点样呢？你细细个已经想定係点呢？
3: 其实我好细个就已经好鍾意唱歌嘅，我都係好 confirm 地，我係想向住一啲藝術性質嘅嘢去進發嘅，將來係啦。咁就你話嗰陣時係咪好勇敢去參加嗰個比賽呢？你可以話係，但我係覺得我係有少少逼自己去做呢件事咯，即係逼自己去勇敢去面對呢件事咯。係啦，
1: 你記唔記得你填表嗰下或者你遞表嗰下嗰個感覺呢？
3: 有㗎，我都幾記得，就係我好咬底咯。
1: 係。是你是寄那個咬定是通常呢你放不入信箱，我不知道是寄 email 定怎樣是啦，跟住你那下好十五十六按個掣或者放不放下去，跟住之後一放完之後都是沒有啦，
3: 是啊，就是這樣，
1: 或者一下想拎返出
3: 來講不返嘅，因為只是那些好像 Google Form 那些
1: 撳完返個轉頭
2: 以傳送咁樣，
3: 是因為真係你撳咗就冇㗎啦，
1: 係啊，
3: 係啊，除非
1: 又唔係冇嘅，
3: 除非佢揀你咯，
1: 係
3: 啊，咁嗰陣時就點解話係逼自己去呢？因為我小學中學其實都有啲唔係咁好嘅經歷嘅，因為我嗰陣時係一個超級皮會，真係 perfect circle 嘅。
1: 喂，你唔似喎。
2: 係囉。
3: 但我真係好巨㗎嗰陣時。
1: 你尷尬講你幾多磅啊嗰陣時。
3: 我最重係76至78公斤。
2: 咪等先，小學嘅時候你唔係佢小學嘅時候佢唔係嗰個。
1: 小學唔係而家喎。
2: 而家講緊70几 kg 係成年男性嚟㗎喎。
1: 因為我 miss 咗佢係
2: 小學。小學係
1: 係
3: 我小學嘅時候囉。
2: 係
3: 呢一個磅數78都幾誇張，真係一個 circle 嚟，食好多嘢唔識停。係呀，咁就因為咁樣啦，咁就小學嘅時候係男女校啦，俾啲男同學話即係好興嘅，豬扒咁樣，即係都係嗰啲啦。
1: 我明。
3: 咁跟住就去咗，
1: 因為我都好肥，所以我明。
3: 大家努力啦，就係 keep 跟住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就去咗女校，更加誇張。因為嗰陣時去到 form 1 form 2都貪靚㗎嘛，尤其是女校啦。咁跟住就又俾人 bully 啦。就係因為我肥。咁跟住我都因為嗰陣時嘅一個女仔嘅一個動作呢就 click 咗我嗰一下，我嗰日即刻厭食症。我就真係淨係食蘋果囉，同埋飲水囉，其他乜都唔食。
2: 應該話係維生囉。攞嚟維生囉，因為我有朋友都係可能淨係食一塊麵包，即係佢唔
1: 食唔落，完全食唔到。
2: 唔得，佢望到佢就開始唔得㗎喇。
3: 我會想反胃呀、
1: 你係
3: 想
1: 扣間真係一日之間呀、
3: 一刻咋，其實係
1: 即係佢真係講完一句說話你就即刻會有咁大嘅，
3: 係啊，因為嗰下係
1: 大家真
3: 係到
1: 把口唔好咁咩呀，
3: 真係嗰一刻㗎咋，所以係囉，係好恐怖嘅，所以我嗰個食蘋果嘅嗰個
2: 狀食咗幾耐呢？
3: 半年。
2: 咁係咪都係會食多咗嘢就係會扣喉呀嗰啲
3: 㗎？好有罪疚感。
2: OK，
3: 真係覺得好核突啊！係啊，即係就算我食碟菜，我已經叫師傅走油噶啦，我都覺得好核突。係啊，即係會覺得好嘔心。
1: 你覺得係碟嘢核突定係你覺得
3: 我唔可以食 多於一個蘋果的
1: 嘢食
3: 嘅卡路里咯。
1: 你是覺得那碟嘢核突？
3: 是啊，因為如果我譬如我而家已經食咗個蘋果啦，我已經 fulfill 咗我嗰日要食嘅卡路里啦。
1: 咁你就覺得其他嘢食都係核突嘅？
3: 冇錯，就係咁樣咯。但係除咗飲水之外，
1: 咁你之後點樣
2: 去克服翻？係啊，就走翻出嚟。
3: 其實都未嘅，因為嗰陣時我維持咗半年啦，即係由78，跟住半年內我跌咗落38，超誇張。
2: 佢減咗一個人喎、
3: 啊。係啊，我減咗一個人。
1: 咁你依家食一個蘋果，你仲要嗰時快育期喎，小學。我代中學
3: 嘅，唔係中學啊嘛，係嘛？嗰陣時發緊育嘅，其實真係好唔應該喺嗰個時候咁樣做。
1: 所以就係話人把口真係要收手。我講真嘅，佢知唔知自己咁樣做啊？唔係佢知唔知自己佢冇內疚啊？
3: 仔應該唔知，應該
1: 大家聽到如果聽到話翻佢知唔該。
3: 有啲嬲啦，
1: 我見到真係一下，因為我
3: 一下係
1: 啊，一下喎，
3: 都太。是我不用說，即那一下不是我有沒有崩潰喊的，沒有情緒，
1: 我明白入了，
3: 是啊，好像有舊東西入了去樣，我現在這一刻只可以吃蘋果和飲水，是啊，跟住就半年啦，跌咗落38啦，減咗一個人啦。咁但係你知女仔，尤其是即係嗰個係發緊育㗎嘛，咁大家
1: 嚇親好多人㗎一定。
3: 有人問我
2: 是不是情商咁樣？
3: 唔係啊，佢哋見到我塊面咧，好黃啊！
2: 哦，
3: 係啊，即係嗰啲
1: 唔夠營養，
3: 係啊，唔夠營養。
1: 老師屋企人嗰啲一定嚇死佢。
3: 我媽有問我，但我掩飾咗咯。跟住我係去到一個境界，就係冇咗生理期，因為唔夠營養，就嚟唔到咁樣。咁但係我就。都維持咗諗咗三個月嘅，我覺得太唔對路啦，即係我唔可以咁樣繼續落去啦。跟住我就自己走咗去睇醫生。咁個醫生就話：喂，你咁樣搞唔掂喎，你要打針喎、我打咗兩次針，應該係荷爾蒙針嚟嘅。嗰日即刻變咗暴食症。我唔係誇張嘅，真係真係咁樣，係好辛苦。
1: 我就覺得你好，我好戥你心痛啊！
3: 嗰日
1: 最痛苦嘅兩樣嘢。
2: 是啊，是
1: 短短嗰一年裏面發生曬。
3: 是啊，即係我
1: 因為作為中意食嘢嘅人嚟講
3: 係
1: 好痛苦。
3: 係啊，我好中意食嘢噶嘛，我咁肥嘟嘟嗰陣時，即係我幻想你幻想一個 timeline 就係我朝早8點至呢個晏晝4點整翻緊學啊嘛，咪食蘋果飲水咯，跟住覺得唔對路啦，跟住攞啲零用錢4點放咗學去睇醫生，跟住7點翻到屋企。嗰支針開始嚟了啦，跟住夜晚呢個9點至10點就喺度暴食緊咯，即係同一日入面就發生咗呢一個 transition 咯，
1: 同埋個胃應該負荷唔到喎，
3: 負荷唔到，我嘔咯，狂嘔，跟住我係夜晚9點啦發作啊嘛支針，跟住我係咁食嗰半年我唔俾自己食嘅嘢，即係朱古力啊薯片啊，乜都懟入口，總之我食得落我就食。

0: 始喺度喺度讀啦。咁我錄嘅時候其實都有諗住呢啲畫面，
1: 嗯，
0: 同埋佢都同我講啦，叫我試下錄嘅時候唔好咁多美證。即係冇咁多味精嘅意思，
1: 純取啲呀，用返最理嘅嘢，
0: 即係咩都唔好諗，
1: 嗯，
0: 咩都唔好諗，純粹啲你試下即係就咁唱出嚟呀，
1: 嗯，
0: 係呀，跟住呢首歌就誕生咗啦。
2: 嗱，咁呢首歌錄就原來係個過程係咁啦，但係點解擁有呢一首歌係你有份參與嘅？即係同佢哋講，我想要呢個題材，定係其實阿拔都知道你嘅故仔，所以佢整咗類近嘅歌。因為呢首歌都有少少，雖然係講愛情咁樣，係咯。
0: 其實咧，當其時我哋有聽幾首 demo 嘅，
2: 嗯，
0: 咁好搞笑地呢，我個人就好憑感覺，好第六感嗰啲人嚟嘅。咁，
1: 嗯，
0: 我聽咗幾首啦，今日播到呢首囉。咁頭嗰幾粒音我已經係同阿伯講話一定係呢首囉。係啦，咁佢就又係 AI mode 啦，佢
2: 其實佢聽完會唔會殺咗我哋？
1: 唔好意思，我收返啦，我有啲驚而家。
2: 以後佢其他歌手我唔會做。
1: 唔好意思，對唔住，對唔住，我殺冧，我殺冧。
2: 過年嗰
0: 場。係，我有熟嘅。咁佢就，咁我同佢講話要呢首嘛，跟住哦。好，咁樣又係咁樣，哇咁樣，跟住其實嗰日咧就我上緊唱歌堂，我叫佢可唔可以即係攞翻首 demo 出嚟聽下咁樣，佢揾唔到，係咁聽，係咁聽，係咁聽 demo 啦。咁跟住咧，終於聽到又係頭一個巴，跟住呢首，跟住佢問翻我轉頭，真係呢首咩？哇，是真係呢首呢，跟住我提醒佢，我不如你攞返個 tag 啦，即係你攞返標籤，咁
2: 自訂或者星星，
0: 譬如咁我下次再聽嘅時候你咪容易啲搵囉，咁樣第三次上去
2: 又唔記得呀，
0: 有 tag， 但係佢都係搵唔到，因為佢唔記得咗個 tag 係乜嘢 tag。
1: 這個 AI 要更新的。我是說那個電腦那個 AI 要更新一下。是啊。
0: 所以我落了一個 tag 他都還是找不到，因為他忘記了一個 tag， 是不
2: 是？但是證明這首歌真的怎麼都很多。
1: 我覺得他是試你的，又是給三個機會試你，如果你第三次都還找到他的話，就證明是你要找他。是啊，我覺得是。
2: 所以就有這首歌誕生了，那接下來永橋2026年之後的歌會不會都是希望令人哋心靈上面強大一些的歌曲呢？
0: 應該都是的，
2: 是
0: 應該都是偏向這方面的東西，但是我都覺得人是有情緒的，
1: 嗯，
0: 要喊就喊，
1: 嗯，
0: 不要要面子啊，還是，還是是咯，總之就是不要 hold back 咯，
1: 嗯，
0: 因為有時你 hold back 得太多咧，個雪球越滾越大咧，
2: 嗯，
0: 你不知道你幾時會爆，
2: 嗯，所以聽榮橋呢一首歌去宣泄一下啦，
1: 嗯，
2: 今日多謝曬你，希望下次你再上嚟同佢傾偈嘅時候，唔會再爆
0: 發啲衰嘢㗎，
2: 榮橋你
1: ，Thank you，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话，前日下午大约两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昨晚10点再寻获3名遇难者，搜查工作进行紧。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在北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会面。黄小雄表示，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历史性会晤，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前进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道琼斯指数是报52066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5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本安市卖入4076.39美元，卖出4076.2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午夜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60公里，即是北纬 19.7 度、东经 11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系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嘅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 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city。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1: 仍然好一个夜晚，
12: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晒你今晚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Radio Two 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而今晚呢个晚上呢，我諗要再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因为其实往时呢，平时艾力约嘉宾上嚟呢，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晚上啦。咁但其实呢，自从今个月开始啦，都会係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嘅头呢一小时呢，都会迎嚟一位嘉宾出现嘅。咁就希望唔需要话等到太夜嘅时间，因为知你啲 fans 朋友呢，有时候都会等好夜先至会等到佢偶像嘅访问出现啦。咁但而家呢，我希望盡量擺喺節目嘅頭呢一小時就會可以俾你聽到啦。而今晚呢，呢一位嘉賓朋友呢，嘩，我都數唔清究竟有幾耐時間冇見佢，因為其實原來數下手指呢，佢都隔咗一段時間冇上艾力嘅節目啦，亦都可能係隔咗一段時間呢冇推出到自己嘅作品啦。而今年對於佢嚟講係一個超級勤力嘅一年，因為而家數下手指已經有好幾首嘅派台歌先後出現過啦。咁要講返呢個訪問嘅淵源呢，要講返就係我諗早一個零月到嘅時間， 我当其时咧亲自收到佢一个手机嘅短信嘅，而呢一个手机短信咧，嗰阵我收到嘅时候系有怀疑噶，因为佢第一句咧就话 Hi, I'm JW。真嘅咩？你知而家好多嗰啲提防骗子啊，咁大家要警惕多少少系要噶。咁我当然都怀住啲警惕之心啦。然之后佢亲自录咗个 voice message 嚟俾我，咁然之后我再打听多两句，我见到佢，诶，个名字系 Joy Wong， 咁应该系佢，因为好多人都净系记得佢系 JW 黄浩仪，而冇咩人知道原来 JW 系 for Joy Wong 嘅。咁所以有呢个 message 先成就到今晚嘅呢一个一期一会嘅聚会啊！
13: 音乐说一期一会，我系 JW 黄浩仪。
12: 好耐冇见你啊 ，JW。
13: 系啊。
12: 我都数唔到几耐啦，已经系
13: 几年咯 ，at least
12: 几年两
13: 三年咯 ，at least。
12: 但系啱啱头先喺录个节目 ID 嘅时候咧，我嗰个声音嘅印象就翻翻嚟啦，都系嗰把好活泼啦、好开心嘅声音啦，又翻翻嚟大家耳边。我好记得咧，我喺收到你嘅 message， 同我分享，嚟紧好快出新歌啦、我哋可以约嚟倾下偈啦，咁样。我第一下咧系以为诈骗噶，你记唔记得？
13: 我记得，我点样先可以相信呢个唔系诈骗啊？
12: 系啦，我第一下就，我系 JW， 点啊？点啊？边个酒店邀请去拍食嘢片定系乜嘢啊？唔系，跟住我见你 Joy Wong， 个 Joy Wong， 咁即系真系 JW。
13: 跟住我再即刻录个 voice note 咯，去证明系我咯。
12: 冇错。
13: 虽然其实 voice note 都唔可以证明啲咩。
12: 系啊，而家啲 AI 系可以仿声仿得好真嘅，咁但起码我嗰下就信咗，而今日亦都起码我系冇收片嘅。今日而家系一个真人嘅。JW 黄浩仪坐在我面前，我记得嗰次我除咗惊诈骗之外，我第二个 message 我就话啊，你又出新歌，好勤力。我相信今次你做呢一首新歌宣传嘅时候，应该都唔少朋友第一句就哇，你系咪好勤力？太勤力，出歌出得密到咧？
13: 因为好想。好想做多啲啊，因為我覺得自己真係有一段時間冇乜好出好多歌啦，咁所以我會好希望真係譬如話喺之前上年嘅時間，或者而家有機會嘅話，就真係錄多啲歌，跟住係咁出，係咁出，係咁出咯。
12: 我哋今日可以有時間慢慢講下噶嘛。
13: 係
12: 係啊，即係呢幾年時間究竟 JW 嘅成長係點樣咧？又學到啲咩新嘢咧？不如。我今日呢其实呢一个嘅头先我哋话有接触返啦，跟住然之后去讲到自己出新歌啦，好多嘅工序 step 都系由返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呢一种 pattern 自己惯唔惯或者中唔中意㗎其实。
13: 比较新鲜嘅，但系我觉得好有挑战性咯，而我觉得系好玩嘅，因为之前真系有好多嘢都唔系话要自己 follow 晒，好多嘢都唔识嘅，即系譬如话你派歌后面有嗰啲程序啊，嗰啲咩授权与唔授权啊，跟住可能要俾一笔嘅 advance 嘅钱啊，即系好多真系全部系唔认识嘅，咁所以而家有少少好似。上緊堂做一啲group project， 或者自己個 group project 自己一個做嘅，即係好似做緊一啲係咯 project 咁樣咯。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即係成件事好新鮮咯，我覺得。
12: 因為我諗由大家觀眾初認識嘅 JW 嘅時候，係一出道就萬千寵愛啦，好多嘅。鏡頭焦點喺你身上面啦，或者好多唔同嘅團隊一齊去幫你手跑啦。去到而家係需要自己頭先話上架啦啲歌曲，或者甚至乎逐個 DJ 逐個去約佢做訪問嘅時間，係全部自己通 message 啊，冇假手於任何人啦都幾攰嘅其實。
13: 我覺得攰，但係。是好玩的，同埋係有嗰個成功感喺度嘅，因為首歌你又係自己做嘅，然後最熟悉首歌嗰個人都係自己， 所以当是由你自己第一身去 approach 所有不同的人，告诉他们有新歌出了，首歌是讲关于什么的，我可不可以跟你做这个访问啊，我就觉得其实整件事比更亲切了，那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直接这样去感受到我的 energy 是什么。
12: 是自己點解要揀自己做呢條路，而唔去啊揾翻啲宣傳人員啊，或者甚至乎同任何公司去傾合作啊咁樣咧？
13: 因為都入咗行即係咁多年啦，咁我都嘗試過同唔同嘅人合作啊，唔同嘅公司合作啦。咁我覺得到而家我係好想試下自己做咯，即係我想試下自己做係會點樣樣咯。咁我覺得係一個 good challenge 嚟嘅，即係我覺得。就是在人生入面你一路成长其实就是要挑战一下自己咯。我觉得挺好的、啊、我信我自己嘛。我不需要譬如说下我有些事我想问我要问其他人，我现在只是问我自己我肯不肯去做多一步。所以我只其实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要跟自己说，那你要勤力一点啦，那你要做多一步啦、啊、你现在要剪多一条片啦，你现在要去问多一个人东西啦。所有东西我不是要去假手于人，而是我要督促自己勤力啲咯，咁我觉得诶呢、這个几好、啊，即系我愿意咯，我觉得我想为自己进步咯，咪。
12: 咁系咪过去有啲唔同嘅团队成员去帮助你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都系一个都八卦精嚟嘅，八卦精嚟嘅，会好想知道唔同嘅工种、唔同嘅工序系需要做啲咩？啊，约 DJ 原来咁噶、我所谓嘅打榜系咁噶，派台歌一二三有冇次序，系要点解呢首第一、呢首第三 part 系咪有原因噶？系咪都会了解好多幕后嘢噶？
13: 以前就真系冇去咁深入了解噶、以前冇乜特别去谂究竟。啲同事係點樣排台，亦都冇點樣深入去諗唔同嘅程序囉。咁但係而家就真係要去鑽研一下啦，咁樣囉。
12: 喺呢個過程係開心嘅，搵到樂趣嘅。
13: 絕對搵到樂趣。
12: 係。
13: 係囉。

0: 一开始大家认识嘅 JW 嘅时候咧，都系几已经系万千宠爱在一身一出。
1: 好彩啦，好彩啦。
0: 系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再翻查翻，你话 JW 中意唱歌呢回事就唔止呢十几年嘅事嚟噶啦，应该以前你净系打呢个名啊。在學界的歌唱比賽已經是響當當的了，只不過在出了道之後就已經是有很多不同的焦點在你身上，甚至乎我看回哇其實都幾犀利，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歷史來的了，出道第一首歌嘛，那些男人信什麼、
1: 哦、
0: 已經是拿勁歌金曲金曲金獎，即是這個都是一個 很多歌手做很多年要追逐的殊榮來的嘛、
1: 嗯
0: 啊、作為一個新人已經是立刻拿到了、
1: 嗯、
0: 會不會其實那時發覺就是、嗯、原來一開始就所有東西來得很順風順水很容易這樣、嗯、好像
1: 我想我那時根本直情未知道一個金曲金獎那個
0: 含金量，
1: 是啊，个含金量是有几重，真系唔、嗯、可能。同埋嗰阵时，我好似唔系由头坐到尾嘅，因为、
0: 哦、
1: 我好似系嗰阵时系啱啱又系，因为我读紧书嘛，跟住就又系喺英国飞翻香港咁样，咁唔知嗰日系点样嘅安排，我已经唔记得啦，因为十几年前嘅事。但系我记得我好似唔系由头坐到尾嘅。咁所以我係可能一坐低就已經上台攞獎㗎喇。
0: 呢個係一個國際級天王巨星嘅待遇嚟㗎喎。
1: 咁我真係多得 Leon 嘅安排。咁所以可能嗰陣時根本我完全未明白呢一個金曲金獎係有幾勁嘅，即係可能係等到最尾點樣點樣點樣點樣，即係嗰個期待嗰個過程啊，我就可能冇點樣特登去特別感受到咁樣、
0: 嗯。
1: 所以第一年我係真係好似懵盛盛一嚿飯團咁樣跟住 Janice 咯，咩都跟住 Janice 咁就得㗎啦咁樣。嗯、但係過咗咁多年之後，我就真係發現 I was so lucky，、
0: 嗯、
1: 即係我係。好 lucky 可以入到呢一间公司，有机会同 Leon 合作，有机会同 Janice 有呢一首合唱歌，好 lucky 可以有金曲金奖。即系我记得嗰阵时仲要咧，男人信什么攞完金曲金之后咧，喺报纸啊，我哋系登咗一块成版嘅，系一个报道咁样，成版就好似个 poster 咁样噶。我爷爷嗰阵时仲 keep 住咗，跟住。摆咗喺佢屋企个埲墙嗰度咯，所以系嗰段时间系好 lucky 嘅，真系。
0: 嗯，会唔会其实反而一开始即系叫出道即高峰
1: 系
0: 嘅呢一个嘅历程咯、
1: 嗯，
0: 会反而系同其他人好唔同啊嘛。
1: 嗯、
0: 有好多人系可能出道要挨好多年先至、
1: 嗯。
0: 被看見、
1: 嗯、
0: 然後先等到一首金曲的出現、
1: 嗯、
0: 才有機會競逐一下十大金曲的殊榮、
1: 嗯嗯嗯、
0: 但你一開始就已經哇拿到一個這麼高的殊榮的時候、
1: 嗯、
0: 對於當其時一個小女子、
1: 嗯、
0: 是不是反而你覺得好事還是不好事
1: 那怎樣都一定是好事來的
0: 是
1: 即是我覺得你一定要看即是我當我看東西的時候我都一定會找她的正面是咩边度咧？即系个 positive side 系乜嘢？咁我觉得一定对我是一件好事嚟嘅，因为、真系好难得啊嘛，系咪？咁所以，但系当然有佢嘅难处啦。即系如果你一出道就已经金曲金啦，咁、
0: 嗯、
1: 你点样可以维持喺嗰度咧？
0: 嗯、
1: 或者就算你唔维持喺嗰度，你点样起码令到嗰条线唔系咁样 drop 落去咯？咁所以变咗佢。sustain 嗰件事系有佢嘅难处喺度咯。
0: 你系咪一个好胜心强嘅人嚟噶？
1: 我都唔知道。
0: 即系或者开始嘅时候已经赢得到一啲嘅殊荣嘅时候、
1: 嗯，
0: 如果我系要、嗯、长时间 keep 住喺呢个状态，长时间要赢得、媒体嘅肯定、
1: 嗯、
0: 观众嘅掌声，咁你个压力都长时间维持一个几高嘅水位嘅。
1: 我谂当时、嗯、以一个新人啊。其实真的很多东西都不识的、
0: 嗯、
1: 即因为我其实我是直情是对娱乐圈是不认识的、
0: 嗯、
1: 对香港的乐坛都不是很认识因为以前小个的时候爹地妈咪可能不是播很多广东歌、
0: 嗯、
1: 所以可能、以前小个都是听、啊、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啊这样即一些、英文歌多所以当我真的、出道了做一个歌手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是什麼都不懂的
0: 一張白紙
1: 是啦
0: 是
1: 所以那個、哦 攞到奖呢样嘢，要出歌，咁我就明白啦。OK， 我而家做歌手唱歌，啊有机会攞奖，跟住可能一啲细微嘅我就全部都唔识噶咯。
0: 嗯，
1: 即系究竟一年应该要出几多首歌啊？或者出咗歌之后应该要做啲咩 promotion 啊？或者即系好多 detail 嘢，其实我系完全唔识嘅。所以变咗做一个新人嘅时候，其实我系要吸收咯。了解咯，
0: 旁人叫你做就做啦，
1: 系啦，
0: 乖乖猪就得噶啦。
1: 要学咯，要识得听人讲，要识得吸收咯。咁、所以我觉得头嗰几年嘅时间，我就系个角色就系呢一样嘢啦。要去听多啲，睇多啲，留意多啲身边发生紧咩事，就系咯。所以变咗嗰段时间我，未好知道个 struggle 喺边咯。可能純粹就係覺得，咦，好似冇，即係可能去到後期啊，就覺得，咦，好似爭咁啲嘢喎，咁樣咯，就會覺得，咦，自己好似仲未做得最好喎，咁樣咯。

0: 開始會有自己嘅 sense， 對自己嘅事業有諗法，係邊一個階段開始啊？咁
1: 我諗係我大學畢業翻嚟啦。
0: 嗯，
1: 系啦，因为喺未毕业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充实啊！即系又要飞翻英国读书，跟住到完人哋去紧旅行嘅时候，我就系飞翻嚟做嘢，即系好充实嗰个感觉。咁我所以嗰、那个期望就好高啦，因为就觉得啊，咁我毕完业翻嚟，咁我仲唔系嗰啲好似你睇电视嗰啲明星咁样，日日都好个 call time 会好，即系扯到自己癫咗嘅咁样，我会 expect 系咁样。咁点知翻到嚟，咦，唔系、哦，好得闲咁，咁就变咗有落差啦，因为你有 expectation 啊嘛。咁、我谂系嗰个落差位就令到我就开始要反省一下啦，要开始谂多啲啦。
0: 尤其面對住呢、這個即空窗期比較得閒嘅時間，
1: 嗯，
0: 最容易胡思亂想，
1: 係啦係啦，
0: 因為呢一行從來都係鋪鋪清噶嘛，
1: 嗯，
0: 你上年攞金曲金獎唔代表今年你會有好成績噶嘛，
1: 嗯，
0: 可以出年又由頭洗牌又再嚟過，
1: 嗯，
0: 尤其仲要漫長嘅等待添，
1: 嗯，
0: 咁會唔會好容易迷失胡思亂想？
1: 好得閒係會諗多啲嘢嘅。系啦，有得闲嘅时间就会谂多啲嘅，咁所以就屋企人都会叫我噶，哦，咁你得闲你咪要学下，学多啲嘢咯，
0: 嗯，
1: 即系增值下自己咯，咁或者你咪都要，即系唔可以坐喺度等咯，
0: 嗯，
1: 即系屋企人成日都系咁样话我听，即系你唔可以坐喺度等，唔可以等搵到咯，咁，
0: 嗯，
1: 所以嗰阵时可能都会去做下其他嘅嘢啊，睇下有冇啲咩 part time 嘅嘢可以做啊，
0: 嗯，
1: 或者我去学下弹琴啊，
0: 嗯，
1: 再学下唱歌，学下跳舞啊，咩都学下咯。咁即系起码我唔系净系等运到，即系话 at least 喺嗰段时间我都有用到啲时间。
0: 系去到咗而家最近咧，你推出嘅呢首新歌啦，或者之前。离开之后，你离开之后嘅时候，我见到有啲唔同嘅留言，大家就哇 JW 嘅情歌翻嚟啦咁样，跟住我就会谂翻，嗯，呢一个嘅定位啊，呢个定义啊 ，JW 情歌系一个点样嘅定性咧？边一首歌令大家最深印象咧？我谂应该都要讲到矛盾一生嘅出现啦，
1: 嗯，
0: 即系呢一首歌，我谂系令到好多人突然之间，哦，好有感觉，
1: 嗯，
0: 好唱到我自己心事，喺卡拉 OK 系咁日唱夜唱，
1: 嗯，
0: 呢首歌嘅成功，自己系嗰时有冇预料到会爆得咁犀利，甚至乎而家你望翻转头都会系一首 JW 嘅代表作，
1: 嗯，完全冇啊，当时系冇谂过咯，
0: 嗯，
1: 因为当时系真系纯粹系。啊！第一次認識林家謙，然之後，第一次同陳永謙去合作，然之後純粹係講一個自己嘅一個諗法出嚟。咁因為之前有 expectation 啊嘛，因為就係話大學畢業翻嚟有 expectation， 點知會咁樣，咁所以咪冇 expectation 咯。咁冇 expectation 去做呢第一首歌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呢樣嘢，咁就好開心咯。咁所以我都好，我好感謝上天送咗呢一首歌俾我嘅。
0: 嗯，
1: 係咯。
0: 咁之後，我覺得嗰幾年都係有好多好成功嘅作品啦，
1: 嗯，
0: 令到大家係將。CJW 喺佢自己音樂事業嘅定位上面係上咗一格嘅，我會覺得係係啦，有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出現到，
1: 嗯，
0: 但跟住之後就係頭先我所講啦，一開始入嚟，嗯，啊，好似呢幾年冇見你，就係嗰陣時入咗電視台，亦都係其實開始咗一條新嘅線啦，會有劇集接觸啦，
1: 嗯嗯嗯，
0: 點解突然之間係一個大家都會覺得嗯喺歌唱事業咦又上咗一格咯喎嘅時候，突然之間風向一轉，
1: 嗯，
0: 不如拍劇咯咁樣。
1: 因為其實喺你聽到矛盾一生嗰陣時咧，就係喺嗰五年嘅頭一兩年發生嘅，
0: 冇錯。
1: 但係喺後面嘅幾年咧又靜咗嘅，
0: 係。
1: 咁可能我唔記得係咪 Covid 定唔知咩，我已經唔記得，我啲個 timeline 已經亂曬啦。咁但係我就發現咗我自己中意做戲，我中意演戲。咁但係我成日都揾唔到個機會可以演啊，
0: 嗯，
1: 即係冇咩人會特登揾我去演戲。 咁所以我就諗緊我究竟點樣先可以俾到自己呢個機會呢，即係我究竟點樣先可以近啲同個機會近啲。咁我就諗啦，即係其實自己去到呢個年紀，如果你想做你就真係要去試下做嘛。咁我就決定簽入去試下闖下咁樣囉。係啦。咁但係因為電視台唔係淨係做拍劇㗎嘛，其實都有得唱歌㗎嘛。咁又可以即係嗰啲超級無敵掌門人，我因為我細個好鬼鍾意
0: 玩下綜藝
1: 啦。係啦，玩綜藝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哦、可以試下入去啦。因為細個好鍾意睇電視，我自己都好鍾意睇電視，成日屋企人一齊食晚飯嘅時候就係睇電視㗎嘛。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少少嘅一個童年嘅一個願望嚟嘅。咁就好似為我自己細個嘅願望去即係嗰啲咁嘅成
0: 成全返夢想成真咗啦，
1: 係啦，係一個細個嘅我
0: 圓一個夢去啦，
1: 係啦，係啦。
0: 但係反而喺電視台呢幾年，頭先你講得啱啊，同一時間係可以出歌㗎嘛，亦都有自己嘅歌手。但點解呢幾年又反而少見咗一啲我哋所謂嘅 JW 式嘅情歌嘅呢？
1: 都唔知啊，有時，有時好搞笑，佢啲緣分上嘅嘢就係咁。其實唔係，但都有出歌噶。其實嗰幾年
0: 係
1: 都有出到歌噶，都有出一啲情歌嘢噶。但係可能咁啱 hit 唔到咯。
0: 嗯，
1: 係咯。咁啊，有時係咁。

0: 之后就到咗而家嘅呢个阶段啦。呢一个阶段系咁啱系叫做同上一家即系 TVB 完咗约之后，开始新一 个旅程啦。定系还是系一个咩嘅 timing？ 你觉得嚟到2026 JW 系时候要疯狂式再出歌去陪翻大家啦。
1: 即系喺当我决定咗我要自己做啦嘅时候，咁我系其实有好多时间喺度嘅。咁所以喺嗰段时间入面，我就已经觉得，哎，好啦，我要准备定啦，我要准备定啲歌啦，我要录定啲歌啦，因为我想一可以即系 announce 到自己系独立嘅时候，当我可以出歌嘅时候，我就要出咁样咯。咁所以喺呢段时间，我系揾咗好多唔同嘅监制啊，好多唔同嘅作曲人啊、作词人啊，就同佢哋去谂下可以做啲咩出嚟咯。
0: 今次呢首歌啦，照顾者啦，自己系都摆咗好多唔同嘅心机或者期望落喺呢首歌上面嘅，希望会有个好嘅成绩、好嘅反响。不如先由你介绍下，点解呢首歌会寄予重望喺里面呢？
1: 首先就系首歌我自己有份写啦。咁我系揾咗苏道志同我一齐去 co-write 呢一首歌嘅。咁其实自己写歌之前都试过嘅 ，FF 嗰首歌。咁呢次就係我第二次啦。咁 FF 係嗰陣時係一首快歌嚟嘅，嗰陣時係同 J 風啊、天貓嗰啲一齊寫嘅，但係一首玩啲一首快歌。咁但係今次係即係可能因為自己經歷咗啲嘢啦，兩年前經歷咗啲嘢之後，我係擺個心入去寫呢一隻歌嘅。咁所以當我唱出嚟嘅時候係。即系个感觉系好唔一样嘅，同我之前所有嘅歌系唔一样嘅。因为喺你，即系我发现咗，当你自己去作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完全会知道你自己嗰把声应该要去到边个位，你会 feel 到我想表达嗰意思嘅时候，嗰个位我系想静嘅。去到边个位我系 go all the way， 跟住再收翻嚟，嗰个停顿应该几耐？即系呢个全部系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个脑，我知道我想点，所以出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系真系自己嗰样嘢嚟噶咯，系啊。咁苏道志系帮咗我好多，因为佢 obviously 系个即系我如果即系我之前讲过嘅 ，if I'm the pastor， 佢就系个 source 咯，因为佢真系帮我串联晒佢嘅编曲所有嘢，令到即系嗰个 taste 系唔一样。
0: 知道呢首歌其实都唔系话好短时间内即刻诞生咗嘅一个 BB 嚟嘅，系都经历咗一段长时间去慢慢录音啦，酝酿件事啦。咁呢首歌出现嘅时候，系咪就系喺一个比较唔开心啲嘅阶段咧？
1: 录呢首歌嘅时候，两年前就系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第一次录就系两年前录啦。跟住我哋过咗年几，其实再约咗出嚟再录多次嘅。但系最后佢好大部分，即系大家听到呢一个版本嘅，都系用翻两年前嗰啲 takes 噶咯。因为苏道志系咁喺度讲话，两年前嗰个感受佢唱出嚟系最真嘅，即系真系最 feel 到当时嘅感觉咯。系啦。
0: 因为份歌词我会用虐心嚟形容噶，系啊，即系呢一个状态，当时要喺录音室里面要攞种感觉，系咪都哇？因为我成日觉得歌手你要掏心拎尽自己内心嗰种感觉出嚟，嗰种系唔容易噶。
1: 我谂因为连歌词都系，即系我有同陈永谦倾过。即我是希望是讲这个题材，所以变成我都很了解，我很深深了解这一份词是讲什么，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他那个整个感受 由头到尾，他有个 build up， 究竟他有什么矛盾在里面，他究竟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委屈在里面，我完全知道是什么咯。所以当我唱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冇难度，因为 I understand it fully。
0: 系一个好直接当其时心情嘅一个表达咗出嚟啦。其实喺呢一首歌当中咧，我会觉得某程度上系咪都反映住自己人生中经历过呢一页， 俾自己好似一个感情嘅记录喺翻呢首歌里面。
1: 我觉得唔单止系我自己咯，即系我觉得好多人系真系好多人都可以 relate 到咯呢一份词。
0: 嗯，
1: 因为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系一个照顾者咯。
0: 嗯，
1: 即系可能我哋喺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话啊，我哋应该要去关心多啲一啲患者啊，或者我哋要关心多啲一啲系啦，好明显嘅 victims 啦。但系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咗，其实照顾佢哋嗰啲人都系经历紧好多嘢啊。即系我哋唔记得咗，我哋都要对照顾者嗰份关怀咯。
0: 嗯，
1: 因为佢哋都会有佢哋嘅辛苦咯。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呢首歌，我系希望去俾一啲照顾者知道 ，I hear you, I see you。你唔好觉得自己系好孤独咯，因为其实有好多人都明白你哋嘅处境咯，系啦。咁所以呢首歌系真系俾所有嘅照顾者。
0: 头先你提到话自己系深深明白到做呢个角色嘅嗰种难处，嗰种苦况嘅经历系点样？系因为发生咗啲咩事，经历咗啲咩，所以你会有呢份咁大嘅体会？
1: 我谂我又唔。你当系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咯，而我听到好多咯，真系、听到好多咯，系、
0: 就
1: 系、
0: 是、一个都系大家经历过嘅一课啦，系、啊，即系自己其实内心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难言之隐，算唔算系？自己当有经历呢啲嘅难言之隐嘅时候，点、样去让自己过得好少少？
1: 好难攞嘅，其实嗰个 balance， 但我觉得最紧要系要唔好唔记得自己咯，即系要唔好唔记得去爱自己咯。因为当你不停咁净系 give， 当你自己已经冇嘢或者你已经去到负数嘅时候，其实你俾唔到你俾唔到爱人噶。所以当你自己是有好多的爱的时候，你才可以爱到身边的人。所以你不可以只是不停地只是 give and give and give， 到最后你自己都会搞不定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提醒自己，要给回自己一些空间。即是你怎样说呢，用即是 you matter as well，你都很重要的。不是只是其他人很重要，你自己都很重要，你自己你的生活是怎样，你自己的生命是怎样，你自己开不开心，你的健康是怎样，都很重要的。所以在爱护其他人之余，都要记得去爱自己，这个真的很重要。
0: 爱自己是很简单的三个字，但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我想即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早几年亦都可能会承受住好多唔同嘅舆论压力啦 ,JW 会系。咁最近我都睇咗你好几个唔同嘅访问，亦都会有同大家分享返嘅呢几年究竟可能承受咗啲咩压力，自己系点样走过嘅时候。我会觉得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即系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除咗以前就可能要有啲唔同嘅媒体啦，啲标题啦，剩但而家我觉得更加要承受一种大嘅压力咧，系网上面大家一人一句，而佢哋嗰啲力量系唔会比从前嗰啲标题细噶，系啊，即系佢哋嗰啲一个 post 可以个 engagement 系去到好多人睇到啊，然之后大家每人再加一把嘴啊，每人写多啲字过嚟啊，咁样，要有咁强大嘅心脏嘅时候。自己是怎样走过
1: 啊？我觉得之前的不开心会是因为我没有为自己去辩护过咯。但是当我这一排决定了哦，我要辩护我自己了，哇，跟着我原来我发现我讲完出来我是很舒服啊。即我个人是很开心的，而家即就算我见到有些 comments 都仲是会话我或者咩，我已经I don't care anymore， 因為我已經覺得我已經講咗啦，但你都係要咁諗，咁可能個問題係你唔係我，咁所以我已經我係 free 啊，我直情覺得係我已經冇問題，我係即係以前我會覺得係海嘯式過嚟，我就係覺得哇我要俾人冚啦，我覺得好唔開心，因為我冇得講啊嘛，但係而家我直情係覺得個海嘯嚟嘅時候，我直情係覺得我係已經戴曬 goggles， 我準備可以游出去啦，因為 I'm not scared anymore。所以我而家係咁嘅感覺咯，所以我係 I'm happy。
2: 啊，系啊，你感受到，
0: 我感受到，我感受到，你讲到自己释放嘅时候，我都感受到你，我已经再冇任何包袱。
1: 系啊，真系冇啊，因为我已经唔需要再话去惊身边嘅人会点样去讲，或者佢哋会点样谂，我需唔需要诶唔好讲啲乜嘢，点样点样，我已经冇嗰、那个，我冇顾虑啦，我已经好好开心、啊，即系我已经讲完，即系嗰个揞住咗嗰个人已经甩咗出嚟啦。
0: 因为我会觉得。我哋从来都唔能够讨好晒所有人噶嘛，
1: 系啊。
0: 咁既然我将我心底里面嗰句说话都已经系如实地同大家讲完之后，你都唔中意我个，
1: 咁就冇噶啦，系啊，冇咁理你啦。
0: 我做所有嘢，其实你本来都唔中意我噶啦、啊。OK OK， 冇问题，你继续唔中意我就得噶啦，系、啊、大家各有各生存。
1: 系、啊，
0: 咁但系我个反而大家自己好多时候系会concern一啲，可能本来系中意你嘅，
1: 嗯，
0: 然之后会因为一啲流言蜚语而影响咗佢哋嘅想法嘅人咧。通常我哋会最concern呢一啲人。
1: 其实我都冇谂啊，我都冇谂人哋点样谂我，反而我最介意系我自己点解唔讲啊。
0: 嗯，
1: 即系我反而系觉得呢样嘢，我觉得我真系其实我冇话点样去理人哋点样谂我，而我最介意系因为我自己塞住咗喺度，我觉得系 for 我自己嘅一个，我唔记得咗个中文字系咩 ，but it's a closure for me、嗯。我覺得是咁樣咯，咁但係而家我自己都講得出，咁我就冇嘢啦，我舒服曬啦，咁樣好似便秘咁樣咯，即係其實係我自己便秘，
0: 通曬啦成條腸。
1: 係啦係啦，我唔會理你哋驚係咪驚我便秘噶嘛，即係你哋唔會知噶嘛，咁但係我個便秘係我自己舒服咯，可唔可以咁講？
0: 雖然我哋個畫面上面咧係有啲味道㗎，係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嘅時候咧，個心情又好痛快、好暢快嘅呢件事係。係
1: 咯
0: 係咯。咁而家今次我哋大家聽到呢首歌，可以話就係。一个两年前的时候一个记录啦、
1: 嗯，
0: 我会觉得不可以话哎好似叫放虎不时，
1: 嗯，
0: 系我觉得只是一个情感，我哋是需要抒发的、
1: 嗯、
0: 而拎翻呢一个时候的片段嚟同大家分享到，亦、
1: 嗯、
0: 都希望可能大家都会有所呢个经历嘅，
1: 嗯，
0: 系啦，大家会有呢个经历嘅时候攞到嗰份嘅共鸣感，呢、這个系最重要，
1: 嗯，
0: 咁。我哋而家放眼翻而家呢一刻啊，好 happy 嘅呢个 JW， 我哋见到而家半年时间已经有三首歌去推出嘅。

0: 个第四首我应该出啲咩类型呢？我觉得我而家，
1: 我觉得系一首应该系条肠清理好晒之后，身心舒畅，
0: 好
1: high 嘅，好超
0: ，OK，
1: 系啦，因为我觉得上一首歌已经系比较分少少，
0: okay.
1: 我觉得可以系一首好超嘅歌嚟嘅
0: ，OK，
1: 系啊，我会觉得诶咁样又好似几完整嘅呢件事。
0: 好啊，我可以喺我嘅歌库入面揾出嚟，因为我就系其实就有少少塞咗喺嗰个位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而家一路都系保持一个要 flexible 嘅。即系要唔系我 set 死咗自己要点行就点行，即系我觉得诶、哎、可以俾自己有啲位可以喐下咯。咁、但系我自己就希望即系一路出歌，然之后可唔可以到年尾或者下年年头系咪可以出一个 album 咧？咁、然后就希望可以做一啲 tour 咯。系、啊，即系其实我最想就系可以唱多啲 live， 即系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多啲演出咯。
1: 我相信大家而家一路陪伴翻 J.W， 佢喺唔同嘅階段推出唔同嘅作品咧，嚟到咗呢一刻，應該係最能夠從每首作品裏面都揾翻到真實嘅自己。
0: 嗯，
1: 係啊，而家亦都係一個完全冇任何壓力負擔，
0: 嗯，
1: 100% 將最 real 嘅 J.W 同大家分享嘅一個狀態。
0: 係，
1: 好替呢一刻嘅你開心嘅。
0: Thank you。
1: 係啊，希望嚟緊亦都有更加多嘅作品俾大家。我会认识下呢一个阶段嘅 J.W 系点咯 ，OK？ 我哋下首歌再倾过。
0: Thank you，Thank
1: you，Thank
0: you。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及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是走好独立自主之路，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发展的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毒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破9个诈骗据点，抓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都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道琼斯指数报51969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35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7.89美元，卖出4068.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一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3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9.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寻日逐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寻日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料红霞会在今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于今明两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其登陆位置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日稍后至明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罕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百个人。
5: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6: 风骚百个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5: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百个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咯。
5: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百个人的？
6: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百个人，哈哈。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邱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一》，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当时咁啱识得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的歌来听啊，音乐说艾力。

在今个星期五的晚上，就让好的音乐陪你一起度过一整个夜晚。这种感觉就算是虚度光阴都好啦，但是一起就是值得的啦，一起就够浪漫的啦。先有 Cloud 云浩影的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以及古巨基的旧作 Be My Valentine。

一连两首女歌手的作品，先有带来一位都是今年乐坛的女新人，今年乐坛真的非常之阵容鼎盛，先有这位的女新人陈凯琪带来她的第一首作品《完全真空》，以及就刚刚听过 Sika 她的最新单曲《大团圆结局》。无论最终结果是如何都好，好好记住曾经我们彼此之间一起共同成长的片段，彼此一起建立的那份友谊，那段深厚的感情。将来无论大家各散东西去哪里都好，我会记住你的。

沿途有高有低，有得有失嘅时候，都系患难与共。不如接住落嚟嘅时间，大家有路嘅，一齐走落去啊！先带嚟有许志安嘅《大风吹》以及 Mira 全新作品《同往》。

非常之有气势嘅两首作品啦，先有农夫加埋古老板古天乐《天下一家》以及侧田久作《未书》。

0: break me down。
1: 从呢三首都系非常之型格嘅作品啦，嚟自三位唔同嘅型男啊，话俾你知道，创造属于你自己嘅应有节奏，唔需要你世俗种种嘅枷锁。记得要辨清楚所有嘅是是非非，然之后打开一条属于你自己嘅新道路。先有细猫认字月嘅全新作品，名字叫 Beat Maker， 以及林奕康、特务詹士康 Matt Rowe 以及 J 凤冯允谦一首非常破格嘅 MV， 亦都带嚟呢首非常破格嘅型格作品 Break Me Down。接住落嚟呢一首，同你喺今个星期五嘅晚上。一起卡哇伊。

0: 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认真，我最近咧见到呢首歌嘅受欢迎程度喺网上面咁多人 cover 咧，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过去见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去跳啲 dance cover 嘅片上网咧，都系用外语歌噶。好似好耐冇一首我哋本地嘅广东歌咧，系洗脑式咁喺网上面大爆发咁受欢迎法。呢首歌系有啲料到嘅，恭喜晒啊！米爷加埋汪叔曼带嚟首全新歌曲作品，非常洗脑嘅一首《旋转木马》。好啦，嚟到今晚节目尾声，热血一波，搵嚟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约定你下个星期就喺音乐时世见啦，同你真系讲句晚安啊。

0: 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要以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决定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最终决定加盟76人不是为了钱和家人，这个阶段重要出战的原因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胜利，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977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系163.8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3.5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20度，东经119点。是东经11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街市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7: 大湾区创业梦。
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1: 二台话你知，
12: 咦，咁奇怪嘅，有个自称系我老板嘅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蚊俾个客，但系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還要連個客的公司名都打錯的，你說會不會是詐騙呢？
13: 又真的很可疑，現在很多騙徒會冒充同事又或者工作夥伴，引導你匯款或者提供個人敏感資料，甚至是公司機密，最穩陣都是核實了個訊息的真假才行動，記得用電子通訊的時候一定要提高警覺。
12: 是啦，咦，下面仲附带咗个连结，叫我登入公司个系统批咗张单去。
13: 唔好咁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咧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噶。
12: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13: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12: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的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的很难防咯。
13: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的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的警觉性啊。
1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7: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11: 二台话你知。
1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恋人这两个字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第一次走入去你的世界的时候，他是你所有快乐的源头，他一句赞美，一个眼神，甚至只是手机荧幕上面弹出来的一句 Good night 早唞，都能够令到你收埋在被窝里面的你傻笑好耐好耐。那段时的你以为只要有这个恋人在身边，空气都是甜的。但是爱情最奇妙亦都是最残酷的地方，亦都是恋人。那个曾经令到你笑得最灿烂的人，去到最后又变成令到你喊得最痛的人。你为他掉过的眼泪，你匿埋在深夜洗手间里面不敢发出一丝声音的哽咽，变成你日后最沉重的秘密。我们总是在感情的世界里面被恋人一次又一次这样教导我们长大，它令到我们体会到最极致的甜，亦都令到我们经历过最深沉的痛楚。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1。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今晚我们就找一下这个恋人教识我们些什么。不过在找恋人之前，最重要都是和你趁着周末来临放松一下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周末小派对的心情密码是火火和鸡尾酒。

呢个黎明喺呢一个实验室做嘅实验，话睇下有冇不变嘅诺言。咁啊，睇下有冇呢一个恋人嘅存在啊！一齐欢度咗 Happy 2000，话喺转眼间26年前，而家系咪仲系咁 happy 啊你？

世事哪有那麼完美，很多時候你渴望是好像 Barbie 和 Ken 那麼登對的戀人，現實告訴你絕對是個夢。

而家同你开周末小派对，紧接两点半打后咧，会有睡前绵绵情话。三点钟咧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当然啦，四点钟就会有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咧系有个特集嘅，先埋个关子，稍后为你揭晓。五点钟有依恋昨日旧唱片，五点四十分左右咧就会有最后一个环节晨早超一超。咁而家就紧系继续同你开我哋嘅派对先。

听到 Yumiko 郑希怡呢一首相对湿度，先至醒起要同你报一报天气。嗱，今晚嘅相对湿度咧就唔算系太高，73啦。咁但系要留意咧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系生效当中。有追踪住天气消息嘅朋友仔咧，应该都察觉到啦。可能会打风啊，唔知会唔会打到正。

来自韩国的 Wacky Mackie 的 Crush。今天的周末小派对开场多

0: 细猫应志月呢一首 hot track 咧，就真系悠闲而抢眼，歌名咧就叫做 Beat Maker。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我哋揾翻嗰位恋人出嚟先。记唔记得你同呢一位恋人初初一齐嘅时候嗰阵时，嗰阵时嘅绵绵情话，唔需要任何嘅修饰，可能只系一句好平淡嘅记得食嘢啊，又或者系深夜嗰阵时，佢喺电话嗰头轻轻讲一声早唞啦，都能够喺你瞓觉之前傻笑好耐，发个梦都系甜嘅。两点三十七分啦，咁我哋就一齐听一下呢一啲睡前嘅绵绵情话。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密码系心心同埋糖果。假如听到一啲你有共鸣、中意嘅作品，在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呢啲心情密码嘅 emoji 俾我睇下。

其实初初你找到这位恋人，马上就会同佢沉醉喺 Eden 吕爵安所讲嘅呢一个 lovers， 两个人正系想同对方相拥，然之后觉得嗰个就系你哋整个嘅宇宙。

有时只猫唔喺自己身边咧，都会关心一下佢是否安好，会同佢讲声记得记得安好，仲要提佢时候不早，快啲去瞓觉啦。仲会提下佢食咗嘢未啊？食咗药未啊？昨晚瞓成点啊？

曲婉婷的 Drenched， 唱出了每一个人面对恋人的时候最赤裸最不留退路的情感。即使这份感觉是单向的，

虽然有时呢一位恋人喺瞓觉之前会留低一啲遗憾俾我哋，但始终会同佢讲永远爱着你。同你听埋草蜢呢一首，马上要听3点钟嘅新闻。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

0: 端、東亞合作等多邊框架內的戰略協作，推動構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極世界。另外，王毅昨日在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期間會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的時候就表示，近期中東海灣局勢再度緊張升級，中方深表關切。一個多月前簽署的諒解備忘錄是多方斡旋調停的寶貴成果，寄託著伊朗和中東人民止戰安邦的和平期許，不應該前功盡廢。當務之急是堅持談判化解爭端的方向，回歸落實諒解備忘錄共識。阿拉格齊就通報中東海灣地區最新局勢，表示美方違反雙方達成的諒解備忘錄，導致局勢緊張升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多份公告指，當地星期五打擊約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內多個美軍目標。公告說，空天部隊襲擊約旦亞茲拉克美軍基地，美方幾架戰機受損，並打擊了一處美軍人員駐地，部分美軍人員受傷。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歐盟對谷歌處以罰款的決定，形容歐盟是掠奪美國公司，華盛頓將對此展開調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表示，歐盟將為這種非法和極不道德的行為付出沉重代價，美方將立即針對這種掠奪行徑啟動301調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有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又感謝洛杉磯和邁阿密的球迷。道瓊斯指數報51881點，升1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06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85，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幣 6.773， 英鎊對美元 1.333，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是 4055.49 美元，賣出 4056.3 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凌晨3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是570公里，預料是即是在北緯 20.2 度、東經 119.2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西至到西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指望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湧浪。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2%。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你记忆里面嗰个恋人曾经令到你笑得几灿烂，后来系咪都令到你喊得好痛？我哋长大之后好似被迫学识咗一种叫做坚强嘅伪装，受咗委屈微笑住话唔紧要，喺感情嗰一个恋人冷落咗我哋，伤害咗我哋，我哋都唔敢出声，只系能够等到深夜独自匿埋，先至任由泪水悄悄落下。3:08，呢一节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一齐回顾一下恋人带俾我哋嘅泪水。

终知道一切已定局，我哋何尝唔想痛快咁样哭一场，好似张学友呢一首 Cry 所讲。提提你，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嘅 emoji。有时想痛快哭一场都唔系咁容易，最怕系连哭声都冇。

麦洁文，没哭声的女子。明明知道这段关系已经变成了互相伤害的游戏，依然玩过不亦乐乎，好像上了瘾一样，在这个哭泣游戏里面甘愿沉沦。

反正你都已经不懂得怎样可以令我欢笑。我心宵哭泣，你都不知晓。郑秀文的哭泣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是做大喊包才赢那个呢？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回这一首和你一起听，谭咏麟《关楚耀》。

成长路上难免要做一个大喊包，只不过我哋选择哭泣嘅方法有好多种，可以匿埋喊，可以搵人诉苦，亦都可以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

选择做大喊包，选择不会哭于你面前。经历过好多次嘅哭泣，你会参透世情，发现不如都系笑笑算了吧。

听咗伍咏薇呢一首好听嘅作品。接住落嚟就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呢一个令到我哋笑令我哋哭嘅恋人。

0: 歌词系话，未认识你之前，我究竟系点样一个人生活嘅呢？对方出现之后，首先体验到嘅系一种幸福到想喊嘅感觉，甚至觉得自己以前根本唔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咁幸福。只要系为咗你，我乜嘢都愿意。同你一起听咗嚟自韩国嘅严昌仲、任昌丁嘅呢一首《나의연인》，我的恋人。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先至感受到，原来呢一位恋人最初为自己带来的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凌晨3:36，同你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会去到约33度的，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是啦，打风之前呢就是咁热的啦。好危局是不是？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不过呢稍后个风就会靠近香港啦。稍后呢风势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而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咁有追踪住天气报告嘅朋友呢应该就会留意到啦。咁啊，有机会呢天文台呢之后就会考虑呀，係考虑呀，咪发出更加高嘅熱帶氣旋警告，可能會掛高啲嘅風，大家要注意住啦。現時嘅室外氣溫係30度，相對濕度72%，又提你1號戒備信號同埋酷熱天氣警告都係生效當中。好啦，我哋上一節喊咗好耐，都要同自己讲，不能哭了。一齐同你听一下傅荣呢首作品，或者而家应该称呼佢做傅宝儿。

亦要提住自己，就算想哭泣，哭五六秒就好啦。因为连身边嘅人都会为我哋担心，自己嘅姊姊即系姐姐，听到自己喊，佢眼都红埋添。哭与不哭，其实都是你的选择。继我说，最重要是要问自己，你快乐吗？

玩过呢一场哭泣游戏，我哋要懂得跨过呢一个悬崖，再发光发亮。专利李行毅嘅最新派台作品，你快乐吗？哭泣过后，最想嘅都系想关心自己嘅人，珍视自己嘅人，懂得珍惜自己嘅人喺自己面前出现，拥自己入怀，同自己讲声别在下雨天偷偷哭泣。

记住这个人会在这里等你。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经常会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拿出来回味再回味，有钟汉良版本这一首《别在下雨天偷偷哭泣》。当你决定挥别过去，不如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起点。

0: 哭泣，我哋先至会懂得，先至会学识，点样先至可以云淡风轻，笑看风云变。同你听埋妹姐加上许志安呢一首经典，马上又要听四点钟嘅新闻，翻嚟会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准备好你啲你啊！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和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王毅提出四点建议，分别是认准上海精神定本星、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以及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据点，抓获276名疑犯，坚决

0: 切断犯罪链条。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的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晚上10点，再寻回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架座位藏有缝纫针架事件有关。警方表示，前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被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住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54.76美元，卖出4055.32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4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方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是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 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茂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细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4:08，兴南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去到第三个小时呢一、這个时间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就梗係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啦。嗱，头先喺节目开场嘅时候呢就卖咗个关子，就话呢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一个特集。冇错啦，今晚嘅 K 歌特集呢就係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冇错啦，因为适逢呢小弟嘅妈妈呢就嚟生日啦。咁啊，喺呢一个时段咧，就特别拣咗一啲佢好中意唱嘅 K 歌。咁今晚嘅选择咧，全部都系我凭记忆啊。咁啊，记得翻当其时咧，即系比较年纪细啊，又或者大嗰啲之后咧，咁留意到喺屋企嗰阵咧，听到佢所唱嘅 K 歌有边一啲作品，咁啊谂下谂下啊都。记得10几首，咁啊够砌到今晚嘅 K 歌歌单，咁啊同你分享一下。大家唔需要担心啊，我可以讲我妈妈嘅 taste 咧都系唔错嘅，如果唔系点会揾到我爸爸咧？然之后生到一个咁乖嘅仔，啊讲笑啫。嗱，无论如何咧，今晚嘅 K 歌歌单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咁假如阵间听到一啲你嘅心水，除咗唱之外咧，记得去到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K 歌时段嘅心情密码就梗系你啦。睇下你系会派你啊，定系会爆你，即系俾6只或者以上啦。当然啦，时段结束之后咧，依然会同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入边3首，同埋爆你王谁属啊！好啦，凭记忆记得我妈妈中意唱嘅 K 歌，仲有接住落嚟咧就系有呢一首嘅邓丽君嘅《何日君再来》。

但都好老实啊，其实咧细个嗰阵时咧，我唔识呢一首歌嘅，直至我妈妈唱。因为去到边一度引起我嘅注意咧，就系嗰句奶奶奶喝完这一杯再说吧呢一句咧，我就诶点解咁得意咧？呢一首歌突然间有一句独白、啊，我就识咗呢一首歌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话我记得，突然间有一期。每一个周末的早上，我都是被我妈妈的歌声唱这一首歌叫醒的，叶玉卿的《白玫瑰》。

是我媽媽呢 taste 真係好好嘅，所以呢亦都因為佢呢先至認識呢一首咁好聽嘅白玫瑰。咁當然啦，除咗女歌手嘅歌，有一啲男歌手呢佢都幾喜歡嘅，例如呢一位。

0: 就梗係要同媽媽講一聲
1: Cause I'm loving you。
0: 好多 VVIP 都問今晚我會唱邊一句，跟住要同媽媽講聲我愛你啊，除此之外重要。好啦，唱多一句呢，就係
1: 衷心祝你在這天 Happy Birthday。
0: 嗱，今晚買大包啊，
1: 千祈唔好投訴我。
2: 再度凝望你，

除了我妈妈之外呢，我收到甜丝丝的留言，我们其中一位轻谈的 VVIP， 他就跟我说呢，想我今晚揀一首歌送给我们另外一位轻谈的 VVIP Connie Tam 的先生，他就是在7月26号生日的，甜丝丝就想跟 Connie 的先生说，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跟 Connie 日日都咁甜甜蜜蜜，恩恩爱爱，送埋刘德华这一首情人 Happy Birthday 给他。好啦，接住落嚟继续唱我妈妈鍾意唱嘅 K 歌。呢一首我知道你都一样咁鍾意嘅。

咁其实我听佢唱 K 歌嘅时候咧，听到呢一首咧，系因为佢开咗嗰个辉煌演唱会啊嘅一个DVD， 咁跟住里面有一个卡拉 OK 咧，里边就有一啲好精彩嘅，由阿詹叔啦，同埋阿顾家辉先生咧一齐联手打造嘅咁多首经典，咁所以我先识咁多嘅经典歌曲咧喺节目同你分享。咁啊，你试想一下啦，即系呢啲歌推出嘅时候咧，小弟都系可能系啱啱出世或者系好细个，边度系识听歌咧，都系全靠我嘅爸爸妈妈。听咁多唱咁多呢啲咁好听嘅歌，今日呢我先至有机会喺直播室度同你一起分享嘅。我除咗妹姐嘅心债之外呢，辉煌演唱会嘅卡拉 OK 呢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咁喺嗰个演唱会上面呢係由阿妹姐唱㗎喎，嗰个名字叫做情比雨丝。

所以正確啲嚟講咧，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實又唔係聽徐小鳳，唔係聽梅艷芳唱，係聽我媽媽唱。咁所以聽到呢兩首歌咧，我都係每次聽到我都係諗起我媽媽嘅。好啦。嗱，咁啊，唱咗咁多首歌啦，而家时间就嚟到4:33，咁啊，虽然今晚嘅特集咧就系我妈妈中意唱嘅 K 歌，咁不过咧都要俾啲 credit 我爸爸嘅，照顾得我妈妈咁妥当系咪？即系咁锡佢，咁不如咧都送一首俾我爸爸，呢一首咧我爸爸好中意嘅。

冇錯啦，就係 The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呢一首咧就係聽我爸爸唱嘅時候咧學識嘅。咁啊，後來咧我都有學唱，而且有一輪咧我都仲係不斷咁樣喺度練呢一首歌添。我記得咧練到點樣咧？我細個嗰陣時就我都唔知嘅嚇。咁啊係應該係我媽媽話翻俾我聽，我喂你尋晚發開口夢喎。咁啊我話咧喺度係咁喺度。唔知道你係唱啊定係讀緊 ，to the sea，to the sea， 我先自己咧發開口夢咧唱呢一首 Unchained Melody。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犀利啦！除咗聽我媽媽唱之外咧，我仲用咗一啲方法幫一幫佢可以記住呢一啲中文嘅詞。咁呢一首歌咧係彭羚嘅《情動》。

会认识呢一首歌咧，因为喺我哋嗰阵时啊，喺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咧，当地有一个中文电台，我出咗一个广播剧叫做《异邦红叶梦》，就攞咗呢一首歌嚟做主题曲。

因为嗰阵时咧，啱啱移民到去当地啦，都冇咩做嘅，唯一娱乐咧，可能就系睇下电视啊，听下收音机嘅。咁啊，当地嘅中文电台咧，好有心咧，就改编咗一本小说，就做咗一个广播剧，叫做《二帮红叶梦》啊。咁啊，佢哋仲好精心制作咧，特登揾咗彭羚呢一首《情动》咧做主题曲嘅。咁当然咧，我同我妈妈都有听啊。咁我妈妈好中意呢一首歌，后来咧亦都喺一啲卡拉 OK 影碟咧揾到呢一首歌，咁啊想唱啦。不过咧，我妈妈咧就系泰国华侨嚟嘅。咁虽然我哋日常咧都系用广东话沟通。但是呢中文字来讲对他来讲就有些困难，不是说懂得看完，所以呢好好彩呢，当其时呢我就啱啱开始学泰文，咁所以呢就将成首歌呢就里面嘅音呢就用返啲泰文呢拼返出嚟，印返出嚟呢做一个完整嘅泰文拼音歌词俾佢跟住嚟唱嘅。你话係咪好孝顺呀？我咁啊，除咗呢一首情动之外咧，仲有一首咧，我都做咗呢一个功夫。冇错啦，就系、是《全院满座》嘅主题曲，李慧敏呢一首《想爱没有情》。

我都仲记得好清楚咧，因为有一啲音咧系用泰文咧评到出嚟嘅，例如我哋广东话嘅想咧，想爱没有情，咁唯有变咗做想爱没有情啊，好有趣嘅经验啊！我都好多谢有呢个经验咧，先至令到我嘅泰文咧突飞猛进啊！咁除咗听我妈妈唱咧，有一啲歌咧，我哋都有一齐合唱嘅。咁但系，我哋合唱嗰啲歌咧，其实都系由我度嚟嘅，因为佢听到我听嘅歌。咁其中一首我哋有合唱嘅咧，就系梁雁玲加上黄海芹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系啦，田思思都有留言啦，就话：哎，我系咪要一人分析两角唱呢一首歌啊？系啊，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去见我咁可怜啦，要自己唱啊，咁佢就可能听得多我听啦，咁啊，佢都识唱啦，咁就同我一齐唱呢一首《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咁啊，除咗呢一首之外呢，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因为有一排咧，我好努力咁样学泰文啊，因为中意听泰文歌，亦都因为妈妈听到我听呢一首，佢亦都同我一齐唱。

呢一首歌咧系我听嘅，因为嗰个时期咧，我好中意听泰文歌，我妈妈反而系听中文歌嘅，我调转咗。呢一首歌咧叫做《Meet Her 有你》啊，咁啊主唱嘅咧系 James 亮实、赖超实，仲有 Angela Wen， 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啊。好啦，今晚最后一首要同你分享嘅 K 歌系《总有你鼓励》。

好班啊，咁啊有将呢一首歌咧就攞嚟作为佢哋嘅跳舞歌曲啊，都谂咗好耐，点样跳咧呢首？

0: 我想大家听了今晚我的岑亮的妈妈喜欢的 K 歌特集了，也都见到你们派的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叶玉卿的白玫瑰，黄海芹加上梁雁玲的那里的天空不下雨，还有刘德华的情人 Happy Birthday。爆你王是属于梅艳芳的心债，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听一节五点钟的新闻，阵间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也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62美元，卖出43.76美元。

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20公里，即是北纬 20.3 度、东经 118.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继续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7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4: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5: 我好中意呢一个环节嘅，因为准备呢个环节嘅时候咧，我都要喺一个宝库里面揾翻一啲旧唱片出嚟。咁望住嗰啲封套，都会谂翻好多嘢。呢啲旧唱片最迷人嘅地方咧，就系在于佢系一本情感嘅日记。咁你听到呢啲旧唱片嘅旋律，佢就会带你翻去几年前，甚或十几年前嘅某一个深夜。你又仿佛见到嗰一个曾经为咗某一个恋人而搞到自己整夜失眠嘅自己。嗰阵时候嘅自己咧，会因为佢嘅一句离别， 觉得整个世界好像要倒下来了，会躲在一个被子那里就哭到失声，以为自己过不到这一关。但是现在再次听回这些陪着我们长大的旋律，我们才发觉原来时间真是最厉害的治疗师。那些当时以为会痛一世的伤口，现在都结晒疤了。那个曾经以为失去了他就没办法存活的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一个人勇敢行到这么远了。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都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听晒今晚我的心水选择，你想一想，看看今晚我的选择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旧唱片。首先同你一起依恋的是黎明的旧唱片。里面有这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

每次再听呢一首歌咧，都系觉得咁有型。个人当然系有型啦，首歌都好有型。作曲松本俊明，编曲卢东尼，填词刘卓辉。愿你今夜别离去，收录喺黎明1993年《我的另一半》呢一张专辑里面。原曲就是道焕润一的终点站。当然一听到这一首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同我一样会想起黎明他以袁振合这个造型出场。当年我都有看的，虽然在两个台播嘅时候，即系点样讲咧？喺电视台播嘅时候咧，我就冇睇啊。咁因为咧，我就睇咗嗰阵时喺隔离台啊，亚洲电视咧就播咗银狐呢一套剧集。咁嗰阵时咧，我系睇呢一套嘅。后来咧，我系去到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嘅时候咧，当地嘅电视台播咧，我先至睇袁振合嘅。咁啊，哇！一睇咧，真系疯狂迷恋啊！除咗系即系觉得黎明好有型啦，咁啊，里边嘅剧情咧好特别啦，因为喺香港嚟讲咧，就比较少见到一啲以科幻做题材嘅一啲剧集啊。咁啊，而且咧呢一首主题曲相当之好听。当其时咧，留守喺电视等呢一套剧集，除咗系想睇啊黎明、睇啊李嘉欣之外，仲系等紧想听嗰首主题曲。

咁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咧，系关正杰1980年嘅《人在江湖》，里面有呢一套剧集《人在江湖》嘅第二主题曲《人在洒泪》，《人在旅途洒泪时》。

作曲由黎小田，编曲奥金宝，填词卢国占。咁啊，翻查一啲资料咧，就话原来呢一首歌咧，大家头先有提及到啦，咁啊系电视剧《丽的》。电视剧《人在江湖》的第二主题曲来的。原本呢其实就安排了当其时是丽的的艺员余安安呢就是唱女声。咁其实呢已经完成了录音了，但是呢就因为工作和剧集的安排呢出现了变化，咁这个版本呢就抽起了。咁后来呢就搵嚟宝丽金唱片当其时是新人的雷安娜呢，咁叫佢试唱女声的部分。一试呢咁就觉得好合适啦，正式采用。咁所以呢大家最熟悉嘅人在旅途耍女士呢亦都系雷安娜所主唱嘅呢个版本。咁但系值得一提嘅呢就系其实后来呢亦都有搵返余安安再唱过，咁亦都有正式推出嘅。咁所以呢其实系有两个版本㗎喎。唔知你又系咪两个版本都有听过呢？

第三张同李依恋的旧唱片叫做《曾在你怀抱》，里面有这一首《把歌谈心》，1986年的作品。

作曲有林慕德，编曲林慕德，填词卡农。呢一首歌咧系我哋香港电台曾经一个节目《把歌谈心》嘅主题曲啊。

咁喺1986年林先生曾在你怀抱呢一张专辑里面呢就率先收录咗呢一首把歌谈心啦，系 track 8第八首嚟嘅。咁当然咧，亦都有主打歌曲《曾在你怀抱》一首，同大家都好喜欢嘅 Danny 陈百强嘅一首合唱歌。头先都有提及过啦，呢一首把歌谈心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同一个名嘅节目嘅主题曲嚟嘅。要想想以前呢就冇 Facebook 呀，冇其他嘅社交媒体啦，亦都冇即时嘅短信啦，亦都冇话係一啲好电子嘅帮忙啦，即係可以同到观众呀听众呢就互动啦。咁其实係好多当其时呢，好多人呢我相信係一个人会喺自己间房啦，咁喺深宵时分咧就开收音机，咁啊有啲心事咧真系打开个收音机咧就听一下 DJ 拣一首歌陪自己，咁啊可能系呢一啲歌咧全部都系 DJ 自己嘅心水选择嚟嘅，咁啊即系当然唔计，譬如话系一啲点唱节目啦，咁但系譬如一啲音乐节目咧都系睇下嗰个 DJ 咧有冇拣中一首歌咧切合你自己心情，然之后咧就自己咧去可能是靠 DJ 的一些片言隻语呢去配合自己的個感觉啦，看看讲不讲得中自己的心声的。所以我觉得呢听到这一首歌呢都想起我自己作为一个 DJ 的这个工作呢是很有趣和很有意思的。不知道我在不同的歌单里面又有没有揀到一些歌切合你今晚的心声呢？

作曲陈小霞，编曲陈辉阳，填词林夕。明年今日这首歌收录了在陈奕迅2002年 The Line Up 这张专辑里面。

咁歌名咧，虽然话系明年今日啦，但系其实歌词里面真正讲嘅唔止系一年，而系一个非常之长嘅时间轴。今日、明年、好多年之后，仲会想象离开你60年之后，但愿能认出你嘅子女。咁啊，呢一张专辑咧，除咗呢一首《明年今日》之外咧，就仲有一啲好好听嘅歌，包括咧《人来人往》啊，我经常都喺节目度同你分享嘅。仲有一首咧叫做《防不胜防》啊，咁啊都系一首好听嘅 side track。咁啊，希望你都有机会咧，可以攞起呢一张唱片一齐听一下。跟住想同你听呢一首《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作曲朱其文，編曲德正明，填詞周耀輝。我的回憶不是我的。海明威加上泳兒的合唱，率先你就收錄了在2008年海明威的 EP《你的承諾》裏面，後來亦都收錄了在2009年泳兒多一點這一張專輯裏面的一首很好聽的作品。但是呢之前有跟大家講過的，播的時候都有講過，其實最初的時候我不知道這一首歌呢叫做《我的回憶不是我的》，我以為這首歌叫做《當你記住蒲公英》。這首歌其實就是我第一次在一個歌唱比賽那裡聽到參賽者唱得很好聽才留意的。

最后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苏永康嘅 Mini Show， 里面有呢一首《灯火阑珊处》，1994年嘅作品，作曲编曲王尚伟，填词梁子山，亦都系经典剧集《一号皇庭二》嘅插曲啊。

0: 咁当然咧，灯火阑珊处咧，大家最熟悉就系嚟自辛弃疾嘅《青玉案原籍》入面嗰句名句嘅意境。在人群里面寻找好耐，忽然一回头，你先至发现嗰个人原来一直企咗喺灯火稀疏嘅地方啊！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 mini show 咧，唔系一只全新大碟嚟嘅，系一张新曲加精选嚟嘅。除咗有呢一首好好听嘅《灯火阑珊处》咧，咁里边嘅作品咧，仲包括《亲你》啦、《瀚海》等等嘅新作品，仲有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包括《失眠》、《拥抱吧》、《没有季节的火花》等等，都系一啲我好中意听，亦都经常同你分享嘅歌。咁所以今晚我最中意嘅专辑，我就会拣苏永康嘅呢一张 mini show 啦。最中意嘅歌，我会拣黎明嘅《愿你今夜别离去》。因为每次一听到嗰首歌，尤其是前奏啊，即刻就会想起袁振合的靓仔样。不知道你的心水又会是哪一张专辑哪一首歌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话下面告诉我知啦。我见到阿 Ambus 的留言，他就说哇真的很难拣，他说有时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诶是这一首啦，但听到下一首又诶不是，好像是这一首才是最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呢？好啦，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而稍后咧风势会逐渐增强，大家注意，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咧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咁有留意天气嘅朋友咧应该留意到啦，咁啊。好可能啦，咁就有机会呢就会改发呢一个3号嘅强风信号，咁都要睇下呢个风呢嘅变化啦，咁所以呢就唔好听岑亮讲，最紧要呢係听天文台最新嘅天气消息啦。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呢就30度，相对湿度 80%。亦都要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嘅现正生效当中。好啦，顺手承诺啊，今晚依恋最后旧唱片唔讲咁多啦，准时5:40，差唔多啦，开始晨早 chill一 chill。首先有呢一首嚟自蒙古国嘅作品。

其实半杯水定系一杯水，真系在乎观点与角度嘅啫。例如话嚟紧呢一个风，你唔中意佢，冇得出街，但系你都可以喺屋企享受一下属于你嘅宁静。

外面的雨洒满地。节目同你最后一起听了萧雅轩的《窗外的天气》。转眼间就来到清晨的5:58了，来到节目的尾声，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都透过不同的歌单、不同的环节和你分享了不同的心情。岑亮要和你讲声再见了，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2:00，岑亮才会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是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姆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1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

0: 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室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细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渐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是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你有冇觉得去睇中医好似睇面相一样咁犀利呢？
7: 因为你一入去我哋个诊室，我已经由头到脚已经扫你一次，我哋已经望你个样先啦，头发，我哋会望你嘅发质、发量、光泽、颜色，大概睇到其实你嘅气血状态系点样。其实呢啲都系反映住你嘅气血嘅充足嘅程度嘅。
6: 要知道夏天中医有啲咩小贴士帮你扮到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7: 同建威
8: 知识会社。
11: 暑假期间真系特别多快歌，就连塞车都可以变成一首歌曲，一种品味。

睇到 IG 其中一个 post 啊，里边话有人毕业希望自己十年之后唔会成为而家讨厌嘅人，引嚟咗好多回响。系咯，人点解会成为自己讨厌嘅人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对这种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说，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早上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10公里，即在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早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最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紧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6: 冯建威
3: 知识会社。
5: 時間是6:37，繼續回來知識會社時間。除了有建威之外，阿 Lu 都在直播室。早晨阿 Lu。
6: 早晨建威，早晨各位，提提大家，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酷熱天氣警告都是生效的，留意住啦。
5: 是啦，即是今天特別要留意天氣的情況，因為之前都說話，那個紅霞好似好犀利咁樣，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6: 係，咁大家自己就要留意返呢兩日究竟係啲咩行程啦。即係你知始終打風嘅話呢都幾影響㗎嘛。
5: 係啊，咁所以都大家都真係要留意下。咁另外呢就係有好多朋友呢都係好習慣依家網購啊。
6: 嗯。
5: 同埋尤其是依家網購呢，我覺得都係幾方便啊！方便到嗰個程度咧，就係佢可能嗰個公司咧一早已經講到明，即係話啊，我你落 order， 咁我好快送去你屋企。咁如果試咗唔啱咧，
6: 仲可以退添。
5: 我仲可以退，仲有專人嚟收翻咁樣嘅。
6: 其實都真係好多，越嚟越多。即係你話啊，天氣唔好啊，冇得去街啊，冇得購物咧，其實喺屋企咧有時仲購物得仲多。即係你喺屋企冇嘢好做，跟住喺度撳啊，呢個撳下撳下撳下又睇多咗嘢，撳下又個購物箱越嚟越多啦，咁樣。即係㗎，有時你冇嘢做，你先至會喺度慢慢喺度搜羅一啲嘢噶嘛。我發現我自己網購係咁噶，
5: 係
6: 即係好時間緊絕嘅時候咧，去撳咧就你真係買你自己嗰樣嘢咧，就即刻check out， 跟住然後就等送貨噶啦。
5: 係
6: 咁，但係咧，當你時間許可啊，夜晚又瞓唔著，甚至乎係你撳下撳到自己瞓唔著。你即係你就會撳下越買越多嘢，越買越多嘢，嗰、那個購物籃越嚟越多嘢，因為佢通常就係以你睇緊嘅嘢，佢又引申翻差唔多嘅嘢俾你，跟住然後你就攞個計數機出嚟啦，哎呀咁樣好似抵啲，買多啲好似抵啲，哇抵咁多一個，跟住然後你又買多咗。
5: 係啊，即係而家嗰個網購嗰個發展咧係好犀利。
6: 係啊，佢哋嘅演算法
5: 都冇錯，同埋佢係夾埋曬好多唔同嘅嘢咧，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啊，你睇一樣嘢，可能你睇 BB產品，又或者係睇一啲家庭用品，佢就泵一啲家庭用品俾你。
6: 係啊，跟住就覺得咦又有新嘢喎，哇呢啲新發明喎，或者有啲新口味嘅嘢俾小朋友試喎，咁你就會嚟足心。
5: 我另外最近又中咗另外一招，係咩咧？就係而家啲 app 咧，佢會提你，佢會話：欸，你有一張優惠券未用
6: 喎。哦，係啊，係啊，係啊。
5: 即係我好少呢啲嘅其實，但係唔知點解最近就彈咗一張嘢出嚟。咁就有幾十蚊嘅。
6: 不過我通常就係熄咗呢啲所有嘅
5: 通知
6: 嘅。
5: 係，我都熄咗㗎，但係唔知點解，可能我最近譬如有撳咗出撳、啊、過出嚟。
6: 你要撳過囉，因為譬如呢我呢排忙啦，我冇去商場呀。
5: 係。
6: 咁跟住然後呢，原來我有一整個月冇去過某個品牌旗下嘅商場啦。咁平時都幾經常去㗎嘛，元朗區咁樣泊車又有得優惠㗎嘛。
5: 係。
6: 跟住我嗰日一撳落去，其實就係前幾日嘅就一撳入去，咁佢就提我啦，你係生日月，跟住就係有張 coupon 俾我啦，咁樣咯。跟住我就哦咁好嘅咩？又有呢啲嘅咩？跟住自己咧就忍唔住再撳下其他，同埋自己幫襯緊嗰啲品牌，哎呀發現原來即係全部咧喺呢個月份咧有嘢送俾我，甚至乎我喺車站買嘅。 烧卖啊，
5: 哦、
6: 即系我喺搭我逢星期六我都会喺铁路站噶嘛，咁我喺铁路站我惯性咁做完节目肚饿啦，咁我就会买个烧卖嘅。
5: 哦，
6: 咁嗰个烧卖
5: 你会看得上街边嘅烧卖咁样？
6: 我不嬲都食噶，我好中意食街边嘢噶。嗱，咁嗰间连锁店嚟噶嘛，咁我本身系佢哋嘅会员啊，
5: 系，
6: 仲要系佢哋嘅会员，咁啊成功将张卡咧转移咗去个手机度，
5: 系，
6: 因为本身系用卡啊嘛。咁我上个月定前一个月咧，就成功将佢转移咗去个手机度之后咧，咁我就见到我嗰日买上个礼，其实就上个礼拜六啊，佢个烧卖特做特价，十蚊，佢本身16蚊噶嘛个烧卖，咁我跟住就咁买烧卖啦，咁就用翻自己个手机嘟啦，咁要用咗佢啊嘛啲钱，一嘟嘅时候，跟住我话咦阿姨啊，我见到我有两个优惠券，咁系点用噶？咁我其实唔识用到嘅程度，系连边度揿嗰个佢显示完我嘅有个优惠券，我都未识揿。我揿入去啊，你有一个咧系可以唔知八折，咁啊全单八折，同埋有一个咧就系、是、送一个龟苓膏俾我。跟住我话
5: 烧卖夹龟苓膏，
6: 嗱就系、是、嗱呢一样嘢啦。但系我呢啲咁嘅婆仔心态咧，就
5: 攞咗先，攞翻屋企雪都好。
6: 系啊，因为你我下个礼拜可能就到期噶啦，因为佢到31号嘅啫嘛，即系佢系今个月俾我嘅啫嘛。跟住都幾得意嘅，咁啊照攞咗啦，咁但係嗰個八折就冇用啦，我冇理由買一個燒賣，然後佢今日仲要10蚊特價，然後再攞去八折㗎嘛。咁啊係啦，諗住睇下唉下轉兜過嚟嘅時候有冇嘢買啦。跟住最搞笑嘅係嗰個小姐，佢都幾有心嘅，佢同我講完之後俾低，跟住細細聲生日快樂啊咁，但其實我唔係上個禮拜生日，咁我相信嗰個龜苓膏我之前冇見到有呢啲券咧，就應該就係生日月送個龜苓膏同埋送個八折俾你，都幾搞笑。
5: 喂，但我係幾 like 個店員，即係同你講生日快樂。係
6: 啊，我嗰下都幾突然啊，覺得哎呀，竟然學到謝多謝嘅。
5: 因為
6: 但係因為後邊有好多人等緊買，因為十蚊燒賣啊嘛，好少可。好多人等緊買，即係等緊排隊俾錢啊！
5: 跟住成班人一湧而上，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6: 咁又唔係，咁佢可能唔好意思大聲講，好細聲咁同我講嘅。咁但係都真係，即係都幾窩心嘅，都幾搞笑。
5: 係啊，幾好噶，因為我其實都曾經細個嘅時候都收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生日嘅 coupon 啦。即係你攞去換嘅時候咧。其實我有覺得都有幾時都痛苦啊，有少少，即係可能咧，攞 coupon， 即係可能去嗰啲鋪頭換嘅時候咧，佢係黑頭黑面咁樣，即係覺得又係你呢啲
6: 咁
5: 嘅友仔，咁
6: 又唔係你幫襯嗰個商號，佢俾咗錢㗎啦，
5: 冇幫襯㗎，即係我就咁走去攞 coupon 去嗰個鋪頭度，唔該，我係咪有嘢換啊？咁嗰啲係
6: 啊，唔係，即係我嘅意思啊，即係譬如我嗰個電信商號，我用嗰個電話，
5: 係，
6: 咁佢就每年生日。都會有禮物送俾你噶嘛，即係咁佢送乜嘢咧？可以係你買手機嘅優惠券啦，又或者係你去某一間嘅鋪頭度攞朱古力啦，或者係攞蛋糕啦，甚至乎可攞紅酒啦咁樣嘅，我有好幾個選擇嘅。咁我每年都期待嘅。咁咩原因咧？就係因為我發現咧，佢攞嗰啲嘢都幾市正嘅，即都唔係啲濕聲嘢嚟。
5: 咁我就調轉啦，我真係濕聲嘢啦。所以嗰啲人係黑口面。
6: 哦，咁又冇喎，因為我攞咧係啲大品，即係我嗰個電信商號咧，我攞係啲大品牌。我開頭以為佢係俾兩粒朱古力我嗰啲啦，因為你知有啲大品牌兩粒朱古力可能都80蚊㗎啦嘛。咁跟住唔係，我係攞一盒朱古力喎。跟住咁酒類我就唔會拎嘅，咁所以我又冇拎過啦。我又唔識分嗰啲酒係有幾名貴啦，我又唔識飲咁樣。跟住有段時間可以攞蛋糕咯，咁佢都係啲大型連鎖品牌，即係當然又唔會係周圍都有啦，我都要特登去攞嘅。
5: 係。
6: 咁啊攞，我試過係攞咧，我以為係攞一個大嘅，但即係好即係少少型嘅蛋糕咧，都唔係大型嘅咧。去到咧，原來係一個
5: 兩磅，
6: 都係細蛋糕，但係係一個好似 tea set 咁嘅嘢俾你，又連埋咖啡，然後兩個嘅小蛋糕又。比起我哋食西餅大啲嘅，咁但係就好精緻嘅。我最記得我仲拎咗翻去俾我個女。
5: 我成日都冇遇到呢啲咁嘅嘢，希望有一日即係係咯，有機會
6: 轉台咯咁。
5: 轉台都有一諗。

0: 突然间我先醒起，我哋一开头讲讲网购
1: 啊，购物啊，系啊，咁啊，当然吓，头先嗰啲我哋都系去买嘢嘅。咁但系讲开网购，依家咧即系避免唔到啦，亦都即系受唔住佢嘅引诱，我可以咁讲。但系以前咧，喺呢个网购里边咧，你最担心嗰样嘢咧，就会系买到翻嚟啲嘢未必啱心水啊。咁你咪嘥咗咯。
0: 以前啊，而家都担心噶。
1: 系，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售后服务啊嘛。那个售后服务就系你可以退货咯。
0: 系。
1: 即系你究竟会做呢、這个叫做退货？哎呀，
0: 退货特工。
1: 唔系，我突然间谂。嗰、那個字講唔講得㗎，都係唔好講啦。即係你會做一個經常退貨嘅人啦，定係算啦，用咗佢啦，即係唔啱埋送俾人啦，咁樣嗰種呢？
0: 我係送俾人，我最近都有試過呢，即係可能買網購你買件衫嗰啲呢，即係有啲品牌。
1: 賺少少 size。
0: 唔係，即係四件唔知幾多折嗰啲。
1: 咁、
0: 可能我覺得啊，嗰件衫應該啱我嘅。咁、可能買咗咁樣啦，跟住點知唔啱呢，我真係搞好喇，我嗰件衫擠咗喺度，我差唔多擠咗成年啦，跟住我先至物色到有一個人我覺得佢啱，
1: 係
0: 跟住我俾咗佢。
1: 咁 OK 啊，不過
0: 咁但係你
1: 因為
0: 你要擺咗好耐喎，同埋我要成日定住喺我心裏面啊，我有一樣嘢我要物色一個人俾佢。
1: 係
0: 囉。
1: 咁就真係棘啲。
0: 所以我覺得有時網購你買嗰樣嘢呢，唔論價錢，而是你覺得買回來呢你不啱使，那個心定住那個感覺是最難受
1: 的。都
0: 是
1: 都明白的。這個我都覺得是的。但是網購可以退呢這一樣東西呢，對於我來說呢，我連退都嫌麻煩了。
0: 是啊，我覺得麻煩的。
1: 但我剛剛呢在即但是我所以我沒有做過，因為我身邊其實那時平時不要說是網購退，直情去鋪頭買嘢，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啊，係我頭先講嘅一啲名詞嘅人啊，就係、是、專門退貨，退貨專員啦，你當佢呢啲退貨專員就係嗰啲衫咧，總之唔好剪牌，咁一個禮拜內你就退咁，佢哋都好有心機退嘅，因為我覺得對嗰個程序好複雜嘅，佢唔係退翻現金俾你噶嘛，佢退翻個卡俾你噶嘛，佢、有冇退翻俾你，你根本又唔知道。
0: 你要成日去 check 下咯，
1: 系啊，所以我就即系冇做，我冇做呢件事嘅基本上。
0: 不过我家姐咧，因为我家姐系响加拿大嗰生活咧，咁佢都有分享过，即系佢哋嗰度啲人系好兴退货，
1: 惯性嘅，
0: 好惯嘅。
1: 但系咧，其实呢一个漏洞咧，我哋嗰阵时喺香港，我接触话我身边嗰个朋友做即系成日都退货嗰样嘢咧，就系、是。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佢根本本身買嗰樣嘢都係為咗退貨㗎喇。
0: 嗯。
1: 即係佢諗住用佢兩次。
0: 用一用。
1: 係啦。
0: 用一用。
1: 咁我覺得係有點而難過唔到自己個心囉。
0: 因為最近其實我都有見到有時啲社交媒體彈啲 post， 可能譬如喺車度有人影個人就話啊，點解依家啲人個衫唔剪牌又著出街咁得意嘅咁啊。咁下面就有啲人留言就話你唔識啫，佢可能著兩次攞去退㗎啦。
1: 咪囉。即係真係會有呢啲情況囉。咁變咗我自己純粹係首先我嫌麻煩啦，又過唔到自己啦，所以就冇咁做啦。但係而家呢越嚟越多店鋪呢就即係都講到明係唔啱就退，或者你覺得不符佢所描述嘅都可以退咁樣啦。
0: 總之不問原因就退啦。
1: 咁但係呢啲即係可以俾你退喺外國呢，即係好慣性呀，因為佢哋地方大呀嘛，你頭先講話齋你家姐都慣性係網購，同埋即係都係即係以網購生活咁滯。
0: 佢唔係㗎，佢唔係網購㗎，佢鋪頭乜都可以退㗎。
1: 都可以退
0: 㗎。乜都可以退㗎。佢哋台話雞蛋都可以退㗎。
1: 嘩。
0: 係呀，雞蛋係開咗兩隻，跟住又喂啲蛋唔好食嘅，咁樣都可以退㗎。
1: 啊，你講開呢個尋日
0: 牛油都可以退㗎。
1: 吓、係呀。
0: 係呀，牛即係畢咗一羹咁樣，喂你個牛油唔係咩㗎喎，咁樣。
1: 咁但係其實呢個制度呢都其實幾出名㗎啦。咁有一啲大型嘅連鎖超市啦，即係開到去我哋內地都已經有㗎啦，嗰啲品牌。咁其實佢哋嗰啲更加大件，同埋即係你見入到去好似乜嘢都買到咁。
0: 貨倉咁樣
1: 啦。係啦，你就覺得啊都好方便啦咁樣。咁但係佢哋都係即係實行咗一個制度呢，就係無論你幾時已拆封好已使用好嘅商品呢都可以退。但係呢個制度呢就被濫用啦。
0: 嗯，
1: 咁正正到都係加拿大啦，喺溫哥華啦， 咁都有一啲群组啲人喺度讲紧啊，就系、是、即系见到一啲相啊，去讲翻咧啲人喺度同嗰间嘅店铺咧做一啲退货手续啦，见到嘅一啲退货系退啲乜嘢？
0: 嗯，
1: 咁佢就唔净止系网购啦，咁佢系将佢拎翻嚟俾你添。
0: 嗯，
1: 咁啊你。你喺度谂，哎，退都系攞啲容易啲退到嘅嘢啦，系咪先？退一张单人床褥喎，望落去已经系充满住污渍啦，发咗黄啦，中间嘅部分咧仲已经系严重得好犀利嘅。
0: 即系用咗六年咁上下嗰啲系嘛？
1: 即系个感觉几污糟下啦。我觉得我掉我喺我嘅人生以我自己经历过掉嘅床褥，我谂两张啦，里边都冇呢个情况。
0: 系，
1: 即系我都咁多年人啦，咁我以我有印象以嚟，自己会知道啊换床褥，床成张床褥要换嘅时候，嗰、那个状态都唔会系咁样。
0: 系，即系好差，好污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佢犀利，佢够胆攞去退。
1: 冇错。佢夠膽攞去退之餘，仲係即
0: 係
1: 可以退得成呢件事，其實都真係有啲過分啊！
0: 嚇，
1: 同埋係正常嚟講，係咪都係 keep 單？咁佢張單應該都 keep 咗好耐喎。
0: 哦，可能
1: 係啊，唔得識嘅咩？嗰啲單我成日都話，我呢啲要做數嗰啲人咧，要留啲單嚟即係扣會計咁樣咧，就最憎嗰啲電腦單甩色嘅嘛。
0: 哦，係啊，其實擺一年就甩色噶啦，嗰啲係咧熱感。
1: 係啊，即係我揸車啦，入油嗰啲紙咧，入油嗰啲單啊，全部都係熱感紙嚟噶嘛。咁我仲要 cam 噶嘛，跟住變咗擺得喺
0: 咁樣相咯，
1: 擺喺車之後曬到仲快。你半年都冇啊？
0: 系啊，影咗相咯，唯有即刻系咯，唯有系咁噶咋，即系有乜办法咧？
1: 系咯，真系对于大家滥用呢啲退货，我作为呢一个消费者，我自己都觉得有啲哗然啊。跟住然后咧，又有一啲系而家大家可能中意食补充品啦，咁样鱼油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 supplement 啦。都是在那個退貨的行列裏面呢，是見到那些人呢，因為那條隊是拿來排隊退貨的嘛。那你會見到蛤，那間魚油吃了三分之二的了。
0: 是。
1: 那難道是可以跟他說，我覺得那個效用沒有咯，這樣啊。其實要
0: 可能是咯。唔係，因為呢啲濕片文可能其實都係要你，
1: 但係你濕片文可能你要食五樽先有起效噶嘛，有啲寫明。
0: 哦，
1: 即係如果你嗰樽只係食咗三分二，你都未完成 complete 叫做一個療程咁樣啦，我當，咁你就要退，即係如果要咁講，我冇得講。
0: 呢個係觀點與角度啦，即係可能作為一個消費者，哇！你不問情由可以退貨咧。咁啊，梗係好啦。咁但係作於一個即係商人嚟講，我有時細個嘅時候都會諗，哇，咁點賺錢啊？即係點做啊生意？
1: 係咯。
0: 但係我當然我大個咗知道，其實貨就唔值錢嘅，係嘛？最緊要有人買。咁同埋你可能退貨，你見到嗰個人退緊一盎啫，咁佢可能賣有一萬盎。

0: 系，即系要量嘅，唔拉咗冇事嘅。即系咁，我又觉得唔得。如果咁样，你只会
1: 助长咗呢个风气。
0: 系啊，咁好彩我哋香港唔系咁啦。
1: 系我曾经都有试过食过一个，即系嗰啲唔知饭定乜嘢咧，即系唔知佢可能入边有可能三粒云吞咁样，应该系面啊。有三粒雲吞啦，可能食嗰兩粒覺得咦有啲臭臭地喎咁樣，但我到最後都冇退到，因為你三粒雲吞你已經食咗兩粒。
0: 係啊，所以有時就大家又留意一下咯，即係有啲位置又真係唔使下下去到咁盡嘅。
1: 係，我都係相信緣分咯，緣分要我食，咁我咪食咗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会深化同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话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七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在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路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依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

0: 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阳阳。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14: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6: 我哋有丰收。
17: 我就系一啲担当嘅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3: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1: 由而家到9點，
5: 阿 Lu
16: 冯建威
11: 知识星球。

0: 时间是7:07，继续回嚟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的时间。
1: 先讲讲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先。政府统计处就请统计师，
0: 跟住卫生署请牙科治疗师，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政府统计处请研究经理，
0: 跟住有渔农自然护理处请临时检控主任兼职，
1: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咧请兼职大委员组长，香港体育馆
0: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首席课程主任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高级课程主任语文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半熟练工人，杂工，最后就是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啦。咁有咁多职位，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响呢个七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六，究竟阿 Lu 会带我哋食乜嘢呢？
2: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4: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5: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话晒暑假啦，
1: 系。
0: 系同暑假有关噶，
1: 同暑假冇关啊，同我去公干有关啊。
0: Okay.
1: 我去咗西藏啊嘛，
0: 系
1: 滑雪上星期先翻嚟噶嘛，上星期尾先翻嚟嘅。咁啊，去到梗系大开眼界啦，自己都冇乜即系咁远行啊，其实就唔系好远嘅，但系其实西藏唔系喺我嘅旅游 checklist 里边出现嘅咯。
0: 系。
1: 咁所以今次去到咧，都几特别嘅，几开心嘅。咁食嘅嘢方面咧，都几同我哋香港唔同啊。所以咧，我将我原本想讲嘅嘢咧，都改咗先，讲咗佢先。即系因为自己叫做仲有嗰个记忆喺度啊。咁但系咧，你话要同大家分享嗰样嘢好唔好食咧？今日我拣选咗去讲嗰样嘢咧，就我答你唔到嘅。
0: 系什么意思咧？
1: 因为我是想讲他们那种牛啊，
0: 是
1: 他那只牛呢就跟我们平时吃开那些或者容易接触到那些有些不同的。
0: 但是因为你本身又不吃牛。
1: 啊，本身不吃牛，所以我没有试到咯。
0: 是。
1: 咁但係你話我去到其實西藏，大家除咗牛大家會熟悉或者可能會知道佢哋幾出名有款牛之外呢，就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呢啲高原地方啲乳酪一定係好食嘅，呢個係真嘅，呢個我有食嘅，個乳酪真係好好食，
0: 係
1: 真係好好食。
0: 點樣樣嘅呢？嗰係一碗碗嘢啊，一嚿嚿咁樣啊。
1: 我純粹係由我開始由深圳搭飛機去成都已經有乳酪食之外呢，跟住喺成都搭去西藏又有乳酪啦，咁都應該搞笑啦，咁多乳酪俾我哋食嘅。
0: 但佢嗰個乳酪係一杯杯定係
1: 一杯杯嘅。咁、
0: okay.
1: 但係呢，當你食深圳去成都嗰個同由成都去西藏嗰個呢都已經幾大分別啦。都已經覺得因為可能成都去西藏嗰個會有即係可能近佢哋嗰啲去揀咗佢哋啲品牌，我真係唔知道。
0: 或者有啲材料囉，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你有啲材料唔會運嚟運去。
1: 係呀係呀。
0: 咁你梗係揀返附近嗰啲啦。
1: 咁我就喺度諗會唔會都因為咁所以覺得嗰、那個好食啲呢。咁變咗呢去到當地嘅時候呢就早餐就食酒店啦，咁我嗰间酒店都出名嘅，咁啲質素都唔会差得去边嘅，咁但係
0: 即係正常嗰啲大酒店嗰啲
1: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啲大型品牌啦咁樣，咁早餐大家食乜好啫，係咪先，同埋有高飯呢，其實個人呢叫做食啲嘢吊下個命嘅啫，諗住咁有咩好食呢，咁酸酸甜甜，咁應該食 yogurt 好啲啦，一食之後都覺得嘩，你朝朝都會落去食嗰個 yogurt
0: 嘅。人間鮮味。
1: 同其實我自己喺香港或者喺超市，香港嘅超市，我哋都會揾好多 yogurt 都會去試嘅。同埋我喺香港有食嗰啲 coffee shop 咧，有啲都話會自己做一啲希臘乳酪啊咁樣嗰啲咧。喺九龍城有一間我食到，我都覺得係幾好食嘅。咁嗰間係我喺香港同埋我自己叫做食開以嚟，我覺得嗰間係最好食噶啦，已經係。但我去完西藏之後，我覺得係暫時喺我個
0: 人生當中
1: 娛樂 list 裏邊，西藏我都好食。
0: O、okay、K，
1: 即係嗰個我都有一絲有諗過會唔會好酥㗎咁樣。咁又真係冇㗎喎，跟住再加上佢哋又有啲蜜糖俾你去，又係當地嘅蜜糖啦，俾你去撈一撈啦，又再好食咗。咁我都忍唔住啦，就喺個門口度睇下佢個蜜糖幾錢先，有得買嘅嗰、那個蜜糖，貴到我都唔敢買。
0: 哦，係啊。
1: 成千蚊一盒，
0: 系咪因为佢蜜糖好食啊？
1: 唔系，因为我未捞蜜糖之前都已经有食噶啦。咁通常佢有喺度，我就点少少蜜糖捞喺侧边，就即系可能埋尾又试佢一啖咁样嗰啲啊。因为你话我好中意食佢好甜咩？我又唔系嘅。咁所以咧，唔系因为个蜜糖令到佢好好食，而佢本身都真系好好食嘅。咁啊，但系我话我今日其实系想讲牛啊嘛。佢哋嗰只嗰度咧又都几出名咧。有隻黑色嘅牛，同埋一隻白色嘅牛嘅，咁就叫牦牛。咁啊，呢兩隻嘢咧，其實我一入酒店咧就見到一座山咧，分別就係呢個黑色同白色嘅牛牛山啦，公仔嚟嘅。咁、我就已經係影俾我女啦，即係要安撫下我女，因為幾日唔見我，咁啊應承會買隻牛牛俾佢啦。咁
0: 佢點知我有牛買？
1: 啊，唔係我影俾佢睇嘛，我到咗，基本上我諗我同我女 FaceTime 得最多次就係呢幾日，即係嗰幾日㗎啦。咁因為平時你正常見到我噶嘛，唔使 FaceTime 噶嘛。咁我咪影俾佢睇側邊有啲乜嘢話俾佢聽咁樣，咁佢又開心咁樣。咁佢一見到就話佢要咗隻牛牛咁樣。咁我就去了解一下呢隻牛啦，咁同埋喺我哋嗰幾日嘅餐食裏面呢都發現當地帶我哋嘅人啦，或者係酒店本身啦，都極級推薦嘅。咁就係因為佢極級推薦呢，所以我先至即係喺眾多嘅食物裏面啦抽佢出嚟講啦。即係牛我哋其實真係常食啦，可能大家都唔同地方都有啦，即系边度有和牛，边度就有 A 几，边度有 M 几咁样，即系都有好多，或者大家中意食温体牛咁样，咁究竟西藏嘅牛有咩咁特别啊？咁佢哋嘅特别就系佢哋可以喺高海拔里边成长，即系。佢哋生活嘅地方就係西藏嗰個青海高海拔嘅高原上面。其實佢能夠健康成長啊，各樣嘢啊，適應嗰個環境啊，都會影響到佢身，即係成個身體健康各樣嘢㗎嘛。咁我哋除咗覺得嗰度嘅零污染之外啦，即係空氣一定係好啲之外，但係其實佢唔夠空氣。
0: 係但係佢就係身體係可以適應呢個咁。唔夠氧氣嘅環境咁樣，即係低氧氣。係
1: 啦，即係佢哋可以嘅。咁我自己一路上山，因為我要上到5000多海拔嘅，即係我一路上山嘅時候咧，我都見到周邊嗰啲綠色草原咧，就係一堆堆黑色嘅牛，同埋一堆堆白色嘅牛，佢哋個移動好慢嘅。咁我諗佢哋喺度食緊草啦，咁樣。咁同埋喺即係呢個比例裏面呢，我見黑色係比較多嘅，所以返到嚟我睇好多資料嘅時候呢都有講到，就話原來呢隻群體嘅豪牛黑色呢款呢，佢哋佔咗喺西藏嘅牛嘅數量呢係 60% 以上嘅、
0: okay。 所以你見得多啲係黑色係正常，
1: 係啦，同埋都易睇嘅，因為白色其實我唔肯定係咪羊，因為西藏其實食羊都好多㗎嘛。咁佢黑色呢個外觀呢就真係全部都長滿曬長嘅毛嘅，又長又厚嘅。咁嗰個毛長到係咩嘢呢？抌到落個肚嗰度呢，你都見到係長毛㗎。即係好似我哋平時你去形容一隻 长毛狗同短毛狗系好明显嘅。我哋平时喺香港见到嗰啲黄牛系短毛噶嘛，即系其实我哋见到佢浸皮噶啦嘛已经。咁而家我
0: 系
1: 见到佢系长头发噶咯，即系佢成身都系长头发噶啦。咁好似着咗裙咁样嘅，你会好似有啲地方可能会攞啲动物牛啊嗰啲或者奴啊嗰啲，佢哋去做搬运宠物嘅时候，佢哋会垫块毡喺度咧。咁你咪见到佢嘅肚嗰个位置系通常俾块布冚住嘅，佢就长到去咁多噶咯，即系通常就你当佢着咗裙咁样啦。我哋易讲啲咋，咁都系因为个地方嘅问题啦。咁所有嘅动物，我成日都话喺唔同嘅地方成长，佢哋会会有自己嘅一啲
0: 嘅适应环境
1: 嘅方式嘅，有啲就会识得甩毛短毛，有啲咧就会冬天会特别多毛，有啲就直情一开始由头到尾佢就系长毛噶啦，咁啊可以耐寒抗氧嘅咁样啦。咁对于喺西藏嚟讲咧，佢哋嗰啲人咧去点样照料呢啲牛或者攞佢嚟做啲乜嘢呢？咁其实呢其中一样都会系搬嘢嘅，即系佢哋可以帮手搬嘢嘅，佢哋嗰个力都好大嘅。咁而日常嘅提供呢，可以俾到肉啦、奶啦、毛啦、皮啦呢啲，咁绝对系喺西藏嚟讲呢
0: 系
1: 宝嚟嘅，真系。咁同埋佢哋藏族人嘅生活同埋信仰呢，都会觉得呢力量同埋威猛呢係佢哋嘅生活支柱嚟嘅。咁所以呢佢哋都好敬重啲牛嘅。即係佢都好锡啲牛嘅。咁视佢哋为一啲吉祥同埋神圣咁样嘅。咁就专称佢哋，即係喺古代嘅藏族神话里面呢，都会专称佢哋係神牛咁样嘅。咁但係頭先我講啦，有黑色啊嘛，又有白色㗎喎。咁白色其實呢就相對少見啲嘅，咁就屬於甘肅天竺藏族自治縣佢哋獨有咁滯㗎啦。咁佢個身就真係全身都係純白色咁樣啦，喺群體裏面算稀有啲嘅。
0: 但係咪長毛呀、啊、都係。
1: 都長毛㗎。咁但係佢哋都係基因來源有唔同之下呢，所以演變成白色嘅。但係呢就未必啊，即係因為我都揾咗一啲數據，就冇刻意講到聲稱佢呢個白色係因為白化。因為我哋有時養一啲嘅昆蟲，我即係做家外寵嘅時候，接觸咗好多唔同界別養動物嘅人啦。咁有啲昆蟲好，動物好，佢哋都會有白化嘅問題呢，而導致到佢哋係純白色㗎嘛。咁其實佢哋某程度上有啲係屬於一種病態嚟㗎嘛。咁但係呢、這個白嘅毛牛咧，又佢又冇咁样讲，佢系一种白化嘅状态而变成白色嘅。佢纯粹系有讲到佢个基因来源有啲唔同，同本身黑牛对黑牛咁样嗰种唔同。佢系由黑色嘅佢哋嘅毛牛同呢个花色嘅黄牛而杂交出嚟嘅，就有白色嘅出现啦，慢慢自然嘅一个演变就出现咗呢个白色嘅群组啦。
0: 即系其实除咗个颜色唔同咧，佢哋样系似嘅。
1: 似噶，因为佢哋都系长毛噶。咁所以咧，大家又谂下，点解有时会系即系点解会有部分系白，有部分系黑咧？咁佢哋嘅说法就系我头先讲嗰种啦，咁样啦。咁然后咧，佢哋平时咧系即系。究竟是不是不嬲都是纯养的呢？咁原来都是靠野生慢慢纯化嚟嘅、即系唔系一开始佢哋就系属于叫人帮佢哋畜牧啊嗰样嘢，即系唔系嘅。咁时间啊、日子啊，咁你又养佢啊，即系或者系圈养佢哋啊。
0: 但系你讲紧呢个养系已经系养咗好多年噶嘛？
1: 咁梗系啦，
0: 即系养咗千几年。
1: 其实我成日都唔明点养噶，因为个山头。佢哋仲多过啲人，
0: 咪搵啲牧羊狗去赶下佢哋啊，喂下嘢俾佢喺度食啊，带住佢周围走啊，即系呢啲都系我哋细个睇嗰啲成吉思汗，
1: 系咯，可能就系咁样咯，应该都系咁样嘅，
0: 系咯。
1: 咁同埋你见到上到个山度都真系冇乜其他嘢噶啦嘛，咁啊大部分都系一圈圈，即系叫做一忽忽一忽忽，佢哋冇真系一个圈圈住个范围嘅，咁之就一忽忽一忽忽，咁就佢哋就自己喺度自由慢慢咁样行咯，同埋啲羊先搞笑，即系都忍唔住要讲，佢好似见惯。即係可能佢哋會跟人啦，有隻羊喺我哋拍攝嘅途中咧， 是不断扭我哋，攞个角嚟拱我哋啊，即系想我哋摸佢，即系会咁样噶，都、
0: okay.
1: 都几搞笑。咁啊，牛啦，讲翻嗰只牛啦，除咗系头先讲话黑白两种之外咧，咁其实同我哋平时嗰啲牛啊，有冇啲咩分别咧？其实正因为佢居住喺嗰个位咧，佢嗰个嘅氨基酸嘅比例咧，就相对均衡啲嘅。
0: 嗯，
1: 咁因为我哋平时嗰啲牛呢，佢个氨基酸呢係冇咁犀利嘅，即係削少少啦咁样。咁同埋个脂肪方面呢，而家可能大家鍾意食嗰啲咩 M 几 A 几呀，就係即係鍾意佢个脂肪含量呀咁样㗎嘛。同埋就算我哋一般嘅牛呢，嗰个脂肪含量都相对高过呢隻毛牛嘅。咁因为佢係属于低脂肪，同埋呢佢係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嘅，咁、但系平时我哋食嗰啲牛咧，系含饱和脂肪酸嘅比例好大。
0: 哦、oh,，OK。
1: 咁而铁质方面，大家都知咧，牛咧一定系都高噶啦。咁佢系比起我哋平时嘅再高啲咯。咁吸收方面，我哋平时嗰啲都 OK 噶啦。咁但系佢呢一种嘅牛咧，佢有一个预防缺铁性嘅贫血添嘅，有利于，即系佢嗰个铁含量系再高啲。
0: 系系系。
1: 然后锌嘅含量咧，咁佢都高嘅，咁就有助帮助我哋嘅免疫力啦。而我哋平时嗰啲咧就中等左右嘅啫，未叫做话哇好帮助得到咁样嘅。而胆固醇方面咧，系西藏呢只牛咧，佢哋就相对低啲嘅。我哋平时食嗰啲系高嘅，属于高胆固醇嘅。咁啊口感方面啦，咁呢个就可能大家就会却步少少啦。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佢系比较肉质紧实啲，同埋要嚼嘅，所以佢哋食嗰啲牛咧系通常系一条干，跟住俾你慢慢嚼嘅。佢买嗰啲小食零食啊，或者就算上台
0: 即系牛肉串，
1: 唔系牛肉串啊，直情成条好似柴枝咁样，我唔知点形容。
0: 即系点啊？
1: 牛肉干啦，你
0: 佢切出嚟嘅时候就已经系一条条咁样切，
1: 系一条条咁切牛肉
0: 干，跟住烧咗佢，跟住成支俾你，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样喺度
1: 咬俾你食啦，咬咯。
0: 哦，即系会食蔗咁食。
1: 佢因为佢无论系主菜或者零食，佢哋都会用，都用好多嘅。我头先讲嗰啲就即系零食类一支咁样嘅肉棒嘅又有啦。
0: 因为你话零食类肉棒嗰啲，我成日都觉得，譬如即系譬如可能翻去内地食。嗰啲食羊嗰啲咧，咪食羊肉串啊，或者系烤全羊嗰啲噶嘛，
1: 系
0: 即系烤完全羊之后，佢就可能撕只髀俾你，跟住你就自己再揾人切又好咩都好啦。
1: 佢嗰只似我头先讲嗰款直情系似我哋做咗牛肉干嗰啲啊，但系我哋牛肉干系一片片噶嘛，你有冇食过有啲系
0: 一条条
1: 好似一丝丝肉咁样嗰啲嗰种咯，系嗰种多嘅，比较多啲嘅。咁、但系我哋平时食嗰啲咧，就啲肉质嫩啲，油脂分布均衡啲。平均啲咁样，就所以相对软啲嘅。
0: 但佢系烧嚟食嘅。
1: 头先我嗰种，我谂佢干咯，即系嗰啲叫咩风干咗，跟住又渗啲调味料咁样，好野味嗰啲牛肉条咁样咯，即系你当口立湿食咁样嘅。咁但系当然啦，摆上台嘅有摆上台嘅不同做法都有嘅。
0: 系咯，因为摆上台，譬如我哋成日都谂，可能我会唔会系有个牛肉煲啊？或者系、
1: 又冇、即系你讲牛肉煲又真系喺我今次嘅旅程里边冇啫，但因为我即系大部分时间我做咗90%+都系做紧嘢嘅，所以我冇真正探究过当地生活啊、民情啊，又或者系真系有啲咩好特色嘅消息嘅。咁但系喺我每一餐里边，我有见到嘅就系呢个牛咯，因为同埋佢哋都 sell 得好紧要，即系都介绍翻。佢又唔係叫你逼你要食嘅，即係佢會介紹翻佢呢個牛嘅特性啦。咁就係因為佢嗰、那個係高原生活啦，咁相對咧，即係佢都係
0: 厚實啲。
1: 可能係佢動作啊各樣，應該又要可能，我開頭以為咧，佢呢啲要儲住個暖，應該啲脂肪好高啊嘛，又唔係咯。反而唔系啦，但系我同行嘅朋友佢哋食咧，都会觉得系好食嘅，即系佢哋都觉得啊，即系叫做好似食多咗个新嘅品种嘅肉咁样咯。你话佢嗰个味道方面各样系点啊？就唔好意思，因为都唔食牛咧，就即系分享唔到俾大家。但系即系如果大家即系会去西藏嘅话咧，其实又真系可以一试嘅。 因為佢嗰個煮法都有好多種嘅。
0: 係。
1: 咁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下咯。
0: 但個份量係點樣嘅咧？因為有時譬如啲朋友去到內地旅行咧，即係一食，譬如我嗰陣時咪話去食嗰啲餃子咧。
1: 係。
0: 一斤一斤咁樣買㗎嘛，即係唔該打兩斤咁樣，佢兩斤係講緊成百隻㗎喎。
1: 咁
0: 你譬如啲牛，佢譬如你可能嗌我要一份啦，嗰一份係有幾大份？
1: 因為我喺酒店食嘢多。
0: 哦。
1: 我喺酒店入面食嘢多。
0: 即係都係幾碟㗎啫。
1: 係啦，即係你當普通中菜咁樣啦，佢又唔係好大碟嘅。即係還好囉。咁但係當然有人嚟，即係有啲當地嘅人嚟招呼我哋啦，咁佢哋就嗌咗好多嘢，而我哋第一日都唔係好適應呢。其實好想試好多嘢嘅，即係見到台都係嘢都好吸引嘅。咁但係都做唔到每一樣食一口啊，因為嗰個高反嘅反應都幾大，所以大家即係如果真係去，我諗第一日唔使預定食好嘢住，因為我哋化妝師咧就覺得哇好多好嘢喎，好似好好食喎，佢就每樣嘢都試一啖，跟住翻房嘔。
0: 啊、但係你哋有冇人係去到係正常嘅先？
1: 冇。
0: 哦、oh, ，OK，No、
1: okay. one
0: 是。咁真系要，即系如果大家要去嘅时候，真系要留意身体情况。
1: 同埋真系放慢个脚步咯。
0: 嗯、
1: 即系我自己，我系叫做第二个有高反嘅人啦，喺同团廿几人里边。咁、
0: 嗯、
1: 其实咧，亦都知道咩原因嘅，就系、是、因为入到酒店，入到酒店要将个夹咧带上房嘅时候咧，上楼层嘅。出 lift 位置是有地毡的，很难推个夹、
0: 嗯。
1: 我只是拉了我想20步的距离，我就缺氧了。
0: 哎呀，
1: 我是拉紧一个细夹，因为其他大夹反而是叫了人哋拉的，我哋自己有啲紧要啲嘅就用咗 hand carry，、
0: 嗯、
1: 叫就因为咁而出事啦。我就已经是我落唔到楼啦，即系我要摊喺度，我话等阵先，然后即刻喺房嗰度要开。供氧機跟住即刻吸幾下先，跟住但係又肚餓喎，咁大家又話已經準備咗一陣間集合咯，咁啊頂啦落去先啦，同化妝師喺我對面房嘅，同佢講定你睇住我，我唔鎖門啊，我而家唔鎖門，你一陣間過嚟嗌我啊咁樣，跟住落樓，其實落樓要行由電梯口再。即係由自己房去電梯口，再去電梯口去到樓下 lobby 咧，我已經搞唔掂啦。最終係即刻叫同行嘅助手一定要即刻買嗰個叫做隨身嘅吸氧機，吸氧嗰啲樽啊，唔係機。咁啊，
0: 孭住喺個身度，
1: 夾住一路夾住啊！佢哋頭兩日仲笑我啊，跟住之後佢哋笑我唔出啦，因為佢哋開始有反應。
0: 跟住你就話租我租俾你，
1: 唔使
0: 十蚊一口，
1: 因為一買佢都俾你買四支噶啦。即係所以我話大家預時間囉，即係我做嘢冇辦法，就係、是、如果大家真係去觀光嘅話呢，我諗預頭兩日俾自己適應咗嗰個環境先，咁、
0: 嗯、
1: 就會舒服啲啦。我第三日就重生啦，所以大家唔好驚，唔好嚇怕，咁就聽咗呢個無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路政署昨日开始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立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立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以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立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北纬 20.5 度，东经 118.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的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 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6: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7: 正啊，
8: 健威有咩睇啊？
7: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今日嘅健威导赏团咧，讲啲。啊，应该是叫咩呢，是算是一些叫做知识型的东西啦、我们叫做单身经济学、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9: 是怎样呢？
10: 因为你间不时呢，可能你看一些网上面，即是可能无论你是看一些经济的东西啦，看一些潮流的东西啦，或者是看一些譬如可能网上面的 post 的东西呢，都间不时会立到有这个字，单身经济学。咁就點樣嚟嘅呢，咁樣咁就其實難就唔難解嘅，咪就係一啲即係針對單身人士嘅一啲情況。咁而因為呢啲人好多啦，咁就成為咗一種經濟嘅角色，咁所以就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出現囉。咁即係無論你係即係商家又好啦，或者你本身係自己係一個即係消費者都好啦，咁都可以從一個咁樣嘅角度，或者係叫了解一下，咁就諗下啊，其實我係咪屬於喺呢個單身經濟學裏面即係關顧到嘅一啲人呢，咁樣。咁其實呢個單身經濟學呢，就唔係一個話啊係咪啊好好新啊咩2024、2025年啊先至出現嘅詞語呢，其實就唔係。原來呢其實就係經濟學家呢喺20多年前啊，即係差唔多成25年前呢，2001年，即係一過千禧年呢就已經提出咗。但係佢嗰陣時呢就話其實最初提出的就是一個單身女子經濟的概念。
9: 嗯
10: 啊、可能那時候都會覺得譬如、通常你男士就比較獨立一點，因為那時候很多年前啦，就會覺得、如果一個女士能夠這個獨立經濟的話，其實都是一個研究的概念來的。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單身女子經濟的概念出來。後來這個就擴展到呢就覆蓋咗所有單身人士嘅一個經濟現象囉。咁、有啲人就會講話咁其實如果你一個人自己匿埋屋企，咁其實係咪一個即係同一樣嘅概念呢，即係我哋講緊宅在家。
9: 係。
10: 即係講啲人要喂宅男宅女嚟喎，好宅喎，咁呢個係咪一個概念呢、其實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即係可能講緊10多年前都好啦，就講啲人話宅文化，講啲人匿喺屋企呀，唔係好願意出街呀，鍾意食嘢嗌外賣呀，打電動呀，睇動漫呀，一路 keep 住上網呀，同呢個我哋今日講嘅單身經濟學嘅概念呢就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宅嗰啲佢就真係匿埋屋企，佢基本上呢就以屋企同埋匿埋呢就做一個核心嘅範圍。咁而單身經濟呢就係講緊一啲有工作能力有收入嘅人，佢係願意花費嘅單身人士，而佢唔係宅喺屋企嘅。咁樣囉。咁當然佢都可以宅喺屋企啦。咁但係佢就唔係就咁匿喺屋企囉。因為我哋之前可能去研究一啲宅文化嘅時候呢，都會講話佢哋會係即係係咪肯老族呀，即係就靠晒屋企養佢呀，自己唔出去做嘢咁樣。所以就個概念上面係有少少唔同嘅。咁而嗰、個單身經濟學裏面呢，佢涵蓋呢其實係包括咗好多嘢嘅。包括係食物啦、住屋啦、一啲家庭用品啦方面嘅消費囉，以至文化娛樂啊等等呢，其實都會有嘅。咁而呢、這個漸漸成為咗一個即係好完整嘅產業嘅文化囉。咁所以我頭先都講點解唔係話淨係消費者睇呢，咁因為如果你本身係有興趣做生意， 嘅话咧，咁可能你了解呢个单身经济学咧，其实都可能系一个新嘅蓝海嚟噶，咁样咯。咁首先我哋都会谂啦，啊咁单身经济学嘅最发展得最成熟嘅国家喺边度咧？咁样，咁其中一个就系日本咯，系啦，好多人都讲呢样嘢，因为你咁谂下嗰阵时九十年代卡拉 OK。其实都是讲紧即系可以唔使有其他人嘅冇伴奏嘛，卡拉 OK 嘅意思就系、是、唔使有一大扎人帮你演奏，你自己咧就可以自己匿埋咧做咗即系一个唱歌嘅服务啦。咁即系佢哋成日都会谂一啲系咪一定要一大班人先做到嘅嘢咧？系咪一个人就做唔到咧？咁样咁，所以咧后尾我哋之后再讲，譬如有啲一人嘅餐厅啦，即系你记唔记得咧？早几年咧咪嚟咗一间即系都系一个日本品牌嘅拉面店，
11: 系
10: 佢最出名嘅咧就系过室食啊嘛，即系一个人响一个空间隔住板，
11: 自己一个空间食，
10: 系啦，嗰个食面咁。嗱，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單身經濟學其中一個幾有代表性嘅現象咯，就係點樣令到你一個人去食餐廳都會覺得係好合理、好自在咧？就係嗰間餐廳所有嘅位都係一個人食，咁你就會覺得，我冇一個人嚟食都好合理啫。因為其實講緊可能你十幾廿年前咧，即係經濟好好嘅時候咧，其實係好中意話啊，成大班人。放咗工去食饭啊，去饮嘢啊，出去玩啊，等等㗎嘛。咁嗰陣时反而你自己一个人去食饭啊，一个人去即係譬如可能落去一个餐厅度饮杯嘢呢，係有人会觉得咦呢、這个人好似有啲奇怪喎，点解佢一个人落嚟嘅咁。咁但係后尾渐渐呢就会发现其实一个人都冇问题啊，同埋有好多人都系反而系中意一个人系多啲嘅，
11: 接受咗
10: 。接受咗，一来系接受咗啦，二来系成个文化都改变咗。大家都会觉得唔系所有嘢都要成大班人做啫，即系有时我夹硬揾一啲同我唔啱倾、唔啱玩嘅人。我又要關顧人哋嘅感受啊嘛，我不如淨係照顧自己嘅感受，係咪仲好咧？咁樣咁啊，頭先我哋講嗰個就係一個整體上面對單身經濟學嘅研究啦。但係其實對比香港或者內地咧，其實單身經濟咧，其實都係已經嚟臨咗噶啦。即係因為我哋譬如睇香港先啦，話截至2023年底咧。在25到64岁的人当中呢，其实有121万呢是从未结婚的。咁呢就係呢几年嚟呢就即係睇到个数字係好多。咁而未婚港男呢比女士呢就係多少少㗎，多2万左右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呢就独居嘅住户呢亦都係喺过去20年呢係不断咁样上升。咁而家香港呢就大约係有50,000+独居嘅住户咯，咁而內地咧單身人士咧喺2022年啊就超過2.4億人，所以你有時譬如我點解話啊，我哋睇社交媒體啊，或者係睇好多唔同嘅你話經濟啊、社會報告咧，都會睇到呢個現象咧，因為單身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消費群，咁佢喺裏邊咧就頭先我哋講到啦。唔係講緊匿埋屋企，而係佢哋本身係有獨立嘅經濟啦，有工作能力啦，而佢哋咧其實係響呢個物質生活啦，同埋響消費上面咧，其實係有一個諗法，就係佢哋咧係傾向咧就係、是、我消費為咗自己開心，係啊，咁所以咧就漸漸咧就係會推動到好多即係、就是、個人嘅消費，例如係點樣令到自己開心咧，就係、是、譬如我扮靚啲啦。即系我买件衫，我唔系为咗取悦某一啲人我而买件衫嘅，又或者系我自己执好啲嘅妆容。譬如我哋成日喺个节目里边咧，咪会播到啊超 B 节目嘅 trailer 噶嘛。咁佢里边都成日讲啊，其实要啊有好多扮靓嘅嘢啊，点样买牛仔裤啊，点样做健身啊，譬如好似今个礼拜话睇中医啊等等。 即有好多嘢做咗呢，唔係话我因为我要取悦啲咩人我要做嗰樣嘢，而係我自己都想自己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咁、所以呢呢、這个呢亦都係成为咗呢个单身经济学好重要嘅一环囉。咁转头返嚟呢，我哋都会讲下即究竟喺单身经济学里面咁有啲乜嘢呢係会留意到嘅呢，同埋可以喺里面呢就係、是、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关顾多啲呢，咁转头返嚟同大家讲啦。咁而家送俾呢嘢我係好啱单身人士听。

0: 系咪好啱听咧？
1: 系
0: 系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啊！
1: 咁又而家好多人都会咁觉得嘅。
0: 系啦，同埋呢句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网络嘅用语，都觉得唔系喎，真系其实自己一个真系更开心喎。
1: 但系我唔得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一定玩反脚嗰啲人嚟嘅，你系系咪咧？
1: 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系，如果出街自己个食嘢，宁愿唔食咯。即系我初次出嚟做暑期工嘅时候咧，经历嗰啲 office hour， 咁变咗就真系12点放饭咁样，你其他同学唔会陪到你噶嘛，你自己打紧工啊嘛，即系你
0: 系
1: 做紧呢样嘢，
0: 即系你翻紧噶嘛，
1: 啲同事唔啱倾噶嘛，即系又未必第一日熟咧。咁我记得我其实都做咗一个月嘅，就只喺嗰度。觉得最难挨、最难过嘅就系个 lunch time 咯。即系究竟自己食乜好啦，冇人陪自己嗰阵食嘢点咧？因为以前咧，自己从来都唔会系街自己一个人食嘢嘅，会宁愿买翻屋企。咁但系你翻工你就唔可以买翻屋企再出翻嚟噶啦嘛，咁你就要去接受咯。
0: 系。
1: 咁啊，经过咗一个月之后，其实我都接受唔到嘅。咁啊，但系完咗一个暑期，咁啊就翻去读书嘛。咁变咗就又
0: 可以做翻啲群体生活。
1: 系啦，就变翻正常啦，叫做。咁跟住之后嘅毕业就我又入咗嚟电台啦。咁我哋都未必一定次次有人陪你噶嘛。我又住得山长水远咁样，咁就觉得真系正式出嚟做嘢啦。你都要接受呢件事，先至叫做自己。可以接受可以在街自己一個人吃嘢咯。
0: 哦，我自己就好細個是自己一個人去街嘅，所以咧自己一個人吃嘢是一個好慣常嘅動作。咁又調翻轉頭，可能我唔知同性別有冇關係，係啦，即係譬如以前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響講緊廿幾三十年前咧，即係譬如一個女性自己一個人出街食飯咧，係會有人會覺得有啲奇怪喎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呢個係當陣時可能世俗眼光嘅一個情況啦。而家我哋即係完全係唔會覺得有一個咁有啲咩奇怪嘅情況啦。咁頭先我哋咧響播歌之前咪話其實呢個單身經濟學裏面咧有好多嘢可以留意到啊。咁輕輕提過咧，就係一個人食嘢嘅文化咧，其實係即係一個好主要嘅指標嚟嘅。一個人食面啦，頭先講同埋你有冇近排留意咧，係多咗啲一人燒肉店？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以前你食燒肉打邊爐，點會諗到一個人食嘅咧？係咪有冇可能啊？一個人食？
1: 但係嗰啲 set 度啊，真係放一個人嘅啫。
0: 係啦，即係你真係不能夠。是不承認其實啲商家呢都睇到呢個商機。就有時啲食燒肉或者打邊爐點解唔可以一個人呢，咁總之佢哋提供嘅就係一個人嘅邊爐，一個人份量，係咪一個人嘅一個燒肉嘅盤，係咪即係以前我哋呢去嗰啲唔知咩韓式燒烤咪就係、是、即係你要四個人先至用到一個爐㗎嘛。你點一個人點食啫，即系冇可能嘅，根本唔会食到。即系我细个食嗰啲韩式烧烤，但系而家你系好常见啦，即系一个人食烧肉，咁啊同埋即系好似系变成咗一个潮流文化咁样咯，系咯。尤其是譬如可能呢一啲单人火锅啊，一啲细份量嘅嘢。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除咗饮饮食食之外咧，咁就系一个即系。家庭電器方面，即以前咧，我哋覺得譬如一間屋咁，可能就話咁亦梗係要買洗衣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係會推出一啲小型嘅洗衣機，咁就係即係for你一個人生活，因為你一個人生活洗衫咧，其實你要儲一機衫，以前就話成一間屋裏面可能你至少都兩三個人啦，咁你可能洗一機衫，你兩個人。即係好似我而家生活習慣，即係你兩個人洗衫，你都要一個禮拜左右，你先至會洗到一機。咁但係咧，你如果得一個人，咁你點樣洗一機衫？你冇理由兩個禮拜先洗一次衫啊，冇可能噶嘛。咁所以咧，就出現咗一啲迷你嘅洗衣機啦，就等你好細，即係洗一啲好細型嘅嘢都係好可以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個人嘅電飯煲咯。
1: 呢個有見過。
0: 係啦，我記得應該都係十零年前左右啦，就係出現呢啲咁嘅一個人嘅電飯煲。即係人哋開頭我記得出嘅時候，啲人都會覺得吓有冇人買㗎？咁但唔係喎，都幾好銷量㗎喎。
1: 我都有買過，嗰陣時我初常喺呢度翻嘢嘛。 節目夜晚十點鐘先開噶嘛，嗰陣時家有愛寵，咁變咗咧你日日出去食晚餐咧係。即係你都食到厭嘅，同埋好多時我晏晝已經翻咗嚟做嘢咧，咁、你又唔會想上我出嚟出去，咁咪出去你又要揾嘢食，咁我係買咗一個呢啲咁嘅煲仔咧，夜晚喺呢度煮嘢食㗎，係啊，
0: 即係蒸個肉餅咁樣。
1: 唔係我淨有米擺咗喺度㗎，煲粥咯咁樣，咁就 OK 喎，即係我都煮咗一段時間㗎、
0: 哦，
1: 跟住嗰個煲我仲拎咗翻去，我記得我去瑞士嘅時候，好彩我又帶佢啦。即系都几帮到手，因为佢细细个，咁你即出行要带咧，其实都有 OK 咁样。
0: 系系，咁所以咧，譬如呢一类嘅小型嘅家电啦，一个人用嘅嘢系好啱使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响一啲宠物嘅经济上面啦，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就一个人住，咁佢可能都需要有个伴噶嘛，咁宠物就可能系佢个伴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啲嘅手作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譬如你話瑜伽班啊、手作班啊、咖啡班啊、拉花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叫做打坐啊等等嗰啲咧，其實呢啲都係好啱呢個叫做單身經濟嘅發展等等嘅嘢咯。咁其實個諗法咧裏面咧都係講緊第一就係嗰啲人咧係肯願意花錢咧係取悦自己，咁傾向咧就買一啲好質量嘅嘢，咁佢所以咧就裏邊咧就佢有啲調查就話呢一類嘅人咧，其實佢對嗰個品牌嘅忠誠度咧係好高。咁當佢試咗一個好啱自己嘅品牌啦，或者係產品之後咧，佢係不斷咁樣係願意花費咧就去買同一個牌子嘅嘢，因為佢覺得嗰樣嘢啱佢，佢就會繼續買。所以有時會見到啲衫鋪咧。即可能會出嚟出去都係某一類型嘅衫，咁樣然之後咧就會出唔同嘅顏色，咁但個款係一樣，咁咧其實都係好配合翻即係呢一類人嘅消費咯。就同埋都覺得哦，喺個櫃裏邊我就係揀我自己舒服嘅衫啊，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我就每日都唔同款嘅咁樣，咁有少少唔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追求便利啦。咁咧就便利店嘅出現啦，即係好多嘢都係為咗即係自己一個人，咁啊不如落去做啊，咁好簡單可以買到少少嘢上嚟，所以你會見到咧便利店開到成行城市咧，這個原來都係同單身經濟咧係有關
1: 嘅，
0: 係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話呢一類嘅譬如便利店裏面咧，除咗賣嘢之外咧，仲有其他支援服務啦。不過香港就少見啲嘅。即係譬如裏面有啲即係譬如咩影印啊、收貨啊、退貨啊等等，即係如果外國就好多時候就譬如呢一類嘅便利店就提供唔同嘅服務，譬如有一啲係 fax 啊、影相啊都有啊、寄嘢啊都有咁樣囉。咁另外一個呢就係頭先有講過課程啊或者一啲陪伴嘅嘢啦。咁呢就另外要提一提呢，就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叫咩 IP 出現啦，就叫做角落生物啊。咁我知道係好流行嘅，但係原來呢個都同呢個單身經濟有關㗎喎。
1: 有咩關呢？
0: 因為呢原來嗰個裏面呢係講到呢，即係呢個造型可愛嘅呢啲咁樣生物呢，因為缺乏自信啊，所以佢呢就係去啲角落邊緣
1: 咁生活。匿埋一邊。
0: 係啦，咁呢就引發到其他人嘅共鳴囉。所以咧就會覺得，咦，好啱喎，或者係有一種自娛嘅感覺啊。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品牌同埋會興起嘅產生。
1: 即係估唔到有關事嘅喎。
0: 係喎，咁另外到最後啦，就係講啊，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啲細嘅嘢嘛，即係一個人食下飯啊，一個人即係要買一啲小家電啊等等嗰啲。我哋講啲大單嘢，係
1: 點？
0: 就係屋啊。即係你見到近年咧，其實係有啲我哋所謂叫籠床盤嘅出現啦，一個人住，咁有啲人都會覺得話，哇咁細嘅單位點掂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都係會有一啲譬如呢一類嘅單身人士咧，其實都渴求呢一類嘅即係小單位啦，因為你話譬如你我買三房兩廳或者係兩房一廳，咁可能佢自己亦都冇需要，同埋個能力上面咧亦都負擔未到。咁所以咧，譬如有呢啲咁嘅一人單位，咁一人單位嘅配套，你有冇去過呢一類嘅一人單位？
1: 我自己覺得嗰啲 是啊，即系喺香港地啦，系嗰个地少嘅问题。其实我上到去都，我觉得佢唔系一个人住，但系都感觉上系一人单位咯，只系。
0: 哦 ，OK。
1: 因为我见都几即系几夸张嘅。
0: 咁你自己本身住开大屋。